0: 之后的环境，麦子已经都成熟了。从现在我们麦子的长势，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无论是杆儿还是我们的这样一个麦穗儿，都已经相对比较黄了，这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腊熟的后期。所以现在的河南新乡的冬小麦就应该是应收尽收。其实呢，去年秋天以来，这里呢雨水非常的充沛，我们整体的播种期就相对偏晚。这里呢有一组数据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张图显示的是我们新乡竹旬平均降水量的这样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的秋收期和播种期，我们的降雨是要比常年同期是明显偏多的。这样呢，土壤相对过湿，播种相对晚，当地的农民朋友采用了什么呢？采用了一个相对比较密的这种播种的方法。那么好就好在我们在之后的这样一个生长周期当中，进入到返青期、拔节孕穗期、开花灌浆期之后，雨水也相对充沛，也就是我们开春之来的天气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冬小麦的生长的。那么不仅如此，我们看平均气温的这个条件，也是进入到二三月份返青起身之后，我们整体的气温是要比常年同期相对偏高啊，这也会有利于我们冬小麦的生长啊，也给我们的丰收创造了条件。不过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个冬麦区今年在我们新乡整体的这个麦子相对来讲还是杆比较细的，这一是和我们播种的密度有关，二呢是播种相对晚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它的抗风的能力相对会比较差。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在明天像是我们山东的麦区、河南北部的麦区，可能还会有一些雷雨的天气过程，大家要警惕倒伏的风险。现在这片麦田就要做到应收尽收啊，加速的抢收。那么后期整体天气还是有利于我们麦收的开展，我们也期待丰收到来。
1: 6月2号，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2号夜间至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的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建议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冬麦区抓住晴天窗口，成熟一片，收获一片。眼下正是大蒜收获的时节，在主产区河南杞县，今年当地首次推广大蒜联合收获机，开展集中连片机械化收蒜作业。在杞县竹林乡梁寨村的蒜农丁勋鹏的蒜田里，两台大蒜联合收获机一大早就开始作业，挖蒜、剪杆、装袋。经过技术人员现场测算，大蒜的破损率还不到3%。
2: 现在呢，市场人工费比较昂贵，一亩地的包括挖蒜、剪杆、销户能达到1400-1500块钱。我们大蒜收获机呢，现在面对市场是500块钱一亩，还要低，坏果率。
3: 种了100多亩大蒜，今年是全部大蒜联合收割机收割的，比着往年要节省投资20%-30%。
1: 眼下福建永泰县种植的7.5万亩青梅进入了集中采收季，无人机运输提升了采收效率。在永泰县成峰镇的学历村，果农们正忙着采摘青梅。这里山高路陡，青梅运输成为难题。今年当地启用重载无人机，每趟可运载超100斤青梅，2-3分钟就能完成山间往返，运输效率提高4倍以上。
4: 这个无人机有5-6部哈，这是对我们农户运输梅子真的很好。
1: 今年永泰县一共种植7.5万亩青梅，产量预计将达8万吨。这两天，广东信宜市30多万亩三华李迎来丰收，果农将采摘下的李子送往村口的临时收购点，按照果茎大小和果粉的完整度进行分级，之后发到镇上的集散中心。当天，这些李子就能通过快递发往全国各地的批发市场。
5: 我们这个三华李呢就会长得比较大，并且呢它的口感呢会去到7分甜3分酸，这样就会比较受市场的欢迎。在我的果园里面呢，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可以采摘1000斤左右。
1: 眼下，甘肃高兰县的7000多亩白兰瓜陆续采摘上市，采摘分拣后的新鲜白兰瓜会被第一时间送往合作社分拣打包，发往全国各地。种植户说，

0: 目前高蓝白蓝瓜市场售价稳定在每斤5元左右，集中销售周期约1个月。
1: 今年天气好，水土也好，瓜市长得特别旺，做瓜多，田多够，而且现在销售也不愁了，合作社会同意收购。
0: 再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4.38，环比下降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五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5.4%，同比下降2.3%。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的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
2: 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主产区与销区距离缩短，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同时，山东、河北、辽宁等多产区的蔬菜同步供应，供应衔接出现重叠现象，部分品种价格加速下行。
0: 专家表示，五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
2: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1到2个月内逐步显现。
0: 在北京，随着蔬菜的供应地北移，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下降，五月份蔬菜价格呈现整体下行的特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天津、北京等地的芹菜卸车销售。商户说，五月份以来，北京市场蔬菜的供应地集中在北京周边，运输和保鲜成本都有所下降，整体蔬菜价格呈现下降走势。新发地市场五月末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比五月初下降了7%左右。
3: 原来山东最近是天津的进的运费便宜的，
4: 价格便宜，4月底2块多钱，5月份就是价钱一直往下掉，最低的时候7-8毛钱吧。产地就是量大了，5月底下雨，价钱又反弹了，反弹个3-4毛钱。
0: 据介绍，五月下旬部分蔬菜产区出现阴雨天气，导致黄瓜、茄子等部分蔬菜品种产量降低，价格反弹。但从整体上看，五月份全月蔬菜价格仍呈现季节性下降走势。随着端午节临近，各类粽子的原材料热销，在浙江宁波，商户说糯米销量较上月明显增加。在宁波市的一处粮油批发市场，来自各地的采购商正在忙着装车发货。记者了解到，近期市场的糯米主要产自东北和安徽等地，价格总体平稳。
5: 长糯米是2.8块，东北糯米嘛，武昌糯米嘛是2.6块，还有2.5块的、2.4块的价格都不等，一天要正常增加10吨8吨这个糯米的量。
6: 糯米的销量呢是稳中有增的，五月份的销量呢达到1000吨，比4月份呢增加了18%。
0: 盛泽901是我国首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白羽肉鸡品种之一。日前，这种白羽肉鸡的祖代种鸡首次出口乌兹别克斯坦。
7: 乌兹别克斯坦发车。
0: 6月1号，20000套盛泽901祖代种鸡从福建光泽县大清源种场正式发车，前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批种鸡未来将在乌兹别克斯坦形成超过1.2亿羽商品代肉鸡生产能力。
8: 这是中国白羽肉鸡种业打破国际垄断后首次实现自主种源大规模的走向国际市场，本质上是中国种业发展阶段的一次重要跨越。
9: 我们决定将引种的层级从父母代提升至祖代，之后还计划从乌兹别克斯坦向海外市场出口该品种的种蛋和一日龄雏鸡。
0: 按照合作规划，本轮祖代种鸡出口规模将逐步提升至年出口10万套的水平，形成每年6亿羽商品代肉鸡生产能力。河南范县陆集乡在临夏养蚯蚓，最近迎来了丰收季。在范县陆集乡一处林下养殖基地，老乡们新购置了全自动设备挖蚯蚓机器，所到之处泥土被翻开，蚯蚓被

以前用这种出的话，就是30到32天出一次。从去年买了2台新的这个机器，这样的话15天左右就可以出了一台。

0: 态循环链条。
1: 基本上这个转圈几个乡镇的这个养猪养牛的，它的粪便光我这都能够处理完了，处理那个价格随行就市。去年我基本上盈利100万左右。
0: 5月31号，黑龙江北安市遭遇了强对流天气，造成部分乡镇农业设施和农作物不同程度受损，给当地农业生产带来影响。目前当地已开展灾后自救。在北安市城郊乡，极端天气导致全乡46栋果蔬大棚出现不同程度受损，部分农作物发生倒伏和叶片破损。在农技专家指导下，当地农户冒雨开展大棚修缮、作物服装、田间清杂等各项复产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31栋大棚的修复工作，剩余大棚将在2天内完成修复。
2: 加强水肥管理，预防病害的发生，最大限度降低灾害的损失。
0: 前2天，广东河源龙川县遭遇了短时强降雨，引发了严重内涝，一辆轿车被困在湍急的积水中。当地产业园区的员工和商户合力救下被困人员。画面中，一辆白色轿车在积水中不停打转，随时可能侧翻下沉。这惊险的一幕正好被园区内的一家企业员工注意到，便立刻大声呼喊周边群众前来帮忙。园区一旁的烧烤店店主迅速赶到现场组织救援。
3: 当时是车在漂浮，我的想法是第一时间把车子往回拉，争取时间把那个车拉回来。
0: 由于积水冲击力大，车身重量大，单人难以挪动被困车辆。这时，其他企业的3名工作人员也赶来支援，大家分工协作，最终成功将被困车主安全救出。6月1号，新疆独库公路正式恢复了本年度的全线通车。通车之后，新疆巴音布鲁克迎来了旅游旺季。悠扬的蒙古族长调萦绕耳旁，洁白的哈达传递祝福，游客与当地牧民一起跳起蒙古舞，体验骑马、射箭等特色项目。
4: 他们的节目也非常棒，等希望下次我来还来看他们，还来。
0: 随着当地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文旅业态的丰富，游客从匆匆路过变成了慢慢体验。不少牧民也成为骑马向导、马匹管护员，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家乡从事演艺、旅游服务等工作。曾经依靠传统畜牧业为主的收入来源正不断向文旅融合产业延伸。
5: 我们在这租嘛，就是当天的收入当天就变现呀。要是放牧的话，季节性嘛，只有在秋天就是能变点现。要是在这儿，每天都有那个现钱收入，自己口袋里有钱。
0: 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正开展物种专项监测与科研调查，摸清珍稀物种家底儿。
6: 刚走进桐木关的三岗地区，我们在前方就发现了当地的一群原住民。这是什么猴子啊？
7: 这个是藏球猴，这属于我们属于这个二级保护动物，因为它这个成年猴子啊，下巴和脸颊长了很多这个毛发，然后看起来就像酋长一样的。
0: 藏球猴是我国特有的灵长类物种，也是森林生态系统的关键指示物种。它们以植物果实、嫩叶、昆虫为食，在取食过程中会携带散落各类植物种子，实现跨区域传播。一路前行，大雨过后，记者还近距离见到了外形极具迷惑性的锦鳞蛇。
6: 哦，我们看到水里有蛇。
7: 这个是锦鳞蛇，是无毒的，是在武夷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无毒蛇。
0: 锦鳞蛇是山林里十足的伪装演员，它本身无毒，遇到危险时会把身体压扁，头部撑成毒蛇那样的三角形，模拟毒蛇的威慑力。据了解，武夷山国家公园目前记录野生动物8700种，昆虫7925种，高等植物3404种，物种资源极为丰富。

0: 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小麦时节，麦浪翻滚，籽粒渐满，正值小麦收获关键期，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三下麦收天气。在河南周口啊，农民朋友们正抢抓农时和晴好天气，昼夜不停地抢收小麦。三到六日，这里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多为晴热天气，最高气温35度上下，麦收劳作要注意防暑。放眼北方，三日东北华北到黄淮多地将会出现降雨，以小到中雨为主。虽然河北山东等地大规模麦收暂未启动，但应关注早熟地块，做好应对准备。四日降水范围缩减，东北多地仍然需要防范强降雨，局地将可能会有暴雨出现。那么受降雨影响，东北一带气温将小幅下降，炎热缓和，最高气温普遍在20度上下，体感会变得清凉起来。我们再关注一下南方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二日夜间至四日，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以及广西北部等地将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建议避开不利天气时段开展追肥、病虫害防治等田间作业，雨后及时的清沟排水，防范和减轻农田自涝危害。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2: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8到28摄氏度；天津雷阵雨转阴，19到29度；黄南多云转晴，8到22度；突泉多云转晴，11到24度；遵义阴转多云，20到27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中卫多云，14到31度；林芝阴转小雨，12到22度；张家界中雨转多云，22到30度；黄冈小雨，23到27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邢台雷阵雨转阴，21到33度。邯郸雷阵雨转阴，22到40度；淮南晴转多云，24到33度；咸阳多云转晴，19到36度；昭通中雨转阴，16到24度。
5: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巴佩，他是我的偶像。
1: 当懵懂撞开运动的门扉，青涩的渴望在试探中舒展。
2: 三国家队学穹苍，
3: 他一点水花都没有。
1: 那些笨拙的尝试，颤抖的坚持，都是破土前的叙事。
4: 我的梦想是打进 NBA， 鲍克詹姆斯。
1: 最微小的萌芽也怀揣着触碰云端的雄心。云天浩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在成年人的世界中，我们见证过太多追逐梦想的故事。无论在什么地方，孩子对体育最纯粹的向往，他们身上的那股拼劲，总是能让我们看到希望。
4: 我的梦想是打进 NBA， 鲍克詹姆斯，
0: 凯里姆巴佩，他是我的偶像。
1: 萌芽虽柔弱却坚韧，遇暖阳便向光。
2: 三国家队学穹苍，
3: 他一点水花都没有。
1: 在这个瞬间，让这些破土而出的勇气能走得更远。接下来请跟随着我们的镜头，看看这些小不点们的大梦想吧。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从青藏高原的曲马来县开始，这是一个13岁的足球小将多果踢球的故事。
5: 刚到青训的时候，我根本不会垫球，连五下以上都过不上，所以我那时候一心里想，垫球是我的弱点，我要拼命的把这个垫球弄好。然后在我母亲暑假那时候的我好的垫球，现在227。
6: 你自己带有什么意思？足球是你一个人踢的吗？传球！
7: 哎，行，
6: 你一个人踢吧，我不想踢，你自己一个人踢。
5: 我不管到什么位置，就喜欢自己带。我过几个人，感觉那个特别爽。再来几个人，我再过，想过那个门将的心都有。
8: 等俺跑上就全着，也不嘛讲开始的。
9: 我在等你一个人，等你就光着跑了这些代表，光着跑了这些，他那个就说跑没得呗。就别给个接在那鸭子，感情不是呗？到那子他光接着往接西门的，是不没找一个人过去了吧？
8: 哎。
10: 这回的比赛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联赛，我们抽签被安排在了延吉市的龙井赛区。这个地方离我们曲马来有4000多公里，所以这两天的这个训练，我希望大家不要请假。准备，开始，快点，这个速度下不来啊！叫全国其他的那些冠军球队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技术，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和对抗，跟他们肯定是有差距的。但是足球场永远记着，跑动出战术，跑动能弥补很多很多的一些不足。
6: 行了，
11: 加油！
10: 好，下课。

0: 爸妈生活在牧区，上学的时候我都是住校，周末的时候有去亲戚家，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照顾自己。
1: 走，走，走，走，继续，把球摘出来，摘出来，摘出来。哎，哎，后卫把你逼这么死啊？什么时候都知道自己带，自己带，自己带？很简单，一个回传打过去不打透了吗？啊？说你多少回了，能带得过去吗？啊？你下去，下去，谁跟你笑呢？你不要练了。
2: 我从小踢野球长大的，所以在这种比赛时，我不带球控制自己。

0: 我给你，你就你要对，等于对嘛的。等你穿上的穿的嘛的，你送到这，给叫给给走路，不然去，到了就那样。就这上的，毕竟这个他上的，就当干嘛？他们多少不买的？健康最么的，俺都住的的。他那给个看了嘛？你就让那给个干的嘛？你他说，我是拿那破开门的把车往这住进了，他家里就进的起的，他住进个都进的。
1: 啊，他那个就读书没去，去广州补了没去，那我是嫂子，他那多个那个，他那就进去是带到什么的，主要的。我最害怕爸爸让我退出足球队，然后在这里放牛。
2: 就是唱歌的歌嘛，对不对？OK。啊，你不要用这个头去顶，用这个头顶，像这样。你刚才那样顶啊，那样不能顶。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怎么样？这两天，
4: 嗯，这两天还可以。马上就要打这个中青赛全国总决赛了，想不想去比赛？
3: 特别想去。因为这片大山想走出去，其实也不容易。除了这条学习这条道路以外呢？
2: 我们还想让他孩子们两条走路，多一条路能够真正的能够走出去，然后来实现他们的一个梦想。好，再见。好，好了。加油！现在我们拉近这种，他刚来这东车，他们不让这些的，他拉近拍卖这的不就你把计划我这嘞，他们天天记得，当我让个些那些那上去天朝这嘞，他们天天他都给我们这个广州部的这几天，他的。
1: 就当上这些的，做个人，虚荣这些的，当上个热爱全部的。
5: 足球给我带来了快乐，每当不开心的时候，你多踢踢球。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将来一定要是一个成为一个职业球员，走出我们曲马来，走出大山。
6: 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
0: 带，走给，你带。

0: 下干嘛？
1: 多谷的这个发挥，他这个状态还是不太好，他每一个球他都停大，或者是给对手停的。
0: 往上走，往上走，打深点。
2: 你看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又回来了，把战火燃烧到他们半场不行吗？
3: 结果他们大比分领先了，然后就没自信。

0: 代表整个七安市出战，没想到结果啪啪打脸。
1: 这个是不免这个就提过了，我是把给我叫电视机点了。广州部落最多就提，我路不通的，我西边嘛提的是，你这个就是关键的就贸易。等你要就读书嘛，就广州部落嘛，就我是嫂子带那多个那个，真的就进城是带的，我是主要的。
2: 好球，往一侧去看，往一侧去看，
3: 好球，好球！在这样的一个差距的这个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能把我们平时练的一些东西能够打出来。
2: 他知道跟白马家之间找配合了，他已经没关系，丢球没关系，再抢他，宫保啊！
0: 没想到。全输。

0: 球会带给我快乐，
1: 足球给我带来了自信和勇敢。
2: 我想去大城市踢球。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足球职业运动员，成为下一个姆巴佩。
4: 接下来我们来到大凉山，看一看这里的彝族少年罗天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打篮球的故事。
5: 阿嘎肖扣篮大赛准时开始，这位是阿嘎肖篮球少年篮球王罗天。
6: 罗球
7: 可以可以
6: 扣罗球

0: 他吹响就喜欢篮球呢。
1: 嗯，这边八大招，这边八大招嘛。
0: 他平时睡觉的时候才回来，还有吃饭的时间才回来，天天专门打球。
1: 我是挣不得钱了，我是残疾了。
0: 他没得啥子要求，没得球就爸爸给我买一个球，我没得球了，这样子说。但老太来说是，篮球是他的快乐吧。
1: 他是一个是好商量的，啊，我给他讲，你爸爸是买不起啥子给你的，他就不说了。我是觉得对不起那个我。

0: 我有三个孩子，就他们喜欢，他们喜欢的我给不起他，就我就对不起他们。
1: 叫什么名字？
2: 罗天。
1: 罗天，那你最想进入哪个球队？
2: 黑鹰。
1: 黑鹰队。如果你想进黑鹰队，我就带你去训练。那这个暑假你愿意去那儿训练吗？
2: 愿意。
3: 走。

0: 只有一次机会，来这儿，来这儿，准备好，输了全体跑十个折返跑，教练也跟着跑，输了教练跟着十个折返跑，
1: 全队的希望，
0: 进了的话就下课 ，OK。
2: 好，
0: 准备好，可以了。
3: 我们这个队的希望就是你们。
0: 来来来来来，十个十个十个 ，Come on！
4: 这个你认识吗？
5: 字母哥。
4: 这个呢？
5: 尼克杨。这是艾弗森。艾伦·艾弗森。这个呢？哈登。这个是莫兰特。这个是东契奇。这个呢？孙悦。这个呢？姚明。这个呢？阿姆教练。这个呢？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天安门。
4: 你看天安门，想去吧？
5: 想去。
4: 那想去你要好好打球的，知道吗？然后我们就一起去那边啊，可以吗 ？OK OK。
6: 离冬天比赛可能还有一个月。我还会淘汰四个队员，我们名额不多。
7: 一座少年罗天去北京比赛的心愿能否实现，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8: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8: 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中继聚顶，匠心铸品质，精工造好机。和曼板栗软糯香甜，自然好味道。聚信心，塑未来，致力于建设美好的商业世界。非遗传承，匠心卤制，张汪三呱呱烧鸭，

0: 得担心。以前没出去过的嘛，他是年龄还是小，就一点担心。
1: 这些就是篮球鞋，
0: 就这双
1: 了。这个120的，我看一下多大的。哦，这个就32的哈。
2: 罗琴，过来。
0: 哇，还有袜子啊！这鞋穿上肯定打球肯定更好。
1: 看一下，看一下，
0: 就是这个放的这个，
3: 这个都湿了。
0: 天哪！来，把脚伸出来。是不是刚好？是吧？这回能打败你师傅了吗？啊？

离冬天比赛可能还有一个月，我还会淘汰四个队员，知道了吗？我们名额不多，名额就五六个。好，下去努力吧，是吧？

0: 没吃饱，你晚上要饿肚子的。
1: 篮球架来了，
2: 走啊，
1: 走。
2: 屁呀！那就这样。

0: 从外面弄进去，往里面对。嗯，
1: 哎呀，小气。哎呦，是谁的动作？哇，哎，这个玩开心吗？
2: 开心。
1: 那我俩是不是该回去训练了？

0: 的好时候的作为指导官。
1: 梁山还有最佳旅行团。
2: 自己修复的船很快。
3: 晚上要三分，
4: 三分关键啊！
5: 11比11。

0: 虽然今年的北京赛没能再次荣获冠军，但是我们黑鹰的脚步不会就此停止，因为梦想不设限，只要孩子们足够热爱，那么我们一定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1: 当夕阳染红青藏高原的雪山，多国的鞋钉在冻土上又划出一道心痕。当暮色漫过大凉山的沟壑，罗天的双手投出了今天的最后一球。这些小家伙们在清晨寒风中的坚持，在尘土里摔倒又爬起的瞬间，早已让一颗名为热爱的种子破土而出。衡阳立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集农业生产、乡村休闲观光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农业企业。衡阳立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托衡阳市朱辉区茶山坳镇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当地特色农产品萝卜为媒，深入推进农旅融合发展。在这里，你可以走进田间基地，体验拔萝卜的欣喜，也可以围坐篝火，聆听音乐，感受幸福生活的惬意与美好，让自然馈赠的鲜香与乡土温情被更多人遇见、品味与珍藏。山水广陵，珍品天成，匠心致远，广陵县区域公用品牌，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很多人并不知道，同样的塞北长风，同样的日月山河，在山西朔州这片土地却藏着四种截然不同的土壤。地质演变，历史变迁，抗争自然，更有岁月流转中万物生长的智慧，才雕琢出这般独特的地域风物。
1: 我看出来您一点都不想让我上手吧？
2: 那你知道吧？
1: 是这个吗？
2: 嗯，这些，
1: 这些都是沙棘。
3: 这都是沙棘，
1: 看这刺儿。
0: 循着大地的脉络逐层探秘，让我们共同解开自然密码与生生不息的岁月故事。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三皇是啥？为何能吸引这么多人去寻它？
1: 这可以碰碰它吗？
2: 这个千万不要碰。
0: 精心管理，它的三皇为何长得奇形怪状？
3: 哎呀，千姿百态，嘛样的也有。
1: 大球，大象鼻子。
0: 什么样的难题让农户有了填平大棚的念头？
3: 我碰了平它，我不养了，太难了，干的活不想养了都。
0: 帮忙团专家给出什么方案，让农户犹豫不决？
3: 那我得跟小孩他爸爸商量商量，也不是一小的数，我觉得。
0: 又是什么样的帮扶让农户信心大增？
3: 多谢谢你俩。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拯救畸形的三皇》。早晨五点，天刚蒙蒙亮，在山东省临清市的一片古桑园里，很多人拿着镰刀、铲子，围着桑树，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4: 好，这里一个桑子。
0: 当地人口中的桑蛾子实际上是桑树上长出的一种珍贵的药用真菌，由于形状很像蛾子，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桑蛾子，它就是传统中药桑黄。现代医学研究证实，桑黄中含有多糖、三萜、甾醇、多酚等活性成分，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近些年野生桑黄资源越来越少，当地人利用桑树资源开始人工种植桑黄，走出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子。但是我们却接到博平镇一位桑黄种植户的求助。本期节目求助人孙春霞，求助问题：桑黄畸形不开片。
1: 您这儿种了有几个棚啊？
3: 我都种着俩棚今年。
1: 这有多大面积啊？
3: 二亩地，挖着哈
5: 买的啊。
1: 这些就是桑黄呀？
5: 那都桑黄
1: 圆鼓鼓的，
3: 它本来它是该开片儿。
1: 我看您这一排排的大部分都是像一个鼓包一个鼓包这样形状的。
5: 你看看这个啊，
1: 哎呀，长得像一头蒜。
3: 哎呀，千姿百态，嘛样的也有。
1: 大球，大象鼻子，毛毛虫。正常情况下，桑黄它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3: 长成叶片的那种，也有个长好的。
5: 这个，
1: 它跟灵芝很像，
3: 差不多。要是都长成这种叶片的话，都能采摘了。它叶片长快，它这能搁的还长得生长期长上，我还长得满。你看它有的
5: 跟这花样，
1: 它一层一层长，
5: 一层一层的，
1: 跟蘑菇似的。
3: 对，都像苹果。我都说嘛，是不是有这个苹果的基因？
1: 苹果的基因？你怎么会这么想？
3: 我都是养苹果的。
1: 养了多久啊？
3: 养十八年了。
0: 孙大姐有着十多年的评估种植经验，对于种植桑黄她也是有着一定的信心。但是精心的管理，桑黄却长得奇形怪状，如果按照这样生长下去，可就要赔钱了。
3: 它一斤咱这个买干品的话是400块钱一斤，二级的话是250，三级才100块钱。你看像这样的基本上都是三级，这个给这样卖不出钱来了。都我这两棚也都是总产量晒干了，也都是能摘上400斤左右吧。我这些个如果是三级的话，卖上40000块钱我都赔钱。
0: 除了畸形不开片的问题，更让孙大姐发愁的是，还有一些桑黄变色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你先给这长冷好，发黑了。
1: 都黑了怎么？
3: 它这些长黑了的都。
1: 而且这个还往下滴黑汁儿，
3: 对，都是。
1: 哇，就像烧糊了似的，
3: 像捞稠浆哟。滴下来的这汁儿，
1: 颜色很像。
0: 孙大姐发现，最近几天变黑的桑黄越来越多，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别说挣钱了，就连成本也收不回来。
3: 真是尽心尽力的管，都管成这样了。
1: 确实我能感觉，就是现在这个温度在这个棚里面一般人是站不住的。
3: 是啊，你看这汗，它都是需要这个高温高湿，只有这个温度和湿度上去了才适合它长。为了让桑黄长好，热点也得在里边该干的干呀。它今天结果

0: 我养上这儿里了呢。
1: 嗯。哇，太热了，里面
0: 太热了。
1: 哦，外面好凉快。
0: 不容易，我周三花。
1: 我觉得我裤子都已经湿透了。
0: 湿了，然后衣裳都湿了。
1: 好，大姐，您之前跟我说，您这个棚之前是种平菇的。
0: 种平菇的。
1: 那怎么没再继续种呢？
0: 它这个平菇是冬天的那个种的，
1: 哦，
0: 是八九月份到这个春天的四月份吧，
1: 哦，
0: 都结束。
1: 哦，
0: 正好这一段时间有这个咱这个棚闲着。
1: 嗯，
0: 去年听说有这个撒谎，要了2000包，寻思试试吧。结果那2000斤包也挣了有10000块钱。
1: 哟，那不错。
0: 现在孩子大的上大学了，小的也上着学。嗯，多挣一点是一点，对不？
1: 家里花销很大，是吗？两个孩子
0: 课外，两个孩子都上学。
1: 嗯。
2: 给三皇大棚通完风，孙大姐准备回家，看看儿子作业写得怎么样了。女儿考上大学之后，儿子的学习是她最关心的。
0: 写仔细一点哈。
1: 上几年级了？
3: 5年级。
1: 5年级。你写吧，我们不打扰你了。
3: 好听话呀。嗯。
2: 本想着一边照顾儿子，一边利用夏季空置的大棚种植三黄，多挣点钱，没成想三黄长得奇形怪状，投入的成本都很难收回来。然而祸不单行，一场大风又让他损失惨重。
0: 好朋友刮了。
1: 严重吗？
0: 可是严重哎，我还有照片哩。
1: 当时什么情况？
0: 哎，你看看，把后边棚全部刮了，砸到前棚上去了，前棚也受损失了。哎呀，我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哎呀，要不是里边有这些四斤包啊，我把棚子平它，我不养了，太难了，干娘们不想养了都。那村支书在群里一发，好多俺村上的这些个乡亲都来给帮忙，直接买了竹竿都绑上了，第二天都蒙上了。哎呀，真是得感谢俺村里这些个人了都。
2: 乡亲邻里的相互帮助带给孙大姐温暖，懂事的孩子也给了她坚持下去的动力。
0: 这女儿大小听话，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1: 嗯，
0: 每次开家长会去，哎，真是自豪的时候呢，心里真高兴。
1: 最开心的就是去学校开家长会。
0: 对呀，对呀，我的微信名字都是圆梦。我没念好书，没上大学，我都让孩子圆我这梦了，现在终于圆梦了。哎，现在孩子都是我的动力。
2: 你见过会呼吸的三黄吗？
4: 它一个孔就是一个吸管。
2: 帮帮团专家现场查看，什么原因让人呼吸困难？
4: 哎，咱们在里面还呼吸这么困难，更何况咱们这个三黄。
2: 参观学习，看到了什么让农户羡慕不已？
0: 你这个三黄长的这个叶片这么大，这么厚，人家端着那一筐，真都是端的钱。
2: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为了帮求助人孙春霞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一位熟悉桑黄种植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王荣祥，种植桑黄7年，基地面积100多亩。
2: 您好，王老师是吗？
3: 对。
2: 您这下雨天在这儿做什么呀？
3: 下雨天就出来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古桑园里面看有没有那个野生的桑黄长出来。
2: 得是下雨天才能见到吗？
3: 对，这个桑黄啊，它是一般在雨后即生。
4: 这里一个大的，
2: 哪儿？
4: 看到没有？这个比较大。
2: 哇，这么大呀那一朵。哇，这个就是野生的桑黄。
4: 对呀。
2: 它表面我现在近距离看。

0: 它是毛茸茸的，
1: 藏獒也叫粗毛藓孔菌，这是它一个生长特性。
0: 哦，这可以碰碰它吗？
1: 哦，这个千万不要碰。
0: 嗯，为什么？
1: 因为你如果一碰的话，它就要变色变颜色，冻的那个地方它就要停止生长。哦，
0: 就很娇贵。
1: 很娇贵这个东西。
0: 那我从外观上看，它应该是软软的毛茸茸的，就是特别像我们吃的那个杨梅上面的一个小肉刺一个小肉刺那种感觉。
1: 它一个孔就是一个吸管。
0: 哎，为什么这有很多的小水珠呀，发黄色的？这是雨水滴吗？
1: 它这个气孔啊，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它包括吸氧，包括水分。嗯。你像今天那个下雨天呢，它就是内身的水分就比较大，它就是说吸收不了的，它就要自然的排出。
2: 藏獒这种孔隙结构像海绵一样，它会根据空气的湿度和自身的需水量自我调节，达到平衡。经过寻找，终于在一棵较高的桑树上找到一棵优质野生桑獴。
0: 上面是什么样子呀，王老师？哎
1: 呦，这个桑獴上面是金黄色的，边缘长得特别齐，包括它这个最边的这一圈绒毛。您看这朵桑獴，金黄色，半圆形，回去以后要带到实验室，进行这个菌种的破矾提取。
2: 王荣祥在桑獴的研究和种植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那么他能否帮助孙大姐解决桑獴不开片的问题呢？
3: 哎，王老师，你看长的这些挺疙瘩，
1: 我先看看。嗯，这前期干了。你看你这个棚啊，它是有点半地下，这个棚。
3: 对呀。
1: 来，咱们过来看一下。
0: 平菇需要半地下的是吗，大姐？嗯，
3: 对，它那冬天，种平菇是冬天嘛，它保暖。
1: 冬天保暖，但是它的夏季影响通风。现在种这个桑獴是，就是它通风不好。
2: 除了大棚本身的弊端外，还有什么原因吗？
1: 黄色的那种，在中间干干的，这是你前期的时候湿度过小造成的。
3: 一开始那时候开开口个，它那时候湿度都是60多吧。
1: 应该正常保持到75到80。你看这个都是这种情况造成的。
3: 春天的风比较多嘛，空气还都是干燥的，它那里边湿度它根本也上不去。哎呀，我也都是老是给它浇水，让它保湿嘛。
2: 前期棚内湿度小是桑獴不开片的原因之一，那么现在棚内的湿度怎么样呢？
1: 它这个湿度现在已经接近90，正常75到85之间。最近一段时间就是阴雨连绵，通风不行，棚内的湿度上升。咱们这个桑獴啊，其实它这个条件很苛刻，就是它生长条件，你湿度大了也不行，你湿度干了也不行，要根据气候的一个就是它变化，随时来掌握它来管理。桑獴上面这些水珠，你看每一个上面都有。
0: 这些水珠其实是不好的现象，对吧？
1: 对，它就是湿度过大，本身桑獴吸收这个水分，它使用不了。
0: 但我有一个疑问啊，王老师，咱之前在野生环境下看到的不也有这种水珠吗？
1: 有啊。
0: 但为什么在大棚里的就不行呢？
1: 自然环境中它有水珠的情况下，因为它是自然空气，它很快流通，它很快就会干掉，对，蒸发。因为你在棚里面如果覆盖了这个塑料，它通风不及时，它这种水珠就是越来越多，容易引起这个子实体畸形或者不长，或者就是不开片。
2: 桑獴底部出现大量水珠，意味着桑獴的含水量已经饱和，种植户也可以根据这一现象及时调整棚内的湿度。
1: 你看你现在这个温度达到了35度多，它咱们这个桑獴啊，正常应该是在25到30度之间正常的生长。
3: 高了。
1: 你看咱们三个刚才在棚里看了看，转了转，感觉的是不是很闷？又闷又热，
0: 就感觉喘不上气。
1: 对，你看人感觉喘不上气来，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缺少氧气。咱们在里面呼吸这么困难，更何况咱们这个桑獴在这个食用菌类里相对来说是需氧量比较高。所以说呢，你现在氧气达不到，它本来就是想生长了再开片，准备伸展的时候它突然缺氧，就把它憋回去，因为缺氧就造成这种状况。一定要加强通风，要把它掀起来，你边浇水边通风。按道理说就要添加一些风机水帘。
3: 这风机水帘得花不少钱。
1: 对，这个风机呢，这个、一个棚里面大概就需要应该在3000左右。
3: 这个太贵了，有点接受不了哟。有得投资。哎呀，我这点桑獴，得挂一回棚花两三千，得投资5-6千，有成万的。还都长成嘛样？哎，都是也不愿上里投了。
1: 种好这个桑獴，这个设施还是很必要的，很重要。

0: 商量吧。
1: 晚上八点，孙春霞的丈夫从工地上回来，他是否同意继续投入改造大棚呢？
2: 您现在在工地上都忙什么呀？
3: 也累房也磨房。
2: 哦，累房，那也是个辛苦活哦。
3: 体力活。
2: 就这不，今天大哥您出去忙活的时候，我带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看啊，然后也给了一些措施，但是呢，大姐有一些顾虑，是不是？
4: 咱这不开天，这原因是这个缺氧，通风不好，现在安个风机，算一算，他得投资5-6千块钱，这些怎么治？你说这？
5: 都快亏了，挣钱不容易，弄啥？
4: 那不行，再上他那边看看去，学习一下，参观一下行不？
3: 行。
2: 要不咱就明天先去看看。
4: 行。
1: 参观学习，什么样的桑黄让农户既羡慕又着急？
6: 好羡慕
7: 啊！哦，可是啊，在家里是干着急，来这是羡慕着着急。
1: 专家出手又是怎样的帮扶，让农户开怀大笑？
7: 哎呀，太好了，都谢谢你俩。
1: 看桑树枝条如何华丽变身，品桑黄新鲜吃法。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短视频等你来解锁，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8: 桑黄一种传统中药材，具有活血止血、化饮和胃的作用，在很多药方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大健康概念的普及，吃的健康、吃的讲究成了新潮流。研究人员根据桑黄中含有的营养物质，开发出了很多桑黄衍生品，桑黄茶、桑黄酒、桑黄口服液等等，选择性更多，食用也更加方便了。除此之外，在药用桑黄中又分离出一种鲜食桑黄，口感脆嫩，更易食用。来，上菜时间到，凉拌桑黄，鲜嫩黄秋葵、白玉菇，配上桑黄，焯水沥干，放一点盐、生抽、香油，搅拌均匀，味道清新又爽口。桑黄炒肉，五花肉切片和桑黄、红辣椒、绿豆角一起热油爆炒，色彩明亮，鲜香四溢。桑黄炖鸡，鸡肉焯水后放入砂锅里，加红枣、枸杞、冰糖、葱姜等材料，大火煮沸，小火慢炖1小时，汤色金黄透亮，喝一口，醇香暖胃，营养又滋补。怎么样，看到这儿，你是否也想品尝一下这极致美味呢？
1: 桑黄种植户孙大姐遇到了桑黄畸形不开片的难题，帮忙团专家王荣祥现场排查，发现农户在温湿度管理上出了问题。为了让孙大姐更多的了解桑黄，增强种植信心，邀请她到自己的基地参观学习。
4: 好，你看人家这棚，这个大车间呀，他这棚哈。
2: 王老师，您好啊。
9: 你好，你好。采收呢，他们。
7: 哎呀，王老师，你这个桑黄长的这个叶片儿这么大，这么厚。开的片又好，长得还厚实。嗯，这个还重啊，
2: 这个有多重啊？
7: 现在的话不得有半斤
9: 多，6-7两。
2: 大哥看着呢。
7: 对的，看着
9: 好，比俺的好多。
2: 挺好哈。
7: 可是俺那个像这样的开片的很少。
9: 你看还有这里采的这一筐。
2: 王老师那一筐更多。
9: 这都是一级品。
2: 这全都是一级的。
9: 对。
2: 好羡慕
7: 啊。哦，可是啊，
4: 真是看着那沉甸甸的，人家端着那一筐，真都是端的钱。
1: 专家的桑黄为何长得这么好？它又是如何管理的呢？
9: 咱们就打开这个风机。
2: 哎呦，哦，吓我一跳！
9: 咱们过来，能感受到，
2: 瞬间凉快了，感觉。
9: 它这个风量是比较大，排风量。
2: 好凉快，
9: 是啊。越往前走，是不是感觉到越凉快？是啊。
7: 好，来这儿更凉快。
9: 水帘呢，起了很多的作用。第一呢，它能降温。
7: 对，
9: 第二呢，就是说保湿。第三呢，新鲜的空气、氧气通过水帘降温，
7: 就是
9: 又进来了。
4: 它那个棚里啊，空气比较新鲜，人也不犯闷，温度也不很高。

0: 进去，咱人感觉挺舒服。如果人感觉舒服，三环肯定也是觉得舒服，他才愿长。
1: 参观结束后，王荣祥邀请孙大姐夫妇品尝三环美食。
2: 来，咱们先尝尝我们这个三环茶。
3: 好好喝，确实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是吧？
4: 是哈。
2: 因为三环它是微寒，其实加了大。

0: 也广阔。
1: 咱种这个三黄的目标是正确的。
0: 对。
2: 通过参观学习，孙大姐对种植三黄更有信心了。但是因为眼下手头比较紧，对于安装风机和湿帘，她还是有点犹豫。专家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3: 哎，大姐大哥，
0: 安了两个泥雾机，现在泥雾机安上，找一段铁丝，还要找一个水桶，就掉到这个地方就行，等铁丝穿过去。高度这个离地根据咱们这个棚大概在1.3米到1.4米之间就差不多，试一下，先试一下看怎么样。
1: 是的，就跟那个雾一样。
0: 泥雾机它出来的这个水啊，其实是雾状的。
1: 对，就像那雾。
0: 大概就10分钟左右，就要是满满的，就全部是雾气，既起到了降温，又增加了湿度。
1: 哎，
0: 所以说在这个
1: 这会儿咱都觉着凉爽了哈。
0: 这个效果可以吧？
4: 可以。
1: 哎呀，太好了！
3: 开心哈！
1: 开心开心。泥雾机安装上了，安装上了，咱真是服气了。以前个中午时候的不敢通风啊，怕里边温度高嘛。现在那个打开了，哎呀，在那一会儿，哎，人都感觉凉爽。王老师，你看今天你辛苦了一天在这里，
5: 这衣服都塌透了。
0: 同样都辛苦，一样，你也跟着忙了一天。
1: 都谢谢你俩。
2: 通过几天的帮扶，孙大姐对于三黄有了更多的了解。只要精心管理，不断学习，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也能种出高品质的三黄，逐步走上致富路。
6: 说到桑葚，春天里那一口鲜谁不爱？但你知道吗，桑葚摘完了得给桑树剪枝，来年才能结得更好。而这些剪下来的枝条可千万别扔，它们可是能变成金疙瘩的宝贝。怎么回事呢？来看，把桑树枝条丢进粉碎机，打成细碎木屑，再配上棉籽壳、糖渣，搅拌均匀，装袋做成圆柱形的菌棒，高温杀菌后一步无菌室，给菌棒接上桑黄菌种。原来人家是用桑树枝条做基料种桑黄，菌棒接好种，先送进避光的培养房做菌丝培养，接种2天菌种开始萌动，接种12天菌丝长到1/3，30到35天整根菌棒就被菌丝占满了。等菌丝从白变黄，就该搬家进种植大棚了。这时候在菌包侧面割个小口，氧气和光照一瞬间涌进去，就是一个出击信号。菌丝体收到信号，立马启动子实体发育模式，把前期积攒的营养统统送到开口处，在合适的温湿度下分化膨大，最后漂亮的桑黄就长出来了。你见过用集装箱种桑黄吗？而且基本不用人管，是不是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走，跟着镜头一探究竟。推开箱门一看，里面是错落有致的镂空架子，整整齐齐码着菌棒，菌棒上已经长出了一片片金灿灿的桑黄。要知道桑黄可是个娇气的主，对温湿度、氧气含量这些环境条件挑剔得很。那问题来了，一个密闭的集装箱里凭什么能种得这么好？秘密就藏在这里，在集装箱的尽头有一个智能控制箱，别小看它，你只需要把桑黄喜欢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生活喜好输进去，剩下的就交给它了。智能控制箱的一头连着各种感应探头，温湿度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啥都有。另一头则控制着加温、加湿、通风等环境设备，一旦箱里的温湿度低于设定值，传感器立刻把信息传给控制箱，控制箱二话不说自动启动增温增湿设备。简单说就是要湿度给湿度，要温度给温度，贴心到不行。在这种要啥有啥的环境里，桑黄想长不好都难吧。更厉害的是，这套系统还能实现1年4季不间断种植，不仅让种植户收益更稳，也让大家1年4季都能吃上新鲜的桑黄，真正是科技加农业的双赢操作。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2: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3: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大山深处藏着座锅高人，
3: 你看这些土在贡叔的手里出神入化。
2: 什么泥土竟是做锅的关键？
4: 这是天然形成的，
5: 好些
4: 增加砂锅的光泽。
2: 一项技艺让祁县声名远扬。
6: 好嘞，
7: 放进去。
8: 一把锤子锤出银光闪闪的苗寨生活，
9: 上面全都是银丝，
10: 每一个片都是一根丝。
8: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农户带着烧锅技艺迁移至巴蜀地区。在搬迁过程中，他们发现这里的溶洞中有一种神奇的土，非常适宜制作砂锅，于是便在此落脚生活，铸造砂锅。多年来的传承，这口锅成为了如今泸州市的一张名片。据说这个锅有四个独特的属性，当地人很多饮食习惯都来源于这口锅。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四川省泸州市

0: 巨永县的大山当中，哎，寻找这样的一位高人。据说他有一项传承上百年的绝活，什么呢？做砂锅。但是这个砂锅可不一般，据说啊，能够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儿，盛物不变质，煎药不变性。但是这位高人非常的神秘，一般找不到他，他常年出没在这大山当中的一个溶洞里。今天我们就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位高人。哎，那边有个洞，哇，好大。好大的一个溶洞，哎，前面好像有人。您好，哎，您是做砂锅的公叔吧？
1: 是。
2: 公开柜，四川省非遗代表性项目，两河调动砂锅，传统手工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川南地区极少数仍然坚持手工制作砂锅的手艺人之一。调动砂锅制作技艺十分繁琐，但公开柜为传承手艺，多年来勤奋钻研，逐步改良研发出更精致实用的砂锅以及手工艺品，让老手艺焕发新生。
0: 您现在是在忙什么呀？
1: 是，我是马上我要进洞去背一种上好的原料，
3: 就走东北才有。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这里边有2-3公里路。
0: 2-3公里
1: 还有暗活去。
0: 没事，我能克服。
1: 这个是人工来挖通的。
0: 这么长？这边好多碎石，
1: 追到天上哈，
0: 太不好走了，这下面，好窄。
1: 哦，要追下去啊！哦，
0: 好险！哇，还要再一直往里走，
1: 你这都很远很远的，就这里。啊，这就是以前的泥巴来做的墙。哦，这个区域都是那种泥。
0: 哦，这边都是啊。
1: 嗯，都是那种泥。我们开挖泥。
0: 好。
1: 你看嘛，干了以后哈，很好挖。哇，你看没有？这是天然形成的。这个泥啊，这个纹路啊，
0: 哦，这上面还有横纹，一条一条，这个就是水里边的这种泥沙上万年的这种沉积。
1: 嗯，为啥子要弄远来挖？因为我们来调动的砂锅啊。是要刻在火上反复的耐温，它这个泥就有耐温这个特点。哦，
0: 还有什么特点呢？
1: 增加砂锅的光泽，还有细腻度。这个泥晒干了，它要白晒，结成了叫白砂泥。
0: 哇，这大块！好，这样就够了。哎呀，满载而归。哇，啊，出来了。啊，哎呀，终于搬回来了。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做锅了？
1: 倒进去，倒进去再中细。
0: 哦，先处理土。嗯。然后您说我干嘛？我来踩这个是吧？啊。哦，这个是可以。你看我第一次上手，配合的还很好。啊，这个湿的土可以直接这样捣碎啊。啊。哎，叔，可以了吧？
1: 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筛了。哎，
0: 可以筛了是吧？哇，这个筛出来好细呀！
4: 现在筛好了是吧？
1: 端过来吗？
0: 端过来。
1: 好。你再喝点水。要那肉呢，一边没气泡。啊，
0: 土达到什么标准算是？
1: 就不沾手，
0: 不沾手，不沾锅。嗯，然后表面还得光滑。嗯，
1: 可以煮肉。
4: 啊，现在差不多了。
1: 然后煮个小砂锅嘛。
0: 好，做一个小砂锅。嗯。

0: 你看这些工具在公叔的手里出神入化，你看我们怎么能想得到这个刷子还能这么用？
1: 差不多了，搬下来就是一个锅了。你看嘛，
0: 就是挖一个圆形的坑，把它坐在上面，
1: 就是该取出来，你看嘛。
0: 哦，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一口，
1: 还没有完整，下一步还要做个边。
0: 这个边是要等它定型以后再做上去。嗯，需要等多久？
1: 可能是几个小时嘛。
0: 几个小时，然后加这个边儿。啊。
2: 想要得到一口上好的吊筒砂锅，不仅需要合适的土，还需要掌握最合适的温度。多年来的制锅经验，让公叔练就了一双火眼，仅凭肉眼就能对火候精准把控。那么公叔到底是如何把握火候的呢？
0: 现在这个火苗发蓝，这个是跟它温度有关吗？
1: 发蓝的可能就在400度。
0: 400度。
1: 发红就是在600到700度。哦，关了关了关了，我喊你关掉呀。如果没有干的话就要炸。哦，为啥子要烤啊？就正因为
0: 让它水分彻底挥发掉，要不然就容易
1: 就炸，
0: 这样炸掉。现在是可以把这个倒过来了，好，现在就盖好了。
1: 等于三五分钟。
0: 哦，3-5分钟
1: 就可以
0: 出锅了啊。完全看不到火焰颜色的那个状态了啊，
1: 没有颜色了，
0: 哇，太热了！我现在在这儿都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这个热浪，
1: 勾紧
0: 啊，现在要勾起来，哇！师傅为什么要拿出来，然后放到这个坑里？
1: 必要当油。
0: 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师傅？
1: 稻草。啊，
0: 稻草。嗯啊，还有一些草木灰。
1: 嗯，你可以上一下不嘛？
0: 我不太敢去尝试着帮你，因为好不容易烧出来的。
1: 跟吧。
0: 哦，好热！哎呀！
1: 好热！
0: 哎呀！哇，太热！
1: 哦，完了，再咬烧火了。
0: 太热了！说这样给它封起来之后，还要等多久才把它拿出来？
1: 3-5分钟以后，2-3分钟都可以啊，
0: 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把它取出来，这一摇就彻底完成了啊，
1: 就可以了。
0: 咱把这个烧好的罐儿现在放到这个坑里面，这一步的作用是什么呢？
1: 是上必要，因为它是高温嘛，它和在外边受了空气以后，它就要炸开。哦，
0: 就是一下子拿出来之后，这个快速的冷却就容易炸。哦，
1: 就是啊，
0: 所以放在这里面，让它有一个慢慢降温的一个过程。
1: 就是这样的，还有在上釉，
0: 然后还要再上釉。
1: 这边就是上釉，
0: 这边上釉，
1: 上釉降温啊，用草木灰把它整得更亮。
0: 哦，就是那个颜色就会上到这个罐上。
1: 对，就是这样的。我们这在马上就可以出油了，
0: 太棒了，来吧，
1: 看看烧的效果如何哈？
0: 我已经期待了很久了。哇，
1: 你看，哇！
0: 我看到了大锅，哎，这个烧出来之后是有点像那种铁一样的那种颜色，是吧？镀了一层金属一样，
1: 冷却了就可以了。
2: 一辈子用心干好一件事，是公叔坚定的信念。为了不让传统手艺失传，公叔在利用传统技艺制作砂锅的同时，又融入了现代设计，制作出各类工艺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传统韵味，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需求，是公叔的巧手赋予了这些砂器灵性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了解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力量。

0: 祁县，晋商故里，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昔日晋商将玻璃器皿和炊制工艺沿着万里茶道带到了祁县，从最初的小作坊发展到如今享誉全球的中国玻璃器皿之都。而这座古城经过百年的传承与创新，仍保留着人工吹制玻璃的特色工艺，也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工艺大师和能工巧匠。
1: 哇，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玻璃制品的生产车间了啊，可以看到这些工人正在热火朝天、有条不紊的工作着。
0: 在祁县，每一位师傅都有自己的独门诀窍。
2: 李师傅你好。
0: 李建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人工吹制玻璃器皿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3: 你好。
2: 哎，打扰您了。
3: 嗯，
2: 想问一下您正在做什么呢？
3: 正在做这个玻璃的膨胀洗漱。
2: 哦，那手里拿这个游标卡尺是干什么用？
3: 测一下玻璃这个挺的粗细。
2: 啊，挺的粗细是吧？
3: 对对对，这个挺的粗细。
2: 那这个挺它的质检标准是什么呢？
3: 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的。
2: 那这个工人拉的时候是怎么个拉法？有没有注意事项？
3: 等一会儿咱们到我们那个车间里去看一下。
2: 哇，来来来，您带我去。
3: 好嘞。这是我们那个做玻璃的第一个工序，叫打泡。你看现在拿出来了，这就叫取出料来了。你看它一边吹一边要冷一下，它要把泡要打得圆润光滑，而且呢它的那个厚薄度就要非常均匀。哎，这就一个小泡就成型了。来，再取一个石料，这就是二次取料，就是做大炮了。
2: 哦，还要二次取料。
3: 哎，二次取料有麻利的，这就开始要做曲形，每一个步骤，那个好的工档都要控制到10秒钟以内。你看他现在拿上这个料，再做一个高档的葡萄酒杯的曲形就开始了。你看了啊，这就工料的曲形就完成，就开始做垂直玻璃了。
2: 哎，他这个吹的诀窍是边吹边转吗？
3: 哎，对，要吹着这个的，吹着这个玻璃杯的曲形，首先要三大要素，要眼里的深，要盯住那个汗，手里的劲要慢慢的转动，口里的气一定要同时来转，这个玻璃杯就非常均匀透明了。
2: 哎，我觉得这三大诀窍我好像已经掌握了。
3: 嗯，
2: 不知道上手的效果怎么样，
3: 试一下吗？
2: 好，
3: 那你踩
2: 踩一下。
3: 哎，踩的劲大一点，再劲
2: 大一点、哎、
3: 好嘞，
2: 放进去，一钉二转、三吹。
3: 对，哎，好，你这样就手里的劲、眼里之深、口里的气一定要运用到一块儿。这个动作是最基本的动作，也是下一个环节，咱们就开始做这个玻璃杯里最难的一个动作——拉丁工艺。刚才你吹好的那个玻璃杯的杯身，开始就现在就开始做下一个环节，就是拉丁。这个杯子的拉的时候，要拿一个介质拉住往前推。对，你看到，轻轻的一推，拉出来，而且要慢慢的转动。这样玻璃那个中间的杆儿才细又长。
2: 哎，李师傅，您是拉挺工艺方面的专家了，接下来我能不能给您带来一个挑战？
3: 对，
2: 那就是能不能为大家拉出两个肉眼看上去一模一样的挺？
3: 试一下，
2: 可以吗？
3: 可以，完全有信心。
2: 您先预测一下，您拉出来的挺大概它是在几毫米？
3: 6毫米。
2: 6毫米左右。
3: 哎，
2: 好。我们再来拉第一个，
3: 哎，要火烧一下。
2: 好，现在要开始拉出来的过程了。这个挺慢慢已经初见雏形了。
3: 现在这个手感的角度一定要感觉它拉多么长，
2: 特别考验师傅的眼力、手力和算力。
3: 对对对对，这就一个好的拼就拉成了。
2: 嗯，
3: 啊。
2: 好，我们第一个差不多了，我们先放在旁边，我们接着来。
3: 接下来第二个咱们又开始表演了。

0: 行不行？
1: 好哇，真厉害！我先肉眼看一看啊，感觉这两个真的是差不多宽的。但是呢，还是让我手中的游标卡尺来说话。哎，我们看看第一个啊，六多一点点，基本上是六毫米了。
0: 对对对对。
1: 来，我们再看看第二个啊，看一看，哎，哎，这个也是哎，六多一点点，而且我感觉这个多一点点的地方跟刚才那个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哇，这个真是太准了。哎，李师傅，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那就是刚我尝试了一下，不管是从吹啊还是拉挺方面，都是一个技术活，也是个力气活。那现在有没有说可以那种机械代替生产，在咱们这边普及呢？
0: 现在机械化生产的也有了，当时呢，它的那个做出来的效果，特别是那个北口的处理效果，不如我们现在人工的好。
1: 哦。
0: 第二个就是它的醒酒效果，不如我们人工做出来的醒酒效果比较柔软。为了满足市场要求，我们进行了深加工，特别是我们的堆花技术，波西米亚的风格堆到上面有独特性和风情。
2: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有一个村庄被称为银匠村，居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几乎都会打银饰。听说这个村子里有一位非常厉害的银匠潘师傅，技艺超群，附近十里八村的银饰都出自他的巧手。跟着我一起去潘师傅那里大开眼界吧。
3: 西江麻料银匠村啊，就这儿啊，我都听见声音了。您好。
4: 你好。
3: 您好您好。您是潘师傅吗？
4: 啊，对对。
3: 哎呀，找到您了，太好了，我是超级农人秀的饶乐，您叫我小乐就行
4: 啊。你看，
2: 潘世学，麻料村数一数二的综合性苗族银匠，精通铸炼、锻打、焊接、编织、镶嵌、雕刻等工艺，是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3: 哇，这边的房子好漂亮啊。
4: 这个是原来我们老的一个小学改装的。
3: 老房子。
4: 哎对。
3: 哇，太漂亮了。琳琅满目，这些都是您做的？
4: 对。

0: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胸牌花师傅，
1: 这也是咱们苗族的这种传统的纹样，
0: 对，特有的这个花师工艺，所有的这些工艺都是花师制作而成的，每一个图案它都是有丝来去主代替这个线条的。
1: 这上面全都是银丝，
0: 对，焊接上去的，每一个片都是一根丝去做好才能焊在银片上再裁剪出来，
1: 而且这个银丝还不单单是那种光滑的那种银丝，
0: 我们这个丝把拉到最细的那个丝，两根树丝拧在一起搓成了麻花。
1: 那这个工作量应该非常巨大，
0: 非常大。像类似这种花丝和银片做好的这个产品最少是一个月，光下料做这么的一个，光拉的这个拔这个丝最起码是3天。
1: 三天，
0: 对，
1: 只拔这个丝就要花3天的时间。哇，我看您这里面这么多漂亮的这些作品，可想而知就是您对于这个银饰技艺付出了多少心血，
0: 多年的一些创作，多年的一些积累。
2: 见识了潘师傅的手作银饰，店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又有什么故事呢？
0: 你找什么大哥？
3: 看你这里有没有个发簪。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发簪？
3: 上面有个凤凰，搞翅膀有点动，尾巴有点动。
0: 你意思就是大概的这么一个凤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3: 嗯。
0: 然后这边有尾巴。
3: 对，
0: 有尾巴这样子过去，是不是？
3: 嗯
0: 大概什么时候要？
3: 后天。
0: 这个时间做不了。
3: 以前我是有，我老婆和我就是结婚的时候
0: 纪念日
3: 定纪念就是纪念品，但是搞不知道搞丢到哪里去了。潘师傅你就帮我做嘛，找了好几家银饰店。

0: 都他们都说
1: 找不到啊，
0: 做不出来，
1: 尽量不能想办法
0: 帮忙，
1: 但是也不敢保证一定两天能拿货。
2: 潘师傅答应了大哥的这个请求，决定立刻带我去市区找寻一些制作凤钗的配件和银料。
1: 生意好啊。
3: 好，你好。
1: 嗯，最近一只好多钱一斤？
3: 3500包啊。
1: 3500包。
3: 嗯，
1: 我最近接了一点单子，我想搞点银砖过去。
3: 好，
1: 来给我看一下。
4: 我还没见过银砖长什么样，
1: 我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银砖是。
4: 我有货。
1: 你
3: 什么？
1: 你试拿一下看。
4: 这是多少斤？
3: 30斤。
4: 30斤。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银它的品质好坏呢？
1: 有经验的话就看光泽，没经验的话就看它的硬软度。
4: 然后光泽度就是这种金属的颜色。
1: 对，纯银的光泽度它是摆着很柔软的那种感觉，它不是很生硬的那种，所以它就会纯。如果很生硬的话，它那个纯度就没那么高。
4: 哎，咬一下。
1: 对
4: 啊，它是软的就证明它纯度高。
1: 对，
2: 取完制作凤钗要用的材料，潘大哥立马赶回家中开始制作凤钗。
1: 我就开始制作了，你就随便逛逛看一下好不好？
4: 那我先不打扰你。
1: 好嘞。
2: 通过淬火、捶打、焊接等步骤，潘师傅历经一天一夜，终于制作完成大哥想要的这只凤钗。
5: 做好了吗，潘师傅？
1: 好了，大哥，你看一下。
5: 哦，好的，好的。
4: 您过目，
1: 看一下喜不喜欢？
5: 嗯，
4: 看看怎么样。
1: 满意，赶紧去。
5: 谢谢潘师傅，谢谢哈。
1: 二人分享吧。嗯，
5: 太谢谢你了，潘师傅哈。
1: 不客气哈。
4: 我觉得大哥满意，悬着的这颗心也放下了。
1: 嗯，
2: 在贵州的深山里，像潘师傅这样的银匠还有很多，他们用一双手、一颗心，守护着传承至今的苗族银饰制作技艺。每一件银饰的背后，都是蕴藏着匠人对传统的坚守。正是他们的传承与创新，才得以让藏在深山。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苍岭，下收正当时。

0: 五六月的小龙虾价格最低，几家欢喜几家愁。
1: 今年又比往年价格低了好多，抓住这次机会正好多吃一点，饱饱口福是吧？
2: 养殖面积也有点过大，穿拐都得养殖，导致今年这个没种大鱼球。
0: 各地养殖。

0: 五妙招频出，只为把虾卖出好价。
1: 大家大概今天是30块多。
0: 错峰上市，分级销售，一斤多卖3-5元。凌晨起网，12小时直达餐厅，一个快字闯天下。
2: 快来买呀！等一下没有啊？
0: 面对市场波动，看各地高手如何破解小龙虾的长虹密码。

0: 一到夏天，总会掀起小龙虾的消费风潮。当消费者为小龙虾自由雀跃的时候，背后却隐藏着怎样的产业危机呢？
1: 就是现在产量是最高的时候，五六月份最便宜，完了之后过了六月份之后就开始逐步的上涨。这个东
2: 西今天五六百斤吧，一箱在30斤左右，20箱吧，差不多。这个一般就是2天之内必须卖清，要不死亡率大了就赔了，没钱了。
0: 近几年每到五月份小龙虾集中上市的时候，价格就会明显下跌。以6到8钱的青虾为例，零售价在20多元一斤，比起10年前的40多元，价格几乎腰斩。在部分产区价格更是低至15元上下。从夜宵顶流到价格跳水，小龙虾到底经历了什么？在小龙虾主产区之一的湖北潜江，我们看到养殖户正在将稻田里的地龙捞起。
3: 哇，这一龙这得多少斤啊？这是
4: 现在进入尾期了，这一龙也就是3斤4斤。
3: 哦，3斤4斤。
4: 正常的时候比较多的时候，这一龙能抓个20-30斤。
0: 他们说，像这种没有分级的小龙虾，如今地头价是10元左右一斤，比起刚开始养的时候，价钱差了不少。
4: 我们那2015年到2018年那几年，一亩田有5-6千块钱的收入了。那几年光早期的时候卖虾苗一斤都30-40块。
0: 从虾苗一斤都能卖到30-40元，到如今的成品虾地头价10元一斤，为啥跌了这么多呢？
5: 养殖面积也有点过大，全国都在养殖。还有一个就是说，冷库去年这个虾尾啊和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呢，去年积压的有点太多，好像库里头也在减少，都是收，所以对这各方面导致今年这个没有重大需求。
0: 回顾小龙虾的爆火历程，可以追溯到2015年前后，当时小龙虾凭借独特的风味，迅速占领了夜宵赛道的高地。火爆的小龙虾市场首先刺激的就是养殖业。湖北2016年到2024年小龙虾养殖产量增长近2倍，安徽和湖南更猛，同期分别翻了5倍多和7倍多。放眼全国，产量从2015年的80多万吨暴涨至2025年约300万吨，10年间产量增长了3倍多。供给过剩、上市集中、价格内卷等问题日益突出，小龙虾还能红多久呢？本期节目聚焦多地养殖户的应变巧思，看他们如何把小龙虾卖出好价钱。这里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在这里的夜市上，我们也能看到小龙虾的身影。大家可能会好奇，小龙虾的主产区不是集中在湖北、湖南、江苏等长江中下游平原吗？没想到的人可不止我们。说起当地小龙虾的产地，大家众说纷纭。
6: 我猜可能是从沿海地区运过来的，
7: 应该是从沿海城市吧，应该是从沿海城市那边运过来的。
0: 原来在过去，当地确实没人养小龙虾，吃的人也不多。可是随着小龙虾美食越来越受欢迎，很多餐厅就从江苏买虾，20-30元一斤的价格进货，再以50-60元一斤的价格在本地销售。于是有人瞄准了这个商机，决定在本地养虾。
8: 哦，还生得很，
9: 生得很，
8: 你看。
9: 我来试一下 啊，里面有可能会有是吧？
8: 小龙虾最少能达到1.5米啊，1.5米的多，你想想你咋弄？
9: 哎，我摸到了
8: 啊，小龙虾，
9: 我真摸到了，
8: 抓到了一个，可以抓出来。

0: 个母的，黑的里面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
2: 可是在这里养小龙虾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就是如何过冬的问题。小龙虾最适合的养殖温度是18到30摄氏度，水温低于5摄氏度时就会冻伤或冻死。
0: 新疆和老家不一样，老家是冬天也不冻冰。
1: 嗯，
0: 老家的冬天下雪都几乎没有啊。
1: 嗯，
0: 它一年四季不冻，没冻成啊。新疆冬天也冻成啊。
2: 到了冬天，这里小龙虾要么被冻死，要么被冰层封在水里被闷死，怎么办好呢？管小平请来江苏的养殖专家给出了解决方案。当地冬天结冰期有3个月长，天气降温后水面表层降温快，但池塘底层水温变化相对小。在冬天将池塘原本1米左右的水位提升到1.8米左右以后，冰层会被顶起，因此给小龙虾留出更多的底层活动空间和保证水体温度。小龙虾越冬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管小平又用一招美食法提高了小龙虾的品质，卖出了60多元一斤的高价。怎么个美食法呢？葡萄、西瓜、哈密瓜，再加上红枣和南瓜，这里是一个空气都飘着甜蜜味道的地方。在养殖基地堆放着很多南瓜和葫芦瓜，这些都是它的宝贝。
3: 像这种的话，投放市场也没人去问它，有可能就是这样子东西放在超市也好，菜店也好，可能放上1-2个月它也卖不出去，因为个体太小了。要让我去买瓜，我也不会买这么小的瓜，对不对？拿回去没法吃。
2: 管小平专门收这些又小又丑的瓜，农户们倒是很开心，可不理解他为啥这么做。您一定想不到，这样的盛宴竟然是小龙虾的营养餐。
0: 我们现在有5个品种：红枣、黄豆、苞米、葫芦，还有那个
1: 南瓜、
0: 小杂鱼，6个品种，这1公斤才5毛到8毛钱。这个虾和螃蟹吃完，它的肉都是甜的，
1: 肉都是甜的，
0: 说明我们的品种比较好。以前我们拿的饲料这样的饲料，
1: 嗯，
0: 颗粒饲料，这是老家拉锅的饲料，因为咱们新疆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这个拉锅的连运费的成本将近1万块，因为慢慢呢，我们和江苏一些专家的交涉以后呢，我们新疆的这个本土的一些农产品是很丰富的，资源比较丰富，在成本上我们就一冬减少了几千块。
2: 吃着新疆红枣、南瓜的小龙虾口感很好，这也是他的小龙虾能卖60多元一斤的秘诀。
4: 相当香，在饮食来说，它的味道应该在上乘了，就是啊，因为首先咱们说这食材比较好，
5: 就感觉挺新鲜的，
1: 嗯，
5: 而且黄比在南方那边多很多。
2: 来自江南的小龙虾落户新疆，让当地农户收入增多，带动了经济发展。管小平在非主产区养小龙虾，靠着好山好水好品质卖出了高价。同样是非主产区，在江西修水，另一位小龙虾养殖户面临的却是困难模式。这里地处丘陵山地，受地形影响，水田零散且产量受限，小龙虾产业基础更是薄弱，他又将如何突破重围呢？以前长潭村没人养小龙虾，全村4800多人，一大半都外出务工了，有人却在夜市里找到了致富的门路。
6: 就这个天气热的时候，这个修水人就喜欢纳凉，都喜欢在外面吃夜宵，这个小龙虾就成了这个夜宵的必点的这个一盘美食，所以我就产生了这个想法。我们当地还是有这个吃小龙虾习惯的。
2: 熊金桥看准本地市场和天然的山泉水优势，开始带着村民养小龙虾。他瞄准了大虾价格好，于是专程从湖北潜江请来了养小龙虾的高手。可他们养小龙虾的第一招就让大家觉得奇怪。眼前这里这一条条的黑影是水草，每年10月收割完水稻，晒田15天后，罗师秋组织村民们种下这种水草。小龙虾还没开始养，怎么种上水草了呢？
7: 养虾给的宝贝啊，如果是没有草的话，是养不出好虾来的。草好水好才能出好虾。
2: 这些水草正是小龙虾最喜欢吃的天然饵料，它不仅为小龙虾提供食物，还可以降低水体浑浊度，净化水质。罗石秋按40%-50%的覆盖率种下水草，之后他带着村民修渠引水，等水草长到一个月左右，开始投放虾苗。

0: 随着小龙虾越长越大，他又做了一件怪事，拿着黄豆来到虾塘，全部撒进了水里。
1: 加了吃的这个黄豆很大好处的，第一呢，它那个肉长得特别结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它不会坏水。很简单的例子，这个黄豆掉到那个水下三天它都不会烂，三天之内那个虾全部把它吃光了，它就是爱好这个。
0: 黄豆喂出来的小龙虾肉质饱满，个头也很大，可熊金桥想要避开传统销售模式，将虾卖个好价钱。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有一天他从塘里打捞了一筐小龙虾，转眼却倒进一片浅浅的水田里，这是干啥呢？原来在几天前，他发动村民通过手机邀请亲朋好友来村里玩，还可以参加当天的捉小龙虾比赛，捉到最多的前三名游客捉多少送多少。消息一散出去，就有很多人带着孩子来参加。
2: 挺多，而且很好抓，就是很有竞争感，那也挺好玩，那环境也挺好。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下过农田，今天感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快乐，然后带着我的孩子，两个孩子他们都很愉快，然后收获满满的。这个龙虾它很干净哦，听他们说培育的时候有打豆浆给他们喝哟。
0: 小龙虾在水里不会主动攻击人，大人小孩只要掌握简单的要领后，基本可以手到擒来。大家猫着腰在水里摸来摸去，这些捉到的虾品质大家有目共睹，而这刚好达到了熊金桥组织比赛的目的。
3: 如果通过这个炸虾比赛啊，也确确实实看到了我们这个小龙虾的这个品质，这个底部非常干净的，肉质很饱满。发这个微信啊，朋友圈等等啊，他们都知道我们塘塘这个龙虾这干净啊，好吃啊。抓了几只啊？
0: 通过组织比赛和设立奖励机制，吸引大伙来基地游玩，大家亲身感受长潭村的景色，亲眼看到在这种环境下养出来的小龙虾。即便游客没有获得名次，临走前都会主动找他购买。20多元一斤的价格比市场上的价格高出不少，游客们对长潭村的这些小龙虾有了好印象，自然也成了潜在客户。可来村里游玩的大多都是修水县城居民，通过这种方式走的量还是很有限，如何开辟更大的市场呢？这是位于长潭村的一个小景区，规模虽然不大，但地理位置特殊。这里地处湘鄂赣三省交汇处，距离高速公路出口只有5公里，交通便利，

0: 玩滑梯，开卡丁车，周末节假日人流量不断，可他们和卖小龙虾有什么关系呢？两个多小时后，当游客们玩累了准备离开的时候，空气中突然飘来了阵阵小龙虾的香气。这正是熊金桥将小龙虾卖好价的第二招，打旅游牌。
1: 我们才有这个优势，一个蝶恋花景区，因为它都是这个外地游客来这里这个观光旅游的，所以说我就想他的这个在这里搞活动呢，这个涉及面是比较广的，更有利于呢提广我们潭南镇的这个龙虾这个基地。
0: 借助景区的旅游经济，他成功避开了小龙虾批发市场上的价格战。原本20多元一斤的活虾，做成卤虾后能卖到40多元一斤，一出锅就吸引游客争相品尝。
2: 里面的肉质也很鲜美，就是好嫩的感觉，不像别的是散的，这个是很紧致的。
3: 现在吃这龙虾我觉得很对我的口味，它有辣的也有不辣的，然后就是对应每个人群的口味都很适合。
0: 靠着捉虾比赛和在景区售卖卤虾产品，长潭村的小龙虾牢牢占据了本地市场。6到8钱的小龙虾卖出了40多元一斤的好价格。其实前两位创业者管小平和熊金桥成功的秘诀里离不开地域优势，非主流产区的市场竞争压力小，只要养出好的小龙虾就不愁卖。可是对于主产区的养殖户们来说，销售就成了他们最头疼的问题。他们又是如何抢占市场和先机的呢？山东淄博高清县北依黄河，南临万亩大龙湖水库，得天独厚的气候、水质和生态，让这里的小龙虾呈现出腮白、腹白、肉白的三白特点，个头肥硕，肉质鲜嫩。
4: 现在呢是早上的6点钟，那我们身后呢就是千亩荷塘，现在我们就要去下去捞虾。那我有个问题啊，我们为什么要早上6点钟这么早的时候去捞虾呢？
5: 因为这个天气太热了，这个虾容易闷死，我们必须等这个天凉的时候早晨起来下去。
4: 所以一定要早才行，
5: 对对对，
4: 趁天气凉快就给它捞上来。
5: 是的。
0: 这里的农户从容不迫的秘诀就藏在千亩荷塘里。
4: 看看有多少。
5: 不少不少。哇，
4: 这大概得多少啊？看看。
5: 有5-6斤吧。你看这个别死的，就是天太热，在这个锈桶里它就憋死了。
0: 清晨起网是为了保证小龙虾的鲜活，但更关键的应变之道在于荷塘养虾。养殖户利用北方气温偏低的优势，加上荷叶遮阴，塘底泥避暑，这里的小龙虾长得慢，可以在6月初上市销售，正好是南方小龙虾和本地稻田虾大量上市的空档期，一斤能多卖3到4元钱。
5: 因为我们这个单纯的种莲藕啊，我们这个水塘里面这部分这个环境就浪费了，我们这样养上小龙虾之后呢，它可以多增加一些收入。因为前几年我们很多人都养啊，这个得到了收益，得到了实惠。现在呢养龙虾的人越来越多了，就是同样一亩地的承包费，再养上龙虾就是两部分收入。
0: 而他们卖好价的第二招便是给小龙虾分级。挑虾工人们将小龙虾按个头大小分类，在他们面前一人一台秤，遇到拿不准分类的小龙虾便上秤看重量。更多的时候因为熟练，他们都不需要用手掂量，用眼睛就可以直接分辨虾的级别。
6: 从小到大，这是小青，它是10克左右的，一般性都送到库里面煮那个虾尾，它是15克左右的。这个是也是一碗酒虾尾，这个是20克左右的。这个
4: 它是中青了吗？
6: 中青。
4: 中青了。
6: 对，这个是大青，30克以上的。这种是在湖北当地说叫泡头。
4: 就大了啊。
6: 就是说45克以上。
0: 分级以后价格可就差了不少。
6: 现在的行情来说，像这种 现在是大概在5块钱一斤左右。
4: 嗯。
6: 这个大概在7块左右。像这种呢，大概今天是35块左右。
0: 分级销售让大虾卖出了好价，一塘虾总收益就能提高15%到20%。而当地的餐饮行业为了拉动消费，也搞起了小龙虾宴。榴莲和小龙虾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7: 放点虾奶，再放点白砂糖，少放点盐，再放芝士，榴莲肉放在上面，那龙虾呢再炸制一点，用煎黄色捞出，稍等10分钟，浇上咱那个榴莲芝士。
0: 榴莲芝士小龙虾奶味浓郁，也是现在流行的新吃法。当一只普通的小龙虾被赋予了新颖的味觉标签，从批发市场的10几元一斤，到餐桌上一道诱人的热销菜，每斤小龙虾的附加值至少能翻一番。他们在每个环节上想办法让小龙虾卖出更好的价钱，养殖户靠错峰上市和分级让亩产收益提高。可在湖南岳阳情况完全不同，作为小龙虾的主产区之一，养殖户们躲不开5、6月份的上市洪峰，又该如何卖出好价呢？当地养殖户给出的答案就一个字：快。
8: 现在呢是凌晨4点，咱们起这个小龙虾必须得在这个时候起，是吧？
9: 对，在夜里起
8: 啊，
9: 一清早就送市场，
8: 啊，
9: 送市场以后它分解以后发到全国各地嘛。
8: 啊，就是这样才能保证它这个后边物流这个时间是准的。
9: 一个时间准的，一个虾新鲜。
0: 湖南岳阳作为小龙虾主产区之一，养殖面积已近100万亩。4到6月出货高峰时，每天出水的小龙虾就有500万斤之多。这里的养殖户面临激烈竞争，只能将目光瞄准更加广阔的全国市场。所以养殖户们在整个收获季每天坚持凌晨3、4点下水捕虾，就是为了赶在清晨5、6点之前将一笼笼鲜活的小龙虾送到物流分拣中心。他们能卖出去卖好价的秘诀就是争分夺秒的抢时间。
8: 咱们那边的虾出水之后还是感觉挺干净的，
10: 是挺干净的。
8: 这个地方
10: 这肉质你看一下，这肉
8: 摸着还特别紧。
10: 对对对对。
8: 哎，那大姐您是在这儿干了多少年了？
11: 干了5、6年了。
8: 5、6年了啊。每天是几点开工啊？在这儿
11: 每天6点钟。
10: 5点左右，有时候6点，有时候5点。
0: 每到旺季，在这里做工的村民一个月能赚到7000元左右的收入。除了快速分拣，他们还有一些提高利润的窍门。
8: 都在哪些方面能解决？
10: 你像这个泡沫箱，
8: 啊，
10: 我们现在别人都用的新的
8: 啊，
10: 新的第一它也浪费也不环保，是吧？
8: 嗯，
10: 我们就用旧的。
8: 哦，这是回收回来旧的。
10: 啊，这是回收回来旧的。然后我们一个旧箱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节约3.5块钱。
8: 以前是装什么的这些箱子？
10: 以前装蔬菜的。
8: 哦，就是菜农，就是销售蔬菜用完的箱子。
10: 啊，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把它收回来，一个箱子节约3.5块钱。像我高峰期的话，一天有打500件货，我一天要节约差不多2000块钱。
8: 哦，是是是是。
10: 啊，
8: 这就可以补充在这个利润环节。
10: 啊，利润环节，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肯定有点利润了。
0: 马金林说，他每天最多可以收10万斤小龙虾。全年营业额有2000多万元。随着一箱箱鲜活的小龙虾被装上车，12小时后便能出现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华东、华南主要城市的餐桌上。从新疆的雪原到山东的荷塘，再到湖南的洞庭，错峰上市，争分夺秒，景区卖卤虾，瓜果未出好味道。面对市场波动，各地养殖户各显神通，这条路上没有捷径，只有因地制宜的巧思和起早贪黑的坚持。懂得创造价值的人，永远不会被浪潮淹没。

0: 勃拉穆拉真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1: 哪儿不一样啊？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无人区外头是跟人打交道，进来以后是跟人性打交道。
2: 我和我们的巡山队员都是普通人。

0: 生态保护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群人的守望相助。
1: 根据目前雪山队的规模和打击力度，依然阻止不了藏羚灭绝。只有一个办法。

0: 无数人的生命自然的故事。
1: 6月6日起，每晚20:30，请锁定光影田园，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生命与自然的守护之旅。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我听湛良说你们新房安在哪儿还没想好呢，这可不成，这是大事儿，是吧童婶儿？按道理呢，你嫁到我们冯家，你应该住到我们这儿来，可是你看，哎呀，湛良就那么一个小的房间，我怕委屈了你，所以我跟长顺我们两个人商量好了，想在外面呢给你们借一间大的房子，费用你不用担心，我和长顺我们两个人都准备好了。童婶您觉得怎么样？
1: 行行，
2: 不用
1: 姐，真不用，我和湛良已经商量好了，
2: 现在就保持现状挺好的，他还住姐家，我和妈还住陈家，回头
1: 我们向单位申请房子，
2: 对，申请房子。
3: 哟，这申请房子排队等起来时间可不短呐、
2: 啊。没事儿没事儿，我们不急不急的。
0: 哦，原来你们都有打算了，你说这湛良他也不跟我说要向单位申请房子，哎，那也可以呀、啊。那就先排上队。
4: 对对对，我就说嘛，这俩啊是能干的孩子，既然他们俩都想好了，咱们就按他们的意思办啊。
2: 是，不用操心，我们想好了，全都想好了。
0: 你要是在陈家吃喝你千万不能马虎啊。
2: 知道了姐。
0: 别笑，马大厨
5: 海燕的伙食
0: 就全靠你了啊。
3: 遵命，我的领导。
0: 好，我们现在为我即将出生的宝贝大侄子，咱们隆重干杯。来，
3: 干杯，
0: 干杯。

0: 张小姐，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你们家战狼条件这么好，怎么找个林海燕那个二手货？算上童铁军，应该是三手了吧？你不觉得委屈了战狼？
1: 你说啥呢？
2: 我们海燕是结过婚，
1: 那又怎么样？
2: 海燕
1: 人品好，模样好，大方敞亮，轮不到你在这品头论足。
0: 海燕是挺好，你们家战狼不好呀？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一等一这个好弟弟，个这么二手货，我要是你啊，哭都哭死了。
3: 强生，醒，赶紧起来，咱俩开个会。
4: 哎呀，又咋了？
3: 我这心里啊不痛快，你给我分析分析。
4: 还是为战良的事啊，白天大伙都说清楚了吗？战良海燕都是好人，他俩愿意在一起，这也算是最好的结果了呀。
3: 是啊，
2: 我知道海燕好啊，
3: 特别的好，模样、人品、性格，那是样样都没得挑啊。但是一想到
2: 他跟铁军好过，
3: 后来又嫁给了陈耀武，哎，我怎么跟咱死去的爸妈交代战良结婚了，娶了个二婚？哎呦，这咋说呀？我现在想想我头都大了，我就觉得吧，咱家战良吃亏了。
4: 我觉得就是吧，只要战良他愿意，咱也没必要替战良翻这个心，对吧？
3: 是啊，所以这不我这心呢就一分为二，一边觉得高兴，一边又觉得难受。哎，你说我这人是不是特差劲儿？平时呢我就说我
2: 喜欢海燕，
3: 觉得她特别好，可是现在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吧就像扎了个刺儿，我还是嫌弃他是个二婚。哎，长顺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人人品有问题？就像他们说的什么，我是不是个两面派？哎呀，
4: 你绝对不是两面派，你呀就是太疼爱战良了，但凡跟他有关的你就牵肠挂肚，从小到大你都是把最好的一切留给他。
3: 是这样吗？
4: 你不觉得吗？其实对战良来说
3: 啊，
4: 什么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就是最好的。你不也一直想着战良和和美美的娶妻生子吗？眼下不就是这样吗？
3: 是啊，其实我就是希望战良幸福。哎呀，算了算了，啊，看在我大侄子的份上，
2: 什么二婚、八婚、十婚的，我都不在乎了。
4: 说啥呢？一会儿是二婚，心里有颗刺儿；一会儿什么十婚八婚的都来了。我们冯大主任这五轨电车开得有点远呢，啊！
2: 你才是开五轨电车的呢。
4: 不管咋地，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们花的心地是天底下最好的。
2: 对我来说，
3: 这辈子最好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感激的话。咱俩欠冯家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0: 铁军，你快点回来吧。
1: 小童呀，干的不错，这个月你们车间的能耗下降了40%，不容易呀、啊，你们董主任一个劲儿的跟个夸你，啊，哎呦，董主任过奖了，这都是我们大家伙一块努力的结果，好，谦虚。哎，刘正好，哎，哎，小童啊，用你放心，我给你啊，一起带回来了，哎，
2: 我的信，
1: 啊，
3: 哎呦，谢谢啊，
1: 不客气，
3: 正好，你看信。
1: 我揍了哈！哎，放心吧，李主任，下个月好好干，继续努力。
3: 我妈的，好。李主任慢些啊，消息滑着啊。哎，你这第一次吧，我谢的是咱厂的，
1: 旁边还谢着厂领导转。
3: 啥意思？蔡继新。我妈的信，还真是啊，这上班怎么还？
4: 麻烦厂领导转，啊，那行吧，你看完个奏了啊。
1: 行，
4: 啊，
1: 谢了啊，
4: 马斯。铁军，我的孩子，妈也不知道你何时能收到这封信。妈想告诉你一件事儿，妈也希望。 你能冷静从容地去面对，更希望你能豁达真诚地去祝福。海燕和湛良结婚了，铁军，千万不要去责怪他们。如果你亲眼看到海燕的好和海燕的艰难，亲眼看到湛良的善良和真诚。 你就会明白，他们在一起的确是最好的安排。妈知道，现在他们俩很难开口告诉你这个消息，所以妈决定给你写这封信。妈知道你会很伤心。 但妈更相信自己的孩子的品格和气度。我相信我的铁军有最最宽广的胸怀和智慧，他一定可以去坦然地接受。我的孩子，你未来的路还很长，一定会有更美好的事情等待着你。

0: 我想跟你说件事情，这件事情挺难开口的，但我觉得我必须亲口告诉你，我和湛良，
1: 我都知道了。
0: 你知道了？
1: 海燕，你真的怀孕了吗？你真的怀的湛良的孩子吗？

0: 我是怀孕了，有些事情我得以后才能跟你说。
1: 你什么都不用说，我明白，感情的事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都懂。可是你为什么要骗我呢？你要真跟湛良在一起了，你有了他的孩子，你就告诉我。你知不知道我还去找过他，我还跟他说我喜欢他，我太尴尬了。
0: 你去找过湛良啊？
1: 他跟我说他有心上人，我其实对他都死心了，我就是没想到他的心上人是你。
0: 对不起啊，春梅，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
1: 不用说对不起，我不恨你，我也不恨湛良，我就是伤心，我最好的朋友居然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特别特别伤心。
0: 春梅，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啊，孩子的事我真的不能说，谁也不能说呀。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真相的，我肯定告诉你。
2: 第九条，看见林海燕一放下饭碗马上就要说，林阿姨，我再给您添一碗饭吧。第十条，看见冯湛良回家，立刻倒上一杯热水说，敬爱的警察叔叔，您辛苦了，我给您捶捶腿吧。记住了啊，暂时就这十条，一定要做好啊，一条不能差。
3: 这不就拍马屁吗？
2: 就是拍马屁啊。那怎么呢？拍马屁还委屈你了？
3: 奶奶，我为啥要这样做？
2: 为啥？就因为你把我们家的家底儿都贡献给火车道了。你要明白啊，咱们家今后过日子可全靠人家两口子了。你别忘了，那林海燕是你后妈，不是你亲妈。人家马上就给冯家生孩子了，人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人还管你啊？哪个亲妈不向着自己的孩子？你记住了，嗯，所以咱现在就得提前把这态表好啊，对不？有个好态度。
4: 凤生，这事儿只有你去做，你让我做，不合适吧？你让你傻弟弟去做，那也不能够啊，是不是？
2: 你记住了。你啊，今后得好好的看人家林海燕的脸色过日子啊！哎，好好巴结人家两口子啊！
3: 我才不要看林海燕脸色，我也不要靠着他。等以后我长大了，我来养活您，养活弟弟。
2: 这孩子怎么那么轴呢呀？啊，我就这么说，就说不通你啊！长大再说长大的事儿，眼不前这好处啊！能把着多少把多少，记住了啊，奶奶可不是教你学坏，奶奶教你生存之道，懂不懂？
3: 不懂。
2: 懂不懂不重要，你照奶奶说的做就行了啊。你瞧那样，撅个嘴瞪个眼，你说你这个脾气像谁呢？啊，真臭，你一点都不像你爸。那前些年你爸也有事儿，拿眼睛一瞄都不用我教，你啥都明白，精着呢。你看你，死笨死笨的。嗯，海燕啊，
3: 嗯，
2: 你和湛良也别申请啥房子了啊，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住着。
5: 回头我让俩孩子呢搬到客厅里，把房子给你腾出来，他在客厅搭床方便得很。
6: 哎，不用，湛良老是出差还值班，也不常回来住，不用麻烦大家了。

0: 给你再添碗饭。
1: 那不用了，冯寿，我吃好了，谢谢你啊。
2: 您要说您，
3: 呀，这房子呢，你们俩还得要申请。这以后啊，那得自己过小家庭，知道吗？大英子，这以后，那丰收跟胜利啊，别住客厅了，我跟孩子们一起住，把我那间房啊，规置规置，让小两口啊，过渡一下，行吗？
1: 妈，真不用了，保持原状挺好的，真的。
4: 好啥好啊？你们俩是新婚，老分着住那不像话。行了。就按小玲子说的那后半截办啊，腾出一间房来。我们陈家热烈欢迎人民警察冯占良同志光荣入住。鼓掌。

0: 陈耀武，你可真有本事啊！干嘛这么阴阳怪气的？
1: 我说错了吗？这陈耀武才死多久啊，居然又怀上了？这临了了，临了了，居然跟冯占良又搞到一块儿去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到底有多大能耐呀？
0: 我是哪得罪你了吗？谁让你整天挖空心思的去抢人好处、攀人高枝？你活该！
2: 我真没有功夫听你在这莫名其妙的瞎掰扯。我就当是被恶狗咬了一口，但是唐美香，你给我听好了啊！我林海燕可不是软柿子，以后你最好别惹到我。
0: 说我是狗，咬不死你。
2: 说实话，让我们占良住到陈家来，不管是临时几天，还是有一阵儿算一阵儿，我都不愿意，而且是一百个不愿意。嗨，人家小两口愿意就行呗。是啊，他们有他们的打算，我也只能依了他们。但是我这个做姐姐的，可是有言在先啊。
0: 你说，
2: 海燕啊，现在有孕在身，她怀了。 我们老冯家的一条根儿，海燕呢？她在工作单位从不马虎，我会尽心尽力的好好照顾她。但是回到这个家里，你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对她指手画脚，很没冷对，我冯占花绝不答应。
3: 瞧在这话说的，你把我说成啥人了？我是那种人吗？我告诉你，我不是。<笑> 哎呀，海燕现在是人民警察的家属，人民警察爱人民，人民就爱他家属。<笑>你说我说的对不，小玲子？
2: 花儿，
3: 你就放心吧，我们大家啊相互照顾。
2: 哎呀，我们一定啊会对海燕好，也会对小宝宝好的啊。<笑>
3: 放心，
2: 婶儿，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你说这俩孩子吧，哎呀，非要这么凑合着，我这心里不落忍呐。放心吧，想多了。哎，他俩人呢？
4: 肯定背着咱去说悄悄话去了呗，咱可别去打扰人家。<笑>
5: 姐买了那么多东西，还要给我们布置房间，你说这可怎么办呀？
6: 哎呀，你呀。
4: 就让姐先这么安排着，你要是真让他什么都不做，他就该怀疑了。也对，嗯，
3: 展良，你看看，给你们家添了这么多麻烦，我跟你说，我天天这么演都快神经了。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跟家人坦白得了。
4: 那不行，那也得等孩子出生，等孩子出生，把户口、粮油关系都落实了，咱们呀。 再坦白，
5: 但是。

0: 也不能让外人知道，那是肯定的。哎呀，我现在赶紧得好好想想，到时候怎么给大家道歉了。哎，这样还真是个大事儿。我现在就能想象出来，等我姐知道真相以后，那发飙的样子。就是。哎呦，怎么哄我姐高兴了？哎，到时候就喊铁军一起，他有办法对付我姐。
1: 哎呀，不行，我这时间快到了，我先走了。哎，
0: 不，吃完饭再走呀。
1: 不吃了，我还有任务呢。哎，再说了，那两个老太太，再加上一个我姐，回头要和解伙来问东问西，我怕咱俩没对好口供，穿帮。嘿，
0: 他们仨呀，就交给你了。
1: 行，这个任务我接了。
0: 嗯，我走了，
1: 慢点啊。哎。

0: 小童啊，这是怎么了？这两天我看你状态很差，出什么事了吗？
1: 啊，没有，周老师，挺好的。
0: 嗨，可能是因为强子走了吧，这也没人陪我说话了，觉得挺无聊的。
2: 这种回答，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了吧？
1: 哎。我这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可于人言者并无二三。小童啊，周老师可不想看到你这样消沉。
1: 周老师，如果，当然我说的是如果啊，有一件事情呢，其实别人做的都特别对，特别正确，可就是因为呢这件事儿吧太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了，所以还是忍不住的伤心，非常伤心，还特别郁闷，特别难以接受，所以自己这情绪啊就是总感觉心烦意乱的，反过来呢还觉得哎呦自己这个心胸是不是太小了，但是呢就又特讨厌自己这种伤心的样子，反正哎嗨，周老师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了，真的是太混乱了。
2: 小童啊，首先你已经定义了那是一件正确的事，这就说明你的理智已经有了答案，你的内心早就有了决定的方向。
1: 我的内心已经有了决定的方向，
2: 可你又说忍不住的伤心郁闷，这没问题，既然忍不住那就不要忍。你又不是块木头，你是人，是个有七情六欲的人，遇到事儿了有情绪这很正常，可你得学着释放自己的情绪，先别把自己困住。
1: 释放，周老师，那您的意思是说我们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是要等着时间去冲淡一切吗？
2: 对，也不对，世上的事啊，与其说是时间冲淡了一切，还不如说那就是自己想通透了，让自己笑着去面对发生的一切。
1: 自己想通透。
2: 小童啊，有的时候啊这人

0: 战胜的不是敌人，也不是时间，而是自己的心。哭也好，笑也罢，这都行，都是自己内心的表现，真实表现。内心强大了，你才能真正的强大。
1: 周老师，我明白了，谢谢您。您让我再想想。对不起。
2: 周老师，这小车出啥事儿了？

0: 海燕。
1: 哎，春哥。
2: 过来一下。
1: 怎么了？
2: 帮我一忙，帮我写俩字儿。领导让我写标语，你看我写的太难看了。
1: 行，没问题。
2: 谢谢。就写这个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1: 好。

0: 你这字写的也太漂亮了，就像那画报上的字似的啊。
1: 要说字写得好，还是铁军的字好
0: 啊。是佟铁军的字儿不用说，就连老邓都夸他，说他那黑板报那字写得漂亮，说叫什么什么什么体，我也不懂。
1: 老邓
0: 啊，
1: 老邓看见铁军出黑板报了？什么时候看见的？在哪看见的？哪个老邓啊？
0: 就是红星厂的老邓啊，邓先民啊。怎么了？
2: 哎，这个字写得好漂亮哦，有功底哦，有功底。哎呦，
3: 好大的雨，你往里站着。哎，就站着。
4: 好大的雨哟！
3: 啊，
4: 哎，涛哥，我两个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莫往后靠，靠些木子再想想。哎，这个字好难敲
0: 啊！
4: 还好意思扒在墙上说？
0: 来，
3: 嗯，不错，
0: 咱不都是水平吗？
4: 也不一定
0: 啊！
4: 你看我们厂的铜铁军那个字就是写的好，讲讲我见到他在那里写黑板报。那个字好啊，看上去形体端秀，骨架挺直，一看就是练过的
0: 啊，
4: 好像是赵茂甫赵体。
0: 老邓，你说的我一个字儿听不懂
3: 啊。
1: 那你具体再回忆一下，是哪天遇见老邓的？
0: 去啊，不对，前年，反正那天是下大雨，我俩躲雨碰见的。后来粮站进水了，我还帮着抢救粮食呢，所以我记得清楚。
1: 下大雨，那下雨的天数多了，具体是哪一天啊？

0: 每天咱俩一起下棋啊。哦，
1: 那是来不及了，我今天退休了，马上回老家了。
2: 对了，他说他那天退休。
3: 退休？老邓退休了？
2: 嗯。
3: 钱主任，您知道我们一车间的老邓，邓先明，他退休之后去哪儿了吗？厂里有他的地址吗？
4: 老邓啊，他好像回四川了吧？联系地址，你去退款科问问。
5: 邓先明啊，我们倒是有个地址，留的是他老家村委会的。
3: 您好，请问是红旗村二大队吗？请问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叫邓先明的？我想找你们这的邓先明。
2: 邓先明，哦，他不咋呀？他出远门了。哎，对对对，他出远门了哈。
3: 邓先明同志，您好，我叫林海燕，冒昧的给您写了这封信，因为有一件万分重要的事需要您的帮忙，是有关铜铁军。

0: 你正式调到保卫科了，工作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啊，我哥跟我说你着急找那个退休的老邓，我有个小兄弟跟他也熟，用不用我帮你问问？
0: 那太好了，我正四处找他呢，如果有了老邓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哎，我哥也没说清楚，你这么着急找老邓干嘛呀？
0: 为了铁军啊，赵四发擦黑板报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嗯，是陈耀武陷害了铁军，出事那天老邓看见铁军出的黑板报了，他是证人，他能证明铁军的清白。
1: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放心姐，我下了班我就去找我那兄弟。
0: 行，那没事儿，我回车间了啊。
1: 哎，姐，你是不是和冯占良又结婚了？
0: 啊，对啊。
1: 为什么呀？我姐之前说你嫁给陈耀武那是有苦衷的，你跟铁军哥才是一对啊。可是现在，我知道那冯占良他肯定也是个好人，那铁军哥也是好人，你更是个好人，你应该特别幸福才对啊。但是你们现在这，我弄不明白。我真的
0: 谢谢你啊，成龙，这么关心我们。有了老邓的消息务必告诉我
1: 啊。
0: 那我走了。
1: 哎，

0: 铁驹，千万不要去责怪他们。如果你亲眼看到海燕的好和海燕的艰难，亲眼看到战良的善良和真诚，你就会明白，他们在一起的确是最好的安排。
1: 世上的事啊，与其说是时间冲淡了一切，还不如说那就是自己想通透了，让自己笑着去面对发生的一切。这人要战胜的不是敌人，也不是时间，而是自己的心。哭也好，笑也罢，这都行，都是自己内心的表现。内心强大了，你才能真正的强大。
2: 海燕、展良，你们都是我最爱的家人，我们都要好好的生活，无论怎样我都爱你们。

0: 小童啊，这些书啊就都留给你了，我就要回北京了。哎，终于又可以回到我所热爱的三尺讲台了。
1: 哎呀，周老师，您把这么多书都留给我了，这真是太感谢您了。哎，周老师，说句心里话，您这回呢要回去了，我这打心眼里头啊真的为您高兴，但我呢又真的是舍不得您走。
0: 我也舍不得呀，小童，不论何时何地不要放弃学习。
1: 您放心吧，我一定坚持好好学习，但是也是有遗憾的，我这以后可能就没机会跟您在一块儿好好的学习了。
0: 哎，小童，凭你的悟性坚持自学一样能行。你肯定听过那句话，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不会飞得比鹰高。
1: 对，这个话呀我们都爱说，这是列宁同志说过的。
0: 这句话出自克雷洛夫寓言，非常有道理。周老师还想告诉你的是，人有时候啊不必在意自己到底是鹰还是鸡，精神视野要高旷致远，但做事啊一定要脚踏实地，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你所努力的一切过程都是收获，这往往比最终结果还要重要。
2: 哎，好了好了。

小牙，你真的要出国啊？我是一个死了的人，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别这么说，我爸爸说到国外会帮我装最先进的义肢，到时候我有可能能走路。

0: 对不起啊，小雅，我不知道冯占良结婚了。
1: 没事儿，我们走吧。
2: 我终于拿到了，
3: 老邓写了详细的证明材料，他不但盖了图章，还摁了手印。
4: 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5: 我找到那个胶卷了，
4: 我已经把胶卷送去冲印了。
2: 哎，占良，那铁军。那铁军能坦坦荡荡地证明他的清白了。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

0: 要九块九。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0: 只要九块九，
6: 九块九，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真的要出国啊？
1: 我是一个死了的人，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
0: 别这么说，
1: 我爸爸说到国外会帮我装最先进的义肢，到时候我有可能能走路，所以我想在走之前再回来看看。
0: 小雅，这个是冯占良的地址，他今年又回去祭奠你了。小雅，你就去找冯占良吧，
2: 我看得出来他依然爱着你，他忘不了你，他不会介意的。
3: 可是我介意，我现在是个废人，我连孩子都不能生，我算什么女人？我不可能给他幸福的。红霞，两个人在一起不仅仅是两情相悦，我不能太自私了，我要替他考虑，你懂吗？
2: 可是小雅，你就当是给你自己也给冯占良一个机会好吗？去找他吧。

0: 哎呀，
1: 哎，来来来来，给我这包。
2: 哎呀，不用。
1: 哎呀，你现在不能拎这么重的东西啊。
2: 给孩子织的毛衣不重的。
1: 姐啊，都让你去他那儿吃饭。啊、来来来来，包给我。
2: 这你也背啊？
1: 必须我背啊。你现在呀、啊，是重点保护对象。走。
3: 你们找冯占良，他调去刑警队了，估计这会儿他也下班了。我把他家地址给你。
4: 谢谢啊，谢谢警察同志。
0: 这几天呀、啊，我们单位一直在开会，学习了很多新政策，特别振奋人心。
2: 对呀、啊，我们厂也一直在宣传呢。宝宝。听好听吗？啊！
0: 干儿子，这叫祝酒歌。回头啊，让你爸请干爹喝酒，你给干爹唱歌。干儿子他妈，想吃吗？
2: 哎呀，慢点啊。
0: 嗯。哎，做好了吗？
2: 啊。

0: 对不起啊，小雅，我不知道冯占良结婚了。
1: 没事，只要他幸福就好。红霞，我们走吧。

0: 姐，这部电影真好看。嗯，
1: 特别是那首歌，
2: 旋律好听，歌词也美，
1: 特好听。
3: 对，又好听又提气。
1: 是啊，你说这战狼也是，我特意买了这么好看的电影票，难得的休息日，就是想让你们小两口到电影院里甜蜜甜蜜。

0: 两口子啊，老是这样吃不在一起，住又不在一起，这哪行啊？昨天晚上他吃完饭就走了，说队里临时有任务。他是有出息了，可是总这么不着家也不是个事儿啊。哎，等孩子出生之后啊，姐得给你们好好安排安排，这日子不能再这么对付，必须得走向正轨，你们得有自己的小家庭。哎，对了，燕儿啊，那申请的房子啥时候能下来呀？
1: 姐，以后我们会安排的，您放心吧。
0: 啊、哦、
2: 嗯，
1: 春梅。
0: 哎，真是春梅。春梅，
2: 战花姐，海燕，
3: 压马路呢，咱也不介绍介绍
2: 啊、哦。这是小汪同志，这是战花姐，这是海燕。
0: 你好，
4: 你们好，你们好，
0: 小汪同志。
2: 哦，我还有点事儿，要不你就先回吧，咱们再联系。
4: 好，那个小涛同志，罗嫂那儿有我的地址，你一定联系我吧。
5: 一定啊。那你们聊。
3: 嗯，再见。
5: 再见。
2: 嗯，你对象啊？不是。
3: 哎，先别问他。春梅，现在上我家去，
0: 我得好好审审你这丫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也不向我们汇报。
2: 不是，张花姐，这不
0: 走走走，慢点啊。
3: 春梅，老实交代，到底是啥情况？
2: 哎呀，张花姐，那就是我表嫂她瞎张罗的，我就应付一下，真没情况，不想说了。
6: 嗯，春梅不想说，咱们就别问了呗。
0: 啊，好好，坐坐坐，你俩坐。
6: 春梅，我给你织了件毛衣，是新学的花样，回头我给你送过去吧。
2: 谢谢。
0: 哎，那你俩慢慢聊。我还有衣服没晾，我现在去晾上去。
6: 哎，
2: 坐，海燕。

0: 哦，春龙，我家老三，他调去保卫科了。他常问起你，让我问你好。
1: 春龙，春龙可是个好孩子。

去找过你好多次，我知道你是故意躲着我的，还在怨我。我现在说什么，你心里肯定还是有疙瘩，我就不说了。我就是希望你能相信，我林海燕是真心的，把你当做我的好朋友、好姐妹。

0: 其实都过了这么久了，我也想通了。海燕，我不是怨你，我是羡慕你。
1: 啊？
0: 我羡慕你那么勇敢，你敢爱敢恨敢嫁，你面对那么大的压力，那么多的风言风语，你还敢做这些事儿，你豁得出去，你真比我勇敢。
1: 是我不够好。
2: 你不，你是最好的姑娘，是最好的。我那些勇敢都是被逼出来的，所以春梅，我希望你永远不要经历那些痛苦难挨的事儿。我希望我的好朋友一辈子风平浪静的，远离磨难，远离那些。非让你豁得出去的事儿。我希望我的好。

0: 朋友一辈子高高兴兴的，安安稳稳的。
1: 海燕，咱们还是好朋友，
0: 永远都是。
2: 哎呦，你俩说啥呢？有啥事儿可不许瞒着我。
0: 我们在说悄悄话呢，不能告诉冯主任。
3: 对，就不告诉你。
2: 好好好，我老了，你们年轻人啊，有小秘密不打听，我不打听啊。
0: 姐，你不老，你永远都是我们的榜样。
3: 战花姐，你在我心里啊，从来都是最威武的。坐。
2: 哎，你这领口得往下一点儿。别卡着我大侄子的脖子。
4: 知道了，金饭碗他姐。
2: 哎，亏这鲁大英能说得出来，我都没想到，从小跟个泥猴一样的小战良，居然被他说成了金饭碗。
4: 战良有出息，还不是你这个姐姐的功劳最大呀。
2: 这军功章里也有你的一半啊。哎呀，现在想想我就高兴，战良要有自己的孩子了，我就要当大姑了。一想起这些，我就激动的心砰砰的直跳。哎，姑你可不知道，当初我在医院啊，亲耳听医生说了，如果海燕再出什么意外的话，她就怀不上孩子了。哎呦，我不知道这孩子的来历，还动了念头想让他去做人流。哎呦，现在想想我都后怕，不敢想，不敢想。
4: 事情都过去了，别想那么多了，你现在就该想想以后怎么做好这个大姑吧。
2: 嗯，当然了，我的计划表都做好了，我这个大姑啊，要做的事情可多着呢。
4: 哎，对了，你不是要去红县做培训吗？去几天呀？
2: 不是去红县，海燕在，我就那么一说。
4: 啊？那去哪里啊？
2: 三分厂。
5: 周老师，真是色不得您知道啊！啊，多保重，哎，一路平安啊！
6: 哎，我也舍不得大家呀，我们都要保重。啊，
5: 哎，好好好，都要保重，多多保重啊。
6: 小童啊，嗯，把包给我。
7: 哎，不用，一会儿我把这包直接给您放车上。
6: 是不是觉得我年纪大了拿不动了？是不是啊？你可别忘了，我可是这天空中10:30的太阳。
5: 丁主任，哎，
6: 您说我是不是还很年轻啊？
5: 哎呀，你年轻的喝着呢，你8点钟的太阳。
7: 童老师，
8: 大太阳老师，
7: 愿您的光芒能照耀更多的人。
8: 好，走了。
5: 周老师，慢走啊！
9: 慢些，周老师，
5: 慢走，
9: 周老师，
5: 有空回来看看啊。

0: 黄狗加身混大来的人物。
1: 李志
0: 啊，
1: 这是三分厂藏了不少金凤凰呢啊。
2: 张师傅，你说的对啊。啊，佟太君，你这金凤凰啥时候飞回去？哎，
3: 李主任啊，你可别逗我了。我跟人家佟教授和周老师可比不了，我哪是什么凤凰，更不是金的。现在啊，我觉得咱们三分厂就跟我的家似的。
4: 哎，你们揍死我的亲人啊！真想让我走，还不舍得嘞。

0: 回吧。
1: 走。
2: 范冰箱。
3: 哎呦，我趁凉来理发呀。
2: 对。
3: 想弄什么发型啊？哎
2: 呀，还弄啥发型啊？把这鬓角啊去点儿，精神点就行。
3: 好嘞。王振良
2: 啊，
3: 你这快当爹了吧？
2: 对。
4: 哎呦，这林海燕这运气真是好啊，这二婚头子还能过得这么滋润，祖坟肯定是冒青烟了。
2: 张美香，请你不要在背后这么说海燕。
4: 哟，咱警察同志舍不得别人说自己的老婆呀，我就随口一说，开玩笑的。
2: 说谁也不能这么说呀，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话没必要。
5: 哎，同志，你还没理完呢。
3: 是是是。
2: 哎，刚才这男的你认识吗？干什么的？
4: 那人来过一次，我还聊过几句呢，好像说是五金厂的临时工还是啥的。
6: 哎呀，陈龙，你吓我一跳。
7: 哦，科长让我把厂里临时工的所有资料都给您送过来。
2: 好好，我就需要这个。哎，陈龙，我听说在保卫科干得不错呀。啊，瞧瞧，整个人的精神面貌跟以前大不一样啊，沉稳多了。
7: 冯警官，我一直记着你跟我说的那些话，你让我不管遇到啥事儿，那要自己动脑子想，自己去分辨好坏。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些话对我特别重要。
2: 我就说嘛，长进多了。春龙，铁军都跟我说了，后来你对他挺好的。
7: 哎，铁军哥是个好人，冯警官你也是个好人，
2: 你也是个好人，我们都是好人。
8: 日出街342号，林海燕，你的信。
9: 给我吧。
8: 你是林海燕家的吗？
9: 嗯。
8: 给你吧。
9: 四川来的，邓先明，谁是邓先明啊？
10: 这个就是陈耀武的孩子啊，是傻的那个？
11: 不是，傻的那个是弟弟，这个是姐。他脑子没问题，就是脾气坏。这龙生龙，凤生凤，我看陈耀武的孩子也好不到哪儿去。
10: 林海燕就是倒霉，摊上坏种子这么两个拖油瓶。
11: 可不是，在陈耀武就是嫁错了人，
9: 是让他自己嫁给我爸了。
10: 这孩子
11: 脾气坏呀、啊。

0: 呀，战良啊，你们这东西买的太多了，你看姐买一堆，你又买一堆，
1: 真的别再买了。
2: 我姐都坚定不移的给她大侄子准备东西呢，我这当干爹的还能落后啊？哎
1: 呀，够用了。
2: 哎呀，海燕，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局里了，你自己多注意啊。哎，好，
3: 你别起来，别起来。
4: 林海燕，给我两天电池，哦，我那收音机没电了。
2: 真的吗？哎呦，
4: 战良在家哈，啊，难得。
2: 嗨，我这不是今天晚上值班，回家拿点东西。
4: 又值班啊？啊，你太忙了，你
2: 是。
4: 自从你结婚到现在啊，你不是出差就值班，你都没怎么回家住过。哎呀，这不行。
0: 战良是警察，那当然忙了。
4: 不是，再忙你也得陪老婆呀，是不是？战良，海燕都快临产了，你跟领导说说，不能再出差了。
2: 是，我回去就跟领导说。
0: 趁他慢。
4: 好，
0: 你要多电池。
4: 你们歇着啊。

0: 海燕，你辛苦了，要不要给你捏捏腿？
1: 不不不，还是你辛苦了，我给你捶捶肩吧。
2: 别别别，我给你揉揉肩吧。怎么样啊，肩膀还酸不酸呀？
1: 哎，你别说，你这么一拍啊，我这肩膀舒服多了。
3: 金饭碗还真不心疼人呐，林海燕还是命好。哎呀，可怜我的腰骨喽。
0: 哎，这陈老太太简直兵贵神速啊，嗖一下子就站到我面前了。哎呀，这动作可真够利落的。
4: 我跟你说，现在陈大妈呀，她除了打牌就是找人做推拿，这精气神比我妈好多了。
0: 哎呀，是啊，同婶这气色确实有点弱。
4: 哎，我妈这身体啊，是我的一块心病。
5: 孙俪啊，你看奶奶给你叠了这么大个飞机，好看不？一会儿啊，跟姐姐到那边玩，好不好？慢一点，小心点啊！
6: 小叔叔，你别跟着我。
7: 李湘。
8: 李湘，
7: 问什么呀？
8: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工作稳定了就结婚。
6: 结婚？就你现在这条件，拿什么跟我结婚呀？36条腿你有吗？3转你想你有吗？
8: 我一定会努力的，真的，我能挣钱。以后你要啥，我给你买啥。
6: 得了吧，就你这废品回收站的工作，也就里里破报纸，收收牙膏壳，还能挣啥钱呢？有出息呢。你呀，就是个当破烂王的出息吧。
8: 李湘，我能挣钱，真的，我一定能挣钱，我不要和你断，我肯定不和你断，我这就去找路子，我同事有路子，能给我找到灵活挣外快，我这就去找他。
6: 灵活，脑子有病啊你！

0: 快去领着弟弟去跟小朋友
1: 下河啊！
0: 哎呀，你干嘛呀你？
2: 花花玩啊！
0: 我这腿，哎呦！你们俩刚才吵架，我都听见了。春根是个特别好的人，唐美香啊，你得珍惜他。
1: 佟大妈，你也甭劝我，人好有啥用啊？能当饭吃啊？人往高处走。
3: 你们家海燕不就那样吗？
1: 凭什么她男人一茬一茬的换，日子越过越好？我唐美香不行啊。当初，她先勾搭上人家陈耀武，不就是看人家有权有势吗？现任搭上冯占良，不也一样吗？哼，哎
0: 呀！既然说到这件事儿了，唐美香，有件事儿我倒真想问问你了。你跟陈耀武在一起，就是图他有权有势吗？
1: 什么？什么？我跟陈耀武啊？

0: 佟大妈，您别乱说啊，这会毁了我名声的。嗯，
1: 你们俩约会啊，我都看见了。这件事儿，我跟陈耀武确认过，他承认的。
0: 陈耀武承认了。

0: 没错，我就是和陈耀武好了很多年，我一直是他的女人，一直都是。如果没有林海燕，我一定能嫁给陈耀武。我唐美香死心塌地地跟了他这么多年，就是因为林海燕，我才被甩。
1: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让孩子听见。美香啊，你年轻，长得也挺好看的，但你想过没有，你从头到尾珍惜过自己吗？你打一开头啊，就把自己当成一个东西，不管是为了一份工作，还是一些蝇头小利，你都拿自己去交换，你都不珍惜你自己，你还指望别人去珍惜你？
2: 妈妈，原来害死你的是陈耀武和唐美香。
0: 我就是和陈耀武好了很多年，我一直是他的女人，一直都是。

0: 这些年他身边就没断过女人，可再怎么左一个右一个，那都是露水关系。
1: 妈妈，爸爸是个坏人。陈耀武，我恨你。

0: 饺子。
1: 你不是要学吗？一会儿阿姨教你啊。
2: 我爸爸他是一个很坏的坏人吗？
1: 怎么突然问这个？
2: 这要不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他是不是个坏人？
1: 冯少，这个世界上再好的人也不可能一点错误都不犯，再坏的人也不是每天都在干坏事的。人呢，挺复杂的，你爸爸曾经做过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都不重要了。你是你，你还小，千万不要被以前的事情影响到了，知道吗？

0: 邓先明，
1: 你们看，这三个技术指标分毫不能差，否则电机运转起来会有技术隐患。
2: 明白了，感谢冯主任指导。
1: 这样吧，我回去之前我把这个技术革新的要点整理一份出来，你们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2: 好，
1: 来。
2: 俺们一定好好学习，哎，谢谢冯主任。哎，走。
3: 张花姐，哎呀，真是你啊！哎呀，
0: 体君，咋是你啊？你又叫回三分场了？哎呦，
3: 姐呀，我真是太想你了！哎呀。来，师傅，您喝水。哎，
0: 谢谢。你真的一直在这儿？
3: 哎呀，我来了之后就没离开过啊。
0: 不是说你去什么保密单位了吗？
3: 保密单位？啊。嗨，您说的那个呀，是老童。我们这儿啊，有俩铁军。一个是我，还有一个呢，他是儿童的童，他去保密单位了。您听谁说的呀？难怪我妈给我写信，还什么厂领导转，这肯定是弄错了嘛。
0: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是海燕搞错了。
3: 哎呀，师傅。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猛地您一出现啊，我真是太高兴了。
0: 我也高兴。铁军啊，我得给你道歉，替战良，替我们老冯家向你道歉。这最近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儿。
3: 姐，您别说了，我知道了。海燕跟振良结婚的事，
0: 你都知道了？那谁告诉你的？
3: 我妈给我写信了。
0: 铁军，我对不起你。振良他是我弟弟，我没有管好他，真的。振花姐啊，对不起你。
3: 振花姐，哎呀，您千万别这么说，这没有谁对不起，对不起谁的。其实，哎呀，您没有，海燕跟战良更没有。觉得他们俩在一块儿是好事儿，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事儿。来，姐，您喝水。啊，
0: 你真的不怪战良？不怪他们俩。哎，
3: 我怎么会怪他们呢？战良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好兄弟。他的为人，在我童铁军心里是最清楚的。海燕也是，他的人品我能保证。他们俩在一块儿，我真是很安心。我真心实意地祝福他们。
0: 铁军，你越是这么说，我这心里吧越难受。你们都是这么好的人，你说这事情，哎呀，怎么会弄成这样？
4: 铁军，你真的不难受吗？
3: 其实要说这事儿呢，不难受那是假的。张花姐，我跟海燕的感情，您是最清楚的。其实刚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挺难受的。但是现在好了，嗨，我也想通了。我真是为他们高兴，我为他们高兴这种感受也是真实的。您想想，他们两个这么好的人在一块儿，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多值得高兴啊。张花姐，

0: 还有一件事儿，我想拜托你。
1: 好，铁军，你说啥？姐啊，都会替你去做的。
0: 您这回回去，可千万别说见着我，
2: 就让他们当我在保密单位好了。海燕跟战良，他们俩这不是也刚结婚吗？别让他们为这事为难，
0: 不想让他们为我有太多的心理负担。等到了合适的时候，他们亲自决定想告诉我的时候，
2: 我们三个肯定能坦然面对的，一定的。
0: 姐，您能答应我吗？
1: 哎呀，铁军，你咋这么好呢？哎呀，就连这事儿你都替他们着想。姐能不答应吗？
3: 我答应。
0: 谢谢姐。

林海岩同志，你好。回复晚了，非常抱歉。我是将将辗转才收到你的信。对于童铁军同志的遭遇，我万分震惊啊！我最近也回了咱省城，一是看望娃儿，二是看望战友。估计要住个把月左右呢。如果需要，你可以来省城找我嘛。

小林同志啊，我是一个有3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了，我愿意用我的党龄向有关部门郑重的保证，童铁军同志完全清白。

0: 小邓同志，我代表童铁军，代表他们全家，感谢您。
1: 哎，你小心点，小心点。

0: 闹得这么凶的银锭道歉啊，我还真没想到这么快就破了。
1: 旅长，都掉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就在咱们原平。
0: 要干净了？
1: 干净了。
0: 张良，你小子来刑警队就对了。
1: 那是您这个老领导伯乐当得好啊，您前脚回了分局，后脚就点了五大将，说明您有眼光。
0: 行了，互相吹捧的事儿咱放后头，先把这个窝点彻底的给我端了。

0: 海燕，我刚跟我姐夫打电话，他说你怎么匆匆忙忙请了假就去省城了？啊，
1: 你怎么自己去省城了？你在人民招待所？
2: 啊，战良，我终于拿到了。
3: 老邓写了详细的证明材料，他不但盖了图章，还摁了手印。
4: 是吗？太好了。
0: 海燕，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我找到那个胶卷了。我们摧毁了一个犯罪团伙，意外找到
4: 吴干事的胶卷，我已经把胶卷送去冲印了，很快就能拿到相片了。
2: 真的？那这可太好了，那现在人证物证全有了，那咱们可以把它放进全放进证明材料里。哎，振良，那铁军能坦坦荡荡地证明他的清白了。

0: 是湛良的孩子，我可就是你的大姑，你可是我的命根子啊。
1: 请报一下孩子的姓名。
0: 姓冯，叫俊杰，冯俊杰。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全国麦收进度近三成，各地紧盯天气变化，加速抢收烘干。五月份全国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端午临近，糯米销量增加。独库公路恢复通车，巴音布鲁克迎来旅游旺季，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正趁情抢收，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28.06%，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三成半，江苏陕西过一成，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顺利完成。眼下江苏省的3600多万亩小麦进入了收获期，在常州市金坛区的一处农场里，无人收割机、智慧农业平台、智能烘干中心接连投入使用，让夏粮实现产得多、收得快、烘得好。
1: 为了抢抓晴好天气，当地投入使用了像我身后的这台无人驾驶收割机进行抢收作业。您看，它正在北斗卫星导航的引导下，按照预先设定好的路线进行抢收作业。工作人员介绍，这台无人驾驶的收割机

0: 仅能大幅降低人工成本，还能精准避免收割损耗，尽可能的把每一粒成熟的小麦都收进粮仓。
1: 我们这个无人收割机呢，它配备了北斗导航高精度定位系统，那这个是一个厘米级的定位系统，农机始终保持一个直线来驾驶，就可以非常的有效的减少我们的漏割和这个重割。
0: 目前呢，这个农场已经完成了1/3的收割任务，剩下1/3正在加紧抢收，确保成熟小麦尽快颗粒归仓。这几天呢，当地都是晴天，小麦的成熟度也达到了最佳的收获状态。
2: 你看这个麦穗子开花了，像开花似的。
3: 为啥呢？
2: 今年这个雨水好，雨水充沛，
3: 那就说明它长得好。
2: 长得好。往年像我们这个地区只有500斤、600斤，我们今年已经做到了800斤一亩了。
3: 哦。
2: 很满足了，很高兴了。
0: 这里的丰收离不开农业科技的支撑。播种时，农场采用智能精量旋耕调播机，一次性完成旋耕、开沟、播种、施肥和镇压等多道工序，提高出苗质量。除此之外，在小麦的整个生长过程中，当地也运用了很多科技的力量。
4: 今年农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业建设，同时呢，我们也投用了智慧农场管理平台，大大提高了种植效率和产量。
0: 而真正把丰收变成收益的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烘干。在距离农场不远处，去年建成的粮食烘干中心正在运转，刚刚收获的小麦被运到这里进行集中处理。我们印象中的烘干厂啊，往往是噪音大、灰尘多，但是呢，这里由于是半封闭的烘干车间，其实我们在外面是听不到太大的噪音的。而且呢，我们能看到空气中啊也没有明显的扬尘，这是因为小麦来到这里要经过3道晋升工序。第一道呢，就是这个卸粮除尘罩，它的作用呢是对卸粮过程中的小麦的粉尘进行一个简单的收集。这个原理呀，就好像我们做饭用的抽油烟机一样。然后呢，再通过我身后这个除杂滚筒筛，对小麦里面的秸秆碎屑和麦穗进行一个过滤和筛选。最后呢，在烘干过程中，将通过持续的脉冲除尘系统，对剩余的粉尘进行一个收集。最后呢，送到我们这个收尘房中进行集中处理。让我们再来近距离的观察一下小麦的烘干过程。您看这块电子屏，上面实时显示了小麦的实际水分、谷物温度和热风温度。工作人员呢，只需在控制系统中设定目标参数，设备就可以自动运行。正常情况下，12个小时以内就能把刚收获的小麦烘干到12.5%的安全储存水分。小麦烘干达到储存标准之后呢，会通过我身后这个自动运输系统直接出库装车，运往周边的面粉加工企业和粮食收储企业。不仅减少了天气变化带来的风险，也能够更快地完成订单交付，让丰收更快地变成收益。
5: 我们烘干中心呢，一共有12台烘干机，日烘干量可以达到300吨，烘干价格呢，大概1毛钱左右，要比我们市场价格要便宜。烘干之后，我们就直接可以通过输送系统送到周边的粮食收割的单位，可以实现这个无缝的对接。
0: 据农情调度数据显示，常州市小麦种植面积53.74万亩，截至6月2日，已完成收获面积51.16万亩，进度95.2%，预计6月3日完成收获。
6: 目前全国小麦吸收率达到97%左右，减少吸收损失率至关重要。接下来我们去山东单县的麦收现场，看看吸收过程中的减损门道。
7: 我现在所处的地点呢，是山东省菏泽市单县的一处麦田当中。俗话说，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那么怎么判断这麦子该不该收呢？把它放在嘴中咬一下，大家可以听到啊，传来了清脆的咯嘣一声，那就说明正是收获的好时机。那麦子该不该收已经判定了，用机收怎么收也有讲究。首先啊，就是速度，收割机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前进着，在转弯时呢，它的速度会降到每小时2公里左右，避免麦穗还没有被喂入到机器的时候就被吹落或者抖落。而且呢，拨合轮的转速也要和我们机器的行进速度相一致，避免增加掉粒的风险。其次就是割台的高度，割台的高度啊，离地面大概10厘米左右，如果再低的话，就有可能导致尘土卷入到机器当中；过高的话，则有可能漏掉生长高度较低的麦穗，并且呀，大量过高的秸秆在还田的同时，也有可能造成虫害。那么最后就是收割的时间，尽量避开中午高温的时段，因为高温会造成籽粒干燥，而且

0: 且麦秆也会发脆，震动就有可能会导致掉落的麦粒数量增加，所以我们尽量选取在温度较低、湿度相对较高的时刻来收割，进一步减少收割时的损失。那收的效果怎么样？损失了多少？首先，工作人员手持一个面积为1平方米的方框，在收割过的麦田当中啊，随机框出一块区域，然后呢，将这一块区域当中掉落的麦粒收集起来，过筛、去杂、称重，再测算出1平方米土地当中实际收获的麦粒重量，用掉落的麦粒重量除以实际收获的麦粒重量，就能得出这1平方米当中的损失率。
1: 通过测查计算出这1平方米的计收损失率为0.71%，符合小于等于1%的标准。
2: 目前，安徽省已收获小麦2211万亩，皖南地区已基本收获完成。针对当前麦收的关键期，当地紧盯气象预报，及时调整收割计划。
3: 在肥西县三河镇的一块小麦种植基地，十几台大功率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作业。由于前几天下雨，小麦湿度较大，所以收割后的小麦立即被运往附近的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储存，防止麦穗霉变。
4: 拉到我们农事服务中心进行烘干，单日处理能力是720吨，就是最少能处理1500亩到2000亩之间。
3: 这两天，安徽铜陵义安区趁着天气转晴，组织机械昼夜不停开展小麦抢收作业。夜幕降临，须坝乡江心洲的麦田里灯火通明，当地种粮大户联合跨区农机手开展夜间连续作业，争分夺秒抢收成熟小麦。
5: 从早晨到现在，把这块地收完了，然后再吃饭。
3: 目前，铜陵义安区的收割已接近尾声，当地紧盯天气变化，统筹调度收割机和烘干设备全天候运转，在抢收同时进行抢烘，确保小麦安全归仓。
2: 俗话说，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河南新乡未来几天有可能迎来降雨过程。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胡笑在新乡看到，这里的小麦整体长势很好。他建议老乡们要抢在雨前加紧收麦，确保颗粒归仓。
6: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河南的新乡的麦田当中。大家可以看我身后的环境，麦子已经都成熟了。从现在我们麦子的长势，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无论是杆儿还是我们的这样一个麦穗，都已经相对比较黄了。这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腊熟的后期，所以现在的河南新乡的冬小麦就应该是应收尽收。其实呢，去年秋天以来，这里呢雨水非常的充沛，我们整体的播种期就相对偏晚。这里呢有一组数据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张图显示的是我们新乡逐旬平均降水量的这样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的秋收期和播种期，我们的降雨是要比常年同期是明显偏多的。这样呢，土壤相对过湿，播种相对晚，当地的农民朋友采用了什么呢？采用了一个相对比较密的这种播种的方法。那么好就好在我们在之后的这样一个生长周期当中，进入到返青期、拔节孕穗期、开花灌浆期之后，雨水也相对充沛，也就是我们开春之来的天气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冬小麦的生长的。那么不仅如此，我们看平均气温的这个条件，也是进入到2、3月份返青起身之后，我们整体的气温是要比常年同期相对偏高啊，这也会有利于我们冬小麦的生长啊，也给我们的丰收创造了条件。不过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个冬麦区今年在我们新乡整体的这个麦子相对来讲还是杆比较细的，这一是和我们播种的密度有关，二呢是播种相对晚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它的抗风的能力相对会比较差。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在明天像是我们山东的麦区、河南北部的麦区，可能还会有一些雷雨的天气过程，大家要警惕倒伏的风险。现在这片麦田就要做到应收尽收啊，加速的抢收。那么后期整体天气还是有利于我们麦收的开展，我们也期待丰收到来。
2: 6月2号，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2号夜间至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北京、天津、 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的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建议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冬麦区抓住晴天窗口，成熟一片，

0: 收获一片。眼下正是大蒜收获的时节，在主产区河南杞县，今年当地首次推广大蒜联合收获机，开展集中连片机械化收蒜作业。在杞县竹林乡梁寨村的蒜农丁勋鹏的蒜田里，两台大蒜联合收获机一大早就开始作业，挖蒜、剪杆、装袋。经过技术人员现场测算，大蒜的破损率还不到3%。
1: 现在呢，市场人工费比较昂贵，一亩地的包括挖蒜、剪杆、销户能达到1400-1500。我们大蒜收获机呢，现在面对市场是500元一亩，还要低，坏果率。
2: 种了100多亩大蒜，今年是全部大蒜联合收获机收割的，比着往年要节省投资20%-30%。
0: 眼下福建永泰县种植的7.5万亩青梅进入了集中采收季，无人机运输提升了采收效率。在永泰县成峰镇的学历村，果农们正忙着采摘青梅。这里山高路陡，青梅运输成为难题。今年当地启用重载无人机，每趟可运载超100斤青梅，2-3分钟就能完成山间往返，运输效率提高4倍以上。
3: 这个无人机有5-6部哈，就是说对我们农户运输梅子真的很好。
0: 今年永泰县一共种植7.5万亩青梅，产量预计将达8万吨。这两天，广东信宜市30多万亩三华李迎来丰收，果农将采摘下的李子送往村口的临时收购点，按照果茎大小和果粉的完整度进行分级，之后发到镇上的集散中心。当天，这些李子就能通过快递发往全国各地的批发市场。
4: 我们这个三华李呢，就会长得比较大，并且呢，它的口感呢会去到7分甜3分酸，这样就会比较受市场的欢迎。在我的果园里面呢，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可以采摘1000斤左右。
0: 眼下，甘肃高兰县的7000多亩白兰瓜陆续采摘上市，采摘分拣后的新鲜白兰瓜会被第一时间送往合作社分拣打包，发往全国各地。种植户说，目前高兰白兰瓜市场售价稳定在每斤5元左右，集中销售周期约1个月。
5: 今年天气好，水土也好，瓜市长得特别旺，做果多，田都够，而且现在销售也不愁了。合作社会同意收购。
0: 再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4.38，环比下降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5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5.4%，同比下降2.3%。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的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
6: 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主产区与销区距离缩短，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同时，山东、河北、辽宁等多产区的蔬菜同步供应，供应衔接出现重叠现象，部分品种价格加速下行。
0: 专家表示，5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
6: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1到2个月内逐步显现。
0: 在北京，随着蔬菜的供应地北移，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下降，5月份蔬菜价格呈现整体下行的特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天津、北京等地的芹菜卸车销售。商户说，5月份以来，北京市场蔬菜的供应地集中在北京周边，运输和保鲜成本都有所下降，整体蔬菜价格呈现下降走势。新发地市场5月末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比5月初下降了7%左右。
7: 原来山东最近是天津的进运费便宜的，
8: 价格便宜，4月底2块多钱，5月份就是价钱一直往下掉，最低的时候7-8毛钱吧，产地就是。

0: 量大了，五月底下雨，价钱又反弹了，反弹个三四毛钱。
1: 据介绍，五月下旬部分蔬菜产区出现阴雨天气，导致黄瓜、茄子等部分蔬菜品种产量降低，价格反弹。但从整体上看，五月份全月蔬菜价格仍呈现季节性下降走势。随着端午节临近，各类粽子的原材料热销，在浙江宁波。

0: 和安徽等地，价格总体平稳。
1: 长乐的话是2.8块，东北糯米嘛，武昌糯米嘛是2.6块，还有2.5块的、2.4块的价格都不等，一天要正常增加10吨8吨这个糯米的量。
2: 糯米的销量呢是稳中有增的，五月份的销量呢达到1000吨，比4月份呢增加了18%。
0: 盛泽901是我国首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白羽肉鸡品种之一。日前，这种白羽肉鸡的祖代种鸡首次出口乌兹别克斯坦。
3: 乌兹别克斯坦发车。
0: 6月1号，20000套盛泽901祖代种鸡从福建光泽县大清源种场正式发车，前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批种鸡未来将在乌兹别克斯坦形成超过1.2亿羽商品代肉鸡生产能力。
4: 这是中国白羽肉鸡种业打破国际垄断后，首次实现自主种源大规模的走向国际市场，本质上是中国种业发展阶段的一次重要跨越。
5: 我们决定将引种的层级从父母代提升至祖代，之后还计划从乌兹别克斯坦向海外市场出口该品种的种蛋和一日龄雏鸡。
0: 按照合作规划，本轮祖代种鸡出口规模将逐步提升至年出口10万套的水平，形成每年6亿羽商品代肉鸡生产能力。河南范县陆集乡在林下养蚯蚓，最近迎来了丰收季。在范县陆集乡一处林下养殖基地，老乡们新购置了全自动设备挖蚯蚓，机器所到之处，泥土被翻开，蚯蚓被顺势筛选进收纳容器。
6: 以前用人工出的话，就是30到32天出一次。从去年买了2台新的这个机器，这样的话15天左右就可以出了。一台机器每天能出个7-8百斤。
0: 养殖户介绍，通过林下养殖蚯蚓，周边农户养殖畜禽产生的粪便可以转化为有机肥，蚯蚓还可用于药材和垂钓，形成养殖废弃物、蚯蚓饲料、蚯蚓粪、种植业的生态循环链条。
6: 基本上这个转圈几个乡镇的这个养猪养牛的，它的粪便光我这都能够处理完了。蚯蚓这个价格水涨又跌，去年我基本上盈利100万左右。
0: 5月31号，黑龙江北安市遭遇了强对流天气，造成部分乡镇农业设施和农作物不同程度受损，给当地农业生产带来影响。目前当地已开展灾后自救。在北安市城郊乡，极端天气导致全乡46栋果蔬大棚出现不同程度受损，部分农作物发生倒伏和叶片破损。在农技专家指导下，当地农户冒雨开展大棚修缮、作物扶撞、田间清杂等各项复产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31栋大棚的修复工作，剩余大棚将在2天内完成修复。
7: 加强水肥管理，预防病害的发生，最大限度降低灾害的损失。
0: 前2天，广东河源龙川县遭遇了短时强降雨，引发了严重内涝，一辆轿车被困在湍急的积水中，当地产业园区的员工和商户合力救下被困人员。画面中，一辆白色轿车在积水中不停打转，随时可能侧翻下沉。这惊险的一幕正好被园区内的一家企业员工注意到，便立刻大声呼喊周边群众前来帮忙。园区一旁的烧烤店店主迅速赶到现场组织救援。
8: 当时是车在漂浮，我的想法是第一时间把车子往回拉，争取时间把那个车拉回来。
0: 由于积水冲击力大，车身重量大，单人难以挪动被困车辆。这时，其他企业的3名工作人员也赶来支援，大家分工协作，最终成功将被困车主安全救出。6月1号，新疆独库公路正式恢复了本年度的全线通车。通车之后，新疆巴音布鲁克迎来了旅游旺季。悠扬的蒙古族长调萦绕耳旁，洁白的哈达传递祝福，游客与当地牧民一起跳起蒙古舞，体验骑马、射箭等特色项目。
9: 他们的节目也非常棒，等希望下次我来还来看他们，好，还来。
0: 随着当地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文旅业态的丰富。

0: 游客从匆匆路过变成了慢慢体验，不少牧民也成为骑马向导、马匹管护员，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家乡从事演艺、旅游服务等工作。曾经依靠传统畜牧业为主的收入来源正不断向文旅融合产业延伸。
1: 我们在这儿租嘛，就是当天的收入当天就变现，要是放牧的话季节性嘛，只有在秋天就是能变点现，要是在这儿每天都有那个现钱收入，自己口袋里有钱。
0: 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正开展物种专项监测与科研调查，摸清珍稀物种家底儿。
2: 刚走进桐木关的三岗地区，我们在前方就发现了当地的一群原住民。这是什么猴子啊？
3: 这个是藏球猴，这属于我们属于这个二级保护动物，因为它这个成年猴子啊，下巴和脸颊长了很多这个毛发，然后看起来就像酋长一样的。
0: 藏球猴是我国特有的灵长类物种，也是森林生态系统的关键指示物种。它们以植物果实、嫩叶、昆虫为食，在取食过程中会携带散落各类植物种子，实现跨区域传播。一路前行，大雨过后，记者还近距离见到了外形极具迷惑性的景灵蛇。
2: 哦，我们看到水里有蛇。
3: 这个是景灵蛇，是无毒的，是在武夷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无毒蛇。
0: 景灵蛇是山林里十足的伪装演员，它本身无毒，遇到危险时会把身体压扁，头部撑成毒蛇那样的三角形，模拟毒蛇的威慑力。据了解，武夷山国家公园目前记录野生动物8700种，昆虫7925种，高等植物3404种，物种资源极为丰富。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小麦时节，麦浪翻滚，籽粒渐满，正值小麦收获关键期，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三下麦收天气。在河南周口啊，农民朋友们正抢抓农时和晴好天气，昼夜不停地抢收小麦。3到6日，这里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多为晴热天气，最高气温35度上下，麦收劳作要注意防暑。放眼北方，3日，东北华北到黄淮多地将会出现降雨，以小到中雨为主。虽然河北、山东等地大规模麦收暂未启动，但应关注早熟地块，做好应对准备。4日，降水范围缩减，东北多地仍然需要防范强降雨，局地将可能会有暴雨出现。那么受降雨影响，东北一带气温将小幅下降，炎热缓和，最高气温普遍在20度上下，体感会变得清凉起来。我们再关注一下南方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2日夜间至4日，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以及广西北部等地将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建议避开不利天气时段开展追肥、病虫害防治等田间作业，雨后及时的清沟排水，防范和减轻农田自涝危害。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6: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7: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8到28摄氏度。天津雷阵雨转阴，19到29度。

0: 黄南多云转晴，8到22度；凸泉多云转晴，11到24度；遵义阴转多云，20到27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中卫多云，14到31度；林芝阴转小雨，12到22度；张家界中雨转多云，22到30度；黄冈小雨，23到27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邢台雷阵雨转阴，21到33度；邯郸雷阵雨转阴，22到40度；淮南晴转多云，24到33度；咸阳多云转晴，19到36度；昭通中雨转阴，16到24度。
1: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2: 内蒙古凸泉县欢迎您。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深圳小梅沙湾与香港隔海相望，五月温热适中，浅海湾马尾藻密布，引来鱼群，却也暗藏猎手。毛臂鱼，它精通隐身术，但不幸的是，它一只眼睛受伤了。毛臂鱼不擅长游泳，一生都将在这片海湾度过。捕获猎物是头等大事，可是这并不容易。

集中精力，克制饥饿的躁动。独特的表皮构造和颜色，让它看上去跟岩石相差无几。差一点儿，再次失手，仅靠一只眼睛，他对距离和方位的判断存在误差。除此之外，还有运气。机会来了。20分之1秒，可是他似乎无法下咽，河豚的皮肤密布小刺，而且身体骨折，并不是理想的猎物。守株待兔需要耐心，猎手却已惹上麻烦。河豚口中的板状利齿可以轻松咬碎珊瑚，继续耗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每一寸移动都在耗费能量。要活下去，必须有所收获。头顶的诱饵就像鱼儿的美味，这是毛臂鱼最后的法宝。他必须判断时机，飞生即死，瞬息万变。

0: 手。海洋的猎场，生死一线，猎手的生存是永不松懈的生死博弈。
1: 很多人并不知道，同样的塞北长风，同样的日月山河，在山西朔州这片土地却藏着四种截然不同的土壤。地质演变，历史变迁，抗争自然，更有岁月流转中万物生长的智慧，才雕琢出这般独特的地域风物。
2: 我看出来您一点都不想让我上手吧？
3: 那你知道吧？
2: 是这个吗？
3: 嗯，这些，
2: 这些都是沙棘。
4: 这都是沙棘，
2: 看这刺儿。
1: 循着大地的脉络逐层探秘，让我们共同解开自然密码与生生不息的岁月故事。

0: 家风味美食多多，山海之味如何融合？
1: 别放肚里了，要挑好的，要挑大的。
0: 恪守本味，

0: 独运，九蒸九晒才能甘甜清香。
1: 像这菜干呢，都是按照传统的方法做，认真闻一下，能从香味里分出来。
0: 对付难洗的食材，客家人用小小树叶轻松化解。
2: 首先，你就清洗猪肚的异味，把那叶子的香味反复去开始抓。
0: 东南客家山海风味，带您走进梅州，品味客家。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广东梅州是客家人南迁的落脚点，也是客家文化保存非常完整的地方。客家文化在一个客字，他们并非少数民族，而是自西晋起因躲避战乱从中原南迁而来的汉人。对于当地土著来说，这些外来者是客，时间久了变成了他们的称呼，客家人。一千多年里，他们一路从中原迁往江西，转入福建，最后落脚粤东山区，在海外也广为分布。客家人分散在赣南、闽西、粤东各地，虽然同根同源，但隔山隔水，饮食也渐渐区分出来。赣南客家菜偏辣，擅长小炒；闽西客家菜口味清淡，讲究原汁原味；而梅州客家菜在咸香的基础上多了一分醇厚，用料朴实，做法精细，味道咸香回甘。梅州被誉为世界客都，这期节目我们就从几道有代表性的梅州客家菜说起，看看客家人是怎么把日子过进碗里的。无尽客家美味来，无菜不酿人人恋。梅州客家人把故乡的情感、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所有向往都酿在了菜里，留在了齿间。酿就是包入馅料的意思，将两种不同的食材巧妙地包裹在一起，酿豆腐、酿腐衣、酿苦瓜、酿鸡蛋。梅州客家人在坚守中融合，把酿菜做得出神入化，活色生香。客家酿菜最有名的莫过于酿豆腐，这源于中原的饺子。客家人从北方迁徙到南方后，因南方少卖，便把豆腐当作饺子皮塞入肉馅，以此寄托对北方饺子和中原文化的情感。久而久之，客家

人就地取材，发明了以鸡蛋、苦瓜、腐衣等各种食材来代替饺子皮。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道酿菜在梅州本地很受欢迎，但因其颇高的制作难度，在外地却很少被大众知晓，这就是酿腐衣。腐衣是大豆末浆烧煮后凝结出一层薄皮，挑出晾干而成的豆制品。梅州人用腐衣当面皮，包卷馅料称为酿腐衣。而腐衣最难制作，必须薄而不破，柔而不粘。锦心一家三代以擅长做腐衣而远近闻名。为了做出薄如蝉翼、豆味醇香的腐衣，赖锦心夫妇继承并发扬了祖上的传统制作工艺。做腐衣的方法跟做豆腐有些相似，首先要精心筛选好黄豆，将这些优质饱满的黄豆泡上三四个小时，让黄豆充分吸收水分后发软变胖，再放入磨浆机磨出雪白的豆浆。一切就绪，煮豆浆才是做腐衣的关键步骤。

豆浆煮开，直到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油脂皮层，这就是釜衣。小火保持一定温度，赖锦星看准时机，用特制的铲刀将豆浆上层的釜衣从中划开，早了一划就破，迟了釜衣会变得很厚，一定是恰到好处时果断提取出锅上架晾干。

0: 一锅豆浆能做300张附一，这锅豆浆可以说装满了赖简心对生活的期待。晾附一时不能风吹，更不能日晒，只能在特别的晾房里自然晾干，才能保持附一的韧性。几十年的附一制作经验，令赖简心夫妇的附一乳白微黄，表面光亮，薄透油韧，风味独特，是梅州客家人制作酿附一的首选。刘院夫妇正准备做一桌酿附一带回娘家，他们从几十里外赶到赖简心家，采购最好的附一。出嫁的女儿回娘家，要带上自己亲手做的酿附一给父母送福，这是梅州客家人的一种风俗。母亲曾嘱咐刘院，到了婆家，不仅要学做酿菜的手艺，更要做个包容贤惠、孝敬老人的好媳妇。
1: 你看来个阿娇，娘夫来第一日过量啊，你个哪个唔见咗要你俩？哎。
0: 刘院作为客家女儿，这次回娘家自然要亲手做酿附一带给父母。
2: 哎，你哪去了？

0: 为了提增酿腐衣的鲜香口感，刘院做酿腐衣会在猪肉馅里放入一种独特的食材。
1: 准备放肚里了，这个肚里呢要提前先泡好，然后要挑好的，要挑大的，把它里面的部那个

0: 脏的东西要清理掉啊。
1: 梅州客家人做酿腐衣，都会在肉馅里放入不同的食材，以增加复合的口感，或者滋味中和，或者提味增鲜，以满足不同的口味。刘院放的牡蛎可称得上十分提鲜的海味，海味加上猪肉，就是客家版的山珍海味。
0: 现在要把这个南薯粉和这个盐啊、酱油啊要和均匀了啊，就特别香。
1: 薄如蝉翼的腐衣与木薯粉的相遇是一场邂逅。木薯粉激发了腐衣潜藏的能量，腐衣由此产生了神奇的变化。无论是包裹肉馅儿，还是在油中煎炸，都极具包容而不失韧性。

0: 在油温的作用下，釜翼的油脂皮层发生了改变，硬化的外壳锁住了猪肉和牡蛎的鲜与香，包裹在釜翼内的两种食材天然地融合在一起，犹如久别的故友，相依相偎，相得益彰。刘院的酿釜翼使一家人赞不绝口，他以这种梅州客家人的传统风俗为父母送去了祝福。梅州人的酿釜翼就像北方的炸春卷一样普遍，但梅州客家人更是在浓厚的文化传统中赋予了酿釜翼更深的寓意，独具风味，更香更浓。小小灶台，火势翩翩，锅铲之间，以食为天。自西晋开始，客家人数次南迁至梅州的大山，他们依山而居，饮食起居无不与大山发生联系。梅州客家人吃的杂，吃的野，但吃起猪肉却不折不扣。为追求传统猪肉的纯味，梅州人锲而不舍，会从搭配猪肉的不同食材中找到它们的特性，即使让食材的搭配异于寻常，也务必保留猪肉自有的味道。就像众人皆知的梅菜扣肉，梅州人将梅菜和五花肉搭配起来，二者相互交融，相得益彰，却仍不失各自原有的香味。
1: 这个市场是80年代已经就有。
0: 梁伟龙是一名客家大厨，离家16年，做厨师30多年的他，带着对儿时味道的怀念回乡创业。
1: 回来的时候有一点心结嘛，就是怎么样要保持我们自己客家菜的风格，梅菜扣肉这一类的，我还是坚持用老的做法。
0: 梅菜扣肉那别致独特的造型，酱红油亮的汤汁，清香浓郁的梅菜，一直是他最难割舍的。
2: 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
0: 清晨的菜市场是一个城市最精彩的场所，梁伟龙用的食材都由他亲自挑选。对于梅菜扣肉的灵魂食材梅菜，必须要经过他味蕾的检验，清香回甜是判别的标准。
1: 梅菜干，像这菜干呢都是按照传统的方法做的，

0: 认真闻一下，
1: 能从香味里分出来，而且放在嘴里就嚼它个好几分钟，还是那个香味还是在口里呢，满腔的转。
2: 梁伟龙认为，做梅菜扣肉必须是九蒸九晒做成的梅菜干，差一道工序其味道都不对。梁伟龙开了一家饭店，平时堂前幕后忙里忙外，但每到烹制梅菜扣肉，他必须亲自披挂上阵。如何保持梅菜扣肉的原汁原味，他最有心得。

过的五花肉组织松散，梁伟龙对油温的把控极其精准。将150度的中温油反复泼洒在肉皮表面，热油与胶原蛋白形成的硬质外壳，既增添了五花肉的色泽，更关键的是，又锁住了内部的肉香，从而制造出外酥里嫩、原汁原味的口感。

0: 将切好的五花肉和梅菜干分别翻炒。
1: 梅菜扣肉就到了张盘，那梅菜是经过蒸经过晒，那我们呢就是说对扣肉的这个制作的程序里，就把它的颜色控制到淡雅一点，再通过蒸制以后，它自然的就跟梅菜的颜色综合一下。
0: 将炒好的梅菜覆盖在五花肉上，用旺火蒸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出笼了。做梅菜扣肉，厚实之中妙就妙在一个扣字。最后将梅菜肉碗倒扣在盘里，一盘漂亮的梅菜扣肉就完成了。
2: 加油！
3: 好。
0: 肉的油脂被梅菜吸收，肥而不腻，而梅菜则变得清香沁肺。甘醇的梅菜与肥腻的肉类脂肪形成了美妙的平衡。梅菜扣肉是梁伟龙对梅州客家菜最忠实的传承，梅州客家人口口相传，执着坚韧，梅州客家菜才保持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和味道。在肉菜的处理上，除了猪肉，客家人对鸡肉的烹饪也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或隔盐加热，或中药搭配，或猪肚包裹，各种做法体现着梅州客家人生活中的一种膳食智慧。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依山而居的梅州客家人对山林有着天然的亲近。鸡是山林的宠儿，自古亦是梅州客家人烹饪的主角。梅州人无鸡则无味，无鸡不成宴。各种做法的鸡，无不体现着梅州客家人久居山林的智慧。梅州客家人在日常中保健，在智慧中养生。他们发现，一些食材的巧妙搭配，也能够起到滋补养生的作用。其中，猪肚包鸡便是梅州人美食智慧的结晶。

家三代都是厨师的刘爱琴，多年研究烹制梅州传统客家菜。虽然已是酒店老板，但刘爱琴对做梅州客家菜始终保持着热情。20多年来，刘爱琴一直坚持运用传统的工艺做法，坚守着客家人原汁原味的美食理念。对于梅州客家菜，他最擅长做的是猪肚包鸡，这是他餐馆里的招牌菜。猪肚包鸡是一道梅州的地方传统名菜，客家人因其凤凰投胎的名字而对它喜爱有加。每逢节日宴席，这道名菜就会因为它吉利的名称而备受青睐。

0: 刘爱琴的猪肚包鸡之所以备受推崇，自然有着自己独特的秘籍。首先是清洗猪肚，猪肚一般不太好清洗，而刘爱琴却在这棵树上找到了窍门。这种树叫番石榴，是一种热带果树。番石榴水果人们并不陌生，本地人把这种树的叶子叫芭乐叶。刘爱琴发现番石榴的树叶有着独特的功效，这种树叶表面粗糙有毛，带有独特香气，用番石榴叶子来清洗猪肚，不仅可以去除猪肚上的污渍和异味，还可以给猪肚表面涂上一层特有的植物香气。
1: 先把这个油啊，先清理，清理切干净，然后呢加上我们这个，芭乐叶，啊，首先你就清洗猪肚的异味，芭乐叶子的香味，反复去那里抓。放在猪肚里面，这个猪肚包鸡，不是包鸡。
0: 洗干净猪肚，把准备好的一整只土鸡放入猪肚内，并用竹签扎好。放入炖盅，加入配置好的汤料。爱琴第二个独特的秘籍，就是在汤料中放入一些黄豆。这种做法是让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相融合，让猪肚和鸡肉的香味混入大豆的芳香，汤汁也因而肥浓鲜美，回味无穷。
1: 那个保鲜膜啊，封好，不会透进你这个蒸出来的汤里，更原汁原味的。

两个小时后，把猪肚中的土鸡取出，将猪肚切成片，再和熟鸡一起放回炖中，一道鲜美的猪肚包鸡便可以用凤凰头

斋的美名上桌了。这样的工序虽然繁琐，刘爱琴却说，猪肚包鸡要做得巧妙，炖得平和，包得香甜，只有如此才能享受到地道的猪肚包鸡。当地人说，刘爱琴做的猪肚包鸡，鸡鲜味甜，肚脆，并具有补虚损、健脾胃的滋补功效。它不仅是梅州人的最爱，也是外地人到梅州不得不吃的一道经典梅州客家菜。千年客家风，智慧梅州人，艰苦的环境养成了梅州人不断进取的品格。他们以更聪明智慧的手段，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创造出品味独特的梅州客家菜，名扬四海。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三皇是啥？为何能吸引这么多人去寻他？
1: 这可以碰碰他吗？
2: 这个千万不要碰。
0: 精心管理，他的三皇为何长得奇形怪状？
3: 哎呀，千姿百态，嘛样的也有。
1: 大球，大象鼻子。
0: 什么样的难题让农户有了填平大棚的念头？
3: 我碰到平他，我不养了，太难了，干那玩不想养了都。
0: 帮忙团专家给出什么方案，让农户犹豫不决？
3: 那我得跟小孩和爸爸商量商量，也不是一笔小的数，我觉得。
0: 又是什么样的帮扶让农户信心大增？
3: 多谢谢你俩。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拯救畸形的三皇》。早晨五点，天刚蒙蒙亮，在山东省临清市的一片古桑园里，很多人拿着镰刀、铲子，围着桑树，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4: 好，这里一个桑子。
0: 当地人口中的桑蛾子，实际上是桑树上长出的一种珍贵的药用真菌。由于形状很像蛾子，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桑蛾子。它就是传统中药桑黄。现代医学研究证实，桑黄中含有多糖、三萜、甾醇、多酚等活性成分，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近些年，野生桑黄资源越来越少，当地人利用桑树资源开始人工种植桑黄，走出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子。但是我们却接到博平镇一位桑黄种植户的求助。本期节目求助人孙春霞，求助问题：桑黄畸形不开片。
1: 您这儿种了有几个棚啊？
3: 我都种了俩棚今年。
1: 这有多大面积啊？
3: 二亩地，挖这儿买那儿。
1: 哦，这些就是桑黄呀？
3: 那都桑黄
1: 圆鼓鼓的，
3: 它本来它是该开皮儿。
1: 我看您这一排排的大部分都是像一个鼓包一个鼓包这样形状的。
3: 你看看这个啊，

0: 呀，长得像一头蒜。
1: 哎呀，千姿百态，嘛样的也有。
0: 大球，大象鼻子，毛毛虫。正常情况下，三黄它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1: 长成叶片的那种，也有个长好的。这个，
0: 它跟灵芝很像，
1: 差不多。要是都长成这种叶片的话，都能采摘了。它叶片长快，它这能疙瘩还长得生长期长上，我还长得满。你看它有的
2: 跟这花样，
0: 它一层一层长，
2: 一层一层的，
0: 跟蘑菇似的。
1: 对，都像苹果、啊。我都说嘛，是不是有这个苹果的基因、啊？
0: 苹果的基因？你怎么会这么想？
1: 我都是养苹果的，
0: 养了多久啊？
1: 养十二年了。
3: 孙大姐有着十多年的评估种植经验，对于种植桑黄，她也是有着一定的信心。但是精心的管理，桑黄却长得奇形怪状，如果按照这样生长下去，可就要赔钱了。
1: 它一斤咱这个买干品的话是400块钱一斤，二级的话是250，三级才100块钱。你看像这样的，基本上都是三级，这个给这样卖不成钱来了都。我这两棚也都是总产量晒干了，也都是能摘上400斤左右吧。我这些个如果是三级的话，卖上40000块钱我都赔钱。
3: 除了畸形不开片的问题，更让孙大姐发愁的是，还有一些桑黄变色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你先给这照冷好，发黑了。
0: 都黑了怎么？
1: 它这些长黑了的都。
0: 而且这个还往下滴黑汁儿，
1: 对，都是。
0: 哇，就像烧糊了似的，
1: 像捞稠浆油滴下来的这汁儿，
0: 颜色很像。
3: 孙大姐发现，最近几天变黑的桑黄越来越多，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别说挣钱了，就连成本也收不回来。
1: 真是尽心尽力的管，管成这样了。
0: 确实我能感觉，就是现在这个温度在这个棚里面一般人是站不住的。
1: 热、啊、你看这汗，它都是需要这个高温高湿，只有这个温度和湿度上去了才适合它长。为了让桑黄长好，热点也得在里边该干的干呀。它今天结果养成这样的了的。
0: 哇，太热了，里面
1: 太热了。
0: 哦，外面好凉快，
1: 不容易吧，种桑黄。
0: 我觉得我裤子都已经湿透了，
1: 湿了，然后衣裳都湿了。
0: 好，大姐，您之前跟我说您这个棚之前是种平菇的。
1: 种平菇的。
0: 那怎么没再继续种呢？
1: 它这个平菇是冬天的那个种的，是8-9月份到这个春天的4月份吧，都结束。正好这一段时间有这个咱这个棚闲着。去年听说有这个桑黄，要了2000包寻思试试吧，结果那2000斤包也挣了也10000块钱。
0: 哟，那不错。
1: 现在孩子大的上大学了，小的也上着学，多挣一点是一点的吧。
0: 家里花销很大是吗？两个孩子
1: 课外，两个孩子都上学。
3: 给桑黄大棚通完风，孙大姐准备回家看看儿子作业写得怎么样了。女儿考上大学之后，儿子的学习是她最关心的。
1: 写仔细一点哈。
0: 上几年级了？
4: 五年级。
0: 你写吧，我们不打扰你了。
4: 好听话呀。
3: 本想着一边照顾儿子，一边利用夏季空置的大棚种植桑黄多挣点钱，没成想桑黄长得奇形怪状，投入的成本都很难收回来。然而祸不单行，一场大风又让他损失惨重。
1: 好朋友刮了。
0: 严重吗？
1: 可是严重了、我还有照片的。
0: 当时什么情况？
1: 哎，你看看，把后边棚全部刮了，砸到前棚上去了，前棚也受损失了。哎呀，我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哎呀，要不是里边有这些金包啊，我把棚子平它，我不养了，太难了，干娘们，不想养了都。那村支书在群里一发，好多俺村上的这些个乡亲都来给帮忙，直接买了竹竿都绑上了。第二天都蒙上了。哎呀，真是得感谢俺村里这些个人了都。
3: 乡亲邻里的相互帮助带给孙大姐温暖，懂事的孩子也给了她坚持下去的动力。
1: 这女儿大小听话，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每次开家长会去，哎，真是自豪，那时候呢心里真高兴。
0: 最开心的就是去学校开家长会。
1: 对呀，我的微信名字都是愿望。我明年好说，没上大学，我都让孩子。

0: 孩子愿我这梦了，现在终于圆梦了。哎，现在孩子都是我的动力。
1: 你见过会呼吸的三黄吗？
2: 它一个孔就是一个吸管。
1: 帮帮团专家现场查看，什么原因让人呼吸困难？
2: 哎，咱们在里面呼吸那么困难，更何况咱们这个三黄。
1: 参观学习，看到了什么让农户羡慕不已？
3: 你这个三黄长的这个叶片儿这么大，这么厚，
0: 人家端着那一筐，真都是端的钱。
1: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汨罗粽子香，长乐甜酒醇，任弼时故居，中国汨罗欢迎您。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为了帮求助人孙春霞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一位熟悉桑黄种植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王荣祥，种植桑黄7年，基地面积100多亩。
9: 您好，王老师是吗？
10: 对。
9: 您这下雨天在这儿做什么呀？
10: 下雨天就出来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谷仓园里面看有没有那个野生的桑黄长出来。
9: 得是下雨天才能见到吗？
10: 对，这个桑黄啊，它是一般在雨后即生。
11: 这里一个大的。
9: 哪儿？
11: 看到没有？这个比较大。
9: 哇，这么大呀那一朵。哇，这个就是野生的桑黄。
11: 对呀。
9: 它表面我现在近距离看，它是毛茸茸的。
11: 桑黄也叫粗毛藓孔菌，这是它一个生长特性。
9: 哦，这可以碰碰它吗？
11: 哦，这个千万不要碰。
9: 嗯，为什么？
10: 因为你如果一碰的话，它就要变色、变颜色，冻的那个地方它就要停止生长。
9: 哦，就很娇贵。
11: 很娇贵这个东西。
9: 那我从外观上看，它应该是软软的、毛茸茸的，就是特别像，我们吃的那个杨梅上面的一个小肉刺、一个小肉刺那种感觉。
11: 对对对对对，它一个孔就是一个吸管。
9: 哎，为什么这有很多的小水珠呀，发黄色的？这是雨水滴吗？
10: 它这个气孔啊，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它包括吸氧，包括水分。
9: 嗯。
10: 你像今天那个下雨天呢，它就是内心的水分就比较大，它就是说吸收不了的，它就要自然的排出。
1: 三黄这种孔隙结构像海绵一样，它会根据空气的湿度和自身的需水量自我调节，达到平衡。经过寻找，终于在一棵较高的桑树上找到一棵优质野生桑黄。
9: 上面是什么样子呀，王老师？
10: 哎呦，这个桑黄上面是金黄色的，边缘长得特别齐，包括它这个最边的这一圈绒毛。你看这个这朵桑黄，金黄色，半圆形，回去以后要带到实验室，进行这个菌种的破矾提取。
1: 王荣祥在桑黄的研究和种植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那么他能否帮助孙大姐解决桑黄不开片的问题呢？
0: 哎，王老师，你看看长的这些疙瘩。
10: 我先看看。
0: 好了，
10: 这前期干了。你看你这个棚啊，它是有点半地下，这个棚。
0: 对呀。
10: 来，咱们过来看一下。
9: 平菇需要半地下的是吗，大姐？
0: 对，它那冬天，种平菇是冬天嘛，它保暖。
10: 冬天保暖，但是它的夏季影响通风。现在种这个酸黄是，就是它通风不好。
1: 除了大棚本身的弊端外，还有什么原因吗？
10: 黄色的那种，在中间干干的，这是你前期的时候湿度过小造成的。
0: 一开始那时候开开口个，它那时候湿度都是60多吧。
10: 应该正常保持到75到80。你看这个都是这种情况造成的。
0: 春天的风比较多嘛，空气它都是干燥的，它那里边湿度它根本也上不去。哎呀，我也都是老是给它浇水，让它保湿嘛。
1: 前期棚内湿度小是桑黄不开片的原因之一，那么现在棚内的湿度怎么样呢？
10: 它这个湿度现在已经

0: 接近九十，正常75到85之间。最近一段时间就是阴雨连绵，通风不行，棚内的湿度上升。咱们这个桑黄啊，其实它这个条件很苛刻，就是它生长条件，你湿度大了也不行，你湿度干了也不行，要根据气候的一个就是它变化，随时来掌握它来管理。桑黄上面这些水珠，你看每一个上面都有。
1: 这些水珠其实是不好的现象，对吧？
0: 对，它就是湿度过大。

0: 细心或者不长，或者就是不开片。
1: 桑黄底部出现大量水珠，意味着桑黄的含水量已经饱和，种植户也可以根据这一现象及时调整棚内的湿度。
0: 你看你现在这个温度达到了35度多，它咱们这个桑黄正常应该是在25到30度之间正常的生长。
2: 搞了，
0: 你看咱们三个刚才在棚里看了看，转了转，感觉的是不是很闷？又闷又热，
3: 就感觉喘不上气。
0: 对，你看人感觉喘不上气来，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缺少氧气。哎，咱们在里面呼吸这么困难，更何况咱们这个桑黄在这个食用菌类里，相对来说是需氧量比较高。哎，所以说呢，你现在氧气达不到，它本来就是想生长的再开片，准备伸展的时候它突然缺氧，就把它憋回去，因为缺氧就造成这种状况。一定要加强通风，要把它掀起来，就是你边浇水边通风。按道理说就要添加一些风机水帘。
2: 哦，这风机水帘那花不少钱。
0: 对，这个风机呢，这个、一个棚里面大概就需要应该在3000左右。
2: 这个太贵了，有点接受不了哟。
4: 得得投资。哎呀，我这点撒谎得挂一回棚，花两三千，得投资5-6千，有成万的，俺还不长成嘛样。哎，都是也不愿上里头了。
0: 种好这个桑黄，这个设施还是很必要的，很重要，在这个过程中。

0: 商量
1: 吧。
2: 晚上八点，孙春霞的丈夫从工地上回来，他是否同意继续投入改造大棚呢？
3: 您现在在工地上都忙什么呀？
4: 也垒墙也抹墙。
3: 哦，垒房，那也是个辛苦活哦。
4: 体力活。
3: 就这不，今天大哥您出去忙活的时候，我带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看，然后也给了一些措施，但是呢，大姐有一些顾虑，是不是？
0: 咱这不开天，主要原因是这个缺氧，通风不好，现在安个风机，算一算，他得投资5-6千块钱，这些怎么治？你说这？
5: 都快亏了，挣钱不容易，能啥？
0: 那不行，再上他那边看看去，学习一下，参观一下行不？
4: 行。
3: 要不咱就明天先去看看。
0: 行。
2: 参观学习，什么样的桑黄让农户既羡慕又着急？
6: 好羡慕啊！可是啊，在家里是干着急，来这是羡慕着着急。
2: 专家出手又是怎样的帮扶，让农户开怀大笑？
6: 哎呀，太好了！都谢谢你俩。
2: 看桑树枝条如何华丽变身，品桑黄新鲜吃法，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短视频等你来解锁，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7: 桑黄一种传统中药材，具有活血止血、化饮和胃的作用，在很多药方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大健康概念的普及，吃的健康、吃的讲究成了新潮流。研究人员根据桑黄中含有的营养物质，开发出了很多桑黄衍生品，桑黄茶、桑黄酒、桑黄口服液等等，选择性更多，食用也更加方便了。除此之外，在药用桑黄中又分离出一种鲜食桑黄，口感脆嫩，更易食用。来，上菜时间到，凉拌桑黄，鲜嫩黄秋葵、白玉菇，配上桑黄，焯水沥干，放一点盐、生抽、香油，搅拌均匀，味道清新又爽口。桑黄炒肉，五花肉切片和桑黄、红辣椒、绿豆角一起热油爆炒，色彩明亮，鲜香四溢。桑黄炖鸡，鸡肉焯水后放入砂锅里，加红枣、枸杞、冰糖、葱姜等材料，大火煮沸，小火慢炖1小时，汤色金黄透亮，喝一口，醇香暖胃，营养又滋补。怎么样，看到这儿，你是否也想品尝一下这极致美味呢？
2: 桑黄种植户孙大姐遇到了桑黄畸形不开片的难题，帮忙团专家王荣祥现场排查，发现农户在温湿度管理上

0: 出了问题。为了让孙大姐更多的了解三黄，增强种植信心，邀请她到自己的基地参观学习。
1: 好，你看人家这碰这个大车间呀，他这碰哈。
2: 王老师，您好啊。
3: 你好，你好。
4: 采收呢，他们。
1: 哎呀，王老师，你这个三黄长的这个叶片儿这么大，这么厚，开的片儿又好，长得还厚实。
2: 嗯。
1: 这个还重啊？
2: 这个有多重啊？
1: 现在的话不得有半斤，
4: 多六七两啊。
2: 大哥看着呢，
1: 比咱
4: 看着好，比俺那好多呀、哎。
2: 挺好哈、
1: 啊，可是俺那个像这样的开片的很少。
2: 嗯，
4: 你看还有这里采的这一筐，
2: 王老师那一筐更多，
4: 这都是一级品，
2: 这全都是一级的。
4: 对，
2: 好羡慕
1: 啊！可是啊，真是看着那沉甸甸的，人家端着那一筐，真都是端的钱。
0: 专家的三黄为何长得这么好？它又是如何管理的呢？
4: 咱们就打开这个风机。
2: 哦呦，哦呦，吓我一跳！
4: 咱们过来，它过来能感受到，
2: 瞬间凉快了，感觉。
4: 它那个风量是比较大，排风量。
2: 好凉快，
1: 是
4: 啊。越往前走，是不是感觉到越来越凉快？
5: 是啊。
1: 好，来这儿更凉快。
4: 水帘呢，起了很多的作用。第一呢，它能降温。
1: 对，
4: 哎，第二呢，就是说保湿。第三呢，新鲜的空气、氧气通过水帘降温，
6: 就是
4: 又进来了。
1: 它那个棚里啊，空气比较新鲜，人也不犯闷，温度也不很高。进去咱人感觉挺舒服，如果人感觉舒服，三黄肯定也是觉得舒服，它才愿长。
0: 参观结束后，王荣祥邀请孙大姐夫妇品尝三黄美食。
4: 哎，那我先尝尝我们那个三黄茶，
7: 好好喝，
1: 确实有一股淡淡的香味，是吧？
2: 是哈。
1: 哎，
4: 因为三黄它是微寒，
2: 嗯，
4: 起加了大枣，它起了一个中和作用。来，咱们尝一下我们那个用三黄做的，你像比如说三黄炒肉啊，还三黄炖鸡了这些菜，
2: 很弹，有弹性，
1: 软化，是吧？
2: 嗯，
1: 好吃吧？
5: 好吃，口感很好。
4: 那整个市场是越来越大。是越来越广阔。
2: 嗯，
1: 现在种这个三黄的目标是正确的。
4: 对。
0: 通过参观学习，孙大姐对种植三黄更有信心了。但是因为眼下手头比较紧，对于安装风机和湿帘，她还是有点犹豫。专家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2: 哎，大姐大哥，
4: 安了两个泥雾机，现在泥雾机安上，找一段铁丝，还要找一个水桶。就掉到这个地方就行，把那铁丝穿过去。高度这个离地根据咱们这个棚，大概在1.3米到1.4米之间就差不多。试一下，先试一下它看怎么样。
2: 哦，哎，大姐，你看有水汽，
1: 真是的，就跟那个雾一样。
4: 泥雾机它出来的这个水啊，其实是雾状的。
1: 对，就像那雾。
4: 大概就10分钟左右，就是满满的，就全部是雾气，既起到了降温，又增加了湿度。
1: 哎。
4: 啊，所以说在
1: 这会儿咱都觉着凉爽了哈，
4: 这个效果可以吧？
5: 可以。
1: 哎呀，太好了，
2: 开心哈，
1: 开心开心。泥雾机安装上了，安装上了，咱真是服气了。以前个中午时候的不敢通风，怕里边温度高嘛。现在那个打开了，哎呀，在那一会儿，哎，人都感觉凉爽。王老师，你看今天你辛苦了一天，在这里，
2: 这衣服都塌透了。
4: 我俩都辛苦，一样，你也跟着忙了一天，
1: 都谢谢你俩。
0: 通过几天的帮扶，孙大姐对于三黄有了更多的了解。只要精心管理，不断学习，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她也能种出高品质的三黄，逐步走上致富路。
8: 说到桑葚，春天里那一口鲜谁不爱？但你知道吗，桑葚摘完了得给桑树剪枝，来年才能结得更好。而这些剪下来的枝条可千万别扔，它们可是能变成金疙瘩的宝贝。怎么回事呢？来看，把桑树枝条丢进粉碎机，打成细碎木屑，再配上棉籽壳、糖渣，搅拌均匀，装袋做成圆柱形的菌棒，高温杀菌后一步无菌室，给菌棒接上桑黄菌种。原来人家是用桑树枝条做基料种桑黄，菌棒接好种，先送进避光的培养房做菌丝培养，接种两天菌种开始萌动，接种12天菌丝长到1/3，30到35天整根菌棒就被菌丝占满了，等菌丝从白变黄。

房，就该搬家进种植大棚了。这时候在菌包侧面割个小口，氧气和光照一瞬间涌进去，就是一个出击信号。菌丝体收到信号，立马启动子实体发育模式，把前期积攒的营养统统送到开口处，在合适的温湿度下分化膨大，最后漂亮的桑黄就长出来了。你见过用集装箱种桑黄吗？而且基本不用人管，是不是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走，跟着镜头一探究竟。推开箱门一看，里面是错落有致的镂空架子，整整齐齐码着菌棒，菌棒上已经长出了一片片金灿灿的桑黄。要知道桑黄可是个娇气的主，对温湿度、氧气含量这些环境条件挑剔得很。那问题来了，一个密闭的集装箱里凭什么能种得这么好？秘密就藏在这里，在集装箱的尽头有一个智能控制箱，别小看它，你只需要把桑黄喜欢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生活喜好输进去，剩下的就交给它了。智能控制箱的一头连着各种感应探头，温湿度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啥都有。另一头则控制着加温、加湿、通风等环境设备，一旦箱里的温湿度低于设定值，传感器立刻把信息传给控制箱，控制箱二话不说自动启动增温增湿设备。简单说就是要湿度给湿度，要温度给温度，贴心到不行。在这种要啥有啥的环境里，桑黄想长不好都难吧。更厉害的是，这套系统还能实现一年四季不间断种植，不仅让种植户收益更稳，也让大家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桑黄，真正是科技加农业的双赢操作。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漂亮！哎呀，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咣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哒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点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试，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6: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4: 我看看距离。
5: 看看呀。
6: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5: 好好好好
6: 好。有准吗？
5: 有准。
6: 你这么整过吗？
5: 40%呢？怕什么？
4: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0: 来了啊。第一斧走。哎，好，第一斧成功了。第二斧，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4: 哥站直。站直哥，要
0: 第三斧头顶心。哇，
4: 别往下蹲，
0: 别往下蹲，
4: 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
4: 快站直，
5: 站好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5: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4: 站好，
0: 又一斧走走走。最后一斧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儿。啊啊

0: 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就是您要是移动靶背斧子，
1: 可以啊，
2: 小菜一碟。徐巨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0: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我可听说了啊，够狠的呀！
1: 去哪儿？
0: 半个机修厂都知道你喜欢的赵云彤，你怎么下得去狠手呢？
2: 我告诉你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是经受过斗争考验的革命干部，什么是公，什么是私，分得清楚着呢啊！
3: 这说那么好听，我还不让你啥心呢？
2: 我啥心思啊？就你那个心眼儿，还能看出来我啥心思？
3: 本来我哥跟赵云彤是青梅竹马、门当户对吧？
2: 嗯。
3: 现在不一样了，他爸叛逃了，成了反革命，也连累了我爸。你的心上人落你手里了，你不高兴？
2: 那小丫头片子，你懂个屁！
3: 哎，你看，我说中了吧？从小就这样啊，一心虚就放屁。
4: 放屁怎么了？你不放屁啊？
3: 我不嘴里放屁。
4: 行了，废话。哎，我问你，知不知道我这个头怎么弄的？
3: 那哪知道啊？这从小就大家大王，身上啥时候没伤？
4: 我问你谁弄的？
3: 又撞电线杆上来？
4: 你跟我抬杠呢？啊？放眼望去啊，整个鹤山县除了你们家那两个双黄蛋，谁有那么准的干部？
3: 大将，我没你这样的啊！我这刚给你治好伤，你就栽赃陷害是吧？你说我家俩弟弟，你有证据吗？你
4: 什么叫证据啊？你不信把那俩给我找过来，你问一问他。我告诉你，你爸刚被撤了职，你家又出了袭击革命干部的坏分子，就算我俩是亲兄弟，那我这一次也得大义灭亲，不好意思了啊。
3: 这样吧，你要是能不找我弟弟麻烦，我就给你点好处。
4: 好处？你能给我啥好处？

1: 俩是兄弟，这样不合适。谁跟你兄弟啊？
2: 周小柳，你挺好的，那不是我喜欢那型，我答应你，我不抓你弟了啊，放他一马，不抓他了。你给我滚！
3: 你这么打搅我，你睁眼瞎你妈的狗眼！
4: 我妈要是再逼我，我就跟她来真的。
3: 我真的跟你私奔，彤彤，谁也不能让咱俩分开。小杨哥，其实竹子阿姨说的也有道理，我和我妈都理解她，她是被形势给逼的。她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周伯伯和我爸撇清关系，周伯伯安全了，你们一家子才能过安静日子。 要是周伯伯陷入太深，有个好歹的话，别说竹子阿姨，我和我妈也于心不忍。

0: 人。
1: 我相信天理，黑的变成不了白的，白的也成不了黑的。我更相信我爸，我爸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一个不会被任何力量所打倒的英雄。当年小日本他削过，国民党他也揍过，朝鲜战场上李承晚的部队跟美国鬼子他也突突了不少。我就不信一个司马俊就能给我爸一脚踹泥坑里。
0: 可是
1: 没什么可是，我相信乌云早晚会有散尽的那一天，到那时候我不希望我周小阳会为了今天的懦弱和无情无义后悔。再说了，我们两个早就生死相许了，什么都不会把咱俩拆开。
0: 小阳哥，不论发生什么，我永远都不离开你。

0: 来啊？
1: 妈，你管我呢吗？他把江河打了，脑袋都打开瓢了。
0: 那小子还不该打、啊？
1: 你不能这么惯着他们。我跟你说，人家都说了，他们这算和赵如海同伙，叫反攻倒算。
0: 行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从今天开始，上班的好好上班，上学的好好上学，别再给我惹出什么麻烦了啊！否则的话，我鸡毛掸子不客气。嗯。
2: 哎，哥。
0: 哎，小杨。
3: 啊，妈，我回来了。
0: 江主任。江主任找我有事儿啊？是能去看老周了吧？那我去收拾点东西。
3: 哦，不是。老周的问题还在查，我来是受司马政委的委托，给你们布置点任务。
0: 啥任务？
3: 这个司马政委说，你能断然的和赵若海一家划清界限，断绝关系，说明在大是大非面前，你的立场很坚定啊。
0: 是，我的立场是挺坚定的。
3: 这就是这个。
0: 有啥你就直说吧。
3: 可光是你立场坚定不行啊，这个案子关键还在于老周，他是什么态度？现在他对抗组织态度十分恶劣，这样下去恐怕不行啊。
0: 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去劝一劝老周对吧？
3: 啊，现在还不用，组织上会有安排的。不过我要再次提醒你，对赵如海一家必须从口头到行动坚决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啊！对敌人，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明白吗？
0: 明白。那我啥时候能去见老周啊？
3: 那就要等司马政委的安排吧。我还有事先走了啊。
0: 那你慢走啊。
4: 这个姓江的，平常见着我吧，隔着巴掌远就堆起来笑脸，现在可好，瞧把他嘚瑟。
5: 可不是吗？我见过我们学校那大字报，十几张糊在一起那么厚，我看那江振海的脸皮啊跟那一模一样。反正江河咱都倒了，迟早有一天啊连他一块收拾了。
6: 对，
0: 行了，你们都给我安生点，都啥时候了还不懂事儿。你们俩给我下来。
7: 哦。
0: 小杨，妈有事找你。
8: 妈，正好我有话想要跟您说。
0: 妈先说。你别怨妈心狠，妈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妈知道你跟彤彤好。
8: 你知道我们俩好还这么狠心？
0: 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得有个对策。其实妈已经想好了一个办法，只是要委屈你。
8: 什么办法？
0: 我找到你爸以前的老首长，人家答应从省军区给你要一个入伍名额，如果能够办成的话，你就去当兵，咱家多一个军人就多一道护身符。
8: 您是想让我去当兵？
0: 对。
8: 我不去，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家。
0: 你不去，我

0: 到省城去求爷爷告奶奶，你说不去就不去啊，不能离开这个家。我看你是不能离开赵云童吧。
1: 我不想离开赵云童有什么不对吗？他现在是最需要我的时候。
0: 小样，你太让妈失望了，我以为你是能够扛事儿的爷们儿，没想到你陷到儿女私情里不能自拔。我跟你再说一遍，你跟赵云童必须一刀两断，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跟他们说清楚。

0: 小肖，起床起床。
1: 嗯，
0: 起床了。
1: 哎，什么呀？你大礼拜天的，你让我多睡一会儿呗。
0: 行，你睡吧啊，我去看爸。
1: 嗯，好的。
2: 等会儿，你找着关爸的地儿了
0: 啊？去不去？
2: 去。

0: 家里都好吧？我妈都急死了，林阿姨和童童姐被赶出团部了，现在搬到县城去了。司马军这个瘪犊子，这是恶人要做到底了。怕司马军就是个坏人，我们俩来救你了，咱们逃跑吧。
1: 傻孩子，逃跑这件事儿，你赵叔叔肯定是做错了，你爹动死迎风战，我是绝对不会逃跑的。回去告诉你妈，赵顾好林阿姨和你童童姐，这个时候咱们家不能丢了大义。让你妈放心啊。
0: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去吧去吧。爸，自己多保重啊！哎，哎，妈，还有一件事儿，去找李阿姨，就说你赵叔叔当年抗日有功，国民党发给他一块保定勋章，你赵叔一直留着呢。 赶紧让李阿姨处理掉，啊！马上，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去吧。

0: 彤彤，走，去修厂了。
1: 哦，来了。
0: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2: 我们来执行革命任务。搜。
1: 搜什么？
0: 哎，没事没事，你们随便看吧。我们也就是带了点随身的行李，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2: 搜。

0: 哇，这么多毛主席像章啊。哎，你看这个词的毛主席学安源。
1: 这个章有点名字。
0: 哎，这个少见啊。这上面是什么字啊？这是朝鲜字。我听说过，这个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给志愿军指善员的。是吗？
2: 啊，真的。
0: 哎，等会儿，苏长，这又是什么字儿啊？
1: 繁体字吧。
0: 繁体字，那就是旧社会的东西了。那我们算是找着了。

0: 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 肯定是国民党给的，这趟没白来，走。哎哎，
1: 妈，他们搜走的是什么呀？
2: 国民党给你爸爸的保顶勋章，
1: 国民党的保顶勋章。

0: 走，走。
1: 挺好看的啊。
0: 哥，你可别弄坏了。
1: 想喝点什么？
0: 汽水，喝汽水去。
2: 对，喝汽水。

0: 月如，我是个直肠子，有话憋不住，你是知道的。竹子，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咱两家的感情不用多说，老周跟老赵，一个战壕里拼过命的交情。 咱两家就像一家人一样，小杨跟彤彤从小一起长大，他们的事情，咱们当父母的都知道。机修厂、团部，很多人都知道。不怕你笑话，我早就把彤彤当成是自己的儿媳妇，大家也都在羡慕我，遇定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 老赵这么一跑，不止害了你们，也害了老周。我到现在都没见到老周一面，我每天都心惊肉跳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
1: 你说的，我都明白。
0: 所以，小杨跟彤彤必须分手。

0: 划清界限，我能理解。可两个孩子感情这么好，能不能先暂时？将来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要断就断利索，谁也别影响谁。
1: 妈，一码归一码，我和彤彤分不开。小杨，你是家里的老大。 你要再这样婆婆妈妈，就是把你妈往死里逼。
2: 小杨。

0: 下我们的爱情了。
1: 这礼拜天的，你也不能在家干干活，非得去帮人家忙。
2: 哎呀，我答应人家了，不去不好。再说我要不去，人主人家婚宴就没找我来了，哎，还能给红包呢。哎，到
1: 了。那你几点回啊？
2: 哎呀，要是太晚的话，我就在他家住下了，明早回。
1: 那好吧。那你骑车慢点啊。
2: 哎，好嘞。
1: 我走了啊。
2: 哎，芳。哎，拿着，喜欢啥就买点，别不舍得啊。竹子。
3: 孔师傅。
2: 哎，干啥去啊？
3: 回家。
2: 啊。

0: 那有人在那偷自行车了，
1: 偷东西啊？
2: 对呀，太过分了！大爷，加油！
3: 喂，保卫处哈，我找江河。妈，我是谁？我是他爹。
4: 江河，
5: 哎，
4: 来接电话。
5: 谁呀？
4: 你爹。
5: 我。

0: 这不是在江河手里吗？今天早上我俩去看我爸，我爸说赵叔叔手里边有一块国民党的军章，怕会惹出什么麻烦，就让我和老五啊赶紧来通知您。可是我俩紧赶慢赶，还是让江河抢先了一步。于是呢，我俩就跟着他去了机修厂，将计就计，用了一招调狗离山，把他弄出来了。
1: 哎呦，你们胆子真是太大了！
2: 没让别人发现吧？
3: 林阿姨，您就放心吧。江河啊，没脑子。
2: 你们真是帮了阿姨大忙了。
3: 林阿姨，咱们两家向来都是一家亲。我爸说了，要我妈和你互相关照，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还让我和小小啊宝贝你和彤彤姐呢。

0: 核桃没了，你再给我买点啊！哎，哥，
1: 找张云彤去了。
2: 啊，
1: 哎，您这么做就对了，他俩必须得分手。你说他家把咱家害的啊？他爸，
2: 行，少说两句吧。
1: 哥，你这么做对了，男子汉。
3: 妈，今天我来做饭吧。
1: 哎，这是
2: 想通了，
1: 开窍了。

0: 出去一趟。
1: 你去哪儿？
0: 去同学家借本书。
1: 小杨，你别怪妈心狠，你不能再去找彤彤了。妈知道。
0: 妈，您放心吧，我已经想通了。
1: 想通就好，那就早去早回吧。

哎，方，开门，方，睡着了。睡着了。

0: 你干出这种磕碜事儿，你还满不在乎？他是谁？
1: 老孔，我这是为你好，这人啊，你惹不起，别再问了。

0: 一百。
1: 三。
2: 你猜呢？他写的是江河的丑角吧？
3: 妈，您觉不觉得哥有点不正常？
4: 没啥不正常。哎，年轻人就是一时想不开，你哥现在已经想通了。
3: 可是他想通的也太快了，他跟童仲杰感情那么好，而且他俩都要结婚了，这我哥怎么可能一下就想通了呢？
4: 哎呀，糟了！哎呀，小安，你带着小小跟小峰，小柳，你跟着妈，咱们分头去找你哥，快点！
2: 咋了？
5: 走，快
4: 别玩了，我怕出事儿，快点！
6: 出啥事了？
2: 走走走，先走。
7: 咋了？没意思，没意思。

0: 这事儿这么讲不开呀！你俩跳下去了，一了百了，自个儿痛快了。不替活着人想想啊！你说你俩年纪轻轻的，还没给国家做贡献，没给父母尽孝心呢，就这么死了？行，你俩想死的我也不拦着，把你俩名告诉我。 你俩前脚跳下去，我后脚就到县广播站用大喇叭喊你们爹妈来给你俩收拾，省着飘到下游去，打捞怪费劲的。
1: 你干什么呀？你能不能别管闲事儿？
0: 这怎么是闲事儿呢？你说，你俩能有啥事儿？人世之间男和女，不就是感情上那点破事儿吗？这个世界上，除了生死。 什么都不是大事儿，活着最重要。你俩死了，没人夸你们是梁山伯和祝英台，也化不了蝶。人们只会说呀，这俩年轻人不担事儿。不是，我得说说你啊，你说你挺大个小伙子，拽着人家姑娘去跳河，你是个爷们儿吗？
2: 你俩跳下去，过几天这尸首飘上来了，啊，黄泉路上早分手了，那尸体泡的是乎囊乎囊、惨白惨白的，那肚子鼓起个大包，根本别说了，
0: 我们知道错了，知道错了，哎，嘿，知道错就好啊，大爷送你俩回家，啊。
3: 走，哎，不是，哎呀，
4: 小静，你有没有看到我儿子小杨出去啊？
3: 我来介绍的时候，看见他正好出去了。
4: 啥时候的事儿啊？
3: 差不多两个小时了吧？
4: 啊，俩小时了！哎呀，那会不会真出事了？哎呀，这去哪儿找他呀？这。

0: 大叔，那就麻烦您送他回去了。啊，放心，想开点啊。
1: 哎，不是你去哪儿？你也不说一声，你把我们着急的。哎，
0: 竹子，
1: 你孔师傅，你咋在这儿呢？
0: 刚才那小伙子你认识啊？
1: 那是我儿子，咋了？
0: 你儿子？
1: 对。
0: 回去赶紧劝劝他，以后遇着事儿啊，想开点，可不能再轻生了。
1: 轻生？
0: 跟那个姑娘。那你快回去看看吧，我送他回去。

0: 我到家了，谢谢大爷。
1: 以后啊，遇着什么事想开点，别犯傻啊，活着最重要。快回吧。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这事儿办成了，你准备准备，去部队吧。
1: 这种时候，我要是走了，你跟阿姨咋办？我不在家，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2: 其实你能去当兵，已经是大好事了。我们不能太贪心的。
0: 咱们结婚吧。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

永逸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逸安宁丸。逸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逸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你这个没出息的！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窝囊废？为了儿女私情，你就寻死觅活的？你是要把你爸爸、你妈妈这个家的人的脸子都给丢光吗？你说话，说话，说话，说话！我告诉你，老周家的人要死，也给我死得轰轰烈烈的！
1: 妈，您别这样说，大哥。 大哥和童冬姐从小就在一起了，这能说分开就分开啊？咱老周家没孬种，
0: 你给我闭嘴！谁死觅活的，还叫没孬种？有本事你甭自杀，去吧你吧！

0: 这大晚上的收拾东西去哪儿啊？刚才的事儿我就当没发生过，以后咱俩好好过日子啊。
1: 老孔，离婚吧。
0: 秋芳，秋芳，秋芳。

0: 同志，你是来找我的吗？
1: 您就是十足？
0: 我是。
1: 我是省军区的，齐副司令特地派我来把这个交给您。
0: 齐副司令。啊，谢谢谢谢。

0: 你要是能答应跟我处对象的话，我就给你换个轻快的活，给你妈也换一个。跟你说话呢，
1: 滚远点。
0: 你怎么不懂好赖呢？你不答应跟我处对象，我有什么理由跟你换个活啊？给个痛快玩。

0: 没话跟你说。
1: 金后房这儿呢？
2: 嗯，放心吧，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
1: 彤彤，你一定要相信我，无论再大的困难，都不会把我们分开。我还会想办法的。

0: 小杨，有事儿啊？
1: 有事儿啊，
0: 怎么了？有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1: 你说吧。
0: 我们那给林月如他们母女俩换一个活，翻砂车间的活他们确实很难适应。
1: 我知道，这我能不知道吗？
0: 林月如是知识分子，是小学老师，张一彤呢是咱们厂医务室的大夫，翻砂车间这样的重活，他们哪能干得了啊？
1: 可眼下呀，我也是没办法，县革委会的命令我可顶不住啊。
0: 更何况江河那小子那么积极，他啥事都往上汇报。
1: 江河算个什么东西啊？整个就是一个小混混，成天靠着他爸在厂里胡作非为的。厂长您是看在眼里的呀，他什么德行您还不知道吗？我们就眼睁睁看着他祸害别人呢。
0: 他是个什么人？我当然心里清楚啊。可眼下，哎，这么着吧，小杨，等过段时间，我想办法给他们俩换个活。可眼下呀，不行。哎。
1: 刘叔，刘叔，当我求求你了，您就是看在跟我爸是老战友的份上，你就帮帮他们吧。
0: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这眼下不是时候。哎，
1: 那行吧。
0: 哎哎，你干啥去？回来。
1: 我打算去政治处，他们要是不给他们娘俩换个工作，我就跟他们拼了。
0: 小杨，这斗争啊，要讲究个方法和策略，啥是白，啥是黑。
2: 我分
3: 得清，啊，该怎么办，我心里有数。这事儿你甭管了，你该干啥干啥去吧。啊，去吧。
2: 这几天太够累了啊。
3: 是，回家得好好休息。
2: 小杨，
4: 哎妈，你怎么来了？
2: 跟妈回家，妈有事跟你说。
4: 我这还没下班呢，有什么事不能在这说，非得回家呀？
2: 回家说，回家说，快走，快走。啊！这事儿办成了，你准备准备，去部队吧。
4: 妈，非得去吗？
2: 如果通知书都下来了，还是你爸那句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儿子，妈理解你的心。你退一步，妈退一步。
4: 怎么退？
2: 你去参军，暂时不要跟同的通信，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们还有来往。

等过个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你复原了，你爸没事了，如果那个时候彤彤还没有出嫁，妈就八抬大轿把她娶回门，你看行吗？傻儿子，你都二十多岁了，你在学校是班长，在工厂你是团支书，人家都说你聪明成熟有头脑，我看你啊，你还不如你妈，不如你妈这个头发长见识短没读过书的人。你以为我让你去参军就是为了让你跟彤彤分手吗？赵如海已经倒了，下一个很可能就会轮上你爸，这是司马俊做梦都想要办成的事情，他绝不会手下留情的。可是咱们家现在拿到了省军区特批的入伍通知，这意味着什么呢？他司马俊就得掂量掂量这里边的分量，他只要一掂量，你爸很可能就有活路了。你参了军，咱们家就能挂上光荣军属的牌子，那个时候又不是谁想来闹事就敢来闹事的，他司马俊更得掂量掂量。

0: 江河来了，
1: 我找彤彤，瞪着我干什么呀？我一个人来的。
0: 别害怕，
1: 我就是约彤彤带我看个电影，《红色娘子军》。
0: 我不去。
1: 不是，我找你看电影，你怎么能不去呢？
0: 看电影也是劳动改造的内容吗？
2: 那也不算，但你也不能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啊！我跟你说，在你家搜出来的国民党勋章，我还没交上去呢，够意思吧？
3: 为了表示感谢，你得陪我看个电影，一点也不过分。
2: 什么国民党勋章啊？我们家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你爱交给谁交给谁。哎，票都买完了。
4: 干嘛呀？阿姨，就两张票，三张票我就带你一块儿去啊！
5: 江河，你放手干嘛呀？
2: 周秀阳，你暗算我。
4: 江河，我告诉你，你再敢骚扰他，我敬你一次揍你一次。有能耐你把这个东西放下，咱单挑。
6: 江哥，
7: 没事吧？
6: 没事。
7: 阿姨，没事吧？
6: 没事。

0: 妈让我去当兵，入伍通知书已经下来了。
1: 能当兵当然好，但你走了我害怕。
0: 我也不想走，这种时候我要是走了，你跟阿姨咋办？我不在家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1: 你不用说了，小杨哥，我知道阿姨咋想的，她就是想把你支走，这样你就能远离我，远离我们这个危险的家。阿姨是为你的前途着想，她想得对，我不怨她。
0: 我不在乎前途，这辈子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说你跟阿姨最困难的时候，我要是走了我成啥人了？
1: 小杨哥，你这么想，你要是当兵提了干有了前途，以后谁还敢欺负我呀？

0: 是只是窝在县城机修厂当个工人，我都替你不甘心。只要你不变心，天涯海角咱俩都一条心。
1: 我这辈子都不会变心的。要不这样，我让我妈再去求一次齐伯伯，让你也去当兵好不好？
0: 能行吗？阿姨能同意吗？
1: 我妈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当这个兵。
0: 小杨哥，有你在，我什么都不害怕了。

0: 妈，来了。
1: 嗯，
0: 嗯，妈，你坐，我给你出件事。
1: 什么事啊？哎呀，有啥事你就直说。
0: 您能不能再去找一趟戚副司令，让莹童也去当兵？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
1: 为什么不行？赵如海逃跑了，现在已经给定性敌我矛盾，你爸也因为他停职，你让我现在去找戚副司令，人家能答应吗？搞不好连你的入伍资格也得给取消了。
0: 取消就取消呗，大不了这个兵我不当了。
1: 这件事情没得商量，我就是压也要把你压到军营去。

0: 赵哥，你办公室丢东西那天，好几个人都看到周小阳那双胞胎弟弟来过咱们厂里，鬼鬼祟祟的。而且，我们几个喝完汽水回来的时候，刚好看到那俩小鬼从厂里出来，我敢肯定，就是这俩小鬼偷了赵银童他们家那东西。周小阳的弟弟，他们敢那么嚣张？走，抓他们去！
1: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志如酒，来日方长显身手，肝洒热血。
2: 我尿个尿。
1: 写春秋。你干嘛？
2: 怎么准呢？前两天我头上的伤，是不是你们两个干的？
3: 不知道。那是不是你们两个小毛贼偷偷溜进我的办公室，偷走了赵云鹏家那件东西？
2: 不知道。
1: 哎呀，
3: 把他扔盒里，让他凉快凉快。
1: 哎！
3: 放下他！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小杨哥，对不起啊，我骂他。你不用解释，我已经想到了。其实你能去当兵，已经是大好事了，我们不能太贪心的。
1: 咱们结婚吧。

0: 你怎么弄到的？还是好人多，别的你就别问了，记住老厂长的好就行。
1: 我做梦都想做你的新娘。

0: 要是你妈妈知道了，你不知道会……
1: 那我不管，我明天就去跟我妈说。
0: 不行，你谁都不能说。
1: 为什么呀？咱们俩不都领证了吗？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0: 小杨哥，你还没有穿上军装，周伯伯的问题还没有定性。现在如果把咱们结婚的消息宣扬出去，主子阿姨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就连老厂长也会受到牵连。无论如何，什么都不能说。那位负责登记的薛同志曾经找我看过病，他答应过我会替我们保密的。
1: 你说的对，可是咱们要瞒到什么时候？
0: 等你在部队稳定下来再说，反正我们都还年轻，就算等你三年服役期满回来再说也不迟的。咱们说好了啊，谁都不能说。
1: 我就是觉得太委屈你了。
0: 你永远都不要说委屈我，以前都是别人替咱们做主，今天让我们自己做一次主吧。

0: 是陈局长吧？
1: 对，我是。十足啊！
0: 你认识我？
1: 你是团长夫人，虽然没打过交道，总还是认识的。你还给我们公安局帮过忙呢。
0: 我给你们公安局帮过忙？
1: 年前啊，我们有个干警在街道上抓小偷，这小偷拿着刀比比划划，您啊是不管不顾就扑上去和他搏斗，把他满脸挖都是血道子，还跪地。

0: 求饶，这事儿全军人都知道。
1: 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不提他了。那个，
2: 好，不说那些了。您这次来，肯定有事儿吧？
1: 啊，对，陈局长，我的两个儿子给抓到你们这儿来了。
2: 哦，我刚接到报告，说机修厂保卫处有送来两个孩子，说是小偷。
1: 小偷？我儿子怎么可能是小偷呢？
2: 你先别急，这按道理啊，这孩子未成年，也不应当关起来。机修厂检举啊，说他们从革委会办公室偷走了样东西，可能跟赵如海迪特案件有关。
1: 哎，陈局长，这两个孩子还小，你把他们跟那地痞流氓关在一起，那咋行呢？能不能让我先领回去？
2: 这事情没了解清楚之前啊，恐怕还不行。哎，不过您放心，这孩子在我这儿肯定受不了委屈。我已经给他们交代了，不把他们关在号子里，在局里找个空房让他们待着。你这俩孩子可犟得很啊，一直不承认拿了那样东西。您不来，我正准备去找家长呢，您来正好，去劝劝他们，只要把东西交上来，我就放他们回家。
1: 那他们在哪儿？我这就去教训他们。两个小兔崽子。
3: 妈
4: 妈

0: 你们俩到底咋回事？说实话。我俩去看爸，爸给我们下命令说赵叔叔有一个国民党的保定勋章，让我俩赶紧去通知连阿姨。然后让江河那个小子抢在了我们前面。我们，
1: 你们又给偷回来了，对吧？勋章呢？ 不说话我就不知道了。你们两个鬼主意，能瞒得过我吗？肯定是还给林月如了。哎，
2: 你看我就说吧，啥事都瞒不过妈。你们两个老老实实待着，该吃吃，该睡睡，听见没有？嗯嗯。不是。
1: 你们啥时候能出去啊？妈，别担心了，你看妈那样，指定有招。哎呀，这孩子淘气贪玩，把个东西给玩丢了。哎，你让我好好想想，我争取啊给你找回来。哎，你说这心让我操的，早知道这么操心啊，我就不把他们生出来了。哎，陈局长。
3: 你说这天底下当妈的，如果能够知道哪个孩子长大以后变成坏蛋，那该多好！这
1: 生孩子的时候专挑那好的生，这坏蛋孩子就把他当成一泡屎，恶毛坑里头，不让他见阳光。
4: 你个厨子，你说的这套理论倒挺好，可惜这些当妈的没这些功能，孩子啊怀在肚子里摸不出来好坏，好坏也得生出来。
5: 你先去找吧，不用担心孩子。 有我在呢。

0: 我去吧。
1: 不行，你去那就是自投罗网，
0: 那我也不能让孩子替我遭罪。反正我都到这个地步了，

0: 还能坏到哪儿去？月如，
1: 还是我去吧。
0: 你去也行，你去把事情都推到我身上，别牵连孩子。
1: 月如，为了孩子，为了老周，为了保住这个家，你别怪我了。

0: 口说好。
1: 竹子呀，是你找我呀？
2: 孔师傅，是我找你。
1: 有事儿吗？
2: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1: 啊，什么事儿？你说。有事儿你就直说。
2: 好，那我就长话短说。我有个朋友，家里有样东西被人抄家的时候抄走了，我两个儿子打抱不平，把这个东西又给拿了回来。现在我的两个儿子被人检举揭发，关到了公安局。我见过局长了，局长说如果东西不交出来，我这两个儿子就不能出来。可是如果东西就这么交出去，我那个朋友家会遭更大的难。
1: 你说的这么严重，到底是啥东西啊？

0: 陈局长，这东西我给你找回来了，你赶紧放我儿子回家吧。
1: 知道你是马里人，没想到你办事这么嘎嘣脆。
0: 他们拿了这个东西啊，玩了一阵儿就玩腻了，在胡同里啊遇到一个收废品的老头，五分钱就卖给了人家。哎呀，我这通找啊，原来这个老头啊是郊区的一个盲流。嘿，等我赶过去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啊都快化成铜卖废品了，我赶紧用一毛钱给买回来了。你说这事儿办的，五分钱卖的，一毛钱买的，我还亏了五分钱呢，这亏可是吃大发了。
1: 你可真是厉害啊，可惜你是女的，要是男的，咱们公安局可是破案能手，在部队可就是侦察兵啊。哎呀，咱们去领孩子去。
0: 哎，好好好。
2: 哎，你不能碰我！
1: 你们俩臭小子，可以回去了。
3: 你看，我就说马勇

0: 县长，谢你了，那我们走了。王府尹来临前的评教，一顿紧包单子，我觉得咱还是跑吧。
1: 好啥跑？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
2: 那你替哥多担待点，
0: 走。

0: 小芳、小小啊，你们，
1: 哎，你们这是干嘛？
2: 妈，我们知道错了，您打我们吧。
3: 妈，这勋章是我亲手偷的，要打就打我吧。
2: 是我出的主意，您打
3: 我
2: 吧。
3: 我
0: 行，站起来。
2: 还是跪着吧。
0: 站起来。你们这么做没错，你们是在帮林阿姨帮彤彤，这么做叫明白是非，仗义比你们的妈做得好，等你们将来长大了也得这么做，这才是真正的男人。记住了。
4: 记住了。
0: 嗯，奖励你们的。
4: 真的。
3: 谢谢妈，
4: 谢谢妈，
3: 妈，
0: 快吃吧。
5: 这什么破烂，这还知道帮啊？
6: 不是这个呀，
5: 不是这个。
6: 好像也是，但这是不是也看不出来了？这个那个
5: 什么这个那个的，把我们公安局当什么了？这都什么破事儿？没事儿，赶紧走。
6: 那
5: 还有事儿？

0: 要供的货供应不上，人家职场案咱们的要求准备的瓦楞纸，你们又不去取货，迟到的迟到，早退的早退，还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啊？啊，太不像话了。施主呢？
1: 主任。
0: 主任，我在。施主啊，你一直是个认真负责任的人，最近实在有点心不在焉了，还能不能干了？
2: 主任，我家出了点事儿，确实。哎，
0: 你不用解释了，你家的事儿呢，我了解一些。现在这个情况呢，你很难专心厂里的事儿了。今天大家都在，我代表街道和居委会宣布，石竹不再担任纸壳厂的负责人了，厂里的事儿呢，暂时由我代管。
1: 坐吧。
0: 竹子，免掉你的负责人，别心里不好受啊！实在是没有办法，有人把材料举报到县里了。那我还有没有在这儿当个普通工人的资格？啊，有，这个我能做主。哎呀，这个纸盒厂啊，一直是街道的老大难。你说没有这个厂子吧，好多闲散人员没法安置。 弄了这个厂子呢，没有资金，产品又没有销路，也没有个能负起责任的人来。多亏了你呀，去部队争取了支援地方建设资金，把这个厂子弄得是风生水起。按道理说呢，早就该正式任命你这个厂长。
1: 没关系的，其实你。

0: 早就跟我说过，是我自己不愿意当这个厂长，也是老周的意思。
1: 你和老周啊都是正派的人，这个我清楚。免你的职呢，不是居委会的意思，我坚决不同意，但是没有用啊。
0: 我知道，其实现在我也没这个时间跟这个精力来管厂子的事儿。

0: 还有个事儿，你也不要让我为难。孩子们上山下乡的事儿，你们家这么多孩子，怎么也得送走一个。
1: 鹏哥，鹏
2: 哥，小杨哥，小杨哥，鹏哥，
3: 我不能让你和孩子跟着我吃瓜了，所以咱俩离婚吧。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看你还有什么辙？
7: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6: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8: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9: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和老周啊，都是正派的人，这个我清楚。免你的职呢，不是居委会的意思，我坚决不同意。但是没有用啊。我知道，其实现在我也没这个时间跟这个精力来管厂子的事儿。啊，你能理解就好。哎呀，有个事儿呢，我知道这个时候说不合适，但我想给你透个底儿。
1: 啥事儿你说吧。
0: 上级的指示呢，我是坚决的执行。你们家老周的情况呢，我了解了一点，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情况会有这么严重。团部政治处和县委找我谈话了，说要把你和孩子的户口啊，迁到街道上来。哎，你放心，我老张啊是个心明眼亮的人。 落井下石的事儿呢，我干不来。

0: 街道呢不会让你受苦受罪的，这个你放心啊。还有个事儿，你也不要让我为难。
1: 啥事儿？说吧。
0: 孩子们上山下乡的事儿，是天下最难做的工作，得罪人还不讨好。原先你们在团部啊，部队呢有部队的说法，到了地方啊就不一样了，家家户户都相互盯着呢。无论情况怎么得数，你们家这么多孩子，怎么也得送走一个，要不然群众是坚决不答应的呀！啊，我这个主任也没法做。我说这么些事儿，你考虑考虑，看怎么安排啊！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你先转转，妈来帮你收吧。
1: 我先收。
2: 大哥，你能给我戴顶这帽回来吗？放心吧。大哥，往后我和小小会照顾好林阿姨和唐唐姐的，你放心。
3: 大哥，你放心，我也会照顾好姐跟弟弟的。
1: 你们都长大了，尤其你们俩，以后凡事都要听小安还有他妈的话。
4: 现在不在家，大哥也离得远。以后家里的事情多承担一些，看着他们。
0: 啊！我操！这吃啥呀？
5: 姐，大哥明天都要走了。
0: 哎呀妈！你哭啥呀？大哥是去参军，这是好事儿啊，又不是死人发丧。

0: 傻丫头，
1: 哭什么呀？别哭。我知道你舍不得格子。刚才妈打你那下疼不疼？别生妈的气。妈打你，是因为我要走了，把心里难受，才把气撒在你身上的，知道吗？
0: 我知道，我知道，哥，都是我。

0: 你说从小只要妈忙的时候都是你照顾我，有什么好吃的你都偷偷拿给我，有什么好玩的你都偷偷买给我，可是我就知道给你挑刺儿，我可能真是脑子不好吧。
1: 别这么说，我是哥哥嘛，哥哥当然要让着妹妹了。不过哥走了之后，你这个当姐姐的也有当姐姐的样子，要听妈的话，照顾好妈还有弟弟们，别再没心没肺的，知道了吗？
0: 我不是没心没肺，哥，我知道，我知道，其实你不乐意走，你是为了我们，为了爸妈，为了咱们老周呢。哥，你能不能答应我，你别记恨妈，其实她心里也特难受。

我明白，我明白，为了咱爸，为了咱这个家，我一定在部队上好好干。嗯，就是可惜了，没法跟咱爸亲口道别。

0: 小柳，你哥呢？咋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1: 他跟赵云彤在一块儿。
0: 跟赵云彤在一块儿？在哪儿啊？
2: 小杨哥，到了部队，你要照顾好自己。
3: 往后你跟林阿姨就得相依为命了，相互之间多照应着点儿。要是有什么事儿，就去找小安。小小跟小峰这两个机灵鬼也靠得住。小柳虽然脾气不太好，但是他心里有数。我妈可说了，等过两年事情平息了，他就会八抬大轿的把你娶进家门。你可得老老实实的等我。
2: 这可说不好，你也知道的，追我的人挺多的。
3: 我看你

0: 让我去当兵的事，我做到了。但是有一句话，我得跟您说。您别对彤彤和林阿姨一家做得太绝了。
1: 在你眼里，妈就是个绝情的人。
0: 妈，自从出了事儿之后，您就变了。你以前是个热心肠，对谁都好，可是现在呢？我知道，您让我去当兵，就是想让我跟彤彤彻底的分开。我可以跟您说句实话，无论天涯海角，我跟彤彤的心都是连在一起的，谁都割不断。
1: 你放心走吧，妈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妈不会看着他们娘俩

0: 我不敢是您的儿媳妇，我就是担心您把事情做得太绝了，往后不好收拾。往后的事情，往后再说。你去了部队啊，好好干，争取早日提干，这样对你爸也好些，咱们家。 也就有指望了。我相信我爸，更相信赵叔叔，不是反革命，也不是特务。行了，时候不早了吗？早点休息。等会儿，把这个吃了。
1: 这个不是小柳的吗？
0: 他少吃一两顿没关系，你吃。

0: 其实阿的想法很简单，只要咱们这个家平平安安的，爸就安心了。
1: 您别怪你儿子不懂事，我还是想求你，千万不要跟彤彤和林阿姨他们划清界限，别让他们受气。

不用担心家里，照顾好自己，到了部队好好表现，记得给妈来信。

0: 该上车了。
1: 一定会给你写信的。
0: 别给我写信。
1: 为什么不要给你写信？
0: 不是不要，是不能。阿姨让你去当兵，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认为我们之间断了联系，别让阿姨的苦心白费了。无论你走到哪里，我们的心都是连在一起的。
2: 小杨哥

知道小杨哥是咋去当兵的，我想求求您也发发善心，让我也去当兵吧。这样的日子我是一天都过不了了，阿姨。

0: 你甭想，像你这样的家庭，摆在你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老老实实改造自己。小杨已经表态了，跟你坚决划清界限。
1: 孩子，阿姨对不起你，阿姨也是没办法。将来有机会，阿姨用一辈子补偿你。

0: 我进去就不错了，你们跟着搅和搅和的，最后我也进不去了。让开！哎妈，核桃，
1: 妈，继续倒。
0: 给爸爸的书，酒。行了，放心吧啊，妈一会儿就回来了，你们在家等着，哪儿都别去。
2: 您慢点啊，
3: 马路上慢点。

周团长，我在门口看着点，您跟阿姨好好说会话。政治处的人要是来了，我提醒您。

0: 首长齐英邦的忙，他调到省军区当副司令。首长不容易啊，这个时候了，还能做到这一步，对我柔情有关。答案呢？嗯，答案咱记在心里。 其实月如呢，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司马军说，只要他跟赵如海离婚，划清界限，他们娘俩就可以回到原单位，一切照旧。但是月如死都不肯。
1: 月如好样的，主子，咱一定得替如海啊，好好的照顾他们娘俩，啊。
0: 但是这会儿啊。 我哪顾得上啊！你咋顾不上啊？
1: 司马军拿着刀等着砍你的脖子呢，我不能够在这会儿让他抓住咱跟赵如海不划清界限的把柄来对付你啊！
0: 划清界限？对。
1: 咋划清啊？不是这么多年，两家人处得像一家人一样，能划得清吗？再说了，小杨和彤彤马上要结婚了，
0: 分开了。这种时候。
1: 他们两个必须分手。我明白了，你让儿子去当兵，就是要把他们俩分开，对吗？没错。
0: 下证。
1: 家的，这些年跟你在一起。

无论再苦再累，哪怕是天塌地陷我都不怕，但我不能让你受委屈，不能让孩子们跟着受牵连。知道你是为了占有情，但我不能让你跟孩子被赵如海陪跑。我是你老婆，我得护着你。我是孩子们的妈，我得护着他们。你就是这个家的老母鸡。让这个家散了，给你把胡子刮了吧。什么时候咱都得利利落落。

0: 你叫啥名啊？
1: 我叫小竹子。
0: 小竹子，从今天起，你解放了。

0: 司马俊这个小人不会轻饶了我，他是想把我往死里整，我不能让你和孩子跟着我吃瓜老，所以咱俩离婚吧。
1: 离婚？
0: 对，咱不能吃这个眼前亏。
1: 我不同意。
0: 竹子，这是战术，战术懂吗？
1: 我不懂。老周，老周，你跟司马俊去认个错，服个软，咱不跟他斗了，行不行？为你，为我，为孩子，为这个家，好不好？
2: 你说啥呢？我跟他认错？我拿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啊？我周晴是谁啊？我是从枪林弹雨里跑过来的，我是从死人堆里爬过来的。他是个什么东西？他就是个奸诈小人，我能跟他认错？咱俩生活了这么多年，我是啥脾气你不知道啊？
1: 那你想个办法回家，想个办法回家。
0: 现在你还有咱们这个家，你和孩子是我最大的牵挂，所以啊，咱们俩先离婚。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看他能把我怎么样？他敢把我怎么样？我不怕他。
1: 月如不跟如海离婚，我连月如都不如了吗？啊，咱俩是什么夫妻啊？咱俩是患难夫妻，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孩子们摊上你这样的爹，活该倒霉，有罪跟着一起受。
0: 理解了也得执行，不理解也得执行，这是命令。

0: 政委，你看看这个。
1: 离婚？谁要离婚？
0: 周庆。
1: 他们两个见过面吗？
0: 见过面了。遵照您的指示，我让他给周庆送了一些生活用品。
1: 不肯离婚，也监督劳动。周青写了离婚申请书，就是想保住石竹和他的孩子。这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什么？
1: 这说明周青不肯低头，想顽抗到底。老江，省军区已经多次催问周青的事了，不要再谈了，谈也没什么意义。从他嘴里已经得不到更有价值的线索，你这样啊，你赶快写个东西，提出我们的处理意见，上报省军区。
0: 好，
1: 记住，强调两点：赵如海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被周青策反的；二，赵如海的逃跑事件，周青有重大的责任。

0: 江主任，有事儿啊？
1: 你跟我来一趟。
2: 关于周青包庇纵容赵如海的问题，省军区已经有了处理意见。现在我宣读一下：关于周青包庇赵如海问题的处理决定，撤销一切职务，下放黑龙江垦区新凯湖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3: 赵青，还有什么话说吗？
4: 不能就这么认了，我现在就去省城，我去找齐副司令，找党委，我就不相信天狗还能吃了日头。
2: 记住啊，这是省军区的决定，你能把这个案子给他翻过来？
1: 记住，你先看看这个。
4: 你同意
5: 我周青决定的事儿，你主子反对也没有用，我是啥脾气你知道，
4: 我是啥脾气你也知道，我不同意的事儿谁逼我也没用。
2: 施主啊，实际上这个周青的离婚申请团部已经批准，已经生效了，你签不签字影响不大。今天叫你来呢，就是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已经不是夫妻了。当然了，周青那么做完全是为了你和孩子。省军区的处理决定也在这儿了，等一会儿就会有一辆车把他送到新凯湖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4: 司马军，你怎么就应该让他见了孩子再走吗？你太没有人性了。
2: 行了，施主，军令如山，由不得我也由不得你，这行吗？

支棱起来，你听好了，我楚子生是你们周家的人。

0: 张主任今天给妈发下了最后通牒，咱们家必须得走一个人。
1: 二哥，保重啊！回去吧，回去吧，保重身体。
2: 我肚子里有孩子了，
3: 这个孩子不能要，得想办法拿掉。
2: 不，我要留住他，我要把孩子生下来。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如

0: 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好，我说一下啊，鉴于周青已经和石竹解除了婚姻关系，经团党委和县委研究决定，石竹及其子女不适合在团部居住，搬到哪里由县委安置，其户口和粮油关系转到黑水街道。石竹，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
1: 向主任，街道派的车已经到了，可以装车了吧？
0: 装吧。
1: 走吧。

0: 咱们以后再也不能在唐伯大院里看露天电影了。
1: 现在有电影院啊，不可能一样吗？那是不一样，下雨天也能看电影呢。丫头，甭抱怨了，这是咱们一家人的命。你爸是谁呀？你爸是战斗英雄。你爸走的那一天，你们是没看到，那个爷们劲儿啊！ 妈打心眼里佩服。你是谁呀？你是英雄的女儿。小安，小小，小峰，你们都是英雄的儿子，咱们不能给你爸丢脸，是不是？
2: 是。
3: 来，
1: 小安，唱首歌。
3: 我们走在大路上，
2: 意气风。

0: 来呀？
1: 不是不是，
2: 听说你要搬家，我们就来了呗。哎呀，还有其他几个厂里的兄弟要来呢。张主任说了，不能没人干活，不是？
1: 哎呀，谢谢，太感谢你们了。
3: 你这人还矫情上了，跟咱们还说是这个。走，咱们把你新家收拾得亮亮堂堂的。
4: 好，谢谢谢谢。走，这边这边，给我。来，我这边来，这边这边啊，这边。
5: 谢谢谢谢，我
3: 来
5: 我
3: 来。
5: 谢
3: 谢谢谢，我来。
6: 竹子，这就是你的新家，街道呢就这么个条件，委屈你将就一下哈，进去吧。

0: 哎呀，江主任，你可是正话反说，这个院子比我们在团部的房子强多了，我们真是因祸得福，谢谢你啊！哎呀，
1: 竹子就是竹子，还说张主任正话反说，我看你这是反话正说。那
0: 当然了，竹子是谁呀？进屋看看吧。哎，走。
1: 小梭子，你干啥呢？
0: 梭子，过来。
2: 我听说史大娘您搬过来了，就想过来帮忙忙活忙活。
1: 你看大娘这儿这么多人帮忙呢，你小孩子家用不着。
2: 我不是小孩子了，我能干力气活，我这就帮您搬东西。

0: 妈，我去我屋看看啊。啊，
1: 快去吧。张主任，哎，一会儿完了我做几个菜，大家都别走，咱们喝点。
2: 哎呀，你这忙活完了得累够呛，算了。
3: 竹子，
1: 孔师傅。哎呀，
2: 老孔，你怎么过来了？
3: 啊，那个，我听说竹子家搬过来了，看看有没有什么活，我过来搭把手。
2: 你们认识啊？
1: 认识认识。哎呀，孔师傅，你也住在扁鼎胡同啊？
3: 啊，对，咱以后就是邻居了。
2: 啊，以后就是邻居了，相互照应着点啊。哎，别在这杵着了，帮着干点活吧。
3: 那我上厨房看看灶啥的啊。
1: 哎，好，谢谢谢谢。
2: 竹子，困难呢都是暂时的。你们家老朱是什么人呢？我们都清楚啊。以后有什么困难呢，尽管提，我不会看笑话的。
1: 哎，谢谢你啊，张主任。
2: 那个，我之前跟你说那个事儿啊，我还想说，我只有这时候说呢不太合适，但是也得说。
1: 啥事儿啊？跟我还有啥抹不开的？
2: 就是孩子的事儿啊。一个孩子留。两个孩子必须走一个，这是国家定的上山下乡政策。
1: 你知道，
2: 你深明大义，你得支持我一下啊。
1: 张主任，你看小杨参军了，老周又下放了，这四个孩子里边，小爱蔫了吧唧的，这小柳呢从小就身体不好，另外两个孩子也还没定性，所以
2: 哎呀，这些情况我都清楚。但我跟你说啊，县里跟部队没法比，这群众啊都不错眼珠盯着呢啊！你们家四个孩子一个都不走，你看，那你让我怎么去做工作了啊？别人工作我都不好做了呀！你琢磨琢磨，你就盯算支持工作了，好不好？
1: 我琢磨琢磨吧。
2: 好好好。
0: 哎呀，那个什么，这不啊，
3: 那个灶台和烟囱我都看过了，还都挺好的，放着锅呀就可以开火做饭了。
1: 太好了，谢谢你啊，孔师傅。
3: 不谢不谢，以后啊，咱就是邻居了，有啥事儿你尽管吱声啊。那我先回去了啊。
1: 哎哎哎，好。

0: 小安，妈今天替你做了回主。啥事儿啊？
1: 张主任今天给妈发下了最后通牒，咱们家必须得走一个人。 家里的情况你也了解，两个弟弟还小，你姐身体又不好，所以妈只能把你给舍出去。妈，大哥走的时候跟我说，他参军了，我就是这个家里的老大。
2: 照顾好这个家，肯定是我去。你太老实了，妈就是担心你下去以后被人欺负，插队很苦。妈，我要是吃不了这苦，姐和弟弟们就更吃不了这苦了。况且，那么多人都去上山下乡了，他们能行，我也能行。
1: 我又不招惹谁，谁会欺负我？
2: 小安，那就这么定了。妈也没办法，希望你能理解吧。妈，您别这么说，我下去锻炼锻炼不是啥坏事。毛主席不是说了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而且，您跟老师不是经常说我是个书呆子吗？说不定我锻炼锻炼就不呆了。

0: 谁呀？谁呀？
1: 等等！
2: 我的妈呀，你小点声！
1: 哎呦，梁总，干啥呀？你
2: 去！
1: 这咋的了？哎，你这鬼鬼祟祟的，干啥呢？啊？干啥玩意儿呢？
3: 呀！你又偷你爸东西了吧？干干啥呀？
2: 录音机，
3: 录音机，空气母机啊，不是能下蛋吗？
2: 安静。

0: 厨子，孩子插队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还考虑啥呀？国家提倡，不舍得也得去。
0: 竹子就是竹子，值得表扬。谁去啊？
1: 小安。
0: 那小身子骨能扛得住吗？
1: 小柳从小病病歪歪的，又是个丫头，老四老五都是霍金，所以也就只能小安去了。主任，给你打听个事儿。咱们县的知青这次有三个去向，我听说其中一个是去黑龙江的新凯湖，对吗？
0: 哎呀，明白了，你是想让小岸去新凯湖，跟老周相互有个照应，是吧？
1: 是。
0: 你放心，这事儿帮我身上了。
1: 谢谢你啊，张主任。

0: 来了。
1: 我偷着来的，我妈不知道。那个，彤彤姐，你别恨我妈。我给你掏了几块野蜂蜜，你冲水喝，可甜了。
0: 敢掏蜂窝，也不怕疯子蛰你啊？
1: 这疯子斗不过我。
0: 小杨哥来信了吗？
1: 没有。
0: 小凤。叫我一声嫂子，
1: 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
0: 不许当着旁人叫啊！
1: 我偷着叫。那嫂子，我给你冲个蜂蜜水喝。

0: 小安，出门在外靠朋友，记得要跟你一起去的知青搞好关系，不要只是天天捧个本书，还有到了那儿跟当地的领导要搞好关系，凡事多干活少说话，吃点亏没事儿。
1: 知道了吗？也说了十几遍了，放心啊。
0: 好好，我不说了，再说最后一句，到了星海湖尽快跟你爸取得联系，
1: 多去照顾照顾爸，多去看看爸，
0: 记得给妈写信。
2: 老三，记得路上吃。
1: 好嘞，二姐。
3: 放心，出师了。
0: 好了好了，抓紧时间上车吧，
4: 快走吧，走
0: 吧，
4: 小安。
1: 灵童姐，
4: 念了就看看书。
1: 谢谢你，灵童姐，
4: 照顾好自己啊。
1: 放心，
0: 上车吧。

0: 二哥慢点啊，
1: 注意身体啊。嗯，小三恭喜拿好啊。哎，
2: 二哥注意身体，
0: 回去吧回去吧。
2: 知道了，
0: 二哥保护啊，回去吧回去吧，保重身体。

0: 应彤，
1: 赵应彤，我知道你在家躲着呢，你可都旷工好几天了。
0: 要不是我替你瞒着，你早就完蛋了。赵应彤，赵应彤，赵应彤，
2: 江河，
3: 你别在这儿喊了，有什么话你和我说。
4: 厂长说把你们俩调出翻砂车间，让你们干点杂活，没拦着吧？他可倒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现在连班都不上了。换作是别人，我告诉你，早就挨批了。
3: 彤彤这几天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4: 不舒服？哎呀，我看呢，那就是消极抵触。
3: 那倒没有，再说他的活我都替他干完了。
4: 哎，我问你，我对你们两个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明白吧？
3: 明白。谢谢你和厂长把我们从翻砂车间调出来。
4: 真明白假明白啊？
3: 就是为了让我们好好改造嘛。
4: 我看你还是不明白。那我就跟你说明白啊，我想跟彤彤搞对象。
3: 这可不行。
4: 为什么不行啊？我哪儿配不上他呀？啊，
3: 是他配不上你。这不，他爸的问题还没解决清楚，而你们是革命干部家庭，门不当户不对，我们高攀不上。
4: 我不怕，你把他叫出来，我跟当面说。
3: 哎，江河，感情的事儿呢是不能勉强，也不能着急。彤彤和小杨好了这么多年了，虽说现在分开了，可这感情上的弯儿也不是说转就能转过来的啊，得慢慢来。
4: 慢慢来啊。
3: 总之是不能着急。
4: 那他有病了，我得进去看一看。
3: 哎，不用了。他呢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感冒，主要是心情不太好，这个时候你就别见了。
4: 你要不这样，你答应我件事，你给他熬一碗姜汤喝。
3: 好，我一会儿进去就给他熬。那也没什么事儿。

0: 你就先回去吧，这挺多人都看着呢。
1: 阿姨，你放心，以后只要我江河在，谁也不敢欺负你们。
0: 谢谢你，真是好孩子。
1: 是吗？还没人这么夸过我呢。那行，那你好好照顾红豆，我就先走了。
0: 啊，那你快回去吧。
1: 行，改天我再来。

0: 彤彤，彤彤，江河让我打。怎么了，彤彤？你怎么了？你哭什么呀？你说话呀，
1: 妈，我害怕。
0: 害怕什么？说话。
1: 我肚子里有孩子了。
0: 什么？你怀孕了？
1: 妈，对不起，对不起。

0: 什么情分都不顾了，你找他能有什么用啊？
1: 可你怀的这个孩子是他们家的，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让他知道啊！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就会传出去，那小杨哥在部队就待不住了，会被遣送回来的。我不能对不起小杨哥吗？彤彤，你怎么这么傻呀？
0: 只要小杨哥好好的，我怎么当都无所谓。心里只有小杨，就没有我这个妈妈了。妈，不是的，不是的，只要你和小杨哥好好的，我什么都不怕。
1: 我没疯，我为这个孩子也担惊受怕了好多天。我也想过把他打掉，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我要留住他，因为这是我跟小杨哥的孩子。妈，求求你，你帮帮我，让我把孩子生下来，好不好？妈，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现在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0: 以后怎么办？你知道你要面临什么吗？妈，有些事我以后再告诉你。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不然我宁愿去死。

0: 不用那么卖力，别累坏自己身体啊！哎，
1: 好。
0: 彤彤好点没？哎，彤彤好点没啊？哎，要不然我送他去医院吧。我跟你说话呢。
1: 你们走了，走了，在河山了。去哪儿了？他去南方姥姥家了。
0: 南方姥姥家？你们不知道你们离开要给我打报告的吗？
1: 这不正向您报告呢吗？
0: 你这哪是报告啊？你这是先斩后奏。
1: 是这样，我家呢，接二连三的出了这么多事儿。 先是他爸爸跑了，好好的工作也没了，现在小杨也不要他了。你说这么多事儿，他搁到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啊。能受到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0: 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我监督的劳动对象，就算他跑到天边，我也得给他抓回来。
1: 相信你有这个本事，可你把他抓回来，他在这就活不下去了。 你不说你喜欢彤彤吗？喜欢一个人，你就不应该把他往绝路上逼。话我就说到这儿了，想怎么办？

0: 周小柳，你有病吧？意境一乍的。哎，你生气了？生气了？我就想看你生气。
1: 反正俩六元的。哎，
0: 你真生气了？怎么还认真呢？行行行，为了安慰你呢，受伤的心灵，最宝贝核桃给你吃，给你了。
1: 留着补脑子吧你。
0: 不是，我这舍不得给我弟弟吃呢。哎，行行行，我不给你闹了，我有事儿跟你说。
1: 什么事啊？
0: 别拉我，我不会走。找我什么事儿？我要你对我负责。负什么责？就那，你摸。
2: 什么这个那个的，不就是摸你一下屁股吗？啥叫不就是啊？你还想咋地？我不管啊！你说我一皇冠大闺女呢，我都还没咋地就被人摸屁股了，我哪儿见人了我？我叫你对我负责。
1: 不瞒你说啊，那天我摸了你以后，天天晚上做噩梦。
0: 而且是你求我，不让我找你家麻烦你。
1: 你那天还非要让我亲你呢，得亏我没亲。
0: 我非要你亲我，江河，你现在怎么那么翻脸无情啊？我不管，我就要你负责。
1: 周小柳，你是要讹我一辈子是吗？
0: 我讹你一辈子？是你想讹赵云彤一辈子吧？我告诉你，人家根本都看不上你，
1: 看不看得上我跟你没有关系。

0: 周小柳，你说你跟彤彤怎么比啊？你也不死，照照你自己。我告诉你，我宁吃好的一口，不吃烂的。
1: 你说谁烂梨？你说谁烂梨？说谁烂梨？哎，你当心！
2: 你快把我还手了啊！
1: 哎，你
2: 闹了，哎呦！
1: 你
2: 哎哎。

0: 你打你！江红，江红，欺负我姐！你打死你！打死你！欺负我姐！欺负我姐！管不管你爹？管不管？
1: 江红，打他！打死他！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姐姐！啊啊啊！姐啊！对啊！
0: 呀，疯子！
3: 刚才叫小了一声，啊！江河，我给你喂饭。哎呦，疼啊！这别犊子，怎么下的那狠手啊？妈妈，咋回事？咋回事？啊！妈，他自己摔了已经。
2: 啥？
3: 啊！
2: 傻瓜，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3: 是真的吗？
0: 真的，我不小心掉地沟里。
3: 别打了，别打了，干嘛呢你们？这是医院，要打孩子回家打。再说了，他现在是个病人。那大夫，我儿子的伤咋样啊？腓骨骨折。啊，骨折？就是断了，明白吗？啊？那干啥你？你喝酒了吧？
0: 饭都没吃，我喝啥酒啊？
3: 那你自己发烧了不知道吗？我们是外科，医院区内科，开点退烧的药。
0: 啊，谢大夫。
3: 我儿子的伤啥时候能好啊？这小孩子恢复的特别快，多补些营养，多补些钙，过一阵子就没事了。可是他这个腿你不能再碰了，万一要是瘸了，回头可别讹上我们医院。我们这儿病房有限，你现在就把孩子带走吧。
4: 妈，我替您拿药去。

0: 妈，你放我下来吧，我自己跳着走。
1: 跳什么？跳到伤口咋办？变瘸了，以后连个媳妇都找不着了。
2: 妈，要不我背一段吧？
1: 行了，你这个小身子骨，你病了我还得伺候你。
3: 妈，我姐天天吃鸡蛋，有的是劲儿，对吧，姐？
2: 哦，对对对，妈，换我背了，真的真的，我来。
1: 行了行了，
3: 我先
1: 行，你背也动不了，赶紧走赶紧走，慢点慢点。

0: 帮我放鸡蛋啊。
1: 鸡蛋免了。
0: 为什么？
1: 我一个临时工，一个月的工资养你们仨，你让我去偷，让我去抢啊？这段时间鸡蛋给老五吃。
0: 那他就不能是我的料。
1: 大夫不是说了吗？他骨折了，多晒太阳。咱家就这个屋阳光充足。
2: 没您这样的。
0: 当初分配工作就是这样，我哥又进工厂又当兵，我呢，我的工作您不闻不问，还让我在赵迎头手下当什么临时护工。
2: 您就是偏心眼儿，您让我待不下去了。
1: 愿意待就走，
2: 走就走。
3: 哎呦，亲呀，这姑娘来我怎么
1: 了？你弟睡着了。
3: 哦，哎，不对呀，妈，他怎么睡我姐屋了？
1: 腿摔断了。

0: 掉地沟里了，
1: 妈正常，她身体好着呢。妈回屋了啊。
0: 你等会儿。
1: 妈今天啊特别的累，不想做饭了。你出去买几个馒头，再买些咸菜。
0: 那我走了。
1: 嗯。

0: 我这个当奶奶的，难道不应该知道我的儿媳妇跟孙子在哪儿吗？
1: 小杨知道了，不知道，正要写信跟他说。你这个儿媳妇，我现在不能认。这个孩子，我也不能认。江凌蝶，
2: 周小小，你干嘛呢？搞破坏呢？
1: 这是我跟你哥的私人恩怨。
2: 这事儿你少管。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 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要看你帅吗？这个可以当

0: 先刷，你看。
1: 等一会儿啊！
2: 可爱的河豚为什么会频频鼓气？
0: 我现在就有点舌头有点麻了。
2: 有毒的河豚如何才能安全食用？
0: 哇，这是1000多斤了！
2: 小小河豚又是如何成为村民的致富宝？今天我们来到了有着河豚第一村称号的东板村，探寻河豚的秘密。
0: 河豚脚、河豚丸，哟，看来这河豚还真是能做不少好吃的啊！每年的清明至8、9月份期间呢，正是河豚最肥美的时节。这个时候会有上千吨的河豚沿着佛坛大桥是一路北上，更有来往的食客络绎不绝。河豚非常肥美，但是毫不夸张地告诉大家，直到今天，每年仍然有因为吃河豚而造成中毒的情况。有这样一个村子，他们这里的人吃河豚、养河豚，靠着河豚是发家致富。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村子，这里是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的东板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里的人们和河豚的故事。
2: 东板村地处漳浦县佛坛镇东北部，濒临佛坛湾海域，三面临海，一面依山，拥有海岸线9.7公里和丰富海洋渔业资源。村民世代以水产养殖为生，在农业农村部公布的第12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中，东板村以河豚产业成功上榜。为什么东板村养河豚这么厉害呢？这里的河豚到底有没有毒呢？
0: 对，我是想找点那个河豚。
3: 河豚
0: 这熟吗？啊，您吃过河豚吗？
3: 吃过
0: 啊。
3: 那他们就有卖的。
0: 哦，你们就有卖的。
3: 问他
0: 哦，有没有听说过那中毒的事儿？
4: 中毒的是大部分都是吃野生的。
0: 您这个中毒过吗？应该没有哈。
4: 没有。
0: 哦，就特别常见是吧？
4: 对，就是我老公他本身也是考证的。
0: 哦。
4: 他也有河豚证，专业河豚证。
0: 哦，这都得考证啊。
4: 对呀，一个证书都要证啊，他那个验证书也是在里面的，有证书才敢呢，
0: 才敢杀。
4: 对呀，
0: 哎呦，真是哈，学时30课时，考核合格特发此证啊，有这个咱就可以去做这个河豚鱼了，是吗？
4: 对。
0: 哎呀，这个非常好啊，咱们我想问问，我要是学习的话，能不能找一下您丈夫学习的这个老师，您知道跟谁学的？
4: 他就是在养殖场上那个戴云峰那个老师。
0: 戴云峰老师。
4: 对对对。
2: 看来这河豚第一村还真是不一般，养河豚竟然还需要考证。那这里养的河豚有什么特点呢？和我们常见的河豚又有什么区别？要想揭开这些谜团，我们还需要找到一个关键的人物。
0: 戴老师。
5: 你好。
0: 戴老师，您好。
5: 你好，
0: 您好，您好，我刚才看着过来的，打听个人，您认识这个戴云峰老师吗？
5: 我就是了。
0: 您就是戴云峰老师。我是在镇上啊，我们不是来奔着这个河豚第一村来的吗？正好赶上河豚比较肥美的季节。哎，我看到有一个姐姐，她老公说做这个河豚的时候得有证书。
5: 对。
0: 啊，您看这个姓高的能不能考个证啊？还是说必须得姓戴？
5: 那个不是考证呢，大家都行，但是那个难度很大。这个要通过非常规范
0: 啊，
5: 从那个河豚的养殖知识，从那我们的宰杀过程，那如何控毒，不是说随便人你想要来学就来学，要有用心，还要几天时间那个去慢慢去学。
2: 出生在福建省漳浦县佛坛镇东板村的戴云峰，养了20多年河豚。他几乎每天都在研究养河豚这件事儿，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还是大家信任的漳州市河豚协会会长。当地人都要经过河豚协会的培训学习后才能养殖河豚。
0: 那我想跟您先看一看吧。哦，平时河豚就跟这儿养着呢？
5: 在放在那个池塘里面。
0: 哦，
5: 池塘里面是跟那个对虾混在一起养的。
0: 跟对虾是吧？
5: 对虾、瓜果。
0: 哇，我摸一下啊，哎呦，这叫声还挺大。哎呦，
5: 有没有感觉
0: 就像有倒刺儿一样，是吧？
5: 对对，这个是叫暗纹东方豚。
0: 什么暗纹东方？
5: 暗纹东方豚。
0: 暗纹东方豚，你看
5: 这个是国家那个允许那个流通的。如果是那个要通过三代驯化，一代5年，要相当的就爷爷、父亲、儿子到孙

0: 才可以养，就把一代一代的毒性慢慢降低。
1: 咱们先认识一下河豚，首先长长的，然后椭圆形的，然后现在看起来我们拿的这两条河豚鱼呢，它不是特别生气，是吧？
0: 对。
1: 然后通过纹路来看它是什么品种。哟，这生气了，这个。
0: 对，
1: 它一生气以后，这个整个的倒刺就扎起来了。
0: 扎起来了，
1: 你看这个肚子，
0: 萌萌的，很好看哈。
1: 好，这就问题来了。嗯，既然它有毒，又这么可爱，咱为什么要吃它呢？
0: 它这个吃河豚呢，它主要是河豚一个营养非常高，又非常美味。
1: 美味是吧？
0: 美味，哈，很可怕的，
1: 很可怕。
0: 这个可以当鞋刷，你看，你在当鞋，
1: 我疯了！别刷鞋，
0: 你看，
1: 你别弄。等会儿，你等一会儿啊。那咱目前国内发现了多种这个河豚？因为山东好像是不是也养河豚呢？
0: 对，国内目前已发现呢，目前河豚有37种，
1: 37种，
0: 但是有挑选4个品种来养殖。嗯，那种养殖山东辽宁河北那一带是叫做红旗东方豚。
1: 红旗东方豚啊，旗是红色的。对，一个世界上有多少种河豚呢？
0: 全世界目前已发现了140多种。
1: 哇，好多啊。
2: 豚俗称河豚，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遇上时，说的就是这种生气时会鼓气的小动物。河豚鱼是世界上第二毒的脊椎动物，所以千万别被它可爱的外表蒙骗，河豚全身都是防身的手段，比如它的牙齿，那可是相当厉害的武器。
1: 哇，它牙好尖利啊。
0: 对对对，牙齿尖利。
1: 你看你看这牙，两颗牙。
0: 对呀、
1: 啊，但是很硬啊！我看你俩谁厉害呀、啊？哎呦，听了吗？哇，这其实花蛤是非常硬的。
0: 花蛤硬的，那个虾好吃哈、
1: 啊。确实，咸，甜吧？怎么会甜呢？很硬，非常硬啊！
2: 河豚的牙齿非常坚硬，是因为它们经常吃含有坚硬外壳的食物，比如在东板村。这里的河豚常常以对虾和花蛤为食。
1: 那相当于呢，他们在一起生活，他不互相打架吗？
0: 他要河豚要去追对虾，
1: 追对虾，
0: 看他追他会跑啊啊，跑慢了被吃掉。嗨哦，
1: 那像这个花蛤，花蛤呢？那这个他互相吃吗？
0: 花蛤的话不会，花蛤它是在泥巴里面，他就那个吃那些。像河豚的跟对虾的粪便，
1: 他吃这个吗？
2: 东板村的河豚健康又肥美，主要得益于这里首创的立体生态养殖模式。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养殖池中，河豚、对虾、花蛤和藻类共同生存，形成了小小的生态链。
0: 就最高的地方，花蛤那个浅滩。稍微深一点的话是那个对虾，环沟是水面的，就是那个河豚啊、哦，差不多的，就是按水位啊，就花蛤在距离水位80公分左右，那个对虾差不多距离水位在1米左右，哎，1米到1米2，但那个河豚呢，它环沟它正常在1米5左右，哎，哦，啊，那就3层，哎，所以大家还是
2: 就。立体生态养殖可以提高养殖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河豚的食物天然无毒，可以从源头控制河豚的毒性。不过对于控毒的有效性，我们还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河豚体内的这种毒素学名为河豚毒素，它能造成肌肉麻痹等症状，严重时甚至会致人死亡。那河豚的毒性到底都隐藏在哪些部位？我们又该如何进行毒性检测呢？
0: 河豚毒素
1: 半径量快速检测试剂盒。
0: 试剂盒，
1: 咱们来看一看啊。这咱有了这工具，你看，这三个是检测的工具啊。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应该提取河豚的哪个部分作为检测的这个测试的点呢？
0: 就像河豚随便的皮啦、肉啦。还是那个腮部的其他地方，就随便取个样子，来给它检测。
1: 一般像我们的河豚鱼，哪个地方毒性是最强的？
0: 像内脏的眼睛啊、肝脏这些都是不能合法流通。
1: 对，
2: 我们分别测试了鱼鳍和鱼嘴的样本，经过10分钟漫长的等待，终于到了揭晓结果的时刻。

0: 一喵，阳性结果表示每毫升提取液中的河豚毒素浓度高于一喵啊，就是说第二根线比较浅一点，就它提取的这根线啊。
1: 嗯，
0: 咱们有备注，上面写了加样后5到10分钟判断结果。阳性样品表示每克组织的河豚毒素含量高于10缪每克，阴性样品表示每克组织的河豚毒素含量小于1.3缪每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确定是阴性，只是说它是说浅一点还是深一点，是吧？经过我们的检测，我们能够判断，哎，它有两条杠出现，这两条杠的含义呢，就是说我们能够证明它不是说特别强烈的毒性啊，能带一点点，这就对于咱们
1: 不影响的哈，所以在安全值范围哈，
0: 安全值范围啊，所以我们的态度是把它当成野生的这个河豚去处理啊，
1: 对对对，
0: 我们要认真的去对待它，
1: 对对对。
2: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吃到的每一条河豚，都离不开立体生态养殖。都说生态养殖能增产，当地的河豚产量到底有多大呢？经过一天的等待，戴云峰说要带我们去见识见识收鱼的大场面。
3: 气压低，
0: 老板上来吧，咱看看这收获咋样。
4: 我们要收成了啊，
0: 哈哈，
4: 今天大丰收，
5: 1000多斤了啊。
0: 嚯，这是1000多斤了，
5: 1000多斤大丰收，
0: 就这一点就1000多斤了。
4: 对对对，
6: 没有，这已经装了一部分，
0: 已经装了一部分了。哦，这目测这个多少斤啊？
6: 目测大概四五百斤吧。
0: 这一半啊，400-500斤。
4: 这要不要来体验一下？
0: 我得上手啊，我得。
4: 让你体验一下，体验一下。
0: 这怎么弄啊？这个？
4: 啊，就这样。
0: 哎呦喂！
4: 放在筐里。
0: 哦，它底下，它底下斗是漏的呀。
4: 是是，它就要手要抓住吗
0: ？OK。
4: 你看，这边手就抓住啊。
0: 哎呦呦呦呦呦！来来来来来，
4: 你体验一下吗？
0: 没问题。
4: 来，
0: 我来。这个大概养多长时间？整个这个生命周期？
6: 养到它正常是2到3年了。
0: 2到3年。
6: 对。
0: 今年是第三年了。
6: 对，
5: 今年第3年的。
6: 3年了。
0: 哎呦喂，
6: 超过3年一
0: 个。哎呦，哇！光这一个动作，咱就得做一天嘛得。
2: 立体生态养殖模式充分利用了有限的水域资源，大大提高养殖产量。据统计，东板村所在的佛坛镇池塘养殖面积3万多亩，其中90%以上均套养河豚，年产量3000多吨，是省内河豚育苗量最多、养殖面积最大、养殖产量最多的乡镇。不过，随着河豚产量的提升，东板村的渔民们又碰上了新的问题：这么多河豚根本找不到销路。从2012年开始，河豚的价格持续走低，最低时甚至从200元一斤跌到12元一斤，至今也才恢复到50元一斤。为了减轻渔民的压力，戴云峰通过先将渔民手中过剩的河豚收购过来，再另寻出路。
0: 卖多少钱？
7: 50块。
0: 50，还价40，卖。40怎么样？40不行，30。30可以吧？
7: 不可以呀、啊，
0: 不可以啊！
7: 对呀、
0: 啊，49，49，
7: 好啊，好啊，好啊！
0: 来，砍下来一块，不是，你怎么一点不兴奋呀、啊？我咱给咱自己砍的吗？是不是出高了、
1: 啊？那
0: 49行不行？
1: 那个正常是这样，我们跟他们打交道，正常不会去计较说高一块，便宜一块。
0: 常年
1: 差不多常年合作嘛，就不会跟他那个去很较劲。那就是关键，就他能增收赚钱，那我们那个加工厂能顺利加工，那这样就相互要捧场，相互赚钱。
2: 戴云峰一直是村里的河豚养殖大户，深受村民们的信任。在大家的推荐下，在河豚协会成立之初的2013年，戴云峰就接过了会长的重担。但河豚协会的会长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当时当地的河豚产业正在经历寒冬，戴云峰发现要想带领当地河豚产业走出困境，必须要申请一种加工资质。
8: 因为当时呢，就这个河豚有条件放开，那个去办了这个资质。
2: 河豚含有剧毒，国家有关部门明确禁止经营养殖河豚活鱼和未经加工的河豚整鱼，养殖的河豚必须出自于经有关部门备案的鱼源基地，并且由具备农产品加工条件的企业加工才能上市销售。
8: 既然要做这个行业，这个

过程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之前的话那个去跑这些从那个江苏那个还有全国各地去调研考察，花了很多精力跟心血哈。既然要做这个行业，那就是要有头有尾，那所以呢就目前就是必须要早日把这些那个另外还有两个品种争取早日合法化。

0: 食得河豚肉，不念天下鱼，就是这个鲜味儿就能代表这个鱼肉。
1: 我们现在呢，主要的那个河豚，目前养殖的哈，有机会有毒的，就是一些眼睛、血液、内脏。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从1996年开始，东板村的养殖户们就开始不断试验科学养殖河豚的方法。20多年过去了，这里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河豚养殖生态链。从养鱼池到餐桌，每一道工序都要经过严格把关。不光养殖河豚需要备案，我们发现想成为一名烹饪河豚的厨师，也要考取相关资质。

0: 那咱们今天就做一下，这就是生死之交了，
1: 可以可以，
0: 好不好？
1: 没事没事。
0: 行，那咱们从做开始。
1: 我插好，我先试一下。
0: 对，我全程都在，好吧？放心吧。有一点毒那都是不可能的，咱们就都有过程，都有设计。
2: 大厨要先品尝。
0: 好。您喜欢吃哪种？
3: 就爆炒吧，
0: 爆炒。
1: 这个哈，这个首先你这个这样就洗干净，啊，这样给它洗干净。
0: 对，

0: 哇，这真香啊！这个，
1: 对啊，这爆炒的时候，哇，就是，而且当时这一下锅，这辣椒油的香味儿，嘡就上来了啊！
0: 对对对，
1: 再把这鲜鱼再往您一放，嘡就炸起来了。我跟你说，这个就癫狂啊！
0: 对对，
1: 您尝尝，
0: 我来尝。
1: 您也要来，您也要来尝。
0: 我们要来，这是您对河豚的这个安全性的一个自信是吧？
1: 对，
0: 因为咱们是
1: 不，来自于那个我们的自己的。
0: 一下被生态养殖的产品，是养殖，那暗纹东方红。我那个什么吧，我吃这个辣椒，等等你们吧，我万一它反应慢呢，是不是？然后这美味呢也可以留到桌上，我们因为很多的这个盛宴，
2: 好吧？行，我在这儿
0: 给
2: 您看着点啊，这特别危险，我这跟你讲。
0: 行，
2: 那咱做其他的这个，用河豚食材做的其他的这个菜系。 杨大厨是一位有着十几年烹饪经验的老师傅，不过之前他从未接触过河豚美食。2年前在听说了河豚第一村的名号后，特意来到这里，很快就成为了一家河豚餐厅的掌勺大厨。东板村的人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河豚的吃法。
1: 除了红烧、煲汤这些传统做法以外，还有很多新奇的吃法。
2: 那这个是那个我们那个爆炒河豚，
1: 狮子头、河豚、鱼脚、鸡翅、河豚皮、
2: 河豚鱼丸、
1: 河豚
0: 汤、
1: 河豚的香肠、
2: 剁椒河豚。嗯，这个味道非常好。哎，人们叫说，食得河豚肉。
0: 不念天下鱼，就是这个鲜味儿就能代表这个鱼肉。如今，为了确保售卖的河豚安全合规，东板村的河豚加工厂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处理流程。同志们，你们好，杀鱼呢？这就开始了。哦，这小心咬手啊，都戴着手套。来，咱看看这边。
1: 看看你们那个加工，这怎么弄过来？首先要放血，放血，嗯，把这个血液那个放掉哈，你看，嗯，我这边你看，把动脉剪断，然后就在这里，由它20到25分钟哈，先把里面那个塞住了，还有那个内脏啊，全部要。

0: 细球看。我们现在呢，主要的那个河豚目前的养殖的哈，就是按要求是毒性会有机会有毒的，就是一个眼睛、血液、内脏。
1: 河豚处理干净后，再经过冷冻密封包装，就可以进入市场售卖，再流向我们的餐桌了。
0: 超低温65度速冻，
2: 保鲜多长时间？
0: 那个要在保温柜那个25度以下的，就是一年。
2: 一年的时间啊，其实我们整个过程就了解到了。这样的话，去制作和烹饪食物就没问题了。
1: 除了上面这些工序，在东板村还有一位河豚养殖的关键人物——河豚医生。不夸张地说，他对东板村所有的河豚都了如指掌。河豚医生又在河豚养殖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2: 咱不是来看病的吗？
3: 我们杀一条可以救一堆鱼。
4: 这条是有点肠炎。
2: 这有人叫您这个河豚医生吗？
3: 经常了，我这条其实已经从开始养到现在已经看了20几年了。外观先看一下，然后可能要剪一下筛布，稍微检测一下。
2: 您看看这怎么挽救一下、啊？
3: 好，我看一下，可能要杀下去哦。
2: 来、
3: 要把它杀掉。
2: 不是，咱不是来看病的吗？
3: 我们杀一条可以救一堆鱼。
0: 我们有10几吨，那抓这个是样板来检查一下。如果是健康安全了、其他的虾塘我们就放心了。
3: 一般在养殖过程当中也是会定期的，包括健康的鱼它也会拿过来稍微检测一下，以防为主的。
1: 戴天华是远近闻名的河豚医生，村里谁家的河豚生病了都会拿到他这里给河豚看病。而且为了预防河豚产生大规模疾病传染，养殖户们还会定期取样本拿到戴天华这里检测，时刻为河豚的健康保驾护航。
4: 这条是有点肠炎，
2: 有点肠炎，
4: 对，肠道有一些细菌性的肠炎。我们刚才剪下来的是它腮部的腮丝，这一整条都是它的丝，腮丝，就呼吸器官嘛，那总体的还算比较干净整洁，也没有什么一些出血点凝血的地方都没有啊，算是比较健康的哦。如果不健康的话，它这边会有一些血丝、
2: 是不是容易
3: 这些是我们经常检测一些水、我们养殖水环境的鱼虾离不开水，那水里面的一些藻类有好的有不好的、所以我们要经常检测。这里面都是，这左边大部分是一些好的一些绿藻啊、灰藻之类的，这边有一些蓝藻、一些裸甲藻之类的比较差的，万一检测到有这些有害的藻类，我们会说稍换水，然后经过一些处理、一些调水的调一下，把它调到比较正常，这样子。
2: 这有人叫您这个河豚医生吗？
3: 经常了，我这条其实已经从开始养到现在已经看了20几年了，
2: 22年
3: 都在从事看这条鱼，所以很多人也。大部分一碰到鱼有什么问题，第一时间想到一般都会往我这边来。
1: 从1996年开始，东板村的养殖户们就开始不断试验科学养殖河豚的方法。20多年过去了，这里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河豚养殖产业链，从养殖到加工，从治病到防控，东板村的村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养好河豚这件事儿。当夕阳西下，所有的疲惫都渐渐散去，剩下的便是为了美食的奔赴与相遇。这些年来，在戴云峰的带领下，从拼死吃河豚到放心吃河豚，一只小小的河豚已然连接起了东板村千家万户的欢声笑语。
5: 很多人并不知道，同样的塞北长风，同样的日月山河，在山西朔州这片土地却藏着4种截然不同的土壤。地质演变，历史变迁，抗争自然，更有岁月流转中万物生长的智慧，才雕琢出这般独特的地域风。

0: 我看出来您一点都不想让我上手吧？
1: 那您你知道吧？
0: 是这个吗？
1: 嗯，这些，
0: 这些都是沙棘，
2: 这都是沙棘，
0: 看这刺儿。
3: 循着大地的脉络逐层探秘，让我们共同解开自然密码与生生不息的岁月故事。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中国，如果你想在一天之内感受从雨林的湿热到高原的不同风景，在一顿饭中尝遍山野的鲜甜和岁月发酵的醇香，那你一定要去我国西南部的云贵高原走上一圈。开门就见山，说的就是这里。这片被群山拥抱的土地，孕育出了西南独特的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景。巨大的海拔落差，让你从山脚走到山顶，便能感受到宛如四季般不同的气候特点。而在这起伏的群山中，同样也蕴藏着大自然给予人们慷慨的馈赠，那别具特色的西南好滋味。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典型的群山中的盆地区域，有着独特的风情。这里气候炎热，光照充足，盛产芒果。芒果在这儿的吃法更是琳琅满目，芒果沙冰、芒果汁、芒果椰子冻。
3: 来，美女尝一下芒果。
4: 谢谢我们的帅气先生，还有我们的美女的合唱。
3: 哦，
4: 好酸呀！
3: 这芒果不是这么吃的，要蘸辣椒吃才好吃。
0: 什么？芒果蘸着辣椒吃？这吃法可真有点黑暗料理的意思。不过当地居民看起来好像很钟爱这种独特的搭配。
4: 又咸又酸又辣，很像那种就很爽口的凉拌菜。
0: 云南南部地区雨季漫长，气候炎热潮湿，酸辣味的食物能促进唾液和胃液分泌，开胃消食，同时还能驱寒驱湿，因而云南当地人的饮食特点就是喜食酸辣。酸脆的青芒果蘸上辣椒粉的味道就是酸甜咸脆，这不仅中和了酸涩的味道，还带有浓郁的水果香气，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其他很多地方，人们常用颜色来判断芒果是不是好吃，外观绿色的芒果意味着酸涩感较重，要等到它外皮变黄变熟，里面的果肉才会变得绵软香甜。不过这种方法在西双版纳却行不通了。当地人告诉我们，这里有一种披着绿衣的芒果，据说软糯细腻，香甜可口，而这种芒果的种植基地海拔通常都比较高。
4: 这大概得多高了？
5: 有1300米左右。
4: 1300米？哎，怪不得我感觉这边好像都有点冷。
5: 是啊，比下面要低3-4度的温度。
4: 看整个下面的这个山区，全都可以一览无余。
0: 每一颗芒果都要被整整齐齐的摆放好，那这看上去绿绿的，好像还没熟的芒果，味道到底咋样呢？
4: 这个芒果看起来外皮也是绿绿的，哎哎，那为什么它这个削掉之后还是这个颜色呀？这

0: 甜的吗？
1: 你尝一下就知道了。
0: 我尝一下，我咬一小口。脆甜脆甜的，并没有很酸，是那种酸中带甜的那种口感。不过这个嚼起来感觉不像芒果，有点像那种脆苹果啊、脆梨的那种口感，但是它也是很甜的。
2: 这种芒果吃起来清爽脆甜，但是里面还是夹杂着酸味儿。而要尝到果肉更加香甜的青芒果，还要往山下走。
1: 那边有
0: 啊，那边有。行，那我们去那边看一看。又糯。
2: 果农告诉我们，山上和山下的芒果都是同一个品种，叫做金黄芒。
0: 可是我们刚才在1300多米的那个山上，那个芒果它就是酸甜的呀。
1: 那种海拔高的地方它不熟，这个低海拔的就更甜。但是低海拔的上方这个它就阳光更好，它每天照的就是要8个小时左右，上九下就是6个小时左右吧，它相差就是2个小时。
2: 芒果喜热喜光。低海拔地区的山顶光照充足，气温偏高，5、6月份芒果就熟透了。而高海拔地区由于温度低，那儿的芒果一直到8、9月份才会完全成熟。成熟的金黄芒甜糯，生芒果则清爽酸脆。独特的金黄芒让人们享受到不同的野鲜。不过在西南，山野的馈赠从来不止一种模样。云南素有动植物王国之称，湿润的气候和充足的光照时间，让许多不同种类的植物在这里获得良好的生长环境。一些外来植物也在这儿悄悄安了家。位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的朱苦拉村，被金沙江支流鱼抛江环绕。当地人形容到达这里要经过99道弯、88道坎。因此村子也给人留下了遥远而神秘的印象。然而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地处我国西南腹地大山深处的小村子，却因咖啡闻名遐迩。中国内地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株咖啡就出自这里。在云南其他地区喝到的咖啡，追根溯源竟大多也与朱苦拉的咖啡树有关。
3: 你这个咖啡梨面积有多大？
4: 朱苦拉这点有50多亩，我们有8个自然川，已经种了800多亩了。
2: 启凤华家中有10几亩咖啡林，他告诉我们，咖啡是热带作物，种植咖啡的温度不能低于0摄氏度。小粒咖啡适宜生长在海拔800米到1800米的山地中，如果海拔太高，则味道酸涩；海拔太低，则会偏苦。咖啡树根系怕积水，而海拔1000多米的朱苦拉，土壤大多是沙土，气候也属于干热河谷气候，所以非常适合种植咖啡。
3: 应该差不多。往哪个方向走？现在这个果子能这样现吃吗？
4: 可以吃，
3: 可以吃。那我尝一个，尝一下它的味道啊。
4: 可以。
3: 真的一点也没有想那种苦啊、涩啊这种，它就是甜的。
2: 启凤华告诉我们，这些咖啡的品种属于波邦和铁皮卡。那么朱苦拉为何会有咖啡这种作物呢？启凤华说，这里最早的咖啡树是一位法国人从越南带过来的。
4: 但喜欢喝咖啡，走越南经过的时候，他就把拉了2棵种在教堂下面，后来发展了24棵。他拿了这以后，种了以后，就是说，农夫也就是跟他学喝咖啡了，自产自贸，现在我们这里的基本上都会了。
2: 法国人田德能的无心插柳，成就了今天的朱苦拉咖啡林。现在村里很多户人家都可以运用古法制作咖啡，制作过程分为晾晒、去皮、去壳、焙炒等几个步骤。
3: 炒咖啡这个要炒多长时间啊？
4: 1个半小时。
3: 就中间这1个半小时要不停，是不是？
4: 一直越炒越糊了，
3: 开始慢慢变色了。
2: 焙炒好的咖啡一出锅，浓香的炭烧味儿飘满了整个房间。咖啡豆放凉后，先要用石磨研磨成粉。与我们平时喝咖啡不同的是，朱苦拉村民更习惯在水壶中直接烧煮咖啡，保留那种原始的味道。大约10几分钟后，浓香的咖啡便呈现在眼前。
3: 我们现在喝的这个咖啡里面是什么都没有加的，糖和牛奶都没有加，味道是那种发苦一点点的香。

0: 香味，然后香味当中带一点点酸味，它好像就像是自己天然加了一点牛奶的那个味道感觉一样，很醇厚。
1: 外来的咖啡成了朱古拉的灵魂，全民种植，日常品饮，更用以待客。除了咖啡豆，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中还有一些特别的美味让人垂涎欲滴，但却极为危险。云南普洱的山林地湿热，十分适宜一种特殊的风类栖息。你看，硕大的头部搭配锋利的口气，再加上尾部致命的毒针，彰显出它不容侵犯的威慑力。这就是黄脚胡蜂。云南当地流传着“水牛不过三针”的说法，意思是一头壮硕的水牛若被三只胡蜂同时蛰刺，可能直接会丧命。不过在普洱人看来，藏于蜂巢内的蜂蛹却是种营养丰富、口感软糯的食材，值得他们冒险获取。在普洱山林中追胡蜂，全凭老蜂农的真功夫。犀利的眼睛紧盯胡蜂的飞行轨迹，稳健的脚力追踪它的行进方向，再加上对这片山林地形轻车熟路，才能最终找到蜂巢的藏身之处。
2: 现在我距离蜂巢大概也就20米左右的样子，这是我与它最安全也最近的一个距离了。养蜂人告诉我说不能再往里了，不然就有危险，而且告诉我到这一块一定要压低自己的声音，尽量减少自己的动作幅度，以免打扰到胡蜂们。
1: 美味的蜂蛹就是藏在那个树杈上的蜂巢里，

然而找到巢穴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一旦靠近蜂巢，胡蜂带有威胁的嗡嗡声让人头皮发麻。蜂农屏气凝神，准备开始摘取蜂蛹。艾草与松针燃出的青烟被缓缓送向洞口，这是麻痹蜂群攻击性、争取取蜂蛹时间的关键一步。篮球大的灰褐色蜂巢渐露真容，撬开一角，乳白色的蜂蛹蜷缩在蜂房内，正是此次冒险追寻的目标。这一篓来之不易的蜂蛹，便是被当地人称为最危险的美食之一。

0: 将去除杂质的蜂蛹投入热油中炸至七八分熟，再以高温大火复炸十余秒，炸出酥脆外壳，锁牢内里鲜香，撒盐后即可享用这份美味。普瓦人对蜂蛹的烹饪可谓是花样百出，炭烤蜂蛹焦香诱人，清蒸凉拌凸显本味，就连熬成稀饭做成包烧上桌也各有千秋。普瓦人热爱蜂蛹，源自古代先民靠山吃山的狩猎智慧。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蜂蛹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如今人们爱蜂蛹更多是痴迷于其鲜美的味道。翻过乌蒙山来到贵州贵阳，同样是山区，不过由于地质结构的不同，这里却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喀斯特地貌，土层薄，保水性差，而在这种环境中却生长着一种非常倔强的果子，它是高原人的宝贝，以富含矿物的山泉浸润，被高原充足的阳光普照，生生把自己长成了一颗维生素 C 爆表的黄金果，它就是刺梨。从每年五月开始，刺梨树的花朵陆续绽放，果实也分批渐熟。
1: 慢一点啊！
0: 刺梨

0: 果如其名，长相与同样身披铠甲的仙人掌波罗类似，它扎根于喀斯特地貌，以周身尖刺为甲胄，不仅能锁住珍贵水分，更让掠食者望而却步。
1: 刺鲤的大小呢，就是这样呈扁球状和乒乓球差不多，直径大概在2到4厘米，上面密布着一些细细的小刺，甚至有一些刺上面都带着红色，感觉杀伤力很强。要注意，当它呈现出金黄色的时候，就意味着能吃了。
0: 刺鲤的维生素含量奇高，维生素 C 含量高达每100克2000毫克以上，只需小小一颗就能满足人体数日对维生素 C 的需求。另外，刺鲤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花青素等物质，让刺鲤在自然界营养谱系中树立起难以逾越的标杆。刺鲤营养丰富，口感酸甜清脆，可以直接食用。不过由于刺鲤还伴有明显的酸涩味，人们还会把它榨汁成原浆，这样果肉中的挥发性成分带来的类似山野植物的清香与酸涩形成独特的风味组合。另外，以温和的方式缓慢干制，更利于留存芳香，可以像果干一样嚼着吃，或者用来泡水喝。刺鲤还是隐藏的调味品，可以作为酸味剂加入沙拉、糕点中。如果说山野之鲜是大自然的馈赠，那么在西南，有些滋味则需要交给时间，有些味道也需要回归本真。视线回到云南昆明，做一道正宗的汽锅鸡是慢生活的极致。汽锅鸡耗时需整整一天。作为名满天下的名菜，早在清代乾隆年间，汽锅鸡就在滇南一带流行。这道菜最重要的食材一定是五定壮鸡。鸡肉在下锅蒸炖之前，还有个很特别的手法，那就是一定要细心按摩，目的是排出酸和血水。这样处理过的鸡肉质地细嫩，炖出来的鸡汤也更有营养。一个小时过去，鸡肉的揉制终于完成，姜片均匀地铺在锅底，汽锅内不放一滴水。鸡切块，顺着鸡肉的主要部位切下，每一块的大小要求基本相等，这样在汽锅蒸制的时候，鸡肉的口感才能保持一致。云南是高原地区，气压较低，水的沸点也相对较低，汽锅鸡蒸制时要用纱布上下缠绕，让汽锅更加密闭，也让蒸汽在锅内的循环更加有效。利用蒸汽带来的高温，确保蒸熟鸡肉能更大限度地保留食材的鲜味和营养。经过4个小时的蒸制，经典的老昆明汽锅鸡终于出锅。揭开盖子，一股醇香扑鼻而来，这经过高温蒸汽蒸过的鸡肉更加软糯滑嫩，鸡汤特别清澈鲜甜。如果说汽锅鸡是因地制宜的美味，那么宣威火腿则是岁月沉淀的醇香。云南宣威位于云贵两省交界之处，干湿分明，在宣威家家户户都会做火腿，也都爱吃火腿。根据火腿的不同部位，吃法也不一样。据说一条火腿可以做出几百道菜，炒蒸炖煮样样皆行。技艺精湛的火腿大厨根据火腿菜肴的色香味形，把它们命名为众志成城、金钱满盘、国色天香、油淋黄金丝、火腿扣羊肚菌。

0: 豌豆火腿丁、干椒炒火腿等等。火腿也不只用来烹调，还能够做出一种特殊的时令点心，那就是火腿月饼。更让人大开眼界的是，除了做菜用的火腿，这里还有一种能生吃的火腿。
1: 口感非常棒，软糯香甜的感觉。有点这个火腿的原香，稍微带一点甜，而且它这个软度也非常的适中，
2: 吃起来非常的清香，也不干，然后咸度也很适中。
0: 生吃的火腿肥瘦相间，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很受消费者欢迎。不过在宣威，也不是所有的火腿都能生吃，这种能生吃的火腿必须要用乌金猪来做。乌金猪属于高原瑰宝，起源于云贵川乌蒙山区与金沙江畔，故名乌金猪。它体型结实，后腿发达，能够适应高寒气候和粗放饲养，是制作宣威火腿的上乘肉料。
3: 我们这个猪，云南这些地方山高路陡啊，每天都是这样散放在山里面跑来跑去的，它的这个后大腿的那种这个肌肉才很发达，你看看哈、美不美？看大腿，好不好吃？看大腿。
0: 这乌金猪采用散养方式，常年奔跑于海拔2000多米高的高原地带，吃百草，喝山泉，在云南这种山高路陡的特殊生长环境和养殖方式下，乌金猪的运动量巨大，尤其是猪后腿能够得到有效锻炼，这样的猪后腿做出的宣威火腿才好吃。不过，养殖户张大哥告诉我们，选用乌金猪的腿做原料只是第一步，火腿可以生吃的关键秘密在一个特别大的房子里。根据张大哥提供的线索，我们来到了这处有60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据说里面放20万根火腿。不过房间里除了火腿连个人影都没有，而且里面不少火腿都已经发霉，这发霉的火腿还能吃吗？
4: 这个怎么是发霉变质了？都长毛了，这种发霉变质的东西怎么吃啊？你
5: 哎，别动，怎么的发霉变质？这才是宝贝呢，这样的火腿才好吃啊！
6: 这样的才好吃？
5: 对啊，
6: 我怎么不信呢？
5: 因为这个霉菌是贴了一层保护层，不能乱动的
6: 啊，不能乱动，
5: 会影响质量的。宣威火腿呢，它是一种发酵食品，从冬天腌制，春季风干，夏天长霉，长绿毛。就说经过冬天以后呢，它就绿毛慢慢褪去，
4: 就是现在这样子是吧？
5: 对了，是的。
4: 我看到的还不是最恐怖的，长完绿毛的才最恐怖。
5: 对了，对了，对了。
4: 这样的才最好吃。
5: 是的，因为它经过一遍的熟化过程，完全熟化，美味可口。
0: 吕大哥告诉我们，火腿表面的霉菌是微生物发酵后的反应。火腿在发酵阶段，室温应该控制在月均13到16摄氏度。相对湿度是72%到80%。宣威是高原气候，干湿分明，夏季气温高，降雨集中，降水量能达到全年的一半。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霉菌自然发酵，生成独特的浓郁香气。在宣威，也只有身披绿袍、长满霉菌的火腿才是大宝贝，也是当地人觉得最好吃的火腿。
5: 长了绿毛越长，它的品质越高。身穿绿袍，这个长满霉菌，那它最上乘的一个菜品。
4: 是这个样子。
5: 这样的火腿最美味。
0: 火腿表面绿霉长得越好，说明这只火腿发酵得越好，其品质可能也更好。这些绿霉长满整个腿部的时候，那么这只火腿也就基本发酵成熟了。
5: 时间越长，它的香味越足，也是越安全的，因为它是一个安全的食品，一个发酵的过程，一个熟化的过程，就可以达到我们食欲的一个标准，也会很美味，很美味的放心食用，放心。对了，
0: 火腿质量的好坏关键在于上盐，精准的上盐量决定火腿是否咸淡适中，浓香美味。
7: 我们是手工上盐，有三个关键部位，第一是火腿的脚，第二步揉搓皮，第三是个蒸面，三个关键的部位。
0: 在宣威火腿独特的制作技艺中，修腿上盐、洗晒、风干发酵，每一道工序的严格把控，

0: 它成就了宣威火腿独特的味道。
1: 那咱这个生吃的标准是什么呢？
2: 生吃的标准是必须是纤维乌金猪的后腿，在良好的环境下发酵3年以上，这个你不能急，必须等3年，3年以后才好吃。这个生吃火腿除了脚以外都可以生吃，这个生吃的火腿肥瘦相间，软糯香甜。
0: 经典的东西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上好的原料，足够的发酵时间，造就了可以生吃的宣威火腿，这每一口都是时间的味道。从芒果的甜，咖啡的醇，到蜂蛹的香，刺梨的酸，再到汽锅的温润和火腿的鲜美，西南好滋味从来不只是舌尖的狂欢，更是人与自然相处的哲学。山野寻仙，这里既有自然的馈赠，也源自人们对山川节律的精准解读。在西南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每道食物背后都饱含着山河的灵秀结晶与生存的匠心智慧。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印发，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30%，山东加强分班轮作、昼夜抢收，安徽怀远小麦收割和水稻育秧同步进行，首批船载仓养三文鱼起捕上市，最快24小时到餐桌。粤东金昌鱼迎捕捞，填补市场空窗期。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家好，我是李清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急需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亟待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
2: 这次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规划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立足我们“十五”期间农业农村重大形势变化，谋划了我们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些重大任务和重大目标。
1: 此次发布的规划提出7项重点任务，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2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
3: 2条底线的，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三局，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自贫，另外呢还有3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了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这个富裕美好。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等目标。规划提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专家认为，这充分表明规划突出了农民的主体地位。规划提出一批支撑性、引领性强的重大工程行动计划，比如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大实物开发工程、农业生物制造提升行动、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
3: 十五规划更多的把农民的主体地位放得比较重的位置，明确了为谁而建、为谁而兴，比如说水电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公共服务的提升，包括教育、医疗，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应该就是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1: 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专家介绍说，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需要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
2: 这次规划呢，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就是把宜业和和美的内涵进一步的拓展，就是乡村不仅要人居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的条件好，还要有产业。
1: 专家表示，各地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因地制宜，走适合自己的道路，着力夯基础、补短板、扬优势。
3: 一定是探索适合自己区域优势的产业和发展路径。我想，一定不是齐步走，先走的区域积累了一些经验，其实为后面的区域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就是要分类去探索，逐步去实现我们的目标。
1: 规划还提出，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如何端稳中国饭碗，保障粮食安全。继续来看，规划提出，到2030年

0: 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专家介绍说，守牢保障粮食安全的底线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粮食安全系数打得更高一些，就能将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打得更牢一些。
1: 要落实长粮于地的要求，就是要高质量的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不断的提高这个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让技术推动我们粮食生产的单产和质量的提升。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截至6月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最近2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气象部门预计，5日起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省份应密切关注，组织抢抓降雨间歇，推进抢收抢轰。安徽蚌埠怀远县的171万亩小麦，受去年秋季连续阴雨的影响，播期普遍较往年推后了7到10天。当地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加强中后期田间管理，弥补了播期推迟带来的影响。
2: 在安徽蚌埠的怀远县，全县的171万亩小麦呢，正在进入集中收获期。这边的收割机正在抢收小麦，那在不远处的田里，农户已经在忙着水稻的育秧。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5号这里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所以农户们都趁着这几天的晴好天气抓紧抢收，赶在雨下来之前全部收完。收完之后，旋耕机跟着就下地犁田，等雨一来，正好适合水稻插秧。那现在怀远县每天的收割进度超过40万亩，所有的农机都是人停机不停的轮班作业。
3: 今年小麦长得是很好，每年是两粒的，中间没成，今年人家连中间粒成了。还大粒，产量就上去了。现在这个水分都在10.3，要割崩家了。我种了10000多亩，今年产量比去往年产量高。平常的在1000斤，管理好的1200斤正常。这边割了大部分就开始上水，把这个水上了就开始再插秧。
2: 和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麦收现场不一样，怀远这边的小麦收完之后呢，秸秆并没有直接粉碎还田，而是被切成了像这种30厘米长的小段，一堆一堆的堆在地里，再用专门的打捆机把秸秆打捆犁田。在距离麦田不远处的一家秸秆收出点，被拉到这里的秸秆经过分拣揉丝除尘之后，就会变成我身边这些成品的粗饲料。那它们呢，摸上去软软的，干干净净，也几乎没有什么味道。那这些成品的粗饲料呢，就会被销往全国各地的养殖场。农户告诉我，这种把秸秆打捆犁田的模式，有利于夏茬玉米、水稻等作物的播种和生长，减少病虫害的滋生。
4: 我们今天一天能收到2000多吨，每年我们这个时期，也就是收储的最高峰期，3到4天打捆犁田就要结束。
2: 为确保夏收顺利进行，怀远县建立了收割、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一体化农机作业保障。今年三夏期间，全县累计调配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5465台，粮食烘干机1514台，确保171万亩小麦应收尽收。
5: 截至目前，全县的小麦收获进度达80%以上。6月5号前可以完成全县的麦收任务。今年我们全县小麦预测产量在每亩537公斤，增幅较去年在5%以上。
0: 山东嘉祥县67.8万亩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高峰期，当地开启了昼夜抢收模式。傍晚时分，在山东济宁市嘉祥县纸坊镇，800多亩连片麦田里依旧是一片繁忙。当地正抢抓无雨、吹微风的有利天气，开展错峰延时收割作业。
6: 预报的这个星期有2天雨，我这800来亩地啊，装了2台收割机，黑节白节的2天能把它收完。虽然说今年小麦降得很晚啊，但是后期啊长势很好，收完这个麦啊，我测了测，亩产能达到1100-1200斤嘛。
0: 针对本周天气多变的情况，当地动态摸排各乡镇小麦成熟进度与农机需。

0: 9，通过实行人停机不停、分班轮作的模式，加速收割进度。同时，当地还规范田间作业流程，严控粮食收割损耗。
1: 刚才跳了跳，割菜高低，就是为了少掉麦粒，不浪费粮食，同时把麦茬留合适，方便后期这个玉米播种。
0: 截至6月2日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胡啸在鹤壁的观察。
2: 我们来继续关注麦收天气。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河南北部的鹤壁市啊，这里的小麦呢也已经基本成熟。按照我们今年的预测，整体来看，进入到6月的上旬，我们像河南的北部、山东以及河北南部大部地区，小麦已经陆续进入到成熟期。这里的小麦目前已经成熟的相对较好了，已经进入到一个快速收割的状态。我们来看，找一个这个麦穗给大家做一个展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麦穗的灌浆还是非常的饱满，而且这个麦穗因为近期气温高、晴天多，它的含水量已经相对较少了，在10个水以下，所以这里大范围吸收之后，我们的这个小麦就可以直接入库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截止到目前我们河南的冬小麦的收割的这样一个进度，这是截止到昨天晚上的，像是南阳、驻马店、平顶山已经基本上进入到收获的这个尾声了，现在在中部、北部大部地区陆续进入到收获的高峰期，像鹤壁大概收了10%，那么在这两天就将会快速的开始收获了啊。那么从天气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5号和6号啊，河北的麦区、河南北部的麦区以及山东的麦区，可能还有一次弱的降雨天气过程啊。这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之后，7号开始大范围的晴朗又再次回归，对于后期的冬麦的收获是非常有利的。
0: 在河南驻马店的农机手大军里，00后姑娘李想格外亮眼，一年四季。他辗转南北，追着农时跑。
3: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加满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眼前这片麦田已有不少小麦发生倒伏，农户们就怕连续阴雨让麦子发芽霉变，所以急着收割。
4: 你的身手太矫健了，
5: 习惯了，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3: 李想作为农机手也才仅仅是第二年，
6: 他手的干净啊，是技术好很，你看这手的很干净是吧，这手的，这我这刀的他都手的干净。
5: 种地都不容易嘛，天天想尽量就都给他收起来，收好一点啊。他们也怕下雨，就赶紧给他收了，因为一般下雨的话会发芽嘛，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嘛，那么少损失一点。
3: 干农机手是个技术活，第一关就是要考取拖车驾照。
5: 考拖车这个家里本来是不愿意的，想着一个女孩子能考得下来吗，那么大个车，我就想着也是要努力一把。
3: 一遍不行练2遍10遍，从连电动车都操控不好的姑娘到能够熟练驾驶收割机拖车的驾驶员，李想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可拿到驾照只是第一步，驾驶收割机还有很多门道，窄路会车、原地转向、陡坡行驶，每一项都需要反复练习。
5: 这个是前进后退，然后停止，这个是左转右转，这里是这样，天天转弯转弯，然后这胳膊也痛，然后这手脖这里都可痛。对，
7: 这都是磨的剪子。这块都是硬的。
5: 对对，这是前几天那个摸那个挡把，然后它起的泡。
3: 就这样，零基础的李想一点点的摸索技巧。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上机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5: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一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走走。
3: 第一次成功作业给了李想十足的底气， 从那以后，他跟着家人踏上了追着庄稼跑的跨

0: 区作业路，她和丈夫各开一台收割机拖车，公公全程引路对接地块。每年五月，他们先是赶到湖北收割油菜和小麦，再返回河南忙完老家的夏收，一路北上，入秋后再奔赴东北收割水稻。一年四季，辗转南北，追着农时跑，守护每一季的丰收。
1: 这两年，亲眼看着家乡的农业越来越现代化了，农机设备越来越智能了。以前觉得务农辛苦，没前景。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
2: 炎炎夏日，时令水果迎来集中上市，各主产区正加紧采收。作为福建省最大的菠萝生产基地，这几天漳州市陇海区城西镇的菠萝进入采收旺季，农户清晨四五点就开始采摘，确保果实的新鲜度和耐储性。依托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这里产出的菠萝清甜多汁，收购价比其他产区高出两三倍。
3: 目前我们全镇总种的面积大概是5000亩左右，一年的产量大概是2000万左右，四个季节它都可以种，也可以采收。
2: 走进安徽临泉县的千亩桃园，农户正在采收早熟的桃子，并按照鲜果上市标准剔除残次果和小果。果农说，今年气候适宜，雨水充足，早熟桃亩产可达到4000斤左右，目前已经接到了不少订单。
4: 我每年都在更新品种，技术也提升了，今年种了30亩地，产量能达到12万斤，效益去掉所有成本也能达到20万。
2: 新疆巴州轮台县的8万多亩白杏也进入采摘旺季，采摘期将持续到7月初。当地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白杏肉厚皮薄，含糖量高。这几年，当地采用线上加线下的销售模式，不断拓展销售渠道，助力果农增收。
5: 目前，我们轮台的白杏线上日销量稳定在1800余单左右。基本上都是发往北京、上海、成都、苏州等一线城市。
2: 日前，在黄海海域，首批船载舱养模式养殖的三文鱼正式开捕，最快只需24小时就可以送到消费者餐桌。据了解，此次起捕的三文鱼是2025年11月在黄海山东海域通过陆海接力模式入仓养殖的。本次共起捕3000尾，总重12吨，成活率达97.5%。
6: 第一批3000尾已经全部都抢购一空了，现在是预定到了第6个批次，每批次大概是4000尾左右。
2: 为了让消费者品尝到新鲜的深海美味，养殖船引进急速锁鲜等工序，通过陆海接力冷链系统实现线上下单、速递配送、线下门店即买即提。
6: 我们全家都非常喜欢，性价比非常高，我们已经来卖过好几次了。
2: 近日，在广西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金鲳鱼养殖海上自然越冬项目顺利完成。当天下午，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的船员们对网箱内养殖的越冬金鲳鱼进行捕捞，共捕捞了8万多斤。
7: 本次我们捕捞的是我们养了1年多的越冬大鱼，这批金鲳鱼规格普遍在2斤至2斤半左右。
2: 金鲳鱼是一种典型的暖水性鱼类，如今在北部湾成功实现自然越冬，推动了产业从季节性养殖向全年连续生产与稳定供应的跨越，同时填补了市场的空窗期，提升经济效益。 端午节临近，贵州铜仁的老乡就地取材，用竹子做竹筒粽，香气十足。在铜仁市六龙山乡，老乡们制作竹筒粽，会选择一年生的光拓猴竹，再锯成一节节竹筒，用清水冲洗后沥干备用。
8: 这里有一层油膜，这个油膜呢可以很好的把我们糯米给包裹住，在蒸的过程当中会散发出这个竹油，让我们这个竹筒粽吃起来更加香，更加美味。
2: 粽子的馅料也很丰富，糯米拌上红豆、绿豆、花生、莲子等，加入腌制好的腊肉拌匀，填入竹筒，再用新鲜粽叶封住两端，用灶火慢煮3个小时，竹筒粽就出锅了。竹香、粽香与肉香交织，味道丰富。在安徽绩溪的山野间，观音树枝繁叶茂，正是制作观音豆腐的

0: 好时候。
1: 采摘新鲜嫩绿的观音树叶，洗净去除杂质后，手工反复揉搓，萃取纯绿汁液，将汁液盛入盆中静置沉淀，再用火灰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三日，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四日，河北南部、山东、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同时，南方大范围降雨上线，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从6月1日晚上开始，贵州测亨县多个乡镇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险。6月1日晚上至6月2日上午，测亨县多个乡镇出现1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双江镇城区降雨量超过245毫米，暴雨造成流经城区的河水暴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
1: 今天凌晨2点过，我家门口这条河的水啊，就涨到路面上，每一缸就涌到我家门口的了。
0: 雨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开展人员转移安置、清理路障等工作，并做好监测，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2: 我们组织人员200多人，挖机13台，作业车辆17台，进行道路清障和转移工作。目前受灾群众得到妥善转移安置。
0: 6月1日傍晚起，广东肇庆也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局部雨势猛烈，引发汛情。受短时高强度降雨冲击，肇庆市鼎湖区鼎湖山周边上山路沿线及辖区部分乡村出现大面积积水内涝，沿街商铺、民居进水，多名群众被困家中。救援人员采用橡皮艇摆渡等多种方式开展抢险救援，同时逐户排查搜救。狂风暴雨还导致肇庆市端州区一市场附近的大树倒伏，严重阻碍通行，造成车辆受损。消防救援人员采取分段切割、稳步清理的方式清障，经过处置，倒伏大树被完全拆解清理，受阻道路全面恢复正常通行。近日，甘肃肃南县林草部门成功救助了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被发现时，这只雪豹正在肃南县辖区一户居民家中后院，察觉亲友伤，户主第一时间上报，工作人员赴现场实测，该雪豹体重约25公斤，含尾总长约2米。兽医检查后研判，这只雪豹因为领地争斗负伤落败，失去栖息地，被迫下山误入居民院落避险。
3: 根据我们目前诊疗的情况来看，该雪豹是因为年龄偏大，采食能力比较弱，进入了人类居住区。我们对外伤也进行了处理，严重的营养缺失。我们呢根据情况呢采取了补液和补充营养素的措施。
0: 据观察，雪豹身体表面还滋生了大量蜱虫，工作人员对其采取驱虫措施。目前雪豹已妥善安置在肃南县进行临时救助，待伤势痊愈、体能达标后，将择期放归祁连山野外栖息地。
4: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持续高温，野生亚洲象频繁走出密林到河道戏水消暑。在勐腊县，野象活动范围不断靠近村寨道路。5月29号，在勐腊县南腊河，三头野象在河边洗澡，引发不少路人围观。民警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划定警戒区，疏散劝离围观群众。据了解，每年夏季高温干旱时节，雨林的水源减少，而南腊河充足的水源和植被都会吸引野生亚洲象聚集。
0: 随着气温升高，新疆塔城托里县加伊尔山的爱幼活跃度攀升，爱幼妈妈带领幼崽散步，几只幼崽追逐打闹间，一只小爱幼不慎掉队。爱幼妈妈发现后，立即回头仔细搜寻，直至找到掉队宝宝，才带着全家继续前行。爱幼是三有动物，以鼠类、鸟类等为食，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自然控害者。随着气温回暖，江西遂川千年鸟道迎来了大批北迁的候鸟。候鸟在这里栖息觅食，补充能量，继续北迁。据了解，全球每年有数十亿只候鸟进行洲际迁徙，其中遂川千年鸟道是我国鸟类南北迁徙大通道中的中部通道，每年过境候鸟约数百万只，涵盖200余种鸟类。当地时间2日，世界

0: 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条件正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形成，今年六到八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
1: 海洋变暖会向气候系统增加热量和水分，这可能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加剧，包括热浪和强降雨。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其起源地太平洋，对整个地区的农业、能源供应、贸易、水资源、供应链和生计都产生了影响。
0: 世界气象组织敦促所有国家加强预警系统。据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夏收农忙时节，田间地头处处机器轰鸣，大家抢食收获晾晒冬小麦，全力以赴确保颗粒归仓。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夏收天气。四号，甘肃南部、陕西南部、河南、山东南部、安徽、江苏等夏收区会是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小麦成熟收获，夏收气象等级为适宜。大家要加强农机调度，抓住晴天窗口期，抢收成熟冬小麦，并及时晾晒烘干和通风储存。已完成夏收地区，可以在雨后趁山播种夏玉米、夏大豆，加快夏种进度。夏收区天气不错，而在东北地区受到冷涡影响，四号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并伴有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南方多地未来降水也将会增多增强，并且同样会伴有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提醒大家，外出劳作要密切关注最新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开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注意安全。好的，天气内容就是这样了，想了解更多信息请扫描二维码。
3: 国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7摄氏度，天津阴18到28度，黄南多云转阴8到26度，突泉多云12到22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安庆小雨转阴25到33度，中卫多云15到29度，林芝小雨10到20度，张家界小雨转多云24到36度，黄冈多云26到34度，烟台小雨转晴16到22度，邢台阴转多云19到28度，邯郸多云20到32度，淮南晴22到34度，鄂尔多斯晴10到22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
4: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6: 伊玛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7: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着。

0: 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看你还有什么辙？
3: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4: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爱眼护眼，创造

0: 没想到都有两三年都在采光。
1: 不能啊，这一周期不周了。
2: 小牛肉倒挂太高呀，风险大呀。
3: 这个养殖信心是肯定有的，担心有点。
4: 但到今天一下子突然把这个产业就这么到这里停了。
5: 最下面的是养鱼，相当于一海三养。
6: 哎呀，这一筐还挺重的，
7: 见到人闻了呀，师傅停一下。
8: 振兴路上新观察，拎稳菜篮子。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牛肉是百姓菜篮子里的重要品种。2025年以来，随着产业纾困举措落地，肉牛养殖逐步的扭亏为盈，有了积极成效。那么目前肉牛的价格如何呢？产业纾困又遇上了哪些新的难题？来看记者在内蒙古、浙江和安徽的调查。
1: 一大早，内蒙古自治区

0: 通辽市乘风牲畜交易市场就热闹起来，一头头膘肥体壮的活牛分栏而立，猫叫声此起彼伏，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穿梭其间，仔细挑选着心仪的牛只。
1: 啥价位啊？这牛？
2: 这牛啊，这牛要8600。
1: 好多少钱斤呢？过秤多少钱呢？
2: 那，咱这牛这草皮牛，我咋给你过秤啊？我给压。
0: 徐长勇是来自河北邯郸的养殖户，他相中了经纪人包纳顺手里的这批小母牛，打算买回去育肥。
1: 全来8000能干吗？
2: 8000那多大牛呢？你看这骨架，你看那屁股，个顶个多好。
1: 八千吧。
2: 你瞅瞅这牛骨架子，哥，完了你好好说。
1: 8300能给吗？你给都要，不给就走了。
2: 行，那给你吧。
0: 虽然以合适的价格达成了交易，但徐长勇看起来却并不满意。他坦言，买下这批小母牛实属无奈之举。
1: 母牛投资少，那个你养个公牛的话，你成本下来都得17000-18000了。你像这8000多，那14000块钱吧，已经投资12000都下来了。就是价格太高的话，你让它下毒也行；价格不高的话，你又宰肉卖肉，它也挣钱。
0: 徐长勇和包纳顺告诉我们，2023年到2024年，由于受到低价进口牛肉的冲击，国内的养殖户们损失很大。随着2025年12月31日，国家将牛肉进口从自动配额制改为限额制，在进口限制与国内产能收缩的双重作用下，牛肉价格逐渐回暖，这让养殖户们又看到了希望，也让市场里的优质犊牛一牛难求。
2: 现在是公牛贵，母牛便宜。
3: 小莽子涨得快，
4: 涨了，
3: 涨钱一下涨起来，20多块钱。
1: 现在主要还是育肥路得走，省事啊。你像养殖繁殖太慢了，它怀了孕之后还得10个月9个多月它才下犊子呢。等那个小犊再去屠宰场去宰肉去，得3年。
2: 现在都想短期的，哎，我就育肥个几个月我就卖它。
0: 通辽市乘风牲畜交易市场是我国北方影响力最大、交易量最大的牲畜交易市场，素有全国肉牛价格重要风向标的称号。这里肉牛价格的走势和交易特点，往往反映着全国肉牛产业的变化。
4: 好，哎，大哥，在喂牛呢。
5: 哎，对对对，
4: 你养了大概多少头啊？
5: 400多头啊，以育肥为主。
4: 赚着钱了？
5: 啊，赚钱，去年你看，去年和今年能老是赚点，干好了，那要前两年赔的钱。能挣回来。
0: 在安徽省亳州市，我们来到了肉牛养殖大县利辛县。肉牛养殖户马景山告诉我们，2025年开始的牛价回暖让他小赚了一笔，也给了他扩大规模的信心。但他前些天去内蒙古买犊牛，正赶上价格上涨，他不得不临时调整计划，只买了400头。
4: 你理想的话，你是想养多少头？
5: 啊，就是500-600头就行了，
4: 就是比现在再多个1-2头。
5: 啊，对对对。
0: 马景山说，前2年的价格低谷让他损失惨重，虽然靠政府帮扶和银行贷款撑了过来，但面对犊牛行情的上涨，他不得不谨慎面对。
5: 前年买的牛呢，400-500斤的才5000多块钱，今年买的牛都，你看400-500斤的都10000都多点，喂1年12个月。8000左右啊，
4: 那就加起来成本就上19000了。
5: 啊，对，19000，要44块多钱一斤呢，为了1400斤，19000多，20000块钱嘛。明年能挣1-2000块钱就不错了，基本上没什么利润了。
0: 由于马景山养殖规模在当地很有代表性，因而与他持相同看法的养殖户不在少数。
6: 现在小牛倒挂太高呀，去抓都20多了。你大牛卖了14块多，15吧，40块多。倒挂已经7块了，你一500斤又这个3000多就下来了，风险大呀。
0: 不过与他们的谨慎与观望不同，养殖大户通过科学饲养、规模效益已经开始抢占这波价格回暖的红利。
7: 企业它的量大，我这个月我要进500头、600头一次性，那同你比买50头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8: 那比方说老百姓可能10000块钱一头，
7: 我可能就9000。第二个就是饲养方式上，我们6.8块长斤肉，那老百姓10块钱、12块钱长斤肉。像我们平均月增重长50公斤、100斤，那老百姓他现在停留在70斤，这也是他构成为什么不断。

0: 赚钱。
1: 早在今年3月，张金富的牛场就实现了5000头规模的满栏。由于他们一直保有能繁母牛，也让他们减少了外购犊牛，因而能更好地控制成本。这也与中小规模养殖户完全依赖外购犊牛不同。
2: 以前那个咱那农村买点育肥牛小牛，现在没有了，都不干了。他那个母牛全部育肥卖了，他不卖掉没办法，他喂的都不够料钱。最早的时候他买一个小母牛16000-17000吧，掉价。因为掉啥程度啊，一个大母牛养成了大母牛才卖7000-8000，
3: 母牛宰的太多了，小牛少了吧。
1: 不过养殖户们也坦言，作为传统的育肥牛养殖区，利辛县的母牛养殖确实不占优势，基础母牛这块还得依赖像内蒙古这样的传统牧区。
4: 一个是周期特别长，第二个养母牛的技术要求的更高一些，第三个来说的话，相比北方的牧区，它天然的草，这边是谷饲，那这边需要成本，那边可能只要吃草。
1: 每天上午10点，色吉拉图准时出现在自家的牛圈里，放小牛出去晒太阳，自己则清洁圈棚。
5: 观察呢，85、85、87，单干我家一直养到现在，改良做多少代了，整成现在这样。
1: 作为传统牧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基础母牛养殖历史悠久，许多人以此为生。
5: 一共种100多亩地，像玉米啥的，我们基本就不买，自个儿家就是够用，还得卖点儿。完了清除，秸秆多少缺，买点秸秆。
1: 俗话说，母牛生母牛，3年5头牛。生活在草原上的人都懂，保住了母畜，日子才能在严酷的大自然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就是特别这个母牛，它今天下一个小牛，第二年它还下一个呢，是吧？完那小牛长一年，它配种了，第三年小母牛就下一个。这3个牛，3年就变成5个牛。就这一个牛啊。
7: 作为我国重要的肉牛生产基地，通辽地区的肉牛养殖呢，主要以中小散户为主。养殖户们自繁自育、自给自足的养殖模式，让他们受市场价格的冲击相对较小。随着2025年市场价格的回暖，让不少养殖户看到了希望，开始扩大养殖规模。但是要想养殖户们的信心完全恢复，还得需要市场价格的进一步稳定。
6: 现在1700多头，一直在坚持的都没事儿，
7: 都没事儿啊，现在都赚回来了，
6: 都赚回来了。你说那年小公牛买的小公牛12块，完了卖牛签现在都卖15，不赔那稳赚呢。坚持住了，那年买牛的都挣出钱了。
1: 张丽认为，市场价格高低变化是很正常的事儿，而养殖户要做的不是盲目追高，而是关注牛肉终端消费变化，及时调整养殖的品种方向。
6: 现在人的消费水平都上来了，都想吃点好一点的。那过去那个叫雪花肉，不全从国外来吗？我寻思我换换型，我就养点中高端的，我就进的安格斯。
7: 当时就是大家是不是都不看好？
6: 啊，同行没人看好的。这个牛24年之前一直价格都不高。他还卖不过西门塔尔呢，但我就看着他这肉的品质了。
1: 凭借1.3亿亩天然草场和数百年的游牧传统，地处北纬42度至45度黄金畜牧带与黄金玉米带交汇地带的通辽，正加速建成全国肉牛产业第一重镇。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让这里的养殖成本不高，养殖户们对目前牛肉价格也普遍感到满意。
6: 一头牛老百姓能挣3000多块钱，这是最稳定的。价格一高，投机的就多了，投机的多了，可能价格就有波动的就大了。
8: 这个我预期能挣2000块钱就满意，合理利润就可以，暴利那都不对。
5: 一回暖了，我们的春天不就来了吗？
1: 肉牛养殖端的变化最终会传导至终端消费市场。在浙江杭州，已经在当地牛肉供应链里打拼了15年的牛肉供应商顾学宇，就已经根据市场行情将工厂牛肉原料从进口换成了国产。
9: 我们从12年开始90%做的是进口肉，但到现在70%是国产肉了。
0: 30%用的就是进口，而且进口只是用来做

0: 深加工的原料了。
1: 因为国产鲜牛肉呢，供应目前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对。然后呢，现在老百姓也喜欢我们新鲜的牛肉嘛。
2: 作为国内多家超市的牛肉供应商，经历过前两年牛价波动的顾学宇，需要时刻关注国家对外贸易的相关信息，随时调整采购策略。
0: 非洲国家其实它本身呢，它这个牛肉的产量并不高，也没有几个工厂能够真正达到我们的要求的。美国这边呢，就中国如果给它放开更多的进口工厂，它可以申请更多的牛副产品出口到中国来，那对它来讲这个是有很大经济效益的。因为牛副产品美国人是不吃的，大家不了解的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放开这么多地区，我觉得影响并不大。
2: 杭州五峰冷冻食品交易市场是浙江省最大的进口与国产牛肉集散地，也是顾学宇采购原料牛肉的重要渠道之一。他告诉我们，自从国家对进口牛肉的配额进行了限制，市场里国产牛肉和进口牛肉的交易量就反转了过来。
3: 去年下半年开始，整个一个国内的一个牛肉行业就趋于向上的一个趋势。为什么呢？主要还是受进口政策的影响，对我们国产牛肉是个好的事情。
4: 去年十二月底开始，国内不是限制这个进口牛肉这个配额吗？配额之后，你现在牛肉就是一路在涨，涨了之后，你现在你好多这国内的客户也接受不了，
5: 销售一直在下降，比前几年比，那总体有一半。
2: 对于进口与国产牛肉的此消彼长，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这恰恰是市场竞争的正常表现。前两年的牛价波动也曾倒逼国产牛肉行业在竞争中寻找商机，开辟新的赛道。
0: 从我们中国人消费习惯来讲啊，就我们不可能全部去吃冻肉的，比如说像潮汕牛肉火锅啊，贵州牛肉火锅啊，啊，我们中国人喜欢吃这些东西，那这些就一定要用鲜肉的。如果说是冷冻肉，他就不能做这个火锅，他不接受。
3: 这两年这个物流发达了以后，就今天晚上宰牛，第二天早晨新鲜的牛肉就能呈现给老百姓。这个的话，进口牛肉它不大好替代。
2: 目前，国内牛价回暖趋势温和，对终端消费者的餐桌影响并不大，但足以影响国内牛肉市场格局，提振国内肉牛产业养殖者的信心。只要稳住这个局面，国内肉牛产业就能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下去。
6: 今年一号文件中央所发出的信号来看，牛肉产业会有一个持续的稳定向上的发展的一个势头。那么里面比较明确的就是，因为肉牛生产，因为奶业有纾困急着提供支持，肉牛生产是处于中央保护的一个产业，肉牛的生产者一定要看到这个趋势，就是我们眼光要稍微放得长一点，你就比人家细一步，细一步你就能够抢得到市场的红利啊。
7: 牛价回暖，但是产业发展的根基仍需夯实。当前不少的养殖户呢，对养母牛仍持观望的态度。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巩固肉牛产业纾困成果写入其中，表明了需要长效的机制建设。那么如何推动肉牛产业行稳致远，仍需要多方的合力和耐心。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我们下期见。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

0: 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培补肺丸。
9: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海燕，我已经把胶卷送去冲印了，很快就能拿到相片了。真的？那这可太好了！那现在人证物证全有了，那咱们可以把它放进，全放进证明材料里。哎呀，振良，那铁军能坦坦荡荡地证明他的清白了。是啊。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你现在身体不方便，自己在路上多加小心。
1: 我马上就去长途汽车站了，那个湛良，晚饭前我就能到原平了。
0: 好嘞，我亲自去长途汽车站接你。

我就知道你爸爸是清白的。这下好了，无论他在哪里工作，以后肯定能太太平平的回来的。宝贝，妈妈真高兴啊，太高兴了。

0: 么会怪他们呢？
1: 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其实跟坐火车是一样的，有些人那是翻山越岭，还有些人甚至是跨江过海，很不容易的。在每一段旅程当中，总得有人上车，有人下站，把握好每一段旅程，每一段时光，都真心实意的过，那整个旅程就是最完美的旅程。

0: 一毛钱一个，啊！哎，师傅，哎，这小木枪怎么办呀？
1: 2毛钱一个，给我拿一把。这还要买吗？哎，2毛，好，谢谢。
0: 可以吗？
1: 好玩，谢谢啊！好了，
0: 再见。
1: 好。

赶紧出来，赶紧装！

0: 哎，兄弟，说这件事啊，
1: 哥计划的，有了这些钱大钱，可真得咱干票大的。连我都还没好，咱就卯上新城区的那家银行。怪不得哥让我准备了土枪和雷管。
0: 干完银行这票，咱哥俩下半辈子吃穿不愁，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
1: 咱就走三天了。
0: 抢了银箱就跑。 胆子不小啊！啊，彪子，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不是说好去车站接我的吗？你怎么躺这儿了？你身手那么好，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的？啊！你醒醒，你醒醒，战友！
1: 老三，
0: 让他醒醒。
1: 峰哥牺牲了，他牺牲的时候，手里拿着这个。您节哀。

给孩子买礼物了吗？你怎么又买了？你这样不行，你这样真不行，展良。你买就买了，那你自己起来，你自己起来给孩子，你起来呀、啊，那你起来呀、啊，展良，你醒醒啊，展良。

孩子，又善良又仁义，穿着一身警服，一身的正气，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上哪儿讲理去？多好的善良，连一眼自己的亲儿子都没有见着。

0: 我就哭出来了。
1: 我干啥要哭啊？这么凉，真凉，借给你捂啊。真凉啊，怎么会这么凉呢？给你盖着，暖和暖和，嗯，暖和暖和。
0: 花儿，花儿，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在这儿站着啊！行行行，走，
1: 走。这臭小子，他能走到哪儿去？他早晚啊，得给我回家。
0: 花儿，占良累了，再让他好好的休息，让他休息吧。咱去看海燕，咱去看看孩子。海燕生了个男孩，咱占良有儿子，还有儿子了。

0: 儿现在咋样啊？他可是把他弟弟当命根子一样看呢、啊。这打击太大了。
1: 出了这事儿啊，谁不心疼？我们燕儿这一个人怎么应付得了？
2: 姐啊，姐，你醒了。
3: 天凉呢，他太冷了，快去给他取暖。
4: 花儿，你别这样。
5: 来，看看吧，这是你们家的孩子。
3: 就是你的大姑，大姑以前最疼最疼就是你的爸爸。

0: 以后大姑最疼最疼的可就是你了，你可是我的命根子啊，你可是我的命根子啊，我会好好的照顾你和妈妈的，这就是你爸爸最关心的事儿，以后你爸爸的事情都是大姑的事情，宝宝。
1: 我是你大姑父，你放心，以后大姑父和你大姑一样，
2: 以后会永远永远
1: 对你们好。
0: 姐，以后我们永远就是一家人，以后永远不分开。会和我分开呢？永远不分开。
3: 你们需要填一下孩子的出生资料，请报一下孩子的姓名。
0: 姓冯，叫俊杰，冯俊杰。
3: 您这又是干嘛呀？
4: 妈没事儿，我就想给小俊杰啊这个毛裤。
3: 哎呀，妈，你不操这个心啊，这件事儿我来做，您不能累着了啊。
4: 花儿怎么样了？
3: 还是老样子，在厂里魂不守舍的，一回到家里吧，这整夜整夜不睡觉也不说话，那样子太让人担心了。您说这可怎么弄啊？妈，你看你喝了，我们睡觉吧啊。
4: 好，
5: 丰收，时间到了，赶紧睡觉吧啊。
6: 还有书没背呢，
3: 明天起来再背，快快快，睡觉了。胜利，哎，来来来来，林阿姨来给你洗洗啊，快把纸飞机放下，阿姨给你洗洗，咱们睡觉了啊。
4: 哎呀，看看你这小手脏的呀。
3: 这个手呢？
4: 嗯，好。
3: 哎呦，

0: 给宋大主任的。
1: 交给我吧，要什么款式的？
0: 不行，
2: 不能交给你，不能你来做。冯大主任可说了，必须由我亲手来做，你和姐夫都不能帮忙。
1: 你来做？
2: 我做呀。
0: 你呢，就指导我，怎么裁。回头啊，我自己缝，肯定没问题。
1: 你来缝？
0: 我来缝啊。我姐知道啊，我干这个一向是笨手笨脚，这次要是我自己做件新衣服送给她，肯定能哄她开心。
1: 是我第一次到张良工作的地方来。
3: 洪占良同志是在抓捕逃犯的过程中光荣牺牲了，他不仅追回了国家的财产，还抓获了两名杀人在逃的通缉犯，由此还提前挫败了一起恶性银行抢劫案。占良他是个英雄，他是好样的。
1: 好样的，占亮他是个英雄。

0: 节哀。今后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随时来找我。
1: 谢谢张队长，谢谢。

0: 准备啊，我们再来一张，一、二、三。
1: 谢谢，谢谢。

对小雅说的话，对吧？你们在天上，那肯定都遇见了，对吗？你放心啊，这是你最珍贵、最心爱的东西，我肯定，我会好好珍藏的。

起床，这会儿了，肯定睡过了，我给忘了，我得叫他。

0: 我给你熬了粥，好歹也喝两口啊。
1: 对，我得喝两口。战良送的我那个北大荒呢，我得把它找出来喝两口。找着了，这是战狼给我的酒，
0: 你不能喝，你给我，给
1: 我。碎了，怎么能碎呢？我真该死，我真该死，我真该死，我该死，
0: 我求你了，别这样，哭出来吧，你得哭出来呀。
2: 宋厂长，各位领导，这是童铁军的证明材料，有邓先明同志的证词，还有冯占良同志找回的真实黑板报的照片，还有赵四发同志修补黑板报的情况说明。我向组织申请重新调查童铁军的黑板报事件。

0: 自从你离开之后，这家里愁云惨雾的，再也没有笑容。三姐一次都没有哭过，她就这么撑着，一直撑着。可再差一天
1: 就受了工伤，
0: 姐夫也是心力交瘁。我妈一听到你的名字，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不跟你说这些了，我知道你希望大家都好好的，你也不希望看到他们这样，对吧？湛良，你说的话我都记得，对姐好我记着呢，你放心。

0: 铁军，这是我在心里给你写下的一封信，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我已经决定了，这一次我们真的要分开了，彻底分开。
1: 我想给孩子当爹，我愿意帮你们度过这个难关。
0: 战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俩的孩子，付出了太多太多。冯家人对我们母子恩重如山，我无以为报。我曾想过无数种要感谢他的方式，可是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和铁军一定要对我姐好，这孩子以后也要永远对我姐好。啊，铁军，原谅我不会再见你了，因为我害怕，害怕见了，我就再也舍不得离开。 我害怕自己心底那一点点自私会动摇我的决心，但我不能那么自私。既然上天没有给我机会去回报冯占良，那我就要用余生去报答他最关心、最在意的家人。冯家的这个情，我一定要还。

再见了，亲爱的铁军。我把对你所有的爱都完整地放在心底，从此以后我就是冯占良的遗孀，没有人会知道孩子的秘密，他将永远是冯占良的孩子冯俊杰。

0: 你怎么还有这个？
1: 姐，湛良跟我说，你曾经告诉他，妈妈就穿着这样一件衣服，小的时候抱着他唱儿歌。湛良还说，他其实都不记得妈妈长什么样子了，在他的印象当中，姐就是他最亲最亲的人。师姐，你教会了他勇敢、坚强、乐观、向上，因为姐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呢。
2: 你看那件衣服，咱妈呀也有一件，从小我就觉得特别好看。
3: 哎呀，姐，别说咱妈的衣服，咱妈长啥样我都记不清楚了。
2: 你肯定记不得，那会儿啊太小了。我就记得吧，咱妈穿着这件衣服，怀里抱着你，念着儿歌，一条鱼水里游，孤孤单单在发愁，两条鱼水里游，摇摇尾巴摆摆头，
3: 三条鱼水里游，快快活活
4: 笑开口。
3: 哎呀姐，你这一念我还真记起这首儿歌了。
2: 啊，你还真记得。
3: 哎姐啊，你要喜欢这衣服我给你买一件。
2: 哦，哎哎，不行不行，姐不要，走走走走。
5: 你还喜欢我就买给你啊。啊，
2: 哎呀姐不要。哎，这样吧，嗯啊，那你给我做一件吧，我要你亲手做的，不能让长顺和海燕帮忙。
3: 姐，您这不是为难我的吗？
0: 那小湛良他去找你了，你看见他了吗？湛良说可以亲，不记得你的样子，你一定要记得他呀。我们现在的小湛良，他长大又高又帅，可精神了。湛良啊，特别爱笑，他一笑，我的心被他给融化了。妈，湛良找着你了吗？你看见咱家的小湛良？
1: 姐，我想湛良也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他说这件衣服他想给你买，你不让，说颜色太艳了，除非他自己亲自给你做，他就真给你做了，笨手笨脚的，还扎了手，我要帮他，他还不让。现在，

0: 我替湛良做，以后所有的事情我都替湛良做，这以后的日子还长啊，姐，咱们勇敢一点，一起去面对，好不好？姐，你别再逃避了，湛良不在了，湛良他不在了。
1: 一条鱼，水里游，孤苦淡淡在发沉；两条鱼，水里游，白白尾巴点点头。三条鱼，水里游，快快活活笑开口。姐，我们一起念吧。好，咱们一起念。
0: 一条水里游，孤孤单单在这水。阿姐，不这样了好不好？别这样了行吗？妈，
2: 想哭就哭出来，千万别憋着，憋坏了怎么办呢？
3: 他就像那个风筝一样，只要我一拽他，他就回来。可是我现在拽呀拽呀，我怎么就拽不回来了？我的湛良啊，你倒是回来呀！啊，你看看，你现在有这么好的媳妇儿，还有那么好的孩子。

小鱼水里游，咕咕单单在发愁；两条鱼水里游，摆摆尾巴点点头；三条鱼水里游，快快活活笑开口。<笑>姐，姐夫，海燕，你们呀，都要好好的。你们好啊，我才能放心啊。永别了。 家，永别了，我最亲爱的家人。

0: 这件事儿啊，终于弄清楚了呀，我是清白的呀，李主任，我就是嘛，我是清白的呀。
1: 对，你是清白的呀，你原本的处分已经拿掉了，你身上的冤屈彻底洗清了，从此啊，你就是自由身了，再不用受厂里的监督了。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李主任，谢了啊，谢了，太感谢了，你行啊，走啥的，哎，关键是。

0: 么着呢？假模假式的还往一块凑呢？就是冯占良的大老婆和小老婆呗。我还以为冯占良是什么正经货呢，原来也只不过是左拥右抱的花花肠子。
1: 在世界上我最喜欢三个人，妈妈、大姑、大姑父。我长大以后要照顾你们，我要代表我的爸爸照顾你们，保护你们。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

0: 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巴珀瑞，港风时尚家纺。
9: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好家纺，好品质，听珀莱。
11: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8: 黄金朵家纺，精研免疫，品质生活。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

0: 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6: 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件事儿啊，终于弄清楚了呀，我是清白的呀。
1: 对，你是清白的呀，你身上的冤屈彻底洗清了，从此啊，你就是自由身了，再不用受厂里的监督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李主任，谢了啊，谢了，太感谢了。
1: 你谢我做啥呢？关键是啊，提供这个材料的朋友确实是帮了你大忙。你们啥关系？
0: 他们是一对夫妇，都是最好的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永远的朋友。
1: 好好好，我意思啊，我已经申请把你调回原平总厂了，马上就能批，你很快就能和屋里人团聚了。
0: 团聚？
2: 什么？铁军一直在三分厂啊？
3: 黑烟，你千万别误会，不，你姐她真不是故意不说的。

0: 燕儿，对不起啊，我从三分厂回来之后，这不展良就出事儿了吗？最近我觉得就跟做梦一样，每天也都是稀里糊涂的。这不，我今天去厂里碰见了宋厂长，他跟我说铁军的处分撤了，给他平反了。我这不一下才想起这事儿，赶紧把你给叫来告诉你。
1: 怎么会有两个铁军啊？一个老头一个小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0: 燕儿，现在占良没了，铁军的处分也撤销了，他自由了，你会不会？
2: 燕儿，你说啥呢？
0: 哦，
1: 不会姐，我是冯家的媳妇儿，俊杰的妈妈，永远都是。

0: 老童走了，童铁军调走了，他要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回来。老童，小童，有两个铁军，命运，铁军，这就是命运吗？
1: 海燕，我是清白的，你和战良终于证明了我的清白，谢谢你们。现在我去哪儿呢？李主任说已经替我申请回总厂，可是我真的要回去吗？
2: 他们的孩子也快出生了。
1: 海燕，善良，永远祝你们幸福，不会打扰你们，绝对不会。
3: 铁军，妈也是刚知道你一直就在三分厂，很久没给你写信了，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儿。

0: 哎呀，这衣服真漂亮！
1: 冯主任，你不知道你穿这身衣服有多美，你们看这脸色衬得多好看呢！
2: 就是啊，
0: 海燕儿，你也美一件呗，你穿上肯定也好看。
1: 主任，你这衣服在哪儿买的？
3: 这件衣服不是买的，是我们家湛良。

0: 海燕亲手给我做的，哇，怪不得这么合适呢。这才叫量体裁衣嘛。哎呀，海燕，你别说，这领口和袖口一改吧，这件衣服比店里卖的还要好看。现在店里的服装款式都千篇一律的，我相信以后的服装款式会越来越丰富。
1: 姐，哎，这件衣服穿的好看，是因为你长得美。哎，对，电话。哎，来了。你们家老人抱着孩子在医院晕倒了，请家属马上来医院。
2: 孩子是病毒性感冒，正在治疗中，但老人情况非常不好。
3: 妈，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不该把您一个人留在家里，对不起，妈，对不起。
2: 没事，没事，燕儿，哎，那是你和善良的孩子。 善良的孩子，不能有闪失，一点都不能。
3: 婶儿，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我应该把我跟海燕的班排开，照顾俊杰，应该是我的责任啊。你为了救俊杰，自己晕倒了，婶儿，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啊，婶儿。花儿，不哭啊，善良的孩子比啥都重要。婶儿，谢谢你，谢谢你。
4: 那你想想办法救救我妈呀！她以前也晕倒过，后来就好了。您要说她没救了，那您叫我们怎么办呢？您再想想办法，您肯定有办法的。
5: 这一回呢，她并不是因为晕倒摔伤才病危的。怎么说呢？是老太太本身的身体状况，她已经就是油尽灯枯了。你作为家属呢，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0: 这是你封信。
1: 我的信。啊，
0: 我一看邮车子是北京来的嘛。
1: 谢了啊。
0: 没事。

0: 小童，
1: 得知你处分撤销，
0: 真为你高兴。眼下国家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南方的经济形态正在如火如荼地改变，我们中国正在快速复苏，一切欣欣向荣，必将迎来高速发展。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小童，我衷心的希望你可以找到更广阔的舞台，大展拳脚，大有作为。

儿子。妈，我在这儿啊，燕儿在这儿啊，你想说什么？我的结局。想你，儿子，你在哪儿？儿子，妈呀，妈，张花姐给李云发电报了，啊，她很快就回来了。我再告诉您件事儿，您听了之后肯定会高兴的。俊杰是铁军的孩子，这件事情只能瞒着大家，我怕影响了铁军的前途。我和展亮那是假结婚，是想着等铁军回来之后我们把这一切再告诉大家。可是后来展亮没了，我看见张花姐那个样子，我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但是妈呀，你得知道，俊杰是你的孙子，是你的亲孙子，妈，你得看他一眼啊。

0: 太太是真可怜，临终都没有见到儿子一面。
1: 这电报也太慢了。
0: 是啊，这电报送到他们信里，按平信给送过去了，都怪我。你说当时我要直接给三分厂打电话就好了。
2: 姐，你不用自责，谁都没有想到妈走得这么快，即便是打了电话，铁军他也来不及赶回来。
0: 哎呦，宝宝，乖宝宝，不哭啊，不哭，宝宝。君姐，宝宝，大姑在呢啊。大姑知道你是为姚奶奶难过呢，你也知道是姚奶奶救了你的命。哦，好了，不哭啊，不哭。
3: 我能回原平了。
1: 哎呀，回原平。
3: 小童啊，祝你今后一帆风顺，大展宏图。李主任，总算，
1: 太谢谢您了。
3: 哎呀，行啊，总算。哎呀，
1: 谢了，谢了。
3: 哎，行啊，总算。
1: 哎，李主任，来，您坐下。我想好了，我决定辞职了。
3: 辞职？啊，你做啥？你不想回原平了？
1: 我先回一趟原平，然后接上我妈，带上她，我们一起去南方了。
3: 你妈她？
1: 我妈身体不好，所以我想呢，这南方的气候啊，可能更适合她老人家。我决定了，带上我妈，我们在南方开始新的生活。
3: 小童，这件事我没有来得及告诉你，刚才我和厂领导通电话了，刚知道你妈一周前过世了。

0: 出门。
1: 哎，你这着急赶回去照顾俊杰啊？
0: 俊杰让姐接到他家去住了。这段时间福利月不是在闹腮腺炎吗？好多孩子都染上了，我就把胜利接回来了。我赶回去给他做饭，你跟我一起回去吃吧。
1: 行。哎，孙慧这个孩子跟你倒是蛮亲的哦。那个小姑娘怎么样了？还那么冷冰冰的吗？
0: 丰收吧，表面挺冷，可她心里挺软的。你看俊杰时，我妈去世，她抱着她的衣服，哭得不撒手。前段时间我忙得焦头烂额的，哎，她悄无声的把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丰收是个好孩子，
1: 没爹没娘的，也是怪可怜的。
0: 嗯。前几天我去找你，说你请假了，跑哪儿去了？
1: 我哥辞职了，说要去南方我姨那儿闯一闯，我跟我妈就陪他过去了一趟。
0: 辞职了？为什么呀？
1: 还不是因为跟那个唐美香掰了吗？我哥心都伤透了，说再也不想在这儿待着了。哎呀，我哥就是太老实，死心塌地的对你的唐美香好，结果搞成这样。
0: 哎呀，他俩分开好，他和唐美香真的不合适。
1: 嗯。
2: 日出街342号，林海燕，林海燕，林海燕，收信。哎，小朋友，林海燕你认识吗？把这个信交给他，谢谢你啊。

0: 哎呀，瞎呀你！要是你这个傻子，脏死！哎呀，你故意的吧你这个傻子！你给我滚开点啊，滚远点
1: 儿！你给我滚开！你这个狐狸精，你才是远点的！
0: 哎，你个臭丫头，你说谁呢你？我打死你，信不信？
2: 说谁呢？
0: 说谁？
2: 干嘛呢你？你干嘛打孩子呀你？
0: 我就是要打他，谁让他嘴里不干不净的，还敢骂我？
1: 我就骂你，你就是害死我妈的那个人，你才是和我爸鬼混的那个野女人，你不要脸！
0: 你闭嘴！你说谁呢你？
3: 打你！你
2: 干嘛你？
4: 进去吧，进去。
2: 你也跟我进来，我有话跟你说。
4: 带着弟弟进去把手洗一下啊，快去快去，去吧去。
0: 刘雅燕，你把我叫进来干嘛？
4: 唐美香，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了。因为陈耀武吧，你和他早就有事儿，我就想告诉你。

0: 我和你之间真没必要这样。
1: 你少跟我来这套，反正他人已经死了，说出来也无所谓了。我就是陈耀武的相好，陈耀武的房间我可待的时间比你长多了。
0: 你还好意思说呀？
1: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要不是你横插一杠子进来，当初进红星厂的人是我，嫁给他的人也是我。
0: 没人跟你抢他，你要喜欢他，你要觉得他是块宝，你就攥自己手里别放手啊。
1: 我就是喜欢他，我喜欢他的能力，更喜欢他的权力。怎么样，林海燕，我总比你强吧？我是真喜欢他。你呢？你明明不喜欢他，你还要嫁给他，你不就是看着他的权力和地位吗？你装什么假清高啊？
2: 唐美香，你太无耻了吧。你当初缠着我哥给你换到清洁站的正式工，然后转头搭上陈耀武就甩了我哥。看到陈耀武娶了海燕，你觉得哪边都落空了是不是？然后你就再缠着我哥，再让他给你换工作，你是不是把谁都当成你的垫脚石啊？也太不要脸了。
1: 你才不要脸呢，陶春梅，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老早就看见你去找冯占良，还在派出所门口哭，
2: 你
1: 两个眼睛泪汪汪的，一股子骚气。
2: 你胡说什么？你这个狗嘴吐不出象牙的东西。
1: 我胡说？哎呦，瞧你们俩怎么着呢，假模假式的还往一块凑呢。就是冯占良的大老婆和小老婆呗，我还以为冯占良是什么正经货呢，原来也只不过是左拥右抱的花花肠子。你敢打我？
3: 我打的就是你，唐美香。今天你不但侮辱我，还侮辱我的朋友，你竟然还敢诋毁占良。我告诉你，打你一巴掌是轻的，今后你但敢侮辱他们半个字，我林海燕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现在滚，
1: 走着瞧啊！
3: 滚，
1: 有病。
2: 海燕，咱们再也不理他了，这人太无耻了。
0: 道不同，不相为谋。走。

0: 算起来，小玲子比我还小好几岁呢。怎么说走就走吧呢？还有那个金饭碗，那小岁数更小了。哎呦，我可惜了喽，只能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阎王爷啊，你可别盯着我啊。你盯着我干啥？我还没活够呢，我可不想死啊！哎呀，我还没完成任务呢。你要心疼我，你就把小玲子和金花碗浪费那个兽兽你夹在我身上，我不嫌多。哎呀，这能夹吗？开玩笑，要能夹，我儿子要不早嫁给我了。哎呀，各活各的吧，我得好好保养。
1: 冯生，给奶奶端盆热水来，奶奶要泡脚。
0: 嗯，
1: 要干嘛？
2: 飞呀！
1: 这是飞什么飞？别嚷，来
2: 飞。
1: 哎呦我的妈！这孩子，来来，奶奶问话。
0: 奶奶问，奶奶问，那个教你折纸飞机那个姚奶奶，你还记得不？他走了，没了。你明白不？明白啥意思吗？就是死了。你想姚奶奶吗？
1: 嗯，这小傻子，姚奶奶对你多好啊，小白二郎，去去去去，
0: 哎呀，作孽呀。

0: 我打你了啊。哎呀，作孽啊，这好好的一个男娃，就这么傻吧唧。哎呀，你这个脑子呀，要和你姐姐换一换，咱家就有希望了。来，给我放开。行了行了，别闹了。冯生冯生，把那给我捡走。脏了吧唧，就这么来回扔，都扔我脸上去了。给拿走，扔了扔了扔了。什么在闹腾？哎呦，天天也不是怎么想的，说他俩换一换多好。是。别舔那帘子，脏。
1: 风少，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啊？
2: 林阿姨，如果我和我弟弟换一换，那该多好！
1: 千万别这么说啊，丰收，你记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两个字。
2: 弟弟多可怜啊，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以后该怎么办？
1: 胜利是挺可怜的，可这是事实啊，你要学会接受他，面对他。丰收，你看啊，胜利他挺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呀。他虽然没有爸爸妈妈了，可是他有你啊，你对他那么好，是不是？以后不用担心什么，有林阿姨呢。
2: 林阿姨，唐美香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恨我爸爸吗？
1: 恨，曾经特别恨，但现在林阿姨真没功夫把自己那么宝贵的时光浪费在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上了，不值得。
2: 林阿姨，你为什么会嫁给我爸这样的人？你又为什么会对我们那么好？
1: 你还太小了，以后林阿姨慢慢讲给你听好不好？现在你只需要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你们是你们。怎么说呢，就像是咱们院子外面那个大树，上面有一片大树叶，它被虫咬了，坏了，掉下来了，可是和树上的小树叶它没有关系，每个小树叶它都是独立的，它依然自己好好的慢慢的长大呀。
2: 小树叶可以自己好好的长大。
1: 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我们住在日出街，日出呢就代表希望，代表温暖。风少，好好的睡一觉，等明天早上一醒来，就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了。
2: 谢谢你，林阿姨。

海燕，这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许久以来，你和湛良为了给我找证据，四处奔走。现在我的处分已经全部撤销，厂里也批准我调回原平了。我由衷地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所有的支持，感谢你们对我的真心帮助。

海燕，我知道你和湛良已经结婚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这就是最好的结局。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祝福，祝愿你和湛良幸福美满，祝愿你们的

现在深深懂得了苦难也是财富。我非常留恋三分场的一切。我妈不在了，我对袁平已经无牵无挂，我已经从三分场直接办理了辞职。我准备去南方闯一闯，看看未知的世界。我走了，不会再回来。代我向战良致谢，代我向大家告别。

0: 天涯海角，我们彼此珍重。再见了，海燕。再见了，袁平，我的故乡。
1: 这是一把血迹斑斑的小步枪，这是一把光荣勇敢的小步枪，这是爸爸留给我最后的最宝贵的礼物，这也是爸爸留给我最伟大最神圣的父爱。爸爸，虽然我从没有见过您，但您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爱您，我的英雄爸爸冯占良。
2: 妈妈，演讲比赛我表现得好不好？
3: 好，特别好，妈妈的手都拍红了。
4: 是啊，哎，俊杰，你都一等奖了，不是还好，是非常好。你看看，大姑的手都拍红了，你呀，真是大姑的骄傲。你爸在天有灵，也会为你骄傲的。
2: 肯定的。妈妈，演讲比赛我已经连着两个学期拿第一名。
3: 真的？好，再接再厉啊！妈妈知道你在各方面会越来越优秀的。不过啊，你这学习上，
2: 在学习上也不要放松哦，要继续努力加油哦，大姑。我不知道我妈妈要说什么了。
3: 看给你聪明的，
4: 在大姑的眼里啊，就没有比你更好的了。今天啊，我们不学习了，跟大姑回家吃饭去。我让你大姑父给你做铁锅炖大鹅，还有大肉包子。这任务大姑一早就布置下去了。
2: 太好了，我最爱吃大姑父做的菜了。大姑，你怎么这么好？我想吃什么你怎么都知道啊？你简直太聪明。
4: 哎呦，这小嘴甜的跟他爸呀一模一样。
3: 姐，你和姐夫太宠俊杰了。俊杰，那你告诉妈妈，以后长大了最要孝顺的人是谁？
2: 大姑，还有大姑父。
3: 你记住了啊？
2: 忘不了。在世界上我最喜欢三个人。妈妈，大姑，大姑父。我长大以后要照顾你们，因为我是男子汉呀，我要代表我的爸爸照顾你们，保护你们。
4: 俊杰呀，是最好的孩子。走，跟大姑回家吃饭去。
5: 去大姑家吃饭。走了。走了。
6: 小李啊，
7: 哎，
6: 给我来一份土豆炖牛肉，炒鸡蛋，再来一个
7: 红烧鱼块儿
6: 啊。
7: 四个馒头啊，我都带走。
5: 哟，陈大妈，点这么多，你这是打麻将又赢钱了？
6: 我这手气没得说，赶紧让后厨做起来啊。
5: 放心吧，你在那等一会儿啊，
6: 不许耍我的量。
5: 放心吧。哎呀，
8: 程丽啊。
9: 奶奶，奶奶。
8: 哎，吃饭了，吃饭。

0: 咱们吃饭。
1: 哎呦，奶奶，您这还没吃饭呢呀？啊，我俩早就吃过了，林阿姨中午就把菜给我俩做好了。不是，您真不能每次一上牌桌就忘吃饭了。您看这都几点了，我给您拿筷子啊。
2: 这小碎嘴子，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呵，这他话唠叨起没完。
3: 你懂啥呀？我打牌正是好的时候，正有手气，我就停下来呀、啊。
2: 不得乘胜追击呀、啊，是不是？嗯，他不懂。
3: 胜利啊，
2: 奶奶给你带好吃的了。哦，土豆炖牛肉，嗯。哎，红烧一块儿啊，再看这个，耶，嗯，看这一大盒，嗯，炒鸡蛋，闻闻。
1: 哇，奶奶，这全是胜利爱吃的菜啊！您真是光想着胜利，没想着我呀，真是偏心，从小偏到大。
2: 偏心怎么了？孩子，你还跟你弟弟争啊？能争得过他吗？他是男娃，是我孙子。你是女娃，你是我孙女儿，你争不过他啊，这怎么比呀、啊？是不是？再说了，啊，你吃我的，喝我的，从小到大，我饿着你了，渴着你了，啊？没良心的，这还说我偏心？是，我是偏心，你是没良心。
1: 不是奶奶，我发现您是不是成天不说我两句，您心里就不得劲儿啊？我算了，不说。胜利啊，牛肉再吃点吗？
4: 胜利不吃，胜利饱、嗯。
1: 那还有红烧鱼呢，姐姐把刺儿给你挑了。
2: 不吃啊？哎呀，不吃我自个儿吃。我先尝尝这个，嗯，这家红烧鱼，
4: 嗯嗯，好，这红红火火，嗯，这吃上有鱼。奶奶还得去赢钱，对不对？
5: 火车，嗯，火车屋，
4: 嗯，谁给你买的这大火车呀、啊？
1: 哦，那是林阿姨刚给她买的。林阿姨说，发现胜利他最近有个本事，就刚给她买的玩具吧，马上自己就能给拆开，然后自己还能再给安上。林阿姨就又给她买可多了，就说让她拆了装，装了拆，捣鼓着玩，说这个能锻炼她的手脑能力。
4: 你还说我偏心。你林阿姨比我还偏心，你看这大火车买了，家里那么多玩具，她也不给你买大火车，是吗？是不能给你买啊，买了回头你把你林阿姨的家底儿你都扔火车道上。
1: 是，我扔什么？
4: 那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你扔都扔着还不让我说啊？
1: 这得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了，
4: 还说我偏心，我就偏心了，那胜利，来。张大嘴，来一块牛肉。张大嘴啊啊！哎，
5: 嗯，牛肉，
4: 我就是偏心呐。哎呀，我这个人没别的毛病啊，就是偏心。嗯，以后奶奶改名，不叫鲁大英了，叫鲁偏心，行不行？
5: 偏心，鲁偏心。嗯，
4: 好。嗯，好吃。嗯，
6: 哎，姐、啊，你别沾手了，快坐着，坐着，哎、坐着去。
7: 行，我看看你姐夫，常事儿。
6: 俊杰、啊，你给大姑削个苹果，你大姑爱吃。
7: 哎呀，海燕，你真是的，这么点孩子，怎么能让他拿水果刀？多危险呀、啊！君姐宝宝，这事儿啊，交给大姑自己来。你去玩你那玩具，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快去去。
6: 君姐，要不你给你大姑父泡壶茶吧？你看他都喝多了。啊，哎，姐夫，你现在是越来越不能喝了啊！
8: 我喝不过你姐，我跟你说，君姐。那个大姑父茶自己会泡，那热水瓶那么重，你抓不住，万一再烫了就。
6: 姐夫，

0: 青龙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1: 哎呦姐，可别瞎说，
0: 他呀就是没跟你说开。我看那小子看你的眼神不对劲儿。
2: 请问林海燕是住这儿吗？
0: 你说海燕啊？
1: 哥，
2: 海燕，
1: 真的是你回来了。
3: 胡然面罐子，这是俺们厂的技术顾问，
4: 贵公司提供这个型号的压模设备，能耗巨大，就是个电老虎。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

0: 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江小满。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很多人并不知道，同样的塞北长风，同样的日月山河，在山西朔州这片土地却藏着四种截然不同的土壤。地质演变，历史变迁，抗争自然，更有岁月流转中万物生长的智慧，才雕琢出这般独特的地域风物。
5: 我看出来您是一点都不想让我上手吧？
6: 那你知道吧？
5: 是这个吗？
6: 嗯，这些，
7: 这些都是沙棘，
8: 这都是沙棘，
7: 沙棘刺儿。
0: 循着大地的脉络，逐层探秘。让我们共同解开自然密码与生生不息的岁月故事。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

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曲棍球场上激烈拼抢，汗水混着草屑飞溅，
1: 就想着我弟弟帮我了结这个心愿吧。
0: 从跳水台上纵身一跃，水花见证蜕变的决心。
2: 你姐姐这么厉害，为什么你这么不行啊？
0: 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汗水交织的不仅是热爱，更是永不熄灭的传承之火。
3: 希望能赢一场比赛，证明自己。
2: 不管怎么说，也要把它跳好。我也想当一次冠军。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梦想的传递常被时光稀释，但少年间的传承永远滚烫而坚定。曲棍球棍上的新旧握痕
3: 啊，磨损相当严重，磨透了。
0: 跳水板边的前后身影
2: 啊，你怎么没有上国家队呢？别人都会拿姐姐和我来比。
0: 当热爱化作接力棒，让体育精神生生不息，
3: 证明自己，也弥补哥哥的遗憾。
2: 我也想当一次冠军，别人就可以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呀、啊。
0: 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镜头，见证少年们沿着成长的阶梯续写竞技场上的薪火相传。
4: 阿轩加油！
0: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讲述了在祖国西北的曲棍球之乡，少年阿勒格尔用热血与坚持诠释着自己和哥哥对曲棍球的热爱。
3: 我是阿勒格尔，十岁，在阿歇尔乡中心学校上四年级。
5: 你们都开了。
0: 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完成了今天的期末考试，阿勒格尔即将开启为期两个月的暑假生活，也将迎来他期待已久的曲棍球联赛。
6: 你刚才回来吗？
7: 来，准备。
0: 阿勒格尔的哥哥伊利哈尔也十分喜欢打曲棍球，上学时是出了名的优秀球员。正是受到哥哥的影响，阿勒格尔才拿起了球棍。
1: 2016年，出的我老娘倒下的那时候，把能卖的都卖了治病，
8: 花了30多万吧，前面流嘛是几个牛油。咱我妈有80多羊油的时候也全白到也不够。不够时候再把那个80多地也包掉了嘛，包了10年。
1: 当时家庭状况就不太理想，然后就想着实在不行就上班，然后就想自己出去打工挣点钱给家里用。我从小学的3年级开始接触的曲棍球，打了不到2年，2016年我老娘倒下的那时候，然后就是要升中学了嘛，就没再玩那个。
0: 突发的家庭变故让哥哥伊利哈尔放下了心爱的球棍，父亲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希望尽自己所能让阿勒格尔安心练球，不再重复哥哥的遗憾。
8: 他怎么样干怎么样干，反正是他努力东西够不够的东西我给你补嘛。
1: 主要就是当时没有打成，也没有打出这个新疆队，就想着我弟弟也算帮我了结这个心愿吧。
3: 我刚开始打曲棍球时间不久，技术还跟不上，但是希望能赢一场比赛，证明自己，也弥补哥哥的遗憾。
7: 向前看，双膝，立正，开始报数，
9: 1、2、3。
10: 我们学校曲棍球呢，成立于2014年的11月份，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成立这个校队呢，有15人组成。

0: 教练李明是塔城阿希尔中心学校曲棍球队的总教练，也是这十五个孩子的大家长。
1: 啊，迅速拨回来，要棍儿。
2: 这些孩子呢，都是特别喜欢运动，非常有天赋啊。因为我们地处边疆嘛，我们这儿的孩子呢，都是来自于农村牧区，身体素质呢，他会比较好一些。
0: 每年暑假，塔城周边的曲棍球队会开展联赛。新赛季，阿希尔队迎来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当地的一支劲旅塔城二小队。
1: 哦，熟悉我们的球感，不要平行站啊，要一脚在前，一脚在后。啊，把他拉出来，左右幅度一定要大。
3: 哦，哎呀妈呀，
4: 俺的棍儿！
3: 哎，李老师，那坏棍儿啦！
2: 咱们这棍儿。
3: 这个架子
2: 啊，
3: 第二棍，
2: 自己球杆自己要爱护啊。
5: 哎，老师比赛时候用这个棍。
2: 对啊，有钉子的啊，把它都好好弄一下，不要硌手了。
3: 弄一会儿。
2: 第一批的球棍呢，是从这个内蒙莫旗带过来的，当时带了有25根，它是那个碳素结构的，当时没有场地，我们只有在这个水泥地面上练习。经过这几年，球杆我们的这个底部呢，它都会磨损，磨损相当严重，磨透了。到今年的话是满8年了，
1: 还是一样的，不要平行站啊。
0: 目前球队不仅装备损耗大，由于训练时间短，队员们在技术上也显得十分稚嫩。
2: 我们这个队伍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传接球不是很灵敏，配合这块还是有待提高的。
0: 因为入队时间晚，阿勒格尔的技术相对落后，来自队友的压力也不小。
2: 阿勒格尔同学呢，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就是比较活泼、比较主动的一个孩子吧。他呢，练习现在因为年龄小，他的各方面可能技术还不到位。
0: 因为手指受伤严重，教练只能让阿勒格尔回家养伤，他的暑期集训提前结束了。
6: 还有这个啊？
5: 没有。
7: 没下雨嘛，这边的话寒得很，也不吃饱饱，瘦瘦的，骨头也都小小，肉没有了咋买？草没有的话，羊子也买不上嘛。
0: 这一季的气候持续高温干旱，导致牧草减产，牛羊不肥，卖不上价钱，这也让一家人为母亲接下来的手术费犯了难。哥哥伊利哈尔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在工作之余又兼职干起了饲草推销员的工作。阿勒格尔在家里也闲不住，为了不落下进度，他经常偷摸找队友训练，希望尽快重返球场。阿勒格尔期待已久的比赛即将打响，近一个月的集训让球队的士气日渐高涨。
1: 一会儿上场就看你们的了啊！有没有信心啊？
8: 有。
1: 好，相信你们啊！
8: 阿希尔加油！
1: 哎，这是怎么两边走吗？
9: 快拿拿拿！
3: 哎，不来，往前上。
0: 客场作战，技术本不占优的阿希尔

0: 对，一开场又失误频频。
1: 我现在真的
2: 两分钟，
3: 老师。
0: 阿勒格尔抢球时意外受伤，被迫下场。原本就处于下风的阿希尔队更是雪上加霜。
4: 使劲点传球呀，艾布兰！
5: 妈妈别逼！
4: 哎，一窝蜂的围到那一圈干啥？他发苏文贝克发球的时候，你就要去替代他的位置了，明白没？开始。
0: 面对落后的局面，教练只好让阿勒格尔带伤上场。下半场，阿勒格尔多次上演助攻，在团队配合中也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
6: 阿勒格尔就刚开始是让他防守，他回来他也会防守，让他进攻他也在进攻，就是他打哪个位置他都可以，我感觉他能跑动，他能知道该干嘛呀，他也是特别特别拼在场上。
7: 阿勒格尔同学呢，非常刻苦，非常的要强，进步是非常快的。跟二小的这个比赛当中，传球呀、带球、过人这些，都基本上都做得非常好的。这孩子呢，还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学生吧。
4: 哦，赢了！
2: 他来了吗？
0: 令人欣喜的是，为了筹办古尔邦节，附近的村民们都来到阿勒格尔家里买羊，母亲下一步治疗的费用也有了着落。

0: 都是现在不一样了嘛，条件也好了，越来越好了，慢慢慢慢干嘛。
1: 好好学习。
2: 这个暑假对阿勒格尔一家人来说，不仅是赢得了一场比赛，不仅是卖掉了一批羊，更重要的是大家齐心协力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
3: 快乐，你生日快乐。
2: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跳水高台，水面中倒映着全红婵的海报，弟弟全敬鹏在波纹里看见的不仅是奥运冠军的荣耀，更是自己追赶光芒时划出的崭新轨迹。
4: 不管怎么说也要把它跳好，我也想当一次冠军。

0: 前进盆身体往我这边转一点，对了，五指并拢，自己看一下，左右看，先带，不对，没发现转不动吗？起来就抱。
1: 全进鹏是全红婵的五弟，他2011年出生，2020年开始练习跳水。
0: 不够，上来就抱，不用着急转体的。这一次的绳颈标对于全进鹏来讲的话，可能相对他的压力会大一点，因为往年他跳的动作呢都是一周半，今年给他上的难度2周半，这个会导致他心理上也有压力。 对正带，有一点意思啦，再带主动上手，或者等着下来了再转。对正，好一点，对啦，好一点。
2: 他很像全红婵，唯一来。

0: 到这个学校，我还以为那个是穹苍。他看着我们训练的话，要是我们跳错哪里，他都会跟我们讲的。
1: 那些题不会的他就会讲，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他，
2: 人挺好的。可他会安慰我，然后他有东西还会分给我，他每次都跟我一起玩。我只是单纯喜欢跟他玩，不是因为他是穷山弟弟我才跟他玩。
3: 有时别人都会拿姐姐和我来比，就说你姐姐这么厉害，为什么你这么不行啊，你为什么有上省队，为什么有上国家队呢？然后这时候就有点伤心了。然后呢他们嘲讽我说我肯定是练得不好所以上不了，所以呢我不想跟他们说话了。
4: 看到就是说姐姐这么耀眼啊，作为弟弟我也在练习跳水，肯定也想向姐姐这边靠拢。全击鹏上去自己做个模仿啊。
5: 为了让全敬鹏在省锦标赛上冲击更好的成绩，郭毅为他选择了105B，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一难度更大的动作。对于之前只跳过 103B 向前翻腾一周半躯体的全敬鹏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4: 不要放慢，并完腿呀。太远了，角度呢没有定位起啊。跑过来，收紧收紧，不用抱腿，韩兄收紧。对了，在跳板上十个计划里面大概七八个都是松腰的，那比赛怎么办啊？七月初就要开始过去汕头比赛了。本来我们训练的时间就少，如果是因为一点小雨然后就导致我们起水去练习路上的话，这样对我们接下来备战这个省锦标会有很大的一个阻碍。
6: 放松一点，肩节奏，对啦。
4: 我们现在整个队伍有39名队员，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备战省锦标，因为这一次省锦标对孩子们来说特别重要。为什么呢？一年大概就只有1到2次的这个省里的比赛，

0: 这里的机器什么。
1: 全庆鹏一直生活在姐姐全红婵的光环之下，有羡慕，有嫉妒，有压力。
0: 就是全庆鹏和全红婵两个最像了。我以前个带他出去，人家都说双胞胎来的嘛。我就说叫他向姐姐学习，姐姐都那么能干了，都夺冠军了，说他也叫他赶快给跳得好啊。
1: 但在全庆鹏的内心深处，又时刻记挂着姐姐。
2: 这个兔子是我的姐姐给我的，因为我也是属兔的，所以她送了这个兔子，特别喜欢。
3: 站直些，立直头，立直。
1: 在奥运冠军姐姐的光环下，全庆鹏如何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5: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7: 到这块前进盘停停停，
8: 停好，
9: 等板
7: 站直线，
9: 停等板，
7: 手贴着，立直，头立直。
10: 105B 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郭毅每天都会盯着全镜棚练这个新动作。
7: 全镜棚啊，翻腾角度不对啊，抛物线太远了。这个起跳是角度问题，是技术问题，完了之后打开空的这一下，打开这一下是腹部跟腿没有，就是可能我们要如果要练它的话，在它跳的过程中多点提醒，包括下来之后我们会通过一些力量去啊收紧这个动作啊，垫上啊，让它多一点练习。最近训练不认真，如果认真的情况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水平，明白吗？你姐姐是你姐姐，你是你，对不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道路要走，是不是？每个人的方向都不一样，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你做好你自己，知道吗？如果你太在乎别人的一个看法，那你太委屈自己了。我也有我自己的目标，我不一定要说一定拿奥运冠军啊，是吧？我有我自己的目的达到就行了呀。我觉得我就是我的能力，我全力以赴，我的能力达到就 OK 了。加油啊！我还希望呢，你今天沈锦标有一个好的成绩吧。

0: 提升腰腹和腿部力量，调整起跳角度。除了在水上，全进鹏也在室内训练房里默默加练。
1: 头抬起来，全进鹏头。开太晚了。

0: 早点去控制啊，这三米应该就翻完了嘛，看嘛，看哪里啊，入水点，看前面一点。上板上板，对啦对啦，翻腾好一点，
1: 经过一个月的强化训练，全进鹏终于掌握了105臂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

0: 从西北边陲到南海之滨，从旧球棍的斑驳到心跳板的震颤，那些关于传承的故事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焰，照亮后来者的追梦之路。接过前人的期许，怀揣破局的勇气，少年们正用行动书写着属于他们的辉煌。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国产樱桃凭啥比进口的还贵？一斤100元还要抢着要？
4: 就你从家，你而且是爱买不买。
3: 摘掉果子，一亩地产量降了，反倒多赚10几万元。
5: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订单全是果王。
3: 搞直播卖到全国，采摘油带动销售，可这些还不是全部。从烟台到河阳，国产大樱桃身价倍增的终极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凌晨2点，当整座城市还在沉睡，这里已经热闹起来了。一箱箱刚刚到货的大樱桃正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现在国产樱桃的价格已经超过了进口的车厘子，成为水果市场上的宠儿。
6: 硬度甜度都好，这个号是8到12颗的，这个是130一箱，
7: 这个更大，
6: 这个是12到16家的，这是180一箱，一箱都是2斤禁果，这个是16家往上的，16家往上的是最大的
7: 哦，
6: 230一箱。
3: 曾几何时，进口车厘子跨越半个地球来到中国，霸占了国内水果市场的热搜榜，每斤标价一度接近400元。可您发现没有，近几年国产樱桃正在悄悄改变这个局面。
6: 智利车厘子已经那个过季了，不好吃了，变味了。这个呢是新鲜的，口感也好，甜度也好，硬度也好。我看这个表光，黑的硬度好的，口感就好。智利车厘子比咱们这个周期长，这个是昨天采的，今天夜里就到，当天摘，然后当天到货，就是周期就是一天的新鲜。
3: 新鲜的国产大樱桃越来越受消费者喜欢，从3月份开始，卖价一路飙升，甚至超过了进口车厘子的价格。让国产大樱桃卖上好价的秘诀，除了新鲜还有什么呢？今天我们走进山东烟台和陕西合阳两个樱桃产区去寻找答案。6月，烟台市的大樱桃红了，烟台有一

0: 150多年的樱桃种植历史，全市的种植面积超过了34万亩，烟台大樱桃占全国樱桃产量的1/7。可是就这么大的种植规模还是不够卖，5月初第一批烟台大樱桃才刚刚上市，就已经出现了经销商抢货的情况。
1: 现在就是说大棚樱桃的话应该在100到120之间，
2: 就是地头价吗？
1: 啊，对，就地头价，而且是爱买不买。我就遇见过这情况，人家就说你要你就拿走啊，不要不让，哎，来那等着，就这种情况。
3: 提前到果农地里，哎，农户地里给人家定好，哎，明天我要2000斤，你明天给我采2000斤。
0: 天刚亮，农户从10里8乡赶过来抢摘大棚里的樱桃，他们早上忙活6个小时就能收入200元。高静是当地的种植大户，有260多亩樱桃。大棚里的樱桃分批成熟，他只让大家摘这样紫色的果子。现场用机器测了一下，糖度已经达到了20以上，因为品质好，个头大。采购商在他的大棚外已经排起了队。
4: 这个货上午就得发走了。预计是采购7-8千斤，
5: 等待的在36小时内到货，保证果子新鲜。
0: 高静的基地一年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利润也比较可观。可是他却说，大樱桃是个让人不敢掉以轻心的产业。现在全国的樱桃种植面积超过300万亩，价格却相差很大。贵的100多元一斤，春节前后300元一斤的也有，可是最便宜的甚至不到10元一斤。这么大的价格差，稍不注意就会赔钱。种樱桃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产业，
6: 难，特别难的。这玩意不是说是谁想种就种的，这是有一定难度的这玩意。
0: 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刮风减半，下雨全完。原来当地的樱桃大多是露天种植，每到快要收获的时候，一旦下雨，樱桃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7: 这些看，这些都是裂口，
8: 对对，特别好，然后就裂了，
7: 就不行，这就放着也不行，时间长容易发霉，这个地方就长毛了。看这边，看这边都是靠风口，你看了吗？温度就。
0: 樱桃本身很娇贵，最怕的就是刮风下雨，有的时候能减产1/2以上，让很多种植户很无奈。
9: 在每年要下雨之前，这是一个形成了一个规则吧。要下雨之前，因为一般果农就大批量去把这个果往下摘，肯定商贩会以各种的那个理由去给你降价，比如说你这个成色不够啊，你就熟度不够啊，怎么样的，就这种。
2: 但是如果不摘，下雨的话就会裂，
9: 下雨裂口就是更卖不上价。
0: 高静率先盖起了大棚，解决樱桃裂口的问题，可他更看重的是如何将樱桃卖个好价，于是专程跑到山西、辽宁、河北等市场考察。他发现高品质大个头的樱桃因为产量低，物以稀为贵，最贵的时候在超市里能卖到150元一斤，于是他决定要种出大樱桃。这个决定让他的亩产收入涨到了12万多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走进高静的果园，可以发现这里面很特别。别人家的樱桃园一眼望去全是红色，但是他的果园里几乎都是绿油油的，樱桃的挂果量很少。
2: 果不像其他的农户会种很多很多。
9: 对对对，我们就是主要是为了产优质果。
10: 他们着急。
0: 高静说，这里就藏着他的樱桃一斤能卖到100元的秘密。
9: 现在咱这个棚的园子里边，应该是占到90%以上。都是咱这个果就算是平均大小，一般3、4、3、6的果王级别，就是在这个园子里边是最多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订单全是果王。
0: 采访时，园子里的樱桃马上就要上市，他带着工人每天在园子里转悠，专门把这样的小果子都剪掉。输完果之后，营养没有浪费，叶子长得又厚又大，

既能遮住阳光，不让樱桃被暴晒，还能充分地合成能量。高静尝试了3年多的时间，虽然亩产只有1300斤左右，但是像这样又红又

0: 根据需求来调整种植方式，让高健精准地找到了消费市场。5年的时间，他又陆续建起来11个樱桃大棚。他的成功也让一直在观望的种植户吃了颗定心丸，都在高健的指导下开始建设大棚。
1: 通过他的对咱的培训呢，管理这方面，去年都卖到180块钱，今年还没开始，咱的果还没开卖，我估计价钱也低不了。
0: 可是国产大樱桃的市场一年比一年热，也一年比一年卷，烟台、大连、陕西等各大产区都在发力，新品种成为一个财富增长利器。可换品种谈何容易呢？有一个难点让大家望而却步。
2: 比如说，如果说我可能今年70岁左右，可能我就会有顾虑。哎呀，我重新伐了，虽然我现在效益不高，但是我起码有个收入。如果我一旦把这个果园伐掉，我可能再重新栽，可能得5年甚至7到8年才有收入。
0: 像这棵老樱桃树已经有着10多年的树龄，枝繁叶茂，一棵树一年还能产40多斤的樱桃，管理好的话，樱桃树可以结果到20多岁，哪怕赚的少也有收入。如果砍掉樱桃树换新品种，3到5年才能挂果，5年以后才能进入丰产期。中间这3、4年的空窗期，让上了年纪的种植户不敢做出改变。有一个人还真想到了办法，他让不结果的空窗期减少到了1年。他的樱桃树特别的稀奇，大伙儿都叫他一根棍儿。一般咱们见到的樱桃树是这样的，高4米到5米，树冠直径5米左右。种植户们喜欢叫它开心型的樱桃树，挂果量多，一眼望去红果绿叶特别好看。可林祥生的樱桃树呢，看着就是一根根的树棍插在土里。
3: 它现在我们这个现在做这个模式呢，是叫密植一根棍，它和大树完全是不是一个概念，一棵总共是给100多个果，所以说它这个阴阳供给比较均匀，优果率比较高。这个的亩产呢是3000斤起步，但是说它的优果率是70%到80%。
0: 工人们手里拿的是枝芽，是新品种的樱桃俄罗斯8号，用小刀挖下来，嫁接在已经成熟的苗木上。这样一根根像小树棍的东西，就是林祥生已经培育好的樱桃苗木，嫁接好1个多月就可以发芽。
4: 不能让它漏风啊。
3: 这个是最简单最简便的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走了个捷径。这个现在品种不好，它淘汰以后，也就是为了快速的这个让它这个生产，采用这种方法。
0: 有了这样的一根棍儿新方法，种植户们就敢大胆换畅销品种了。从3到5年提前到1年就可以长樱桃，第2年就能实现丰产。
3: 咱现在农村啊，这个老龄化严重。你现在雇工艺的话，全是农村这是老人。你像这种大树呢，它操作起来呢，特别危险。
0: 自从林祥生换成了这样的樱桃树，管理起来方便多了，农户们越干越开心。
5: 这省事的啊，
3: 省事
5: 的，省事这个小事比大事省事。你的岁数也太大了，你能绕的树烂去。
0: 现在一亩地可以种700到1000棵樱桃树，优果率也越来越高。在这些能人的带领下，种植户们种出了大果，然后按照分级卖出了高价。进口车厘子一般是按尺寸来划分等级，而国产樱桃多数是按果子的克重来分等级的。
6: 15克以上是特级果，12到15克是一级果，10到12克属于二级果，8到10克属于三级果，6到8克属于四级果，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级果，

0: 明显看到它这个大小不一样。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特级果，这是我们的四级果。
1: 嗯，
0: 像这个特级果，它都是像树上接受阳光的比较好，因为它在光照比较足的时候，它的颜色也好，然后那个它的糖分也好，口感也好。
2: 大果的俄罗斯八号一斤就能卖到85元，如今在烟台的樱桃大棚里，种植户们的腰包鼓了。脸上是幸福的笑容，他们卖好价的秘诀是控产提质。在几千里外的陕西合阳，种樱桃的历史比烟台短很多，自然条件也比不上沿海产区，他们又将如何在渭北高原上闯出一片天呢？这里位于渭北高原的东部，以前大部分农户零星种植一些苹果等经济作物，收入并不高。
3: 也是群众那时候是渴望产业，渴望有个自主产业，他是那样想的。有了那以后，他有了事干，而且有了收入。
2: 陈银榜考察市场以后，想带着大家种樱桃，可是大家心里没有底，不敢种。
4: 有些群众不接受，有些群众不赞。因为我们这儿以前栽苹果，所以说对这个新的产业大家来说也搞不懂，也搞不清。
2: 陈银榜看好樱桃市场，带头种了130亩樱桃树，而且还一口气种了8个品种。
5: 一开始为啥就种8个品种，种这么多品种呢？
3: 品种它是各有各的特色，再是早中晚搭配，再是品种之间相互授粉，大田里相互授粉。啊，它能保证这个过这个收量嘛，啊，产量能赶上去。教授讲还是必须是互相授粉，因为它樱桃这个果子是一花授粉，必须打2个以上的品种，至少打4个品种。
2: 到了第3年5月，樱桃红了，一亩地能卖到5000元钱，这在合阳县的黄土地上是件很稀有的事儿。见到效益了，大家也都敢种了。
6: 对，
2: 刚开始种植户们一般都是在地头采摘后直接卖给上门收购的采购商，各家卖各家的，竞争的态势就出现了，采购商趁机压价，这让大家发现了问题，如此下去受损的是种植户。看来单单种出好樱桃不等于就有了好收入，于是陈银榜牵头，在原先的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一个重头戏就是申报省级农业园区，在获得当地政府的奖补资金后，筹资建立了这个农贸交易市场。
3: 合上又有方便嘛，到这边方便嘛，有一个公正的平台，在这边统一交易嘛，不然你这弄个剃头交易的话，也不偏然不公平，也没人监督，咱也起监督作用啊。
5: 那这个市场平时是怎么运作呀？怎么管理？
3: 平时它就合作合作社运作，它就收咱的管理费、卫生费这一块啊。平时收粮食，也可在这一年四季都可以运作啊。
2: 到了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农户能第一时间了解到樱桃的行情，在这个公开的平台展开透明的交易，避免了客商的随意压价，农户的卖价得到了保障。
7: 以前各个地方都跑，哪里有哪里跑，然后就是这个地方货源大一点，然后我们就不用来回跑，在这可以固定。
8: 这个季节不是这个樱桃就出来了吗？然后在家里面没有事嘛，然后就跟着他们出来到这里，挣点零花钱，然后一天也能挣100多嘛。
2: 种樱桃的农户收入明显提升，每亩地的樱桃可以卖到10000多元，这让种樱桃的农户们喜不自禁。
4: 你没有这个，没有樱桃收入，拿啥花？随便买嘛，这个季节随便买，餐吃。我给你上次说，这个电摩一次买2个。
9: 3个。
4: 2个3个就那7个电摩。
8: 以前想着一亩地有个3-5千块钱就挺满意的，但是卖完之后发现一亩地投产的话大概在1万到2万之间，觉得效益还是挺高的。
2: 樱桃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猛增到9000多亩。慕名前来交易市场的客商

0: 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樱桃还在树上就已经被客商抢着下单的现象。
1: 要看上好货的话，就是提前到果农地里，农户地里给人家定好，明天我要2000斤，你明天给我采2000斤，我进机一下，明天你直接给我送过来，你省得第二天收不到货嘛，不然害怕第二天收不到好货，知道吧？
2: 第一，它是晚熟品种，品质好，硬度啊，首先是你像最现在大量上市的这个品种小艳阳啊，硬度，再就是果劲啊，口感各方面都还可以。
0: 种植户们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光靠线下销售还不够，有人开始搞起了直播带货。他叫曹大雁，家里有10亩樱桃园，一到樱桃上市的季节，他便忙得不可开交。
3: 像现在是网络时代，是把这个短视频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直播员，人人拿着一部手机就可以做上自己的短视频平台了。
0: 樱桃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季节性太强，保鲜期短，成熟时如果不迅速卖掉，很容易腐烂而造成损失。
4: 跟曹大雁做这个电商，能给我多增加1-2万块钱的收入，啊，这是我今年，以前那个樱桃全部是线下市场里面卖，价格持低点啊。
0: 曹大雁通过直播增加销量，不仅如此，他还教村民一起直播。自从学习电商线上销售后，王云红通过直播和拍摄短视频可以快速达成交易。现在电商销售的比例占到他家樱桃的15%以上。电商有快的好处，也有不可控的烦恼。当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曹大雁学习做电商，消费者提出的第一个意见让他们不知所措。
3: 客户收到手里，他就感觉整个樱桃的新鲜度没那么好，他感觉是我在跟市场上买的，或者说好像是没什么区别啊。我们提供的是产地直发，新鲜到就让他感觉，哎呀，樱桃不新鲜。我们还考虑到客户的体验感。
0: 大家想不通，发出去的樱桃都是自己亲自挑选的，怎么到了消费者的手中就出了问题呢？经过不断试验观察，发现原因就出在长途运输中，包装的透气性不足，樱桃被捂蔫了。曹大雁立马对包装进行改进。
3: 之前4个孔是2斤硬装孔，就排气孔太少，只有4个。从现在改进到1斤的时候呢，它就是1、2、3、4、5、6、7、8、9、10，增加了6个孔之后，排气孔好了，在运输过程当中保证了樱桃的新鲜度了，哈，樱桃的这种原位置也改变了，它就没有那么多波动了。
0: 小小的一个改进，就很少接到消费者的投诉了。通过电商销售，曹大雁他们接到的订单有时忙不过来，周围不做电商的农户也可以交给他们卖。更没想到的是，一些需求量大的外地经销商也顺藤摸瓜找到了他们的樱桃园。
3: 假如把通过短视频发到了3个平台之后，每天发了9条，通过那几条信息之后，引来了我们重庆的大客商，一个小哥带来了9个客商，把他们本村做这个生意的小哥们一起就来了。
0: 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每当这时，曹大雁就按客户需要的数量马上通知各家各户赶快采摘，在最短的时间备齐货源。除了来进货的客商之外，樱桃园里开始多了一些游玩采摘的人。
3: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采摘园。今天呢，我们带你们去看看我的采摘园。今天有3个品种哈，杰美，我们的冰库，还有我们的小艳阳。走，这里，你看你喜欢吃哪一种，我们就走，一边走一边吃，随便采随便吃。
0: 他们赚钱的第三招便是搞乡村游。近几年，乡村开始流行采摘游，到樱桃园里现采现吃新鲜的樱桃，尤其受到合阳县城和周边游客的喜欢。
5: 你是带着小朋友在这边采摘呢？
6: 对呀、反正就是这边的那个方寨公挺有名的，然后小孩也喜欢吃樱桃，我就带他来体验一下生活。
7: 这个季节，这个自己采摘的樱桃特别好吃，家里还有老人，完了以后我们。

0: 你们给我们留点给老人送点，这老人有，你想现在有的老人都不喜欢吃水果，你从你给他说是自己采摘的水果，他们吃着也放心。
1: 线上线下相结合，这里80多个农户在曹大雁的带动下销售樱桃。从烟台到河阳，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国产大樱桃的身价翻倍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招一式硬碰硬的较量。在烟台，高静用控产提质把一根枝上的果子从几十个减到十几个，一亩地产量降了，收入却涨到了12万元。在河阳，陈英榜带着合作社自建交易市场，不让客商压价，曹大雁直播带货，改进包装透气孔，让樱桃千里之外依旧新鲜。不管单打独斗还是抱团发展，谁能让樱桃更大更甜更有品牌，谁就能卖出好价钱。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别离我那么近，哥。
3: 成群出没的虎头蜂究竟有多危险？
2: 我这就是虎头蜂啊！
3: 五毒之一的蝎子为何如此胆小？
4: 你看，你扇一扇，它就会躲起来。开灯之后都在往里爬。
5: 虽然大白天，但是这个氛围真的是毛骨悚然。
3: 令人闻之色变的蛇村，为何养着上百万条毒蛇？
5: 哇，太吓人了！我觉得这一般人真受不了。
3: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你听说过虎头蜂吗？作为世界五大毒蜂之一，因身体有像老虎一样的斑纹而得名。整群虎头蜂可在短时间内吞食上万只家养蜜蜂，一旦攻击人类，便会使人中毒、昏迷，甚至休克。今天的超级农人是让虎头蜂都闻风丧胆的丛林猎手廖望成，也是村民们口中的小成哥。他掌握了消灭虎头蜂的技术，只要村民向他求助，他便走进深山，丝毫不畏惧打蜂的危险，帮助周边的老乡们打掉危及生命的虎头蜂巢。
1: 是小成哥吗？
2: 是的。
1: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我看过您视频。
2: 刚好就是有一个蜂农在联系到我，说他的蜂场来了很多虎头蜂，要我过去帮他处
1: 理。是吗？走吧，那快走吧。
2: 等一下等一下，我叫一下我老婆。她是我的摄影。
1: 嫂子嫂子，
3: 来了来了。
1: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小高。
3: 你好你好。
1: 走吧。你拿什么东西去判断我们这个虎头蜂的巢穴在哪儿呢？
2: 如果它在人家蜂场闹事，它会守在那个蜜蜂箱的门口。然后我们用那个肉去引诱它吃肉。然后它吃了肉之后，我们再给它上一个羽毛标。然后我们再把无人机升空，然后这个羽毛标它在飞行的过程中，我们用无人机是能看到那个点的。然后跟着那个点它飞到它的巢穴，然后定好它的位，再把它去掏掉。
1: 我记得是有一个是网友给您取的吧，叫什么三个字？什么来着？权泽哥。
2: 权泽哥是我当初拍短视频的时候，就很多人说这个吃肉的虎头蜂啊，然后把这个羽毛带回了一家，然后他就要负全责，导致他的蜂窝灭亡。网友给他取的名字叫权泽哥，然后我就以后引用到我自己的视频里面，所以把它当做权泽哥。
1: 那所以咱第一步就得奔着这权泽哥学了。
2: 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看看这个虎头蜂里的权泽哥。
2: 杨师傅的蜂箱就在这个茶树底下，
1: 我听到了，已经听到那个扇动翅膀的声音了，这太危险了。
2: 哎，上肉了，上肉了，上肉了，炉子上去了，
1: 翅膀展开了以后很宽的，
2: 不用不轻。然后我们用这个标啊，羽毛标，把它有一个活结，
1: 专门做的是吧？
2: 对对对，你要不要试一下？
1: 我疯了，我不去。
2: 我试一下没事。
1: 我不去，你弄你弄，我来看。我啥也不会，你上来让我就试一下。哎呀，我就不敢过去，又想看，我真烦我。
2: 我把它拿出来给你看。哎，没事没事，你别跑，别跑。
1: 不是，你别离我那么近，哥。哥，你稍远一点。
2: 没事。哎呦呦，把我这个活结打开一点。哎
1: 呦呦，你别离我那么近，哥。
2: 快点，它吃完了，快点快点快点。
1: 哎呦，
2: 在它吃肉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把那个无人机起飞好，然后把它停留在空中等待它起飞。
1: 行，
2: 起飞了你就通知我一下，然后我就好

0: 追
1: 啊，飞了飞了
0: 飞了
1: 飞了，
0: 好的好的，锁定了。
2: 这能看见在哪儿吗？
0: 能看到有一个白点在这个屏幕中间，看到没有？哎，落了落了落了啊，就在这个竹林子里面。
2: 哦哦，这就行了。
0: 对对，只有一公里左右，
2: 那赶紧走吧。
0: 好，停停停，可以了。据这个电位显示，应该是从这里爬上去，还要爬50米。
2: 哦，
0: 靠近我大概30米的位置，我认为安全的地方，我们找一个稍微平一点的地方开始放。
1: 行行，
0: 如果是枯了的话，可能会断。
1: 好，走吧。这50米可太难爬了。
0: 哇，终于到达平地了啊，
1: 这可以了哈。小陈哥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准备开干。
1: 走。那个巢在哪？
0: 巢在这里，能不能看到它的洞口？
3: 上面很有秩序，但个头真的很大。
0: 把这个套在上面去。
1: 好，
0: 试一下。
1: 就这样哈。
0: 嗯嗯，套住。对对，看，它进笼子了。
1: 哦，要把它都装走是吧？
0: 对对对，把尽量把这是飞出来的都装进笼子里面。
3: 能感觉到它直接撞到摄影机上这个重量啊！
1: 这么多呀！
2: 它有什么天敌吗？在自然界？
0: 除了我，它没有天敌的，它是空中界的霸王。基本上就这样可以了。我们现在把这个套组收起来，然后就把剩余里面的那个窝啊给掏出来，再把天上飞的给捞到那个坛子里面。我们挖的话是从边上开始挖，如果直接对着它的巢挖的话，可能会直接把它的巢给挖碎。
2: 嗯。
0: 我倒是挺浅的啊，现在就看到蜂巢了，看到没有？看到它蜂窝了没有？
2: 哦，这么大
0: 啊！
2: 这是什么呀？这是，
0: 这个白色的是它的蛹，是它的幼虫。
2: 你看都能看到它在蠕动，你看这个马上就要破壳而出了，而且确实能够看到它这个蜂巢明显比蜜蜂的蜂巢大很多。
0: 现在在这里转动的这些蜂蛹啊，它需要食物，普通蜂去打蜜蜂啊，
2: 嗯，
0: 来抓回来喂家里的那它的幼虫。
2: 哦，就是抓回来给他们吃的。
0: 去打蜂蛹的蜜蜂，看到没有？
2: 非常非常正常。那它算益虫还是害虫呢？是纯害虫吗？
0: 像这个大山里面的话，我们不会把它赶尽杀绝，
2: 嗯，
0: 因为它是有两面线的。它虽然打蜂农的蜜蜂，
2: 嗯，
0: 但是它也会去，抓一些野外的那些害虫，不能把它怎么说赶尽杀绝。我们只把那些工作蜂、直蜂给抓掉。
2: 好的。
0: 好，现在那个巢穴里面的蜂巢我们已经全部把它掏出来了，
2: 嗯，
0: 剩下的工作就是把外面飞的直蜂，
2: 嗯，
0: 给捞进酒坛里面。
2: 来。
1: 你看它阵势非常激烈啊，
0: 坐在大门口请你喝烧酒。翻车了，
2: 烧酒打翻了，
0: 还好还留了一点。
2: 我现在有点动弹不得，
0: 这地方太陡了。
2: 真的陡是吧？我们四个人就没有办法站立。现在我明显感觉到他们现在的攻击性变强了很多，已经开始往我的手上的这台摄影机上喷毒液了。
0: 啊，像这种斧头蜂的话，它有那个锋利的前颚，还有1公分长的毒针。
2: 哇，
0: 它这就是，在攻击的行为，
2: 真的很长。
0: 嗯，
2: 而且它跟蜜蜂不一样。哎呦，喷毒液了。
0: 对，这个就是喷毒液。
2: 哇，
0: 3只能蛰死一头牛。
2: 像咱们这个体重的普通人，一只就能干掉是吧？
0: 对，如果是过敏的话，可能就是一只就可以了。
2: 可以收工了是吧？
0: 对，
2: 完全呼吸不了了。走，终于这就下来了。怎么去想到去做打蜂人的呢？
0: 我也是因为自己养的蜂，然后这个斧头蜂来袭扰蜂场。
2: 嗯。
0: 然后我们如果就是用拍子去单个的去拍的话，你要天天守在那里，你可能一转头它就能攻进蜂箱。
2: 嗯，
0: 所以的话就是

0: 先是帮自己解决问题，后来就是周边的风龙知道我会弄这个之后，也就是联系到我帮人家去处理这些事件。
1: 那收费吗？
0: 完全免费的。
1: 完全免费？
0: 对对对，我也深知风龙的那些苦楚嘛，因为自己经历过，所以的话义务帮他们处理一下，
1: 就是义务的。
0: 对，义务的。
2: 清除虎头蜂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小成哥却日复一日地穿梭在深山之中，只为保护蜂农免受虎头蜂的侵扰。告别了小成哥，接下来我们去探访一位与毒蝎相伴的女蝎王，她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呢？出发，下一站。
3: 方姐，
4: 哎，在这儿呢。里边，
3: 您在这里面。
4: 哎，在这儿呢，过来吧。
3: 你在这儿啊？这里面怎么这么黑呀？
4: 开开灯吧。哎，哦，
3: 哎呀，这都是蝎子呀！

0: 蝎子呀！啊，
1: 没事儿没事儿，不算多，往里走走。
2: 方程年纪轻轻却拥有15年蝎子养殖经验，他从30平方米的房间开始养殖蝎子，如今建设起了占地40多亩的养蝎基地。他对蝎子了如指掌，被当地人称为女蝎王。
1: 蝎子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它比较胆小，就像我们社恐，你扇一扇或者吹一下它就会躲起来。你像我们现在开灯之后，你发现它慢慢的都在往里爬，
2: 胆子不大。
1: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一下。
2: 还能接触啊，它好有活力啊。
1: 挑一只大的。没事儿，你可以靠近一点，把手伸出来，这样伸，不用哆嗦。稳一点，稳一点，往这里，手要稳一点，手要稳一点，别动啊！
0: 拿走，拿走，拿走，
1: 没事，你赶
0: 快拿走，拿走，拿走！
2: 你们不知道，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1: 没有那么可怕，
2: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他比你还害怕呢，
2: 是吧？啊，
1: 对。哎呀，你看吓得他都不敢动。这个蝎子它叫东亚前蝎，它是需要温度始终在30度以上。这个蝎子它是中药用的，是入药的，
2: 全蝎入药。它的一个药用价值。
1: 对对对，它也有眼睛，而且它不只是有，它有8只眼睛呢，
2: 蜘蛛一样。
1: 对对对。哦。它也有嘴，没有鼻子，没有耳朵。但是呢，它对气味还有对这个空气的震动的这些感知都非常的敏感，是因为它浑身上下都是毛，相当于这些毛就是它的鼻子、它的耳朵。哦，
2: 这个小东西还是很神奇的感觉。
1: 对对。啊，
2: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较为简单的蝎房，而方程还给蝎子们设计了另一种独特的家园。
1: 咱们现在进来的这个是仿生态蝎房，现在这里的蝎子是需要喂的。要我们喂的时候啊，这样给它往这里面撒匀一点儿就可以。
2: 但是不敢伸进去啊。
1: 你可以从外边。
2: 我现在，
1: 小心一点。咱们喂食
2: 的话，我紧张了，紧张了。
1: 对，喂食的话也不是什么时间来喂都行的，它是下午的6点。
2: 它会定期的，就是出来走动。
1: 6点以后，它就已经开始出来捕食了。这个时候你再喂，就会惊吓到它，因为它胆小嘛。
2: 方程不仅自己十分了解蝎子，更能养好蝎子，还带动了周围农户们一起养殖蝎子。想要了解蝎子，就得掌握蝎子的习性，而来到野外看蝎子自然的生活习性，就是非常好的学习方式。村里第一次养殖蝎子的吴大哥，刚好要跟方程一起去野外学习，我们跟着一起去看看吧。
1: 今天你也了解了很多蝎子的知识了，嗯，你呢也专门学习过蝎子的习性了。
3: 对，
1: 那咱们今天就根据你们的了解，自己去找一找。
3: 我感觉这边是不是得有？咱找找看看吧。这有，啊，过来看看，过来看。难为你了。哎呦，
2: 骗我！哎呦，还。

0: 这还真不好找。
1: 方老师啊，这也没有啊，这样的地方。
2: 这样，你们跟着我走，我告诉你们哪里有。
3: 好。
2: 就这儿，这儿就有蝎子。
3: 啊，您怎么确定这儿就一定有？
2: 咱蝎子都知道它喜欢湿，
4: 对，
2: 喜欢热。
3: 热。
2: 你看这样的环境，它是又有石头能躲避，而且呢阳光能够照射到，有温度。
3: 热。
2: 对对对，上面还有一些小植被，吸引一些小虫子过来，它就有食物。
0: 哦，那我们开始找吧。
3: 那开始吧，这儿肯定有啊。
2: 等等，先别找，现在是没有的。咱都知道蝎子它是怕光的，咱得等到完全没有光了之后，天黑之后，咱再来找。
3: 啊，那咱们就等着吧。
2: 好，现在天已经黑了，我们可以来找蝎子了。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拿了一个紫光灯啊，把这个紫光灯可以打开。
3: 好，亮装备。
2: 对，你的紫光的范围只要照到，你一定能看到，
3: 就是很明显的蝎子的这个形状，
2: 非常明显。
3: 方姐，这个野生的蝎子，我们这么找的话，很容易找到吗？
2: 嗯，有一定的难度。现在这个野生的蝎子非常少，因为适合它生存的环境太少了。
3: 哎，方姐。
2: 哎。
3: 哎哎，快，那你看看这是不是？哦，我好像看到它动了。
2: 哦，是是是。
3: 哎，这个真是。
2: 对对对，小点声，我把它吓跑了。
3: 声音也要小。
2: 对对，快把它夹出来。
3: 这个有点深呢，感觉
2: 得一次性的夹出来，要不它就跑了。
3: 我感觉有点深，我夹不太出来。
2: 我来吧。
3: 你看看你能夹出来吗？
2: 来，我试试。夹到了！
3: 哇，成功！
5: 在这充实的一天里，方程带我们全面了解了蝎子的习性。没想到他竟然说，明天还能带我见见不一样的东西。
3: 哇，这个就是您昨天说的要带我见的不一样的东西。
2: 这就是中药用的甘泉蝎，它的药用的历史是非常久的。在《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蝎子它就有明确的记载，蝎产于东方，色青属木，竹蕨阴茎药也。中药用的蝎子它讲究的是全蝎入药，就是它的爪子呀，它的毒囊呀，尾巴呀，这些都必须要都在。
3: 它现在这个里面还有毒素，对吧？
2: 有有有。这样，我给你拿一个蝎子，让它的毒液排出来给你看看。
3: 哇，那太期待了。
2: 看，这上面就是蝎毒。
3: 哇，看到了，真的有一小滴透明的一个液体。
2: 对，
3: 这个就是蝎毒。
2: 是，一只蝎子提的毒是很少的，一般这一克的毒素得几千只蝎子。这个蝎毒是非常珍贵的。
6: 在方程的基地里，看似可爱的小小蝎子，可以被加工成甘泉蝎，作为药材产生巨大的价值。而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有一个神秘的蛇村，在这里。不仅养着上百万条毒蛇，还诞生了一个全国少有的职业——取毒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故事吧。出发，下一站。

0: 您好。
1: 啊，你好。
0: 我感觉村子里面到处都是蛇，一路走来。
1: 没事的，蛇有什么好怕的呀？没事，不用怕。
0: 那我听说村子里面得有几百万条蛇。
1: 是的，是的。我们这里全村都是养蛇的。
0: 啊，真的呀？那不会到处都是啊？
1: 没事的，我们这里大部分蛇都是关起来的，没事。
2: 啊。叔叔给你玩。
0: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哎呦呦！不用怕，这是我儿子的宠物蛇。
0: 宠物都是蛇呀？哇，它这么小，怎么就敢玩蛇呀？你几岁了，小朋友？
2: 3岁半。
0: 三岁半就敢玩蛇？
2: 它不咬人的。你看哦。
0: 你太勇敢了。
2: 它特别喜欢我和我玩。
0: 天哪！啊，我来这边是找一个有名的去蛇毒的师傅。
1: 哦，你说的那个小英师傅啊，他就在那边，他在取毒，在干活，你就过去找他好了。

0: 你这个也戴的也太夸张了，把它摘了吧，没事的。我害怕吗？真没事啊。没事。那我就往那边去找一找。
1: 好，你走，沿着这条路走到底，它就在那边。
0: 好，我去找找。
2: 您好。
0: 您好。沈小英与丈夫共同经营毒蛇养殖场20多年，是远近闻名的取毒高手。我带你去看一下毒蛇。
2: 哇，这边全都是蛇窝。
1: 对，这里全是毒蛇窝。
2: 没看到有毒蛇。
1: 你们有的，来，我带你看一下。
0: 这个品种叫什么呀？
1: 北美富蛇。
0: 那它的这个蛇毒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它呢，主要呢，提炼那个蛇毒血清。我们取毒的时候，就是特别严格，就是在短时间内要把一桶的蛇要取完，然后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冻冷冻起来。如果不冷冻的话，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要死掉的。
2: 啊，这个要怎么抓呢？我教你好不好？
1: 来，你把戴上手套。
0: 戴上手套。
1: 对，这个必须要安全一点。夹它的时候，头扁扁的，它就是在攻击你了。你夹死的时候不要这样横着夹，要竖着夹，这样横着夹它要跳起来跟你咬一口。竖着夹它跳起来咬不到你的。夹它的头部位置，这样你拿它摸它也没事了。它这个是毒囊。
2: 你如果夹到它的毒囊，
1: 你就把毒也给喷掉了。哦，对，轻轻的。哦，
2: 保证它这个毒液，哎，毒液也不要
1: 提前的咬出来，喷掉。
0: 我来试一下啊。
1: 嗯，行。啊。
2: 哇。
1: 不用害怕。哦。嗯，对。

0: 哇，满满一袋，对，满满一袋。取毒去了。
1: 取毒之前，我带你看一个宝贝。
2: 什么宝贝？放在冰箱里呀？
1: 我打开了，你看一下。
2: 来，我看看是什么宝贝。
1: 真的是宝贝。
2: 哦，这个就是宝贝。
1: 你看，蛇毒。
2: 啊，这是蛇毒啊？对呀。
1: 这是北美腹蛇毒
2: 哦，白眉腹蛇的，
1: 对，
2: 黄色的晶体，哎，但是蛇毒不是应该是液体的吗？这个为什么是这种晶体状的？
1: 我取完了，把它冷烘干之后变成了这样的，
2: 就得值很多钱吧？
1: 对呀、啊，价比黄金呗。哦，还有这个，还有嘞。
2: 哦，这个也是啊。
1: 我让你看一下，
2: 我、哦、这一包都有多少啊？
1: 是一包啊。
2: 嗯，
1: 几公斤吧？
2: 几公斤？
1: 对，
2: 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重量。那这一冰箱的蛇毒大概能值多少钱？您跟我估个价。
1: 值一套房吧。
2: 这一冰柜啊，就这么价值一套房的蛇毒就放在冰箱里？
1: 对，
2: 我太奢侈了吧。我感觉我看完这个蛇毒以后，我对取蛇毒更好奇了。
1: 好，我现在就带你去。
2: 那走。
1: 好。
2: 哎，雪莹姐，
1: 哎，
2: 这个就是您取毒的这个工具。
1: 对，
2: 然后我看您，嗯，手上怎么就只戴了一只手套？
1: 因为这个手啊，就是要徒手抓蛇，近距离的接触到它的毒囊，所以不能戴手套的。如果戴了手套，它的毒囊就挤不干净了，
2: 就是影响手感了。
1: 对，影响手感，
2: 要很精准的，
1: 对，
2: 捏到它的毒囊上，
1: 对，它的毒也挤得干干净净的。
2: 等会儿把它的这个毒，取的时候就是放到这个烧杯里。
1: 对。
2: 您能不能先拿一条给我展示一下看看？
1: 可以的，这样。
2: 哇，哇，这个太快了。
1: 毒囊没有夹到，你看两边的毒囊没有把它夹到。
2: 就是如果夹不准的话，
1: 嗯，
2: 也会造成它这个蛇毒会提前释放掉。
1: 释放掉。如果你夹到这里，如果你手去拿的时候，它的头很灵活，它翻过来，
2: 很容易被咬到。
1: 咬到，咬一口。
2: 哇。
1: 夹的时候，我这个手这样拿着啊。手一个指放在这里，一个拇指放在这里、
2: 嗯、
1: 然后挂牙。
2: 哦，要把它的这个毒牙卡到这个烧杯的杯壁上。
1: 对对，你看两个牙指挂在那里。
2: 哦呦，
1: 看清了吗？
2: 哇，这个看起来好瘆人啊、这个
1: 它的毒已经比我挤出来了。
2: 哦，我看到刚刚那个黄色的、很浓稠，
1: 这就俗称软黄金。
3: 面对毒蛇，大家都是唯恐避之不及，敬而远之。而沈小英

妇每天都在与毒蛇打交道，每一滴蛇毒的背后都有着如沈小英一般的取毒师，不惜以身涉险从毒蛇身上获取珍贵的毒液，为医学研究和疾病治疗贡献力量，为人类医学进步不懈努力。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麻辣鲜香风靡四方，他是家喻户晓的夜宵王者。眼下正值小龙虾上市的旺季，可养殖户却接连遭遇难题，虾苗大幅减产，种虾莫名失踪。
1: 这个太少了，这
0: 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帮忙团专家紧急奔赴田间塘口，抽丝剥茧，揭开谜团。
2: 对，这是一个洞口来的吗？
0: 破解虾塘里的谜团，马上播出。小龙虾，一种见人皆知的网红美食，以其醒目的红色配上成堆的装盘方式，再加上鲜香麻辣的口感，一度获得了夜宵之王的美称。每当夏季来临，夜幕下的大排档、夜宵店，食客们尽情地享受着小龙虾带来的味蕾盛宴。然而要说哪种小龙虾最受食客青睐，当之无愧的便是麻辣小龙虾。六成热的油温，加入洗净的小龙虾，炸至全身金黄备用，再起锅烧油，加入麻椒、辣椒，少量白酒去腥，啤酒提鲜，翻炒入味。麻椒的麻，辣椒的辣，与小龙虾的鲜，众多滋味汇聚到一起，成就了这道经典的美味。庞大的市场需求自然吸引了众多养殖户的加入。湖北建立，我国的小龙虾主产区之一，148万亩的养殖面积，近30万人的从业数量，每年16.3万吨的小龙虾产量，占据了我国小龙虾总产量的1/10。小龙虾俨然成为了这里一张特色的名片。然而，想把小龙虾养好，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建立市双眼村的养殖户张先成就遇到了虾苗严重减产的问题。本期节目求助人张新成，养殖小龙虾2年，面积80亩。求助问题：虾苗减产严重。凌晨3点，当帮小哥到达张新成的虾塘时，他已经早早起床准备捕捞虾苗。
3: 哎，这有半米多吧？
1: 75到70，
3: 70多厘米，哇，都到你的大腿了。
4: 嗯，塘底很粘脚呀。
1: 嗯，雨里大。
0: 虽然水深只有半米多，但是在漆黑的夜里踏着沾脚的塘泥前行，已经让帮小哥感到莫名的吃力。
3: 哎，张哥，咱为啥非要起这么早摸黑来这个塘里边摸这个小龙虾呀？天亮了捞不好吗？
1: 虾子晚上活动力强呢，所以我们就晚上捞虾子。哦。

0: 其实之所以会在晚上捕捞，这和小龙虾的习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小龙虾是夜行性动物，喜阴不喜光，白天喜欢躲藏在光线较暗的水草里或是洞穴中，晚上才出来活动吃食。这次我们有幸捕捉到了小龙虾在夜晚吃食的画面。所以只有这个时候才是捕捞小龙虾的最佳时机。
1: 天这么黑这么暗，你怎么捕捞这小龙虾呀？
2: 这笼子里面从就把笼子放下去了。
1: 哦，这
2: 看到没有？这虾苗。
1: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3: 这就是那个虾苗。
2: 哎，对，
3: 这个多吗？这个算
2: 这个不多哦，就今年虾苗比较少嘛。
0: 按理来说，每年四月小龙虾出苗的季节，养殖户留够自己用的虾苗外，多余的便能对外出售，而捞出来的种虾则可以直接当商品虾卖掉。
2: 要把这个大虾子
3: 捡出来，
2: 因为它加小虾子。
0: 正常情况下，一个虾笼一次最少能捕获半筐的虾苗，足足有三四斤才对，种虾也应该有一斤左右。可张新成捞上来的第一笼种虾和虾苗加起来还不到一斤，他把希望寄托在了接下来的捕捞上。
2: 往那边点，
3: 这里边多不多？
2: 不多，这个还少一点。
3: 这个还比那个少吗？
2: 它一提起来多的话，里面的声音很大。
3: 那真是这个，
2: 这没多少啊，
3: 没有上一笼多呀。这里就这几个。
2: 对。
0: 连续收了几个虾笼，但虾苗的数量一笼比一笼少，这让张新成有些着急。
3: 这好少呀，真的。
2: 哎，这个少。哎，没办法。
0: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漆黑的夜色逐渐褪去，朦朦胧胧的村庄变得清晰起来。四十个虾笼已经全部捞完，经过称重只有20多斤。对于张新成来说，虾苗少不仅意味着他没有多余的虾苗对外销售，更严重的是，等到五月小龙虾上市的季节，他的商品虾产量也会很少。为了保证仅有的这些虾苗成活率能高一些，张新成得抓紧时间把这些虾苗投放到田里。
3: 那像你这塘每年养几批龙虾呀？
2: 对，养一季。
3: 养一季。
2: 对，种一季稻谷。
3: 哦，还要种一季稻谷。
2: 对。
3: 那什么时候种水稻呢？
2: 六月头把虾子烧了以后，我们就开始种稻谷。稻田养虾嘛。
3: 能收获一季稻，收获一季虾。
2: 对。
0: 稻田养虾，湖北建立常见的一种虾稻轮作模式。每年九月水稻收割后，往田里投放种虾，这些种虾会在稻田里繁殖产卵，孵化虾苗，来年五月等到虾苗长成大虾，就能捕捞上市。之后六月份开始整地插秧，九月初水稻便能收获。如此往复，循环轮替，不仅能让稻田变得更加肥沃，还能收获一季水产品，每亩的纯利可以达到3000多元。张新成正是看中了一田双收的效益好，才开始种稻养虾。为了养好虾，他把家都搬了过来。
2: 进来休息一下。
3: 哦，你现在主要就是在这块住。
2: 对，平时住这里，忙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嘛，方便一点。
3: 你一个人？
2: 一个人。
3: 这是卧室。
0: 上午9点，一早上的忙碌暂时结束。张新成来不及休息，他得抽空做个早饭，然后还得去给小龙虾投喂饲料。虽然刚刚养虾还不到2年，但如今的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3: 那你养虾之前你是做什么？
4: 做餐饮的，做了10多年的餐饮。
3: 这在本地吗？
4: 在外地。
3: 在外地。
4: 在外地。
3: 那怎么后来回来养虾了呢？
4: 亏损就回来这个。
0: 养虾之前，张新成原本在杭州经营着一家餐饮公司，后来由于市场竞争越来越大，经营了近20年的餐饮公司最终也没能躲过倒闭的命运。回到家乡后，张新成本想着通过种稻养虾二次创业实现翻身，但如今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这给张新成的返乡创业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了帮张新成解决问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小龙虾养殖的帮帮团专家。在建立市三洲镇下沙村的一个小龙虾养殖基地，胡冠宇正在通过拍摄短视频的方式给网友科普小龙虾。

0: 养殖难题。
1: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胡老师，这就是我的虾塘。很多网友留言问我怎样偏偏跟我，很简单告诉大家，就是腹部两个白色的1厘米长的杆状透气物，就是公虾。母虾却没有，你看母虾却没有，这是我们偏偏公母的唯一的办法。
0: 帮帮团专家胡关宇养殖小龙虾15年，面积200亩，2022年被评为全国小龙虾养殖工匠。小龙虾生长的关键季节，可它塘里的龙虾却少之又少。帮帮团专家实地调查，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破解虾塘里的谜团正在播出。
2: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新的一天，为了尽快帮张先成解决问题，一大早胡关宇便来到了张先成的虾塘。
5: 这刚捞的虾苗啊，也是。
6: 哦，对。
1: 这是几个地笼啊？
6: 七个。
1: 七个地笼啊，七个笼少了一点吗？
7: 虾苗长得很漂亮啊，光色很好。
1: 这我看你走下看，这是七个地笼啊？
6: 哎，七个地笼。
1: 七个地笼是七只啊？这少了一点，偏少了一点。
5: 正常来说，七个地笼能起几只？
1: 七个地笼，每个地笼再少七只八只或者有斤吧，这明显偏少。
0: 种虾其实就是用来繁殖虾苗的成年虾，一旦种虾少，虾苗必然会少。那么张新成的种虾为什么会这么少呢？
1: 你去年投多少种虾呢？
6: 去年每亩平均花了60斤。
1: 你60斤不少了吗？
5: 正常应该投多少呀？
1: 有的50斤就可以了。
5: 50斤就可以了。
1: 50斤就可以了。
0: 每亩50斤就够，而张新成足足投了60斤。一斤种虾按15只来算，每亩60斤，数量就是900只。80亩虾塘少说也有7万多只种虾，可张新成7个地笼只捞到7只。那么消失的小龙虾到底去了哪里？胡关宇不得不好好想想。
1: 哎，你的白肉多不多？
6: 这里白肉多，多得很呢。
1: 就是去年晒寒的时候多不多？
6: 多，9、10月份的时候很多很多，在我这里有视频的。
1: 好，这我看看
6: 看一下，
1: 看。哎呀，对，多的多的。哎，
5: 这是几月份拍的呀？
6: 这是12月份。
1: 12月份，哎，真是晒寒的时候，水分小的时候。
5: 嗯，真是，我这都是白鹭。
6: 对，这成群结队的。
1: 对。他说盯着小龙虾嘛。
5: 这个白鹭会吃小龙虾？
1: 哎呀，吃小龙虾，还吃的可厉害了。没的，9、10月份的时候，那个白鹭拉的大片呢，全部都是红颜色的。
0: 白鹭，国家2级保护动物，在南方非常常见。尖而长的嘴巴，细长的脖子，再加上2条长长的大腿，非常善于捕食水中的鱼虾泥鳅，所以经常漫步在河边、池塘或是水田当中寻找食物。根据多年的养殖经验，胡关宇猜测，消失的小龙虾很有可能是在去年9、10月份被白鹭吃掉了一部分。但是这么多的小龙虾无缘无故的消失，难道都是白鹭造成的吗？胡关宇开始从龙虾洞入手，继续排查。
6: 胡老师，龙虾洞和虾少有关系吗？
1: 那肯定有关系嘛，因为龙虾越冬肯定要打洞嘛。啊，不然它也跟青蛙一样，青蛙也得过冬，它也要到冬，也要到冬了，是还自然生成。
5: 就是它必须在洞里边过冬。
1: 对，必须要在洞里过冬，不然的话就会死亡率很大。
0: 打洞是小龙虾的天性，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安个家，一方面能应对冬天寒冷的天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繁殖后代。然而张新成的种虾少，虾洞会不会少呢？胡关宇仔细寻找。
5: 他怎么找这个龙虾洞呀？他有没有什么特点？
1: 龙虾洞特点很明显，它的直径是5厘米左右，就像那个胡萝卜的这么大小
5: 啊，这么粗。
1: 对。
0: 虽然小龙虾洞穴的特征非常明显，可经过一番仔细查找，胡关宇并没有发现太多的龙虾洞。在胡关宇看来，张新成去年投了7万多只种虾，正常情况下虾塘边上至少应该有上万个

0: 这样的洞穴，但如今经过一番仔细寻找，才发现零星几个。胡冠宇推断，张新成的种虾大部分都没有打洞。按理来说，虾洞是龙虾赖以生存的基本场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龙虾没有打洞呢？
1: 啊，我问你，你这是去年什么时候进的种虾？
2: 就九月底嘛。
1: 哎呀，难怪，一般我们进龙虾种，不能超。

0: 力就下降，导动就没有体力了，所以很多龙虾、很多种虾就在外面，很难躲避极端的气候，就会死亡一部分。
1: 小龙虾是变温动物，一旦气温低于15摄氏度，活力就会变差。张新成在9月底才投放种虾，比正常时间晚了近20天。这时，夜晚的气温已经低至15摄氏度以下。再加上打一个深60厘米的合格洞穴，小龙虾得干4天。可天一冷，昼伏夜出的小龙虾体力就会下降，无力打洞，它们只好在外面过冬，这会造成大量的小龙虾受冻死亡。种虾消失的主要原因终于找到，可张新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疏忽呢？
0: 那您之前投这个种虾的时候，不知道得在八月份投吗？
2: 我只知道8、9月份都可以投，谁知道该要应该在白露以前投下去的呢？当时刚才回来做这个事情呢，没考虑到这一点呢，也不熟悉这个事情呢，就造成现在这个状态了。
1: 一天的调查已经结束，虾苗减产，种虾消失的原因终于找到。那如何才能防止白露继续偷吃？又怎样才能让龙虾安全越冬呢？为此，胡冠宇邀请张新成明天去他的养殖基地看看。什么样的产量让求助人羡慕不已？又是什么样的独门绝招轮番亮相，让求助人眼界大开？破解虾塘里的谜团正在播出。
3: 说起小龙虾，很多人都不陌生，尤其是他那夜宵之王的美誉，更是火遍大江南北。其实你有所不知，餐桌之外的小龙虾远比餐桌上还要精彩得多。这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的小龙虾的样子，要么慢慢吞吞，要么张牙舞爪。不过你千万可别被它这副样子给欺骗了，其实这家伙还藏着一手绝地求生的王炸技能。遇到危险时，小龙虾根本不会傻乎乎地往前爬，而是把强有力的尾巴猛地向下一拍，砰的一下，整个身体倒着弹射出去。就这一瞬间，它能窜出去将近1米远，速度堪比水下小火箭。这种打不过就跑的倒车式逃命，在生物学上叫做屈服弹跳，是天生的逃命神技。更神奇的是，它这对大钳子不光是吃饭的家伙和打架的武器，还是可以断臂求生的再生神器。万一被天敌咬住，它会主动截断肢体，金蝉脱壳，而且过不了多久，一只崭新的钳子就会重新长出来，多断几次，甚至还能长出更粗更壮的加强版。能倒着急速弹射，也能断臂再生，还能上岸徒步。不得不说，这简直就是自带闪现复活甲和2期装甲的生物外挂玩家。下次屏幕前的你再看到小龙虾，可别光想着麻辣和蒜蓉，一定要好好观察观察它。这个小家伙的生存智慧，其实比它的味道更带劲。
1: 求助人遭遇小龙虾消失的怪事，帮帮团专家现场调查，发现原因竟然是养殖户的管理不善所致。为了帮求助人彻底解决问题，新的一天跟随帮帮团专家来到了他的养殖基地。
2: 你上午捞这么多苗子？
0: 对，这是早晨的，2个小时捞的，400多斤。
2: 这个真不少啊。
0: 对，
2: 这是多少个地笼几只虾苗啊？
0: 70多个地笼，一个地笼投多少钱？6斤，一个地笼6斤。
1: 2个小时就收获了400多斤，如此高的产量，不仅够自己的虾塘使用，而且还能对外销售。这样的场面可以持续近20天，再加上每斤10元的售卖价格，更是让张新成羡慕不已。然而，除去虾苗外，胡冠宇今天的种虾也是收获满满。
2: 这个就是上午来捞的，
0: 这个有接近有70斤，
4: 70斤，
0: 一个笼里有接近1斤。
1: 虾苗多，种虾也多，其实这一切的秘诀就藏在如何让种虾安全越冬上。为此，胡冠宇准备向张新成传授一项新技能，人工辅助打洞。
0: 离水面20厘米，有草的地方，因为龙虾很聪明的，它为了翻天梯，它必须要在有草丛的地方。
2: 一般的我们辅助它要打多深的？
0: 30厘米就可以了，不需要打多深，就是那个在表层的地方，在筋骨的地方给它打开就可以了。一般龙虾打洞基本上是垂直的。
1: 人工辅助打洞其实就是帮龙虾把土壤表层最坚硬的部分挖开， 而剩余松

0: 软的部分，龙虾自己便能轻松完成。这样，即使当温度低于15摄氏度，龙虾依旧可以顺利打洞，平安过冬。
1: 哎，蛮好蛮好，这个好哇，这个提的好，这个好，这个漂亮啊，在5厘米左右，蛮好嘛。
0: 人工打洞就是根据小龙虾的习性，模拟出自然状态下小龙虾越冬的方法。一般来说，越冬前打洞的数量按照公母搭配的比例，每2只小龙虾一个洞穴就可以。有了高手的指导，张新成很快便掌握了人工打洞的要领。然而，面对白鹭的偷吃，胡冠宇又有怎样的对策呢？
2: 胡老师，这是干嘛的？
1: 这是出鸟的，出鸟器。哦，你这池塘不是很多鸟吗？用了这个，这鸟很少了。
3: 人一来它就响吗？
1: 不是人在那响，它每个5分钟就响一下。
0: 驱鸟器也叫防鸟器，通过声音和光线反射对鸟群起到惊扰作用。它可以模拟出像警报声、老鹰叫声这种具有刺激性的声波，让鸟群不敢靠近。
1: 出鸟的范围就是吃惊200米左右，吃惊。
2: 这个东西贵吗？
1: 不贵，都网上购的，50多块钱。啊，这个好，
3: 那个也可以弄几个。
2: 这个可以卖几个饭。
1: 对。
0: 一天的学习已经结束，困扰张新成多日的问题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眼下正是小龙虾生长的关键时节，下午回到虾塘的张新成必须得抓紧时间投喂虾苗。考虑到今年虾苗减产的损失已经无法弥补，80亩虾塘内虾苗的数量又远远不够，这让返乡创业的张新成非常发愁。新的一天，一大早，胡冠宇再次来到了张新成的虾塘。
3: 张哥，您看胡老师给您带来什么了？拉了一车什么过来？
2: 虾苗啊。
3: 对啊。
2: 哎，很漂亮，很漂亮。
0: 考虑到张新成今年塘里的虾苗不够，胡冠宇以成本价给张新成拉来了600斤救急的虾苗。
2: 哎，这个苗子很漂亮的，很齐整的。
1: 对，很漂亮的，
3: 很圆是吧？
1: 对，整齐。这个呢，获利很好，看到吗？
3: 苗好。成功一半
1: 啊，满意吗？
2: 满意。
3: 那行，那咱们是不是还得抓紧投呀？这个，
2: 哎，我们要投下去，
1: 要投，
3: 抓紧投是吧？
1: 对。
0: 600斤的虾苗虽然只能投放10亩左右的虾塘，但接下来的时间，胡冠宇会陆续送苗过来，确保他在4月中旬前完成投苗，这样5月就能售卖成虾。张新成今年的收成有了希望。
3: 胡老师，那到的时候有什么讲究没？
1: 肯定有讲究啊。你必须要让它慢慢的适应这个环境，20秒、30秒也可以，是吧？好就可以了。这获利好，看到吗？来，咱把它放上去就可以了。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600斤虾苗很快投完。除此之外，为了防止白鹭继续偷吃，胡冠宇还带来了一个驱鸟神器。
1: 秋的这个叉子蛮好，是中心的。
3: 这样就可以了是吧？
1: 可以了。
0: 我国是小龙虾消费大国，火爆的市场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了小龙虾的养殖阵营。了解习性，掌握门道，是养殖成功的前提。相信在胡冠宇的帮助下，张新成养虾创业的梦想一定能早日实现。
4: 小龙虾的江湖门派林立，但真正能让人一口入魂的其实也就那么几招绝学。别看他们披着同样的洪亮铠甲，换一种做法就是换了一个全新的味觉江湖。首先我们要说的是麻辣派，麻辣小龙虾算得上是最经典最霸道的当家花旦。滚烫的热油激发出辣椒与花椒的全部野性，红彤彤的汤汁咕嘟咕嘟地顶着虾身，把那股子麻辣鲜香一丝丝地煨进虾肉深处。吃麻辣小龙虾一定要先缩壳，让那股冲劲一下子点燃味蕾，然后再包出紧实弹牙的虾肉，再在浓郁的灵魂汤汁里狠狠滚上一圈。入口的瞬间，麻辣的电流从舌尖一路窜到胃里，后劲的酥麻感在嘴唇上跳起了踢踏舞，这种大汗淋漓的痛快是解压的顶级法门。其次就是蒜蓉派，如果说麻辣是热情奔放的盛夏，那蒜蓉就是满身黄金甲的初秋。这道做法的魔力在于把辛辣的大蒜彻底柔化，慢火细熬，逼出所有暴躁，只留下极致的甜香和绵密。金灿灿的蒜蓉像金沙一样，厚厚的包裹

住每一只小龙虾，出锅时那股香气不讲道理的直冲天灵盖。吃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虾身上挂满的蒜蓉吸溜干净，那股独特的浓香把虾本身的鲜美烘托到了极致。最后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清蒸派。如果说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那么对于小龙虾来说，清蒸就是检验小龙虾品质的唯一真理。只有生长在水质清澈的环境中，以及体格壮硕的小龙虾，才敢素面朝天的直面滚烫的蒸汽。没有了重口味的遮掩，虾本身的鲜甜被无限放大，虾黄饱满橙黄，如同蟹黄般香浓，轻轻一串，满口生香，包出白嫩如玉的虾肉，不用任何蘸料，第一口就能吃到那种纯净的甘甜和 Q 弹。如果你是个讲究的吃客，也只需轻点一点姜丝香醋，那滋味就是把整个夏天的清爽都吃进了嘴里。三种吃法，三重境界，从烈火烹油的江湖快意，到金色盔甲下的温柔缱绻，再到返璞归真的清水芙蓉，小龙虾的每一面都值得你用整个夏天去细细品尝。

0: 柏拉木拉真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1: 哪儿不一样啊？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无人区外头是跟人打交道，进来以后是跟人性打交道。
3: 我和我们的巡山队员都是普通人。
4: 我们是巡山队的。
5: 生态保护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群人的守望相助。
6: 根据目前巡山队的规模和打击力度，依然阻止不了苍蝇的灭绝。只有一个办法，建立自然保护区。
5: 自然保护区的设立对马志县来说是几十年未有的大事。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5: 这是一段近30年的跨度，三代人的坚守让我们看见了守护的意义。
8: 我们将用40期的节目走进青海高原上，去看一个在2026年开年就感动了无数人的生命自然的故事。
5: 6月6日起，每晚20:30，请锁定光影田园，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生命与自然的守护之旅。

在中国，如果你想在一天之内感受从雨林的湿热到高原的不同风景，在一顿饭中尝遍山野的鲜甜和岁月发酵的醇香，那你一定要去我国西南部的云贵高原走上一圈。开门就见山，说的就是这里。这片被群山拥抱的土地，孕育出了西南独特的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景。巨大的海拔落差，让你从山脚走到山顶，便能感受到宛如四季般不同的气候特点。而在这起伏的群山中，同样也蕴藏着大自然给予人们慷慨的馈赠，那别具特色的西南好滋味。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典型的群山中的盆地区域，有着独特的风情。这里气候炎热，光照充足，盛产芒果。芒果在这儿的吃法更是琳琅满目，芒果沙冰、芒果汁、芒果椰子冻、

0: 什么？芒果蘸着辣椒吃？这吃法可真有点黑暗料理的意思。不过当地居民看起来好像很钟爱这种独特的搭配。
1: 又咸又酸又辣，很像那种就很爽口的凉拌菜。
0: 云南南部地区雨季漫长，气候炎热潮湿，酸辣味的食物能促进唾液和胃液分泌，开胃消食，同时还能驱寒驱湿，因而云南当地人的饮食特点就是喜食酸辣。酸脆的青芒果蘸上辣椒粉的味道就是酸甜咸脆，这不仅中和了酸涩的味道，还带有浓郁的水果香气，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其他很多地方，人们常用颜色来判断芒果是不是好吃，外观绿色的芒果意味着酸涩感较重，要等到它外皮变黄变熟，里面的果肉才会变得绵软香甜。不过这种方法在西双版纳却行不通了，当地人告诉我们，这里有一种披着绿衣的芒果，据说软糯细腻，香甜可口，而这种芒果的种植基地海拔通常都比较高。
1: 这大概得多高了？
2: 有1300米
1: 左右。1300米，哎，怪不得我感觉这边好像都有点冷。
2: 是啊，比下面要低3-4度的温度。
1: 你看整个下面的这个山区全都可以一览无余。
0: 每一颗芒果都要被整整齐齐的摆放好，那这看上去绿绿的好像还没熟的芒果味道到底咋样呢？
1: 这个芒果看起来外皮也是绿绿的，哎，它为什么它这个削掉之后还是这个颜色的呀？这真的能是甜的吗？
2: 你尝一下就知道了。
1: 我尝一下，哎呀，一小口，脆甜脆甜的，并没有很酸，是那种酸中带甜的那种口感。不过这个嚼起来感觉不像芒果，有点像那种脆苹果啊、脆梨的那种口感，但是它也是很甜的。
0: 这种芒果吃起来清爽脆甜，但是里面还是夹杂着酸味儿。而要尝到果肉更加香甜的青芒果，还要往山下走。
2: 那边有
1: 啊，那边有，行，那我们去那边看一看。又甜又糯。
0: 果农告诉我们，山上和山下的芒果都是同一个品种，叫做金黄芒。
1: 可是我们刚才在1300多米的那个山上，那个芒果它就是酸甜的呀。
2: 那种海拔高的地方它不熟，这个低海拔的就更甜。但是低海拔的上方这个它就阳光更好，它每天照的就是要8个小时左右，上九下就是6个小时左右吧，它相差就是2个小时。
0: 芒果喜热喜光，低海拔地区的山顶光照充足，气温偏高，5-6月份芒果就熟透了。而高海拔地区由于温度低，那儿的芒果一直到8-9月份才会完全成熟。成熟的金黄芒甜糯，生芒果则清爽酸脆。独特的金黄芒让人们享受到不同的野鲜。不过在西南，山野的馈赠从来不止一种模样。云南素有动植物王国之称，湿润的气候和充足的光照时间，让许多不同种类的植物在这里获得良好的生长环境，一些外来植物也在这儿悄悄安了家。位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的朱苦拉村，被金沙江支流鱼抛江环绕。当地人形容到达这里要经过99道弯、88道坎，因此村子也给人留下了遥远而神秘的印象。然而，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地处我国西南腹地大山深处的小村子，却因咖啡闻名遐迩。中国内地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株咖啡就出自这里。在云南其他地区喝到的咖啡，追根溯源，竟大多也与朱苦拉的咖啡树有关。
3: 你这个咖啡林面积有多大？
4: 朱苦拉这点也就50多亩，我们有8个自然川，已经种了800多亩了。
0: 齐凤华家中有10几亩咖啡林。他告诉我们，咖啡是热带作物，种植咖啡的温度不能低于0摄氏度。小粒咖啡适宜生长在海拔800米到1800米的山地中，如果海拔太高则味道酸涩，海拔太低则会偏苦，

0: 咖啡树根系怕积水，而海拔1000多米的朱库拉，土壤大多是沙土，气候也属于干热河谷气候，所以非常适合种植咖啡。
1: 现在这个果子能这样现吃吗？
2: 哎，可以吃，
1: 可以吃。那我尝一个，尝一下它的味道啊。
2: 可以。
1: 真的一点也没有想到是苦啊、涩啊这种，它就是甜的。
0: 启凤华告诉我们，这些咖啡的品种属于波邦和铁皮卡。那么朱苦拉为何会有咖啡这种作物呢？启凤华说，这里最早的咖啡树是一位法国人从越南带过来的。
2: 但喜欢喝咖啡，走越南经过的时候，他就把拿了两棵种在教堂下面，后来发展了24棵。他拿了这以后，种了以后，就是说，农夫也就是跟他学喝咖啡了，自产自贸啊。现在我们这里的基本上都会了。
0: 法国人田德能的无心插柳，成就了今天的朱苦拉咖啡林。现在村里很多户人家都可以运用古法制作咖啡，制作过程分为晾晒、去皮、去壳、焙炒等几个步骤。
1: 炒咖啡这个要炒多长时间啊？
2: 一个半小时。
1: 就中间的一个半小时要不停，是不是？
2: 一停就它就糊了，
1: 开始慢慢变色了。
0: 焙炒好的咖啡一出锅，浓香的炭烧味飘满了整个房间。咖啡豆放凉后，先要用石磨研磨成粉。与我们平时喝咖啡不同的是，朱苦拉村民更习惯在水壶中直接烧煮咖啡，保留那种原始的味道。大约十几分钟后，浓香的咖啡便呈现在眼前。
1: 我们现在喝的这个咖啡里面是什么都没有加的，糖和牛奶都没有加，味道是那种发苦一点点的香味，然后香味当中带一点点酸味，它好像就像是自己天然加了一点牛奶的那个味道感觉一样，很醇厚。
0: 外来的咖啡成了朱苦拉的灵魂，全民种植，日常品饮，更用以待客。除了咖啡豆，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中还有一些特别的美味让人垂涎欲滴，但却极为危险。云南普洱的山林地湿热，十分适宜一种特殊的风类栖息。你看，硕大的头部搭配锋利的口气，再加上尾部致命的毒针，彰显出它不容侵犯的威慑力。这就是黄脚胡蜂。云南当地流传着水牛不过三针的说法，意思是一头壮硕的水牛若被三只胡蜂同时蛰刺，可能直接会丧命。不过在普洱人看来，藏于蜂巢内的蜂蛹却是种营养丰富、口感软糯的食材，值得他们冒险获取。在普洱山林中追胡蜂，全凭老蜂农的真功夫。犀利的眼睛紧盯胡蜂的飞行轨迹，稳健的脚力追踪它的行进方向，再加上对这片山林地形轻车熟路，才能最终找到蜂巢的藏身之处。
3: 现在我距离蜂巢大概也就20米左右的样子，这是我与它最安全也最近的一个距离了。养蜂人告诉我说不能再往里了，不然就有危险，而且告诉我到这块一定要压低自己的声音，尽量减少自己的动作幅度，以免打扰到胡蜂们。
0: 美味的蜂蛹就是藏在那个树杈上的蜂巢里，

然而找到巢穴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一旦靠近蜂巢，胡蜂带有威胁的嗡嗡声让人头皮发麻。蜂农屏气凝神，准备开始摘取蜂蛹。艾草与松针燃出的青烟被缓缓送向洞口，这是麻痹蜂群攻击性、争取取蜂蛹时间的关键一步。篮球大的灰褐色蜂巢渐露真容，撬开一角，乳白色的蜂蛹蜷缩在蜂房内，正是此次冒险追寻的目标。这一篓来之不易的蜂蛹，便是被当地人称为最危险的美食之一。

0: 将去除杂质的蜂蛹投入热油中炸至七八分熟，再以高温大火复炸十余秒，炸出酥脆外壳，锁牢内里鲜香，撒盐后即可享用这份美味。普洱人对蜂蛹的烹饪可谓是花样百出，炭烤蜂蛹焦香诱人，清蒸凉拌凸显本味，就连熬成稀饭做成包烧上桌也各有千秋。普洱人热爱蜂蛹，源自古代先民靠山吃山的狩猎智慧。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蜂蛹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如今人们爱蜂蛹更多是痴迷于其鲜美的味道。翻过乌蒙山来到贵州贵阳，同样是山区，不过由于地质结构的不同，这里却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喀斯特地貌，土层薄，保水性差，而在这种环境中却生长着一种非常倔强的果子，它是高原人的宝贝，以富含矿物的山泉浸润，被高原充足的阳光普照，生生把自己长成了一颗维生素 C 爆表的黄金果，它就是刺梨。从每年五月开始，刺梨树的花朵陆续绽放，果实也分批渐熟。
1: 慢一点啊！
0: 刺梨果如其名，长相与同样身披铠甲的仙人掌菠萝类似，它扎根于喀斯特地貌，以周身尖刺为甲胄，不仅能锁住珍贵水分，更让掠食者望而却步。
2: 刺梨的大小呢，就是这样呈扁球状和乒乓球差不多，直径大概在2到4厘米，上面密布着一些细细的小刺，甚至有一些刺上面都带着红色，感觉杀伤力很强。要注意，当它呈现出金黄色的时候，就意味着能吃了。
0: 刺梨的维生素含量奇高，维生素 C 含量高达每百克2000毫克以上，只需小小一颗就能满足人体数日对维生素 C 的需求。另外，刺梨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花青素等物质，让刺梨在自然界营养谱系中树立起难以逾越的标杆。刺梨营养丰富，口感酸甜清脆，可以直接食用。不过由于刺梨还伴有明显的酸涩味，人们还会把它榨汁成原浆，这样果肉中的挥发性成分带来的类似山野植物的清香与酸涩形成独特的风味组合。另外，以温和的方式缓慢干制，更利于留存芳香，可以像果干一样嚼着吃，或者用来泡水喝。刺梨还是隐藏的调味品，可以作为酸味剂加入沙拉糕点中。如果说山野之鲜是大自然的馈赠，那么在西南，有些滋味则需要交给时间，有些味道也需要回归本真。视线回到云南昆明，做一道正宗的汽锅鸡是慢生活的极致，汽锅鸡耗时需整整一天。作为名满天下的名菜，早在清代乾隆年间，汽锅鸡就在滇南一带流行。这道菜最重要的食材一定是五定壮鸡。鸡肉在下锅蒸炖之前，还有个很特别的手法，那就是一定要细心按摩，目的是排出酸和血水。这样处理过的鸡肉质地细嫩，炖出来的鸡汤也更有营养。一个小时过去，鸡肉的揉制终于完成，姜片均匀。

0: 匀地铺在锅底，气锅内不放一滴水。鸡切块，顺着鸡肉的主要部位切下，每一块的大小要求基本相等，这样在气锅蒸制的时候，鸡肉的口感才能保持一致。云南是高原地区，气压较低，水的沸点也相对较低，气锅鸡蒸制时要用纱布上下缠绕，让气锅更加密闭，也让蒸汽在锅内的循环更加有效。利用蒸汽带来的高温，确保蒸熟鸡肉能更大限度地保留食材的鲜味和营养。经过四个小时的蒸制，经典的老昆明气锅鸡终于出锅，揭开盖子，一股醇香扑鼻而来。这经过高温蒸汽蒸过的鸡肉更加软糯滑嫩，鸡汤特别清澈鲜甜。如果说气锅鸡是因地制宜的美味，那么宣威火腿则是岁月沉淀的醇香。云南宣威位于云贵两省交界之处，干湿分明，在宣威家家户户都会做火腿，也都爱吃火腿。根据火腿的不同部位，吃法也不一样。据说一条火腿可以做出几百道菜，炒蒸炖煮样样皆行。技艺精湛的火腿大厨根据火腿菜肴的色香味形，把它们命名为重质成城、金钱满盘、国色天香、油淋黄金丝、火腿扣羊肚菌、豌豆火腿丁、干椒炒火腿等等。火腿也不只用来烹调，还能够做出一种特殊的时令点心，那就是火腿月饼。更让人大开眼界的是，除了做菜用的火腿，这里还有一种能生吃的火腿。
1: 口感非常棒，软糯香甜的感觉。有一点这个火腿的原香，稍微带一点甜，而且它这个软度也非常的适中，
2: 吃起来非常的清香，也不干，然后咸度也很适中。
0: 生吃的火腿肥瘦相间，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很受消费者欢迎。不过在宣威，也不是所有的火腿都能生吃，这种能生吃的火腿必须要用乌金猪来做。乌金猪属于高原瑰宝，起源于云贵川乌蒙山区与金沙江畔，故名乌金猪。它体型结实，后腿发达，能够适应高寒气候和粗放饲养，是制作宣威火腿的上乘肉料。
3: 我们这个猪，云南这些地方山高路陡啊，每天都是这样散放在山里面跑来跑去的。它的这个后大腿的那种这个肌肉才很发达。你看看哈，美不美？看大腿，好不好吃？看大腿。
0: 这乌金猪采用散养方式，常年奔跑于海拔2000多米高的高原地带，吃百草，喝山泉。在云南这种山高路陡的特殊生长环境和养殖方式下，乌金猪的运动量巨大，尤其是猪后腿能够得到有效锻炼，这样的猪后腿做出的宣威火腿才好吃。不过养殖户张大哥告诉我们，选用乌金猪的腿做原料只是第一步，火腿可以生吃的关键秘密在一个特别大的房子里。根据张大哥提供的线索，我们来到了这处有60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据说里面放20万根火腿。不过房间里除了火腿连个人影都没有，而且里面不少火腿都已经发霉，这发霉的火腿还能吃吗？
4: 这个怎么是发霉变质了，都长毛了，这种发霉变质的东西怎么吃啊？你
3: 哎，别动，怎么的发霉变质？这才是宝贝呢，这样的火腿才好吃啊。
5: 这样的才好吃？
3: 对啊，
5: 我怎么不信呢？
3: 因为这个霉菌是贴了一层保护层，不能乱动的
5: 啊，不能乱动，
3: 会影响质量的。宣威火腿呢，它是一种发酵食品，从冬天腌制，春季风干，夏天长霉长绿毛，就说经过冬天以后呢，它就绿毛慢慢褪去，
4: 就是现在这样子是吧？
3: 对了，是的。
4: 我看到的还不是最恐怖的，长完绿毛的才最恐怖。
3: 对了对了对了，
4: 这样的才最好吃。
3: 是的，因为它经过一遍的熟化过程，完全熟化，美味可口。
0: 屡 大哥哥

0: 告诉我们，火腿表面的霉菌是微生物发酵后的反应。火腿在发酵阶段，室温应该控制在月均13到16摄氏度，相对湿度是72%到80%。宣威是高原气候，干湿分明，夏季气温高，降雨集中，降水量能达到全年的一半。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霉菌自然发酵，生成独特的浓郁香气。在宣威，也只有身披绿袍、长满霉菌的火腿才是大宝贝，也是当地人觉得最好吃的火腿。
1: 长了绿毛越长，它的品质越高；身穿绿袍，这个长满霉菌，那它最上乘的一个菜品。
2: 是这个样子。
1: 这样的火腿最美味。
0: 火腿表面绿霉长得越好，说明这只火腿发酵得越好，其品质可能也更好。这些绿霉长满整个腿部的时候，那么这只火腿也就基本发酵成熟了。
1: 时间越长，它的香味越足，也是越安全的，因为它是一个安全的食品，一个发酵的过程，一个熟化的过程，就可以达到我们食欲的一个标准，也喝得很美味，很美味的。放心食用，放心。对了，
0: 火腿质量的好坏，关键在于上盐。精准的上盐量决定火腿是否咸淡适中、浓香美味。
3: 我们是手工上盐，有三个关键部位：第一是火腿的脚，第二步揉搓皮，第三是个蒸面，三个关键的部位。
0: 在宣威火腿独特的制作技艺中，修腿、上盐、洗晒、风干、发酵，每一道工序的严格把控，才成就了宣威火腿独特的味道。
2: 那咱这个生吃的标准是什么呢？
3: 生吃的标准是必须是纤维乌金猪的后腿，在良好的环境下发酵3年以上，这个你不能急，必须等3年，3年以后才好吃。这个生吃火腿除了脚以外都可以生吃，这个生吃的火腿肥瘦相间，软糯香甜。
0: 经典的东西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上好的原料，足够的发酵时间，造就了可以生吃的宣威火腿，这每一口都是时间的味道。从芒果的甜，咖啡的醇，到蜂蛹的香，刺梨的酸，再到汽锅的温润和火腿的鲜美，西南好滋味从来不只是舌尖的狂欢，更是人与自然相处的哲学。山野寻仙，这里既有自然的馈赠，也源自人们对山川节律的精准解读。在西南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每道食物背后都饱含着山河的灵秀结晶与生存的匠心智慧。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在曲棍球场上激烈拼抢，汗水混着草屑飞溅，
1: 就想着我弟弟帮我了结这个心愿吧。
0: 从跳水台上纵身一跃，水花见证蜕变的决心。
2: 你姐姐这么厉害，为什么你这么不行啊？
0: 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汗水交织的不仅是热爱，更是永不熄灭的传承之火。
3: 希望能赢一场比赛，证明自己。
2: 不管怎么说，也要把它跳好。我也想当一次冠军。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梦想的传递常被时光稀释，但少年间的传承永远滚烫而坚定。曲棍球棍上的新旧握痕
4: 啊，磨损相当严重，磨透了。
0: 跳水板边的前后身影
2: 啊，你为什么没有上国家队呢？别人都会拿姐姐和我来比。
0: 当热爱化作接力棒，让体育精神生生不息，
3: 证明自己，也弥补哥哥的遗憾。
2: 我也想当一次冠军，别人就可以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呀。
0: 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镜头，见证少年们沿着成长的阶梯续写竞技场上的薪火相传。
5: 阿胜加油！
0: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讲述了在祖国西北的曲棍球之乡，少年阿勒格尔用热血与坚持诠释着自己和哥哥对曲棍球的热爱。
3: 我是阿勒格尔，十岁，在阿希尔乡中心学校上四年级。
6: 门帘都开了。
0: 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完成了今天的期末考试，阿勒格尔即将开启为期两个月的暑假生活，也将迎来他期待已久的曲棍球联赛。阿勒格尔的哥哥伊利哈尔也十分喜欢打曲棍球，上学时是出了名的优秀球员。正是受到哥哥的影响，阿勒格尔才拿起了球棍。
1: 2016年，出的是我老娘倒下的那时候，把能卖的都卖了治病，
7: 花了30多万吧，前面16嘛10几个牛油。咱我妈有80多羊油的时候也全白到了，也不够。不够时候再把那个80多地也包掉了嘛，包了10年。
1: 当时家庭状况就不太理想，然后就想着实在不行就上班，然后就想自己出去打工挣点钱给家里用。我从小学的3年级开始接触的曲棍球，打了不到2年，2016年我老娘倒下的那时候，然后就是要升中学了嘛，就没再玩那个。
0: 突发的家庭变故，让哥哥伊利哈尔放下了心爱的球棍。父亲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希望尽自己所能让阿勒格尔安心练球，不再重复哥哥的遗憾。
7: 他怎么样干怎么样干，反正是他努力的东西不够的东西我给你补嘛。
1: 主要就是当时没有打成，也没有打出这个新疆队，就想着我弟弟也算帮我了结这个心愿吧。
3: 我刚开始打曲棍球时间不久，技术还跟不上，但是希望能赢一场比赛，证明自己，也弥补哥哥的遗憾。
8: 向前看，稍息，立正，开始报数。
9: 1、2、3。
4: 我们学校的曲棍球呢，成立于2014年的11月份。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成立这个校队呢，有15人组成。
0: 教练李明。

0: 塔城阿西尔中心学校曲棍球队的总教练，也是这十五个孩子的大家长。
1: 啊，迅速拨回来，要棍儿。
2: 这些孩子呢，都是特别喜欢运动，非常有天赋啊。因为我们地处边疆嘛，我们这儿的孩子呢，都是来自于农村牧区，身体素质呢，他会比较好一些。
0: 每年暑假，塔城周边的曲棍球队会开展联赛。新赛季，阿希尔队迎来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当地的一支劲旅塔城二小队。
1: 哦，熟悉我们的球感，不要平行站啊，要一脚在前，一脚在后。啊，把他拉出来，左右幅度一定要大。
3: 哦，拜拜。
4: 啊，那棍儿，
3: 哎，李老师，那坏棍儿啦。
2: 咱们这棍儿，就这样子啊。嗯，
4: 第二棍。
2: 自己球杆自己要爱护啊！
1: 哎，老师比赛时候用这个棍。
2: 对啊，有钉子的啊，把它都好好弄一下，不要割手了。第一批的球棍呢，是从这个内蒙莫旗带过来的，当时带了有25根，它是那个碳素结构的。当时没有场地，我们只有在这个水泥地面上练习。经过这几年，球杆我们这个底部呢，它都会磨损。磨损相当严重，磨透了。到今年的话是满八年了，
1: 还是一样的，不要平行站啊。
0: 目前球队不仅装备损耗大，由于训练时间短，队员们在技术上也显得十分稚嫩。
2: 我们这个队伍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传接球不是很灵敏，配合这块还是有待提高的。
0: 因为入队时间晚，阿勒格尔的技术相对落后，来自队友的压力也不小。
2: 阿勒格尔同学呢，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就是比较活泼、比较主动的一个孩子吧。他呢，练习现在因为年龄小，他的各方面可能技术还不到位。
0: 因为手指受伤严重，教练只能让阿勒格尔回家养伤，他的暑期集训提前结束了。
5: 还有这个啊？
4: 没有。
6: 没下雨嘛，这边的话寒得很，也不吃饱饱，瘦瘦的，骨头也都小小，肉没有了咋卖？草没有的话，秧子也卖不上嘛。
0: 这一季的气候持续高温干旱，导致牧草减产，牛羊不肥，卖不上价钱。这也让一家人为母亲接下来的手术费犯了难。哥哥伊利哈尔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在工作之余又兼职干起了饲草推销员的工作。阿勒格尔在家里也闲不住，为了不落下进度，他经常偷摸找队友训练，希望尽快重返球场。阿勒格尔期待已久的比赛即将打响，近一个月的集训让球队的士气日渐高涨。
1: 一会儿上场就看你们的了啊！有没有信心啊？
7: 有。
1: 好，相信你们啊！
7: 阿帅，加油！
8: 哎，
1: 怎么两边怎么嘛？
9: 快拿拿拿！
3: 哎，不来往前上。
0: 客场作战，技术本不占优的阿希尔队一开场又失误频频。

0: 两分钟，老师，阿乐格尔抢球时意外受伤，被迫下场。原本就处于下风的阿希尔队更是雪上加霜。
1: 使劲点传球呀，艾布兰！妈逼！哎，伊沃峰那味道那一圈干啥？
2: 苏恩贝克发球的时候，你就要去替代他的位置了，明白吗？面对落后的局面，教练只好让阿勒格尔带伤上场。下半场，阿勒格尔多次上演助攻，在团队配合中也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
3: 令人欣喜的是，为了筹办古尔邦节，附近的村民们都来到阿勒格尔家里买羊，母亲下一步治疗的费用也有了着落。

0: 现在不一样了嘛，条件有点好了，越来越好的，慢慢干嘛。
1: 好好学习。
2: 这个暑假对阿勒格尔一家人来说，不仅是赢得了一场比赛，不仅是卖掉了一批羊，更重要的是大家齐心协力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
3: 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跳水高台，水面中倒映着全红婵的海报，弟弟全敬鹏在波纹里看见的不仅是奥运冠军的荣耀，更是自己追赶光芒时划出的崭新轨迹。
4: 不管怎么摔也要把它跳好，我也想当一次冠军。

0: 前倾盆身体往我这边转一点，往对啦，五指并拢，自己看一下，看一下，左右看，先带，不对，没发现转不动吗？起来就抱。
1: 全进鹏是全轰禅的五弟，他2011年出生，2020年开始练习跳水。
0: 不够不够，上来就抱，不用着急转体的。这一次的沈锦标对于全进鹏来讲的话，可能相对他的压力会大一点，因为往年他跳的动作呢都是一周半，今年给他上的难度两周半，这个会导致他心理上也有压力。对正带，有一点点，有点意思啦。再带，主动上手，不是等着下来了再转。对正，好一点。对啦，好一点。
2: 他很像穷蚕，我一来到这个学校，我还以为那个是穷蚕，他看。

0: 们训练的话，要是我们跳错哪里，他都会跟我们讲的。
1: 那些题不会的他就会讲，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他，
2: 人挺好的。
3: 可他会安慰我，然后他有东西还会分给我，他每次都跟我一起玩。我只是单纯喜欢跟他玩，不是因为他是穷山弟弟我才跟他玩。
4: 有时别人都会拿姐姐和我来比，就是说你姐姐这么厉害，为什么你这么不行啊，你为什么有上省队，为什么有上国家队呢？然后这时候就有点伤心了。然后呢他们嘲讽我说我肯定是练得不好所以上不了，所以呢我不想跟他们说话了。
5: 看到就是说姐姐这么耀眼啊，作为弟弟我也在练习跳水，肯定也想向姐姐这边靠拢。全继鹏上去自己做个模仿啊。
6: 为了让全敬鹏在省锦标赛上冲击更好的成绩，郭毅为他选择了105B，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一难度更大的动作。对于之前只跳过 103B 向前翻腾一周半躯体的全敬鹏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5: 不要放慢，并完腿呀。太远了，角度呢没有定位起啊。跑过来，
7: 收紧收紧啊，不用抱腿，韩兄收紧。对了，
5: 在跳板上十个计划里面大概七八个都是松腰的，那比赛怎么办？七月初就要开始过去汕头比赛了。本来我们训练的时间就少，如果是因为一点小雨然后就导致我们起水去练习路上的话，这样对我们接下来备战这个省锦标会有很大的一个阻碍。
7: 放松一点，肩节奏，对啦。
5: 我们现在整个队伍有39名队员，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备战省锦标，因为这一次省锦标对孩子们来说特别重要。为什么呢？一年大概就只有1到2次的这个省里的比赛。
6: 全敬鹏一直生活在姐姐全红婵的光环之下，有羡慕，有嫉妒，有压力。
8: 就是全敬鹏和全红婵两个最像了。我以前一个带他出去，人家都说双胞胎来的嘛，我就说叫他向姐姐学习，姐姐都那么能干了，都夺冠军了，说他也叫他赶快给跳得好啊。
6: 但在全敬鹏的内心深处又时刻记挂着姐姐。
9: 这个兔子是我的姐姐给我的，因为我也是属兔的，所以她送了这个兔子，特别喜欢。
5: 站直先，立直头，立直。
6: 在奥运冠军姐姐的光环下，全敬鹏如何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0: 朱世家，肥炼田。

0: 昌化工。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恒汽配件，找河南双星恒汽有限公司。好品质，好味道，小罗煎。
1: 匠心品质，关爱宠物，金澳新。排油、减脂、抑重，请选择清美爵奥利司他胶囊。
0: 诚信立足，创新致远，沈阳洗澡趣科技有限公司以匠心铸就品质，鸿润达正大智管。
2: 到电话，前进门，停停停，体验好。
3: 等板，
2: 站直线。
3: 停，等板。
2: 手贴着，立直，头立直。
0: 105B 向前翻腾2周半躯体，郭毅每天都会盯着全镜棚练这个新动作。
3: 辣没有？听到了吗？
2: 全镜棚啊，翻腾角度不对啊，抛物线太远了。这个起跳是角度问题，是技术问题。完了之后打开空的这一下，打开这一下是腹部跟腿没有，就是可能我们要如果要练它的话，在它跳的过程中多点提醒，包括下来之后我们会，通过一些力量去啊收紧这个动作啊，垫上呢、啊，让它多一点练习。最近训练不认真，如果认真的情况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水平，明白吗？你姐姐是你姐姐，你是你，对不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道路要走，是不是？每个人的方向都不一样，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你做好你自己，知道吗？如果你太在乎别人的一个看法，那你太委屈自己了。我也有我自己的目标，我不一定要说一定拿奥运冠军啊，是吧？我有我自己的目的达到就行了呀。我觉得我就是我的能力，我全力以赴，我的能力达到就 OK 了。加油啊！我还希望呢，你今天沈锦标有一个好的成绩吧。嗯。

0: 提升腰腹和腿部力量，调整起跳角度。除了在水上，全敬鹏也在室内训练房里默默加练。
1: 头抬起来，全敬鹏，头。开太晚了，早点去控制啊！这三米应该就翻完了嘛，看嘛，看哪里啊？入水点，看前面一点。上板，上板。对啦，对啦。翻腾好一点。
0: 经过一个月的强化训练，全敬鹏终于掌握了105臂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

0: 从西北边陲到南海之滨，从旧球棍的斑驳到心跳板的震颤，那些关于传承的故事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焰，照亮后来者的追梦之路。接过前人的期许，怀揣破局的勇气，少年们正用行动书写着属于他们的辉煌。
1: 欢客大酒店地道鹿泉宴，特色入非遗，邀您来体验。周末看山水，还是到河北。
2: 传承经典，回味永恒，洛萨诺，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4: 品质卓越，值得信赖。上海载摩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5: 赛行黄明胶，赛行阿胶皂。
6: 匠心好海鲜，品一口鲜甜。
7: 用心造家具，把安心留给您。
8: 清水玉针蟹，自然好风味。
9: 好房配好窗，选石家庄安心阁门窗有限公司。
10: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11: 让有家的地方就有福泽华意。
12: 细心呵护，绽放美丽，柔斯特。
13: 卓美堂，品质生活新选择。
14: 名扣品牌，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5: 品质至上，精品灵动，山东灵动精工园林机械。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国产樱桃凭啥比进口的还贵？一斤100元还要抢着要？
1: 就这条件，你而且是爱买不买。
0: 摘掉果子，一亩地产量降了，反倒多赚10几万元。
2: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订单全是果王。
0: 搞直播卖到全国，采摘油带动销售，可这些还不是全部。从烟台到河阳，国产大樱桃身价倍增的终极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凌晨2点，当整座城市还在沉睡，这里已经热闹起来了。一箱箱刚刚到货的大樱桃正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现在国产樱桃的价格已经超过了进口的车厘子，成为水果市场上的宠儿。
3: 硬度甜度都好，这个号是8到12颗的，这个是130一箱，
4: 这个更大，
3: 这个是12到16家的，这是180一箱。

0: 瓶，一箱都是二斤，进过。这个是十六家往上的，十六家往上是最大的
1: 哦，
0: 230一箱。
2: 曾几何时，进口车厘子跨越半个地球来到中国，霸占了国内水果市场的热搜榜，每斤标价一度接近400元。可您发现没有，近几年国产樱桃正在悄悄改变这个局面。
0: 智利车厘子已经那个过季了，不好吃了，变味了。这个呢是新鲜的，口感也好，甜度也好，硬度也好。我看这个表光，黑的硬度好的口感就好。智利车厘子比咱们这个周期长，这个是昨天采的，今天夜里就到，当天摘，然后当天到货。
1: 嗯，
0: 就是周期就是一天的新鲜。
2: 新鲜的国产大樱桃越来越受消费者喜欢，从3月份开始，卖价一路飙升，甚至超过了进口车厘子的价格。让国产大樱桃卖上好价的秘诀，除了新鲜，还有什么呢？今天我们走进山东烟台和陕西合阳两个樱桃产区，去寻找答案。6月，烟台市的大樱桃红了。烟台有150多年的樱桃种植历史，全市的种植面积超过了34万亩，烟台大樱桃占全国樱桃产量的1/7。可是就这么大的种植规模还是不够卖，5月初第一批烟台大樱桃才刚刚上市，就已经出现了经销商抢货的情况。
3: 现在就是说大棚樱桃的话应该在100到120之间，
4: 就是地头价吗？
3: 啊，对，就地头价，而且是爱买不买。我就遇见过这情况，人家就说你要你就拿走啊，不要不让，哎，来那等着，就这种情况。
5: 提前到果农地里，哎，农户地里给人家定好，哎，明天我要2000斤，你明天给我采2000斤。
2: 天刚亮，农户从10里8乡赶过来抢摘大棚里的樱桃，他们早上忙活6个小时就能收入200元。高静是当地的种植大户，有260多亩樱桃。大棚里的樱桃分批成熟，他只让大家摘这样紫色的果子。现场用机器测了一下，糖度已经达到了20以上，因为品质好，个头大。采购商在他的大棚外已经排起了队。
6: 这个货上午就得发走。预计是采购7000-8000斤，
7: 等待的在36小时内到货，保证果子新鲜。
2: 高静的基地一年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利润也比较可观。可是他却说，大樱桃是个让人不敢掉以轻心的产业。现在全国的樱桃种植面积超过300万亩，价格却相差很大。贵的100多元一斤，春节前后300元一斤的也有，可是最便宜的甚至不到10元一斤。这么大的价格差，稍不注意就会赔钱。种樱桃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产业，
8: 难，特别难的。这玩意不是说是谁想种就种的，这是有一定难度的这玩意。
2: 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刮风减半，下雨全完。原来当地的樱桃大多是露天种植，每到快要收获的时候，一旦下雨，樱桃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这些看，这些都是裂口。
9: 对
1: 对，
9: 特别好，然后就裂了。
1: 这不行，这就放着也不行，时间长容易发霉，这个地方就长毛了。看这边，看这边都是靠风口，你看了吗？温度就。
2: 樱桃本身很娇贵，最怕的就是刮风下雨，有的时候能减产一半以上，让很多种植户很无奈。
10: 在每年要下雨之前，这是一个形成了一个规则吧。要下雨之前，因为一般果农就大批量去把这个果往下摘，肯定商贩会以各种的那个理由去给你降价，比如说你这个成色不够啊，你就熟度不够啊，怎么样的，就这种。
4: 但是如果不摘，下雨的话就会裂，
10: 下雨裂口就更卖不上价。
2: 高静率先盖起了大棚，解决樱桃裂口的问题，可他更看重的是如何将樱桃卖个好价，于是专程跑到山

0: 西、辽宁、河北等市场考察，他发现高品质大个头的樱桃因为产量低，物以稀为贵，最贵的时候在超市里能卖到150元一斤，于是他决定要种出大樱桃。这个决定让他的亩产收入涨到了12万多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走进高静的果园，可以发现这里面很特别。别人家的樱桃园一眼望去全是红色，但是他的果园里几乎都是绿油油的，樱桃的挂果量很少。
1: 这一枝上的果不像其他的农户会种很多很多。
2: 对对对，我们就是主要是为了产油之果。
3: 他们着急。
0: 高静说，这里就藏着他的樱桃一斤能卖到100元的秘密。
2: 现在咱这个棚的园子里边应该是占到90%以上。
1: 嗯
2: 啊、都是咱这个果就算是平均大小
1: 啊、
2: 一般3436的果王级别，就是在这个园子里边是最多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订单全是果王。
0: 采访时，园子里的樱桃马上就要上市，他带着工人每天在园子里转悠，专门把这样的小果子都剪掉。收完果之后，营养没有浪费，叶子长得又厚又大，树叶既能遮住阳光，不让樱桃被暴晒，还能充分地合成能量。高静尝试了3年多的时间，虽然亩产只有1300斤左右，但是像这样又红又大的樱桃能占90%以上，综合下来一亩地就有12万元的收入。
2: 我们烟台樱桃其实历史也是比较久的嘛，更应该的是注重就是提升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打造我们的烟台大樱桃的品牌知名度。
0: 根据需求来调整种植方式，让高静精准地找到了消费市场。5年的时间，他又陆续建起来11个樱桃大棚。他的成功也让一直在观望的种植户吃了颗定心丸，都在高静的指导下开始建设大棚。
4: 通过他的对咱的培训呢、管理这方面，去年都卖到180块钱，今年还没开始，咱的果还没开卖，我估计价钱也低不了。
0: 可是国产大樱桃的市场一年比一年热，也一年比一年卷，烟台、大连、陕西等各大产区都在发力，新品种成为一个财富增长利器。可换品种谈何容易呢？有一个难点让大家望而却步。
5: 比如说，如果说我可能今年70岁左右，可能我就会有顾虑。哎呀，我重新伐了，虽然我现在效益不高，但是我起码有个收入。如果我一旦把这个果园伐掉，我可能再重新栽，可能得5年甚至7到8年才有收入。
0: 像这棵老樱桃树已经有着10多年的树龄，枝繁叶茂，一棵树一年还能产40多斤的樱桃，管理好的话，樱桃树可以结果到20多岁，哪怕赚的少也有收入。如果砍掉樱桃树换新品种，3到5年才能挂果，5年以后才能进入丰产期。中间这3-4年的空窗期让上了年纪的种植户不敢做出改变。有一个人还真想到了办法，他让不结果的空窗期减少到了1年。他的樱桃树特别的稀奇，大伙儿都叫他一根棍儿。一般咱们见到的樱桃树是这样的，高4米到5米，树冠直径5米左右。种植户们喜欢叫它开心型的樱桃树，挂果量多，一眼望去红果绿叶特别好看。可林祥生的樱桃树呢，看着就是一根根的树棍插在土里。
6: 它现在我们这个现在做这个模式呢，是叫秘制一根棍，它和大树完全是不是一个概念，一棵总共是给100来个果、所以说它这个阴阳供给比较均匀，优果率比较高。这个的亩产呢是3000斤起步，但是说它的优果率是70%到80%。
0: 工人们手里拿的是枝芽，是新品种的樱桃俄罗斯8号，用小刀挖下来，嫁接在已经成熟的苗木上，这样一。

0: 根根像小树棍的东西就是林祥生已经培育好的樱桃苗木，嫁接好一个多月就可以发芽。
1: 不能让它漏风啊。
2: 这个是最简单最简便的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走了个捷径，这个原先的品种不好的淘汰以后，也就是为了快速的这个让它这个生产，采用这种方法。
0: 有了这样的一根棍新方法，种植户们就敢大胆换畅销品种了。从3到5年提前到1年就可以长樱桃，第二年就能实现丰产。
2: 咱现在农村啊，这个老龄化严重。你现在雇工人的话，全是农村这些老人。你像这种大树呢，它操作起来呢，特别危险。
0: 自从林祥生换成了这样的樱桃树，管理起来方便多了，农户们越干越开心。
3: 省事
4: 这
3: 个
4: 省事比大区省事，新疆的税收也太大，一万多的税万去。
0: 现在一亩地可以种700到1000棵樱桃树，优果率也越来越高。在这些能人的带领下，种植户们种出了大果，然后按照分级卖出了高价。进口车厘子一般是按尺寸来划分等级，而国产樱桃多数是按果子的克重来分等级的。
5: 15克以上，是特级果；12到15克是一级果；10到12克属于二级果；8到10克属于三级果；6到8克属于四级果。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级果，明显看到它这个大小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的特级果，这是我们的四级果。像这个特级果，它都是像树上接受阳光的比较好，因为它在光照比较足的时候，它的颜色也好，然后那个它的糖分也好，口感也好。
0: 大果的俄罗斯八号一斤就能卖到85元，如今在烟台的樱桃大棚里，种植户们的腰包鼓了，脸上是幸福的笑容。他们卖好价的秘诀是控产提质。在几千里外的陕西合阳，种樱桃的历史比烟台短很多，自然条件也比不上沿海产区，他们又将如何在渭北高原上闯出一片天呢？这里位于渭北高原的东部，以前大部分农户零星种植一些苹果等经济作物，收入并不高。
6: 也是群众那时候在渴望产业，渴望有个自主产业，他是那样想的。有了那以后，他有了事干，而且有了收入了。
0: 陈银榜考察市场以后，想带着大家种樱桃，可是大家心里没有底，不敢种。
7: 有些群众不接受，有些群众不摘。因为我们这儿以前在苹果，所以说对这个新的产业大家来说也搞不懂也搞不清。
0: 陈银榜看好樱桃市场，带头种了130亩樱桃树，而且还一口气种了8个品种。
8: 一开始为啥就种8个品种，种这么多品种呢？
6: 品种它是各有各的特色，再是早中晚搭配，再是品种之间相互授粉，大田里相互授粉。它能保证这个过这个收量嘛，产量能赶上去。教授讲还是必须在互相授粉，因为它樱桃这个果子是异化授粉，必须打2个以上的品种，最少打4个品种。
0: 到了第3年5月，樱桃红了，一亩地能卖到5000元钱，这在合阳县的黄土地上是件很稀有的事儿。见到效益了，大家也都敢种了。
9: 对，
0: 刚开始种植户们一般都是在地头采摘后直接卖给上门收购的采购商，各家卖各家的，竞争的态势就出现了，采购商趁机压价，这让大家发现了问题，如此下去受损的是种植户。看来单单种出好樱桃不等于就有了好收入，于是陈银榜牵头，在原先的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 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后的

0: 个重头戏就是申报省级农业园区。在获得当地政府的奖补资金后，筹资建立了这个农贸交易市场。
1: 和尚又有方便嘛，到这边访问嘛，有一个公正的平台，在这边统一交易嘛。不然你在那个剃头交易的话，也不骗人，不公平，也没人监督，咱也起监督作用啊。
2: 那这个市场平时是怎么运作呀？怎么管理？
1: 平时他就有合作社运作，他就收咱的管理费、卫生费这一块啊。平时收粮食、饲料可在这，一年四季都可以运作啊。
0: 到了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农户能第一时间了解到樱桃的行情，在这个公开的平台展开透明的交易，避免了客商的随意压价，农户的卖价得到了保障。
3: 以前各个地方都跑，哪里有哪里跑，然后就这个地方货源大一点，然后我们就不用来回跑，在这可以固定。
4: 这个季节不是这个樱桃就出来了吗？然后在家里面没有事嘛，然后就跟着他们出来到这里，挣点零花钱，然后一天也能挣100多嘛。
0: 种樱桃的农户收入明显提升，每亩地的樱桃可以卖到10000多元。这让种樱桃的农户们喜不自禁。
1: 你没有这个，没有樱桃收入，拿啥花？随便买嘛，这个季节随便买，餐吃。我跟你现在说，这个电摩一次买2个。
5: 3个。
1: 2个、3个就那7个电摩。
4: 以前想着一亩地有个3-5千块钱就挺满意的。但是卖完之后发现一亩地投产的话大概在10000到20000之间，觉得效益还是挺高的。
0: 樱桃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猛增到9000多亩，慕名前来交易市场的客商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樱桃还在树上就已经被客商抢着下单的现象。
6: 要看上好货的话，就是提前到果农地里，哎，农户地里给人家定好，哎，明天我要2000斤，你明天给我采2000斤，我进机一下，哎，明天你直接给我送过来，你省得第二天收不到货嘛，不然害怕第二天收不到好货，知道吧？
7: 第一，它是晚熟品种，品质好，硬度啊，首先是你像最现在大量上市的这个品种小艳阳啊，硬度，再就是果劲啊，口感各方面都还可以。
0: 种植户们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光靠线下销售还不够，有人开始搞起了直播带货。他叫曹大燕，家里有10亩樱桃园，一到樱桃上市的季节，他便忙得不可开交。
8: 像现在是网络时代，是把这个短视频自媒体时代化，人人都是直播员，人人拿着一部手机就可以做上自己的短视频平台了。
0: 樱桃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季节性太强，保鲜期短，成熟时如果不迅速卖掉，很容易腐烂而造成损失。
9: 跟曹大爷做这个电商，能给我多增加1-2万块钱的收入啊，这是我今年以前那个樱桃全部是线下市场里面卖，价格持低点啊。
0: 曹大燕通过直播增加销量，不仅如此，他还教村民一起直播。自从学习电商线上销售后，王云红通过直播和拍摄短视频可以快速达成交易。现在电商销售的比例占到他家樱桃的15%以上。电商有快的好处，也有不可控的烦恼。当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曹大燕学习做电商，消费者提出的第一个意见让他们不知所措。
8: 客户收到手里，他就感觉整个樱桃的新鲜度没那么好，他感觉是我在跟市场上买的，或者说好像是没什么区别啊。我们提供的是产地直发新鲜到，就让他感觉哎呀樱桃不新鲜，我们还考虑到客户的体验感。
0: 大家想不通，发出去的樱桃都是自己亲自挑选的，怎么到了消费者的手中就出了问题呢？经过不断试验观察，发现原因就出在长途运输中，包装的透气性不足，樱桃被捂蔫了。曹大燕立马对包装进行改进。
8: 之前4个孔是2斤一装孔，就排气孔太少，只有4个，从现在改进的

0: 哦，一进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增加了六个孔之后，排气孔好了，在运输过程当中，保证了樱桃的新鲜度了哈，它樱桃的这种原位置也改变了，它就没有那么多波动了。
1: 小小的一个改进，就很少接到消费者的投诉了。通过电商销售，曹大雁他们接到的订单有时忙不过来，周围不做电商的农户也可以交给他们卖。更没想到的是，一些需求量大的外地经销商也顺藤摸瓜找到了他们的樱桃园。
0: 下午把通过短视频发到了三个平台之后，每天发了九条，通过那几条信息之后，引来了我们重庆的大客商，一个小哥带来了九个客商，把他们本村做这个生意的小哥们一起就来了。
1: 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每当这时，曹大雁就按客户需要的数量马上通知各家各户赶快采摘，在最短的时间备齐货源。除了来进货的客商之外，樱桃园里开始多了一些游玩采摘的人。
0: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采摘园。今天呢，我们带你们去看看我的采摘园。今天有三个品种哈，杰美，我们的冰阔，还有我们的小艳阳。走，这里，我们，你看你喜欢吃哪一种，我们就走，一边走一边吃，随便采随便吃。
1: 他们赚钱的第三招便是搞乡村游。近几年，乡村开始流行采摘游，到樱桃园里现采现吃新鲜的樱桃，尤其受到合阳县城和周边游客的喜欢。
2: 你是带着小朋友在这边采摘呢？
3: 对呀、反正就是这边的那个方寨湖挺有名的，然后小孩也喜欢吃樱桃，我就带他来体验一下生活。
4: 这个季节，这种自己采摘的樱桃特别好吃，家里还有老人，完了以后我们给我们留点给老人送点。就老人，你想现在有的老人都不喜欢吃水果，你从你给他说是自己采摘的水果，他们吃着也放心。
1: 线上线下相结合，这里八十多个农户在曹大雁的带动下销售樱桃。从烟台到合阳，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国产大樱桃的身价翻倍，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招一式硬碰硬的较量。在烟台，高静用控产提质，把一根枝上的果子从几十个减到十几个。一亩地产量降了，收入却涨到了12万元。在合阳，陈英榜带着合作社自建交易市场，不让客商压价。曹大雁直播带货，改进包装透气孔，让樱桃千里之外依旧新鲜。不管单打独斗还是抱团发展，谁能让樱桃更大、更甜、更有品牌，谁就能卖出好价钱。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坏吗？这个可以当鞋刷，你看。
1: 等一会儿啊！
2: 可爱的河豚为什么会频频鼓气？
0: 我现在就有点舌头有点麻了。
2: 有毒的河豚如何才能安全食用？
1: 哇，这是1000多斤了！
2: 小小河豚又是如何成为村民的致富宝？今天我们来到了有着河豚第一村称号的东板村，探寻河豚的秘密。
1: 河豚脚、河豚丸，哟，看来这河豚还真是能做不少好吃的啊！每年的清明至8、9月份期间呢，正是河豚最肥美的时节。这个时候会有上千吨的河豚沿着佛坛大桥是一路北上，更有来往的食客络绎不绝。河豚非常肥美，但是毫不夸张地告诉大家，直到今天，每年仍然有因为吃河豚而造成中毒的情况。有这样一个村子，他们这里的人吃河豚、养河豚，靠着河豚是发家致富。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村子，这里是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的东板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里的人们和河豚的故事。
2: 东板村地处漳浦县佛坛镇东北部，濒临佛坛湾海域，三面临海，一面依山，拥有海岸线9.7公里和丰富海洋渔业资源。村民世代以水产养殖为生，在农业农村部公布的第12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中，东板村以河豚产业成功上榜。为什么东板村养河豚这么厉害呢？这里的河豚到底有没有毒呢？
1: 对，我是想找点那个河豚。
3: 河豚
1: 这熟吗？啊，您吃过河豚吗？
3: 吃过
1: 。
3: 那他们就有卖的。
1: 哦，你们就有卖的。
3: 问他
1: 哦，有没有听说过那中毒的事儿？
4: 中毒的是大部分都是吃野生的。
1: 您这个中毒过吗？应该没有哈。
4: 没有。
1: 哦，就特别常见是吧？
4: 对，就是我老公他本身也是考证的。
1: 哦。
4: 他也有河豚证，专业河豚证。
1: 哦，这都得考证啊。
4: 对呀，一个证书都要证啊，他那里面证书也是在里面的，有证书才敢杀。对呀，
1: 哎呦，真是哈，学时30课时，考核合格特发此证啊，有这个咱就可以去做这个河豚鱼了，是吗？
4: 对。
1: 哎呀，这个非常好啊，咱们我想问问，我要是学习的话，能不能找一下您丈夫学习的这个老师，您知道跟谁学的？
4: 他就是在港资朗章那个戴云峰那个老师。
1: 戴云峰老师。
4: 对。
2: 看来这河豚第一村还真是不一般，养河豚竟然还需要考证。那这里养的河豚有什么特点呢？和我们常见的河豚又有什么区别？要想揭开这些谜团，我们还需要找到一个关键的人物。
1: 戴老师。
5: 你好。
1: 戴老师，您好。
5: 你好，
1: 我刚才看着过来的，打听个人，您认识这个戴云峰老师吗？
5: 我就是了。
1: 您就是戴云峰老师。我是在镇上啊，我们不是来奔着这个河豚第一村来的吗？正好赶上河豚比较肥美的季节。我看到有一个姐姐，她老公说做这个河豚的时候得有证书。
5: 对。
1: 您看这个姓高的能不能考个证啊？还说必须得姓戴。
5: 那个不是考证呢，大家都行，但是那个难度很大。这个要通过非常规范
1: 啊，
5: 从那个河豚的养殖制式，从那个我们的宰杀过程，那如何控毒，不是说随便人你想要来学就来学，要有用心，还要几天时间那个去慢慢去学。
2: 出生在福建省漳浦县佛坛镇东板村的戴云峰养了20多年河豚。他几乎每天都在研究养河豚这件事儿，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还是大家信任的漳州市河豚协会会长。当地人都要经过河豚协会的培训学习后才能养殖河豚。
1: 那我想跟您先看一看吧。平时河豚就跟这儿养着呢，
5: 放在那个池塘里面。池塘里面是跟那个对虾混在一起养的。
1: 跟对虾是吧？
5: 对虾、瓜果。
1: 哇，我摸一下啊，哎呦，这叫声还挺大。哎呦，
5: 有没有感觉
1: 就像有倒刺儿一样，是吧？
5: 对。这个是叫暗纹东方豚。
1: 什么暗纹东方？
5: 暗纹东方豚。
1: 暗纹东方豚，你看
5: 这个是国家那个允许那个流通的。如果是那个要通过3代驯化，一代5年，要相当的就爷爷

0: 父亲儿子到孙子才可以养，就把一代一代的毒性慢慢降低。
1: 咱们先认识一下河豚，首先长长的，然后椭圆形的，然后现在看起来我们拿的这两条河豚鱼呢，它不是特别生气，是吧？
0: 对。
1: 然后通过纹路来看它是什么品种。哟，这生气了，这个。
0: 对，
1: 它一生气以后，这个整个的倒刺就炸起来了。
0: 炸起来了，
1: 你看这个肚子，
0: 萌萌的，很好看哈。
1: 好，这就问题来了。嗯，既然它有毒，又这么可爱，嗯，咱为什么要吃它呢？
0: 它这个吃河豚呢，它主要是河豚一个营养非常高，又非常美味。
1: 美味是吧？
0: 美味，哈，很可怕的，
1: 很可怕。
0: 这个可以当鞋刷，你看，你的鞋，
1: 我疯了，别刷鞋，
0: 你
1: 别弄。等会儿，你等一会儿啊。那咱目前国内发现了多种这个河豚？因为山东好像是不是也养河豚呢？
0: 对，国内目前已发现呢，目前河豚有37种，
1: 37种，
0: 但是有挑选4个品种来养殖。嗯，第一种养殖山东、辽宁、河北那一带是叫做红鳍东方豚。
1: 红鳍东方豚啊，鳍是红色的。对，一个世界上有多少种河豚呢？
0: 全世界目前已发现了140多种。
1: 哇，好多啊。
2: 豚俗称河豚，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遇上时，说的就是这种生气时会鼓气的小动物。河豚鱼是世界上第二毒的脊椎动物，所以千万别被它可爱的外表蒙骗。河豚全身都是防身的手段，比如它的牙齿，那可是相当厉害的武器。哇，它牙好尖利啊。
0: 对对对，牙齿尖利。
1: 你看这牙，两颗牙。
0: 对呀，
1: 但是很硬啊。我看你俩谁厉害呀。哎呦，听了吗？哇，这其实花蛤是非常硬的。
0: 硬的那个虾好吃哈。
1: 确实咸。甜吧，怎么会甜呢？很硬，非常硬啊。
2: 河豚的牙齿非常坚硬，是因为它们经常吃含有坚硬外壳的食物。比如在东板村，这里的河豚常常以对虾和花蛤为食。
1: 那相当于那它们在一起生活，它不互相打架吗？
0: 它要河豚要去追对虾，
1: 追对虾，
0: 看它追它会跑啊，啊，跑慢了被吃掉。哎，哦，
1: 哎，那像这个花蛤，花蛤呢？那这个它互相吃吗？
0: 花蛤的话不会，花蛤它就在泥巴里面，嗯，它就那个吃那些像河豚的跟对虾的粪便。
1: 它吃这个吗？
2: 东板村的河豚健康又肥美，主要得益于这里首创的立体生态养殖模式。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养殖池中，河豚、对虾、花蛤和藻类共同生存，形成了小小的生态链。
0: 就最高的地方花蛤，那个浅滩稍微深一点的话，是那个对虾，环沟是水面的，就是那个河豚。哦，差不多了，就是按水位啊，就花蛤在距离水位80公分左右，那个对虾差不多距离水位在1米左右，哎，1米到1米2。但那个河豚呢，它环沟它正常在1米5左右，哎，它就3层，哎。所以大家还是有这
2: 种。立体生态养殖可以提高养殖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河豚的食物天然无毒，可以从源头控制河豚的毒性。不过对于控毒的有效性，我们还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河豚体内的这种毒素学名为河豚毒素，它能造成肌肉麻痹等症状，严重时甚至会致人死亡。那河豚的毒性到底都隐藏在哪些部位？我们又该如何进行毒性检测呢？
0: 河豚毒素
1: 半径量快速检测试剂盒。
0: 试剂盒，
1: 咱们来看一看啊。这咱有了这工具，你看，这三个是检测的工具啊。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应该提取河豚的哪个部分作为检测的这个测试的点呢？
0: 就像河豚随便的皮啦、肉啦。还是那个腮部的其他地方，就随便取个样子，来给它检测。
1: 一般像我们的河豚鱼，哪个地方毒性是最强的？
0: 像内脏的眼睛啊、肝脏这些都是
1: 不吃，
0: 不能合法流通。
1: 对，
2: 我们分别测试了鱼鳍和鱼嘴的样本，经过10分钟漫长的等待，终于到了揭晓结果的时间。

0: 旅客。一喵阳性结果表示每毫升提取液中的河豚毒素浓度高于一缪啊，就是说第二根线比较浅一点，就它提取的这根线啊。
1: 嗯，
0: 咱们有备注，上面写了加样后5到10分钟判断结果，阳性样品表示每克组织的河豚毒素含量高于10缪每克，阴性样品表示每克组织的河豚毒素含量小于1.3缪每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确定是阴性，只是说它是说浅一点还是深一点，是吧？经过我们的检测，我们能够判断，哎，它有两条杠出现，这两条杠的含义呢，就是说我们能够证明它不是说特别强烈的毒性啊，能带一点点，这就对于咱们
1: 不影响的哈，所以在安全值范围哈，
0: 安全值范围啊，所以我们的态度是把它当成野生的这个河豚去处理啊，
1: 对对对，
0: 我们要认真的去对待它，
1: 对对对，
2: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吃到的每一条河豚都离不开立体生态养殖。都说生态养殖能增产，当地的河豚产量到底有多大呢？经过一天的等待，戴云峰说要带我们去见识见识收鱼的大场面。
3: 气压低，
0: 老板，上来吧，咱看看这收获咋样？
1: 我们要收成了啊！
0: 哈哈，
1: 今天大丰收，
4: 1000多斤了啊！
0: 嚯，这是1000多斤了，
4: 1000多斤大丰收，
0: 就这一点就1000多斤了。
4: 对对对，
5: 对。已经装了一部分，
0: 已经装了一部分了。哦，这目测这个多少斤啊？
5: 目测大概400-500斤吧。
0: 这一半啊，400-500斤。
1: 这要不要来体验一下？
0: 我得上手啊，我得。
1: 来，让你体验一下，体验一下。
0: 这怎么弄啊？这个？
1: 啊，就这样。
0: 哎呦喂！
1: 放在筐里。
0: 哦，它底下，它底下斗是漏的呀。
1: 是，它就要手要抓住吗
0: ？OK。
1: 你看，这边手就抓住啊。
0: 哎呦呦呦呦呦！来，
1: 你体验一下吗？
0: 没问题，
1: 来，
0: 我来。这个大概养多长时间？整个这个生命周期？
5: 养到它正常是2到3年了。
0: 2到3年？
5: 对。
0: 今年是第三年了。
5: 对，
4: 今年第三年的。
5: 3年了。
0: 哎呦喂，
5: 超过3年一个。
0: 哎呦，哇！光这一个动作，咱就得做一天吧得。
2: 立体生态养殖模式充分利用了有限的水域资源。大大提高养殖产量。据统计，东板村所在的佛坛镇池塘养殖面积3万多亩，其中90%以上均套养河豚，年产量3000多吨，是省内河豚育苗量最多、养殖面积最大、养殖产量最多的乡镇。不过，随着河豚产量的提升，东板村的渔民们又碰上了新的问题。这么多河豚根本找不到销路，从2012年开始，河豚的价格持续走低，最低时甚至从200元一斤跌到12元一斤，至今也才恢复到50元一斤。为了减轻渔民的压力，戴云峰通过先将渔民手中过剩的河豚收购过来，再另寻出路。
0: 卖多少钱？
6: 好的，50块。
0: 50，还价40，卖不卖？40怎么样？40不行，30，30可以吧？
6: 不可以呀、啊，
0: 不可以啊！
6: 对呀、
0: 啊，49，49，
6: 好啊，好啊，好啊！
0: 来，砍下来一块，不是，你怎么一点不兴奋呀、啊？我给咱给咱自己砍的吗？是不是出高了、
1: 啊？那49
0: 行不行？
1: 那个正常是这样，我们跟他们打交道，正常不会去计较说高一块，便宜一块。
0: 常年
1: 差不多常年合作嘛，
0: 啊、
1: 就不会跟他那个去很较劲，
0: 那
1: 就是关键就。他能增收赚钱、让我们那个加工厂能顺利加工，那这样就相互要捧场，相互赚钱。
2: 戴云峰一直是村里的河豚养殖大户，深受村民们的信任。在大家的推荐下，在河豚协会成立之初的2013年，戴云峰就接过了会长的重担。但河豚协会的会长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当时当地的河豚产业正在经历寒冬，戴云峰发现要想带领当地河豚产业走出困境，必须要申请一种加工资质。
7: 因为当时呢，就这个河豚有条件放开，那个去办了这个资质。
2: 河豚含有剧毒，国家有关部门明确禁止经营养殖河豚活鱼和未经加工的河豚整鱼，养殖的河豚必须出自于经有关部门备案的鱼源基地，并且由具备农产品加工条件的企业加工，才能上市销售。
7: 既然

0: 要做这个行业，这个过程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之前的话，那个去跑这些从那个江苏，那个还有全国各地去调研考察，花了很多精力跟心血哈。既然要做这个行业，那就是要有头有尾。那所以呢，就目前就是必须要早日把这些那个另外还有两个品种争取早日合法化。
1: 听完这些背后的故事，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小小的河豚能成为村民们的致富宝。这离不开戴云峰的辛勤付出，更离不开东板村渔民们精诚合作的精神。
2: 哎，人们叫说食得河豚肉，不念天下鱼，就是这个鲜味就能代表这个鱼肉。
0: 我们现在呢，主要的那个河豚目前养殖的哈，有机会有毒的就是眼睛、血液、内脏。
1: 从1996年开始，东板村的养殖户们就开始不断试验科学养殖河豚的方法。20多年过去了，这里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河豚养殖生态链。从养鱼池到餐桌，每一道工序都要经过严格把关。不光养殖河豚需要备案，我们发现想成为一名烹饪河豚的厨师，也要考取相关资质。

0: 那咱们今天就做一下，这就是生死之交了。
1: 可以可以，
0: 好不好？
1: 没事没事。
0: 行，那咱们从做开始。
1: 我藏好，我先试一下。
0: 对，我全程都在，好吧？放心吧。有一点毒那都是不可能的，咱们就是都有过程，都有设计。
2: 大厨要先品尝。
0: 好。您喜欢吃哪种？
3: 就爆炒吧，
0: 爆炒哈、嗯。
1: 这个哈、哦，这个首先你这个这种就洗干净，嗯，这样给它洗干净。
0: 对，

0: 哇，这真香啊！这个
1: 对啊，这爆炒的时候，哦，
0: 而且当时这一下锅，这辣椒油的香味儿，汤就上来了啊！
1: 对对，
0: 再把这鲜鱼再往您一放，当就炸起来了。我跟你说，这个就癫狂啊！
1: 对对，
0: 您尝尝，
2: 请我来尝。
0: 您也要来，您也要来尝。
2: 我要来，
0: 这是您对河豚的这个安全性的一个自信是吧？
2: 对，因为咱们是来自于那个我们的自己的鱼虾被生态养殖的产品，是养殖那个暗纹东方虫。
0: 我那个什么吧。我吃个辣椒等等你们吧，我万一它反应慢呢，是不是？然后这美味呢也可以留到桌上，我们因为很多的这个盛宴，
1: 对对对，
0: 好吧，
1: 对对对，
0: 行，我在那儿给您看着点啊，这特别危险，我这跟你讲。行，那咱做其他的这个，用河豚食材做的其他的这个菜系。
3: 杨大厨是一位有着十几年烹饪经验的老师傅，不过之前他从未接触过河豚美食。两年前在听说了河豚第一村的名号后，特意来到这里，很快就成为了一家河豚餐厅的掌勺大厨。东板村的人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河豚的吃法，除了红烧、煲汤这些传统做法以外，还有很多新奇的吃法。
2: 那这个是那个我们那个爆炒河豚，
0: 爆炒河豚，
2: 狮子头、河豚鱼脚、气刺、河豚皮、
0: 河豚鱼丸、
2: 河豚的鱼丸、
0: 河豚汤、
2: 河豚的香肠、剁椒河豚，哈，
0: 这个味道非常好。哎，人们叫说，食得河豚肉，不念天下鱼，就是这个鲜味就能代表这个鱼肉。
3: 如今，为了确保售卖的河豚安全合规，东板村的河豚加工厂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处理流程。
0: 同志们，你们好，杀鱼呢？
4: 不是，
0: 这就开始了。哦，这小心咬手啊，都戴着手套。来，咱看看这边。
4: 看看你们那个加工，
0: 这怎么弄过来？
2: 首先要放血。
0: 放血？
2: 把这个血液那个放掉哈，你看。

0: 这个是你看，
1: 把动脉剪断，
2: 要，
1: 然后就在这里由它20到25分钟，看，
0: 先把里面那个塞部啦，还有那个内脏啊，全部要去除，看。
1: 我们现在呢，主要的那个河豚目前的养殖的哈，就是按要求是毒性会有机会有毒的，就是一个眼睛、血液、内脏。
3: 河豚处理干净后，再经过冷冻密封包装，就可以进入市场售卖，再流向我们的餐桌了。
0: 超低温65度速冻，
2: 保鲜多长时间？
0: 那个要在保温柜那个25度以下的，就是一年。
2: 一年的时间啊，其实我们整个过程就了解到了。这样的话，去制作和烹饪食物就没问题了。
3: 除了上面这些工序，在东板村还有一位河豚养殖的关键人物——河豚医生。不夸张地说，他对东板村所有的河豚都了如指掌。河豚医生又在河豚养殖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2: 咱不是来看病的吗？
4: 我们杀一条可以救一堆鱼。
5: 这条是有点残言。
2: 这有人叫您这个河豚医生吗？
4: 经常了，我这条其实已经从开始养到现在已经看了20几年了。外观先看一下，然后可能要剪一下腮部，稍微检测一下。
2: 您看看这怎么挽救一下、啊？
4: 好，我看一下，可能要杀下去哦。
2: 来、
4: 要把它杀掉。
2: 不是，咱不是来看病的吗？
4: 我们杀一条可以救一堆鱼。
1: 我们有10几吨，那抓这个是样板来检查一下。如果是健康安全的、其他的虾塘我们就放心了。
4: 一般在养殖过程当中也是会定期的，包括健康的鱼它也会拿过来稍微检测一下。以防为主的。
3: 戴天华是远近闻名的河豚医生，村里谁家的河豚生病了都会拿到他这里给河豚看病。而且为了预防河豚产生大规模疾病传染，养殖户们还会定期取样本拿到戴天华这里检测，时刻为河豚的健康保驾护航。
5: 这条是有点肠炎，
2: 有点肠炎。
5: 对，肠道有一些细菌性的肠炎。我们刚才剪下来的是它腮部的腮丝，这一整条都是它的丝，腮丝，就呼吸器官嘛，那总体的还算比较干净整洁，也没有什么一些出血点凝血的地方都没有啊，算是比较健康的哦。如果不健康的话，它这边会有一些血丝、
2: 是不是容易
4: 这些是我们经常检测一些水，我们养殖水环境的鱼虾离不开水，那水里面的一些藻类有好的有不好的，所以我们要经常检测。这里面都是，这左边大部分是一些好的一些绿藻啊、灰藻之类的，这边有一些蓝藻、一些裸甲藻之类的比较差的。万一检测到有这些有害的藻类，我们会说稍微换水，然后经过一些处理、一些调水的调一下，把它调到比较正常，是这样子。
2: 这有人叫您这个河豚医生吗？
4: 经常了，我这条其实已经从开始养到现在已经看了20几年了，
2: 22年
4: 都在从事看这条鱼，所以很多人也大部分一碰到鱼有什么问题，第一时间想到一般都会往我这边来。
3: 从1996年开始，东板村的养殖户们就开始不断试验科学养殖河豚的方法。20多年过去了，这里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河豚养殖产业链，从养殖到加工，从治病到防控，东板村的村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养好河豚这件事儿。当夕阳西下，所有的疲惫都渐渐散去，剩下的便是为了美食的奔赴与相遇。这些年来，在戴云峰的带领下，从拼死吃河豚到放心吃河豚，一只小小的河豚已然连接起了东板村千家万户的欢声笑语。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你别离我那么近，哥。
2: 成群出没的虎头蜂究竟有多危险？
1: 我这就是虎头蜂啊！
2: 五毒之一的蝎子为何如此胆小？
3: 你看，你扇一扇，它就会躲起来。开灯之后都在往里爬。
4: 虽然大白天，但是这个氛围真的是毛骨悚然。
2: 令人闻之色变的蛇村为何养着上百万条毒蛇？
4: 哇，太吓人了，我觉得这一般人真受不了。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你听说过虎头蜂吗？作为世界五大毒蜂之一，因身体有像老虎一样的斑纹而得名。整群虎头蜂可在短时间内吞食上万只家养蜜蜂，一旦攻击人类，便会使人中毒、昏迷，甚至休克。今天的超级农人是让虎头蜂都闻风丧胆的丛林猎手廖望成，也是村民们口中的小成哥。他掌握了消灭虎头蜂的技术，只要村民向他求助，他便走进深山，丝毫不畏惧打蜂的危险，帮助周边的老乡们打掉危及生命的虎头蜂巢。
1: 是小成哥吗？
2: 是的。
1: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我看过您视频。
2: 刚好就是有一个蜂农在联系到我，说他的蜂场来了很多虎头蜂，要我过去帮他处
1: 理。是吗？走吧，那快走吧。
2: 等一下等一下，我叫一下我老婆。她是我的摄影。
1: 嫂子嫂子，
3: 来了来了。
1: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小高。
3: 你好你好。
1: 走吧。你拿什么东西去判断我们这个虎头蜂的巢穴在哪儿呢？
2: 如果它在人家蜂场闹事，它会守在那个蜜蜂箱的门口。然后我们用那个肉去引诱它吃肉。然后它吃了肉之后，我们再给它上一个羽毛标。然后我们再把无人机升空，然后这个羽毛标它在飞行的过程中，我们有无人机是能看到那个点的。然后跟着那个点它飞到它的巢穴，然后定好它的位，再把它去掏掉。
1: 我记得是有一个是网友给您取的吧，叫什么三个字？什么来着？权泽哥。
2: 权泽哥是我当初拍短视频的时候，就很多人说这个吃肉的虎头蜂啊，然后把这个羽毛带回了一家，然后他就要负全责，导致他的蜂窝灭亡。网友给他取的名字叫全责哥，然后我就以后引用到我自己的视频里面，所以把它当做全责哥。
1: 那所以咱第一步就得奔着这全责哥学了。
2: 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看看这个虎头蜂里的全责哥。
2: 杨师傅的蜂箱就在这个茶树底下，
1: 我听到了，已经听到那个扇动翅膀的声音了。这太危险了。
2: 哎，上肉了上肉了上肉了，炉子上去了。
1: 翅膀展开了以后很宽的啊，
2: 不用不轻。然后我们用这个标啊，羽毛标，把它有一个活结，
1: 专门做的是吧？
2: 对对对，你要不要试一下？
1: 我疯了，我不去。
2: 我试一下没事。
1: 我不去，你弄你弄，我来看。我这还不会，你上来让我就试一下。哎呀，我就不敢过去，又想看，我真烦我。
2: 我把它拿出来。哎，没事没事，你别跑，别跑。
1: 不是，你别离我那么近，哥。哥，你稍远一点。
2: 没事。

0: 把我这个活结打开一点。
1: 哎，幽云，你别离我那么近，哥。
0: 快点，他吃完了，快点，快点，快点。
2: 木佑，
0: 在他吃肉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把那个无人机起飞好，然后把它停留在空中，等待它起飞。
1: 行。
0: 起飞了，你就控制我一下，然后我就好追。啊，
1: 飞了，
0: 飞了，
1: 飞了，飞了。
0: 好的，好的，锁定了。
3: 这能看见在哪儿吗？
0: 能看到，有一个白点在这个屏幕中间，看到没有？哎，落了，落了，落了。啊，就在这个竹林子里面。
3: 哦，嗯，这就行了。
0: 对对，只有1公里左右。
3: 那赶紧走吧。
0: 好，停停停，可以了。据这个电位显示，应该是从这里爬上去还要爬50米。哦，靠近我大概30米的位置，我认为安全的地方，我们找一个稍微平一点的地方开始放。
1: 行行，
0: 如果是枯了的话，可能会断。
1: 好，走吧。这50米可太难爬了。
0: 终于到达平地了啊，
1: 这可以了哈。小陈哥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准备开干。
1: 走。鱼巢在哪？
0: 巢在这里，能不能看到它的洞口？
4: 上面很有秩序，但个头真的很大。
0: 把这个套在上面去。
1: 好，
0: 试一下。
1: 就这样哈。
0: 嗯嗯，套住。对对，看它进笼子了。哦，
1: 要把它都装走是吧？
0: 对对对，把尽量把这是飞出来的都装进笼子里面。
4: 能感觉到它直接撞到摄影机上这个重量啊，
1: 这么多呀。
3: 它有什么天敌吗？在自然界
0: 除了我，它没有天敌的，它是昆虫界的霸王。基本上就这样可以了。我们现在把这个套筒收起来，然后就把剩余里面的那个窝啊给掏出来，再把天上飞的给捞到那个坛子里面。我们挖的话是从边上开始挖，如果直接对着它的巢挖的话，可能会直接把它的巢给挖碎。嗯。我倒是挺浅的啊，现在就看到蜂巢了，看到没有？看到它蜂窝了没有？
3: 哦，这么大啊！啊，这是什么呀？这是，
0: 这个白色的是它的蛹，是它的幼虫。
3: 你看都能看到它在蠕动，你看这个马上就要破壳而出了，而且确实能够看到它这个蜂巢明显比蜜蜂的蜂巢大很多。
0: 现在在这里转动的这些蜂蛹啊。它需要食物，普通蜂去打蜜蜂啊，嗯，来抓回来喂家里的那它的幼虫。
3: 哦，就是抓回来给他们吃的，
0: 去打蜂蛹的蜜蜂，看到没有？
3: 非常非常正常。那它算益虫还是害虫呢？是纯害虫吗？
0: 像这个大山里面的话，我们不会把它赶尽杀绝，嗯，因为它是有两面线的。它虽然打蜂农的蜜蜂，嗯，但是它也会去，抓一些野外的那些害虫，不能把它怎么说赶尽杀绝。我们只把那些工作蜂、直蜂给抓掉。
3: 好的。
0: 好，现在那个巢穴里面的蜂巢我们已经全部把它掏出来了，嗯，剩下的工作就是把外面飞的直蜂，嗯，给捞进酒坛里面来。
3: 你看它振翅非常激烈啊！
0: 坐在大门口，请你喝烧酒。翻车了，
3: 烧酒打翻了，
0: 还好还留了一点。
3: 我现在有点动弹不得，
0: 这地方太陡了，
3: 真的陡是吧？我们四个人就没有办法站立现在。我明显感觉到他们现在的攻击性变强了很多，已经开始往我的手上的这台摄影机上喷毒液了。
0: 啊，像这种斧头蜂的话，它有那个锋利的前颚，还有1公分长的毒针。哇，它这就是，在攻击的行为，
3: 真的很长。嗯，而且它跟蜜蜂不一样。哎呦，喷毒液了。
0: 对，这个就是喷毒液。哇，3只能蛰死一头牛。
3: 像咱们这个体重的普通人，一只就能干掉是吧？
0: 对。

0: 如果是过敏的话，可能就是一只就可以了。
1: 可以收工了是吧？
2: 对，
1: 完全呼吸不了了。走，终于这就下来了。怎么去想到去做打蜂人的呢？
0: 我也是因为自己养的蜂，然后这个斧头蜂来袭扰蜂场。嗯，然后我们如果就是用拍子去单个的去拍的话，你要天天守在那里，你可能一转头它就能攻进蜂箱。嗯，所以的话就是先是帮自己解决问题，后来就是周边的蜂农知道我会弄这个之后，也就是联系到我帮人家去处理这些事件。
1: 那收费吗？
0: 完全免费的。
1: 完全免费？
0: 对对对，我也深知蜂农的那些苦楚嘛，因为自己经历过。所以的话义务帮他们处理一下。
1: 就是义务的。
0: 对，义务的。
3: 清除虎头蜂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小成哥却日复一日地穿梭在深山之中，只为保护蜂农免受虎头蜂的侵扰。告别了小成哥，接下来我们去探访一位与毒蝎相伴的女蝎王，她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呢？出发，下一站。
4: 芳姐。
5: 哎，在这儿呢。嗯，里边。
4: 您在这里面。
5: 哎，在这儿呢，过来吧。
4: 你在这儿啊？这里面怎么这么黑呀？
5: 开开灯吧。哎，哦，
4: 哎呀，这都是蝎子呀！

0: 这是蝎子呀，没事没事，不算多，往里走走。方程年纪轻轻却拥有15年蝎子养殖经验，他从30平方米的房间开始养殖蝎子，如今建设起了占地40多亩的养蝎基地，他对蝎子了如指掌，被当地人称为女蝎王。
1: 蝎子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它比较胆小，就像我们社恐扇一扇或者吹一扇，它就会躲起来。你像我们现在开灯之后，你发现它慢慢的都在往里爬，
2: 胆子不大。
1: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一下，
3: 还接触啊？它好有活力啊！
1: 一只大的，没事儿，你可以靠近一点，把手伸出来，这样伸，不用哆嗦。 稳一点，稳一点，往这里。手要稳一点，手要稳一点，别动啊！拿走，
2: 没事，你敢？拿走！
1: 你们不知道，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没有那么可怕。
2: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他比你还害怕呢。
2: 是吗？啊，对。哎呀，
1: 你看吓得他都不敢动。这个蝎子它叫东亚前蝎，它是需要温度始终在30度以上。这个蝎子它是中药用的，是入药的，全蝎入药。
2: 它的一个药用价值。
1: 对对对，它也有眼睛，而且它不只是有，它有8只眼睛呢。
2: 蜘蛛一样。
1: 对对对。哦。它也有嘴，没有鼻子，没有耳朵。
0: 但是呢，它对气味还有对这个空气的震动的这些感知都非常的敏感，是因为它浑身上下都是毛，相当于这些毛就是它的鼻子、它的耳朵。哦，这个小东西还是很神奇的感觉。
1: 对对。
0: 啊，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较为简单的蝎房，而方程还给蝎子们设计了另一种独特的家园。
1: 咱们现在进来的这个是仿生态蝎房，现在这里的蝎子是需要喂的。要我们喂的时候啊，这样给它往这里面撒匀一点就可以。
2: 但是不敢伸进去啊。
1: 你可以从外边。
2: 我现在，
1: 小心一点。咱们喂食的话，
2: 紧张了。
1: 对，喂食的话也不是什么时间来喂都行的，它是下午的6点。
2: 它会定期的就是出来走动。
1: 6点以后。
0: 它就已经开始出来捕食了，这个时候你再喂就会惊吓到它，因为它胆小嘛。方程不仅自己十分了解蝎子，更能养好蝎子，还带动了周围农户们一起养殖蝎子。想要了解蝎子，就得掌握蝎子的习性，而来到野外看蝎子自然的生活习性，就是非常好的学习方式。

0: 村里第一次养殖蝎子的吴大哥刚好要跟方程一起去野外学习，我们跟着一起去看看吧。
1: 今天你也了解了很多蝎子的知识了，
2: 嗯，
1: 你呢也专门学习过蝎子的习性了。
2: 对，
1: 那咱们今天就根据你们的了解自己去找一找。
3: 我感觉这边是不是得有，咱找找看看吧。
4: 这有，
3: 过来看看，过来看。难为你了。
4: 哎呦，这骗我！
3: 哎呦，还真不好找。方老师，这也没有啊，这样的地方。
1: 这样，你们跟着我走，我告诉你们哪里有。
4: 好，
1: 就这儿，这儿就有蝎子。
5: 啊，您怎么确定这儿就一定有？
1: 咱蝎子都知道，它喜欢湿，
5: 对，
1: 喜欢热。
5: 热，
1: 你看这样的环境，它是又有石头能躲避，而且呢阳光能够照射到，有温度。
5: 热。
1: 对对对，上面还有一些小植被，吸引一些小虫子过来，它就有食物。
3: 哦，那我们开始找吧。
5: 那开始吧，这儿肯定有啊。
1: 等等，先别找，现在是没有的。咱都知道蝎子它是怕光的，咱得等到完全没有光了之后，天黑之后咱再来找。
5: 啊，那咱们就等着吧。
1: 好，现在天已经黑了，我们可以来找蝎子了。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拿了一个紫光灯啊，把这个紫光灯可以打开。
5: 好，亮装备。
1: 对，你的紫光的范围只要照到，你一定能看到，
5: 就是很明显的蝎子的这个形状，
1: 非常明显。
5: 方姐，这个野生的蝎子我们这么找的话很容易找到吗？
1: 嗯，有一定的难度。现在这个野生的蝎子非常少，因为适合它生存的环境太少了。
5: 哎，方姐。
1: 哎
5: 哎哎，快，那你看看这是不是？哦，我好像看到它动了。
1: 哦，是是是。
5: 哎，这个真是。
1: 对对对，小点声，我把它吓跑。哦，
5: 声音也要小。
1: 快把它夹出来。
5: 这个有点深呢，感觉。
1: 得一次性的夹出来，要不它就跑了。
5: 我感觉有点深，我夹不太出来。
1: 我来吧。
5: 你看看你能夹出来吗？
1: 来，我试试。夹到了，
5: 哇，成功。
0: 在这充实的一天里，方程带我们全面了解了蝎子的习性，没想到他竟然说明天还能带我见见不一样的东西。
5: 哇，这个就是您昨天说的要带我见的不一样的东西。
1: 这就是中药用的甘泉蝎，它的药用的历史是非常久的，在《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蝎子它就有明确的记载，蝎产于东方，色青属木，竹蕨阴茎药也。中药用的蝎子它讲究的是全蝎入药，就是它的爪子呀，它的毒囊呀，尾巴呀，这些
5: 完整
1: 都必须要都在。
5: 它现在这个里面还有毒素，对吧？
1: 有有有。这样，我给你拿一个蝎子，让它的毒液排出来给你看看。
5: 哇，那太期待了。
1: 看，这上面就是蝎毒。
6: 哇，看到了，真的有一小滴透明的一个液体。
1: 对，
6: 啊，这个就是蝎毒。
1: 是，一只蝎子提的毒是很少的，一般这一克的毒素得几千只蝎子，这个蝎毒是非常珍贵的。
7: 在方程的基地里，看似可爱的小小蝎子可以被加工成甘泉蝎，作为药材产生巨大的价值。而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有一个神秘的蛇村，在这里不仅养着上百万条毒蛇，还诞生了一个全国少有的职业——取毒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故事吧。出发，下一站。

0: 您好。
1: 啊，你好。
0: 我感觉村子里面到处都是蛇，一路走来。
1: 没事的，蛇有什么好怕的呀？没事，不用怕。
0: 那我听说村子里面得有几百万条蛇。
1: 是的，是的。我们这里全村都是养蛇的。
0: 啊，真的呀？那不会到处都是啊？
1: 没事的，我们这里大部分蛇都是关起来的，没事。
2: 叔叔给你挖。
0: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哎呦呦！不用怕，这是我儿子的

0: 宠物蛇。
1: 宠物都是蛇呀？哇，它这么小怎么就敢玩蛇呀？你几岁了，小朋友？
2: 3岁半。
1: 三岁半就敢玩蛇？哎，
2: 它不咬人的。
1: 你看哦，你太勇敢了。
3: 它特别喜欢我陪我玩。
1: 天哪！我来这边是找一个有名的去蛇毒的师傅。哦，
4: 你说的那个小英师傅啊，他就在那边，他在取毒，在干活，你就过去找他好了。你这个也戴的也太夸张了，把它摘了吧，没事的。
1: 我害怕吗？真没事啊？
4: 没事没事，
1: 真没事。那我就往那边去找一找。
4: 好，你走，沿着这条路走到底，他就在那边。
1: 好，我去找找。您好。哎，您好。
5: 沈小英与丈夫共同经营毒蛇养殖场20多年，是远近闻名的取毒高手。
6: 我带你去看一下毒蛇。
1: 哇，这边全都是蛇窝。
6: 对，这里全是毒蛇窝。
1: 没看到有毒蛇。
6: 里面有的，来，我带你看一下。
1: 这个品种叫什么呀？
6: 北美富蛇。
1: 那它的这个蛇毒的作用是什么呢？
6: 它呢，主要呢，提炼那个蛇毒血清。我们取毒的时候就是特别严格，就是在短时间内要把一桶的蛇要取完，然后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起来。如果不冷冻的话，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要死掉的。
1: 啊，这个要怎么抓呢？
6: 我教你好不好？
1: 好，
6: 来，你把戴上手套。
1: 戴上手套。
6: 对，这个必须要安全一点。夹它的时候头扁扁的，它就是在攻击你了。你夹蛇的时候不要这样横着夹，要竖着夹。这样横着夹它要跳起来给你咬一口，竖着夹它跳起来咬不到你的。夹它的头部位置，这样你拿它摸它也没事了。它这个是毒囊，你如果夹到它的毒囊，你就把毒液给喷掉了。对，轻轻的。
1: 保证它这个毒液，
6: 哎，毒液也不要
1: 提前的咬出来，
6: 喷掉。
1: 我来试一下啊。
6: 行。哇，不用害怕。对。好。
1: 哇，这满满一袋。
6: 对，满满一袋，取毒去了。取毒之前我带你看一个宝贝。
1: 什么宝贝要放在冰箱里呀？
6: 我打开了，你看一下。
1: 来，我看看是什么宝贝。
6: 真的是宝贝。
1: 这个就是宝贝。
6: 你看，蛇毒。
1: 这是蛇毒啊？
6: 对呀，这是北美富蛇毒。
1: 白眉富蛇的。
6: 对，
1: 黄色的晶体。但是蛇毒不是应该是液体的吗？这个为什么是这种晶体状的？
6: 我取完了，把它冷烘干之后变成了这样的。
1: 这个得值很多钱吧？
6: 对呀，价比黄金呗。还有这个，还有嘞。
1: 这个也是啊。
6: 我让你看一下。
1: 这一包都有多少啊？
6: 这一包啊？几公斤吧。
1: 几公斤？
6: 对，
1: 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重量。那这一冰箱的蛇毒大概能值多少钱？您跟我估个价。
6: 这一套房吧。
1: 这一冰柜啊，就这么价值一套房的蛇毒就放在冰箱里？
6: 对。
1: 我太奢侈了吧。我感觉我看完这个蛇毒以后，我对取蛇毒更好奇了。
6: 好，我现在就带你去。
1: 那走。
6: 好。
1: 雪莹姐，这个就是您取毒的这个工具。
6: 对。
1: 然后我看您手上怎么就只戴了一只手套？
6: 因为这个手啊，就是要徒手抓蛇，近距离的接触到它的毒囊，所以不能戴手套的。如果戴了手套，它的毒囊就挤不干净了。
1: 就是影响手感了。
6: 对，影响手感。
1: 要很精准的。
6: 对。
1: 捏到它的毒囊上。
6: 对，它的毒也挤得干干净净的。
1: 等会儿把它的这个毒，取的时候就是放到这个烧杯里。
6: 对。
1: 您能不能先拿一条给我展示一下看看？
6: 可以的，这样。
1: 哇，这个太快了。
6: 毒囊没有夹到，你看两边的毒囊没有把它夹到。
1: 就是如果夹不准的话，也会造成它这个蛇毒会提前释放掉。
6: 释放掉。如果你夹到这里，如果你手去拿的时候，它的头很灵活，它翻过来
1: 很容易被咬到。
6: 咬一口。哇。

0: 夹住之后，我这个手这样拿着啊，手一个指放在这里，一个拇指放在这里，然后挂牙。
1: 哦，要把他的这个毒牙卡到这个烧杯的杯壁上。
0: 对对，你看两个牙齿挂在那里。哦呦，看清了吗？
1: 哇，这个看起来好瘆人啊！这个
0: 他的毒已经比我挤出来了。
1: 哦，我看到刚刚那个黄色的，很浓稠，
0: 就俗称软黄金。
2: 面对毒蛇，大家都是唯恐避之不及，敬而远之。而沈小英夫妇每天都在与毒蛇打交道，每一滴蛇毒的背后都有着如沈小英一般的取毒师，不惜以身涉险，从毒蛇身上获取珍贵的毒液，为医学研究和疾病治疗贡献力量，为人类医学进步不懈努力。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路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好品种，放心种，我选乐麦47。
8: 选择知然美，绽放自然美。
9: 创环臭氧，20年行业深耕，匠心铸就品质，
10: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黄旭荣餐饮店，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1: 念念不忘，让家回响。上海念和念家家居有限公司。

0: 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
1: 我的妈！
0: 我天！百步穿杨，百发百中。
1: 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

0: 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1: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0: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1: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2: 这个大呀，
0: 这行，不是
2: 我先挑了。四，
3: 这个寓意蛮好的。
0: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1: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0: 然后
1: 我用鞭子去切断。
0: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3: 真的是，
1: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3: 您不，您这行吗？
0: 怎么样，师弟，你还在吗？
1: 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就拿这个纸是吧？
1: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
0: 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
2: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1: 师兄，还是你来吧。
0: 不是，那我来啊。
3: 小池，你腿怎么抖？
0: 我不能这么拿吧？
1: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0: 我是这么拿的。
1: 哎，对。哦，
3: 你这样拿
2: 也有。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0: 师傅，
1: 对，
0: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2: 别抖！
3: 哦！哎呦我的天哪！
0: 师傅，受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0: 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你让我两次，你也得两次。
0: 师傅，这行吗？
1: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0: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哇！
3: 一个奖，
2: 四没了，
0: 真厉害，
2: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0: 想感受一下的，
2: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3: 哎呦，看你抽花瓣，哎
2: 呦，仙女散花，
0: 感觉如何？
3: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3: 再来一个，再来一只。
2: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0: 那怎么办呢？
3: 对折呀，
2: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1: 头伸出去啊！
2: 师弟加油！
0: 谢谢您，
2: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0: 非常精彩，
2: 太厉害，
0: 真精彩。
2: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1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1: 对，
0: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1秒钟，
3: 两个杯子。
0: 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1: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2: 好，这鞭子速度 急如闪电，眼花缭乱。

而且面无虚发。

0: 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0: 麻辣鲜香风靡四方，他是家喻户晓的夜宵王者。眼下正值小龙虾上市的旺季，可养殖户却接连遭遇难题，虾苗大幅减产，种虾莫名失踪，
1: 这个太少了，这
0: 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帮忙团专家紧急奔赴田间塘口，抽丝剥茧，揭开谜团。
2: 对，这是一个动画来的吗？
0: 破解虾塘里的谜团，马上播出。小龙虾，一种尽人皆知的网红美食，以其醒目的红色配上成堆的装盘方式，再加上鲜香麻辣的口感，一度获得了夜宵之王的美称。每当夏季来临，夜幕下的大排档、夜宵店，食客们尽情地享受着小龙虾带来的味蕾盛宴。然而，要说哪种小龙虾最受食客青睐，当之无愧的便是麻辣小龙虾。六成热的油温，加入洗净的小龙虾，炸至全身金黄备用。再起锅烧油，加入麻椒、辣椒，少量白酒去腥，啤酒提鲜，翻炒入味儿。麻椒的麻，辣椒的辣，与小龙虾的鲜，众多滋味汇聚到一起，成就了这道经典的美味。庞大的市场需求自然吸引了众多养殖户的加入。湖北建立，我国的小龙虾主产区之一，148万亩的养殖面积，近30万人的从业数量，每年16.3万吨的小龙虾产量，占据了我国小龙虾总产量的1/10。小龙虾俨然成为了这里一张特色的名片。然而，想把小龙虾养好，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建立市双碾村的养殖户张新成就遇到了虾苗严重减产的问题。本期节目求助人张新成，养殖小龙虾2年，面积80亩。求助问题：虾苗减产严重。凌晨3点，当帮小哥到达张新成的虾塘时，他已经早早起床准备捕捞虾苗。
3: 哎，这有半米多吧？
1: 75到70。
3: 70多厘米，哇，这倒进个大水了。
2: 塘底很粘脚呀。
1: 雨里大。
0: 虽然水深只有半米多，但是在漆黑的夜里踏着沾脚的塘泥前行，已经让帮小哥感到莫名的吃力。
3: 哎，张哥，咱为啥非要起这么早摸黑来这个塘里边摸这个小龙虾呀？天亮了捞不好吗？
1: 虾子晚上会都立钱的，所以我们就晚上捞虾子。哦，
0: 其实之所以会在晚上捕捞，这和小龙虾的习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小龙虾是夜行性动物，喜阴不喜光，白天喜欢躲藏在光线较暗的水草里或是洞穴中，晚上才出来活动。

0: 动吃食，这次我们有幸捕捉到了小龙虾在夜晚吃食的画面。所以，只有这个时候才是捕捞小龙虾的最佳时机。
1: 天这么黑，这么暗，你怎么捕捞这小龙虾呀？
2: 这笼子里昨天就把笼子搬下去了。
1: 哦，
2: 看到没有？在虾苗。
1: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3: 这就是那个虾苗。
2: 哎，对。
3: 这个多吗？这个算？
2: 这个不多，就今年虾苗比较少嘛。
0: 按理来说，每年四月小龙虾出苗的季节，养殖户留够自己用的虾苗外，多余的便能对外出售，而捞出来的种虾则可以直接当商品虾卖掉。
2: 要把这个大虾子，
3: 捡出来。
2: 出来，因为它加小虾子。
0: 正常情况下，一个虾笼一次最少能捕获半筐的虾苗，足足有三四斤才对。种虾也应该有一斤左右，可张新成捞上来的第一笼种虾和虾苗加起来还不到一斤，他把希望寄托在了接下来的捕捞上。
2: 往那边点，
3: 这里边多不多？
2: 不多，这个还少一点。
3: 这个还比那个少吗？
2: 它一提起来多的话，里面的声音很大。
3: 那真是这个，
2: 就没多少伤，
3: 没有上一笼多呀。
2: 嗯，
3: 真多就几个了。
2: 对。
0: 连续收了几个虾笼，但虾苗的数量一笼比一笼少，这让张新成有些着急。
3: 这好少呀，真的。
2: 哎，这个少。哎，没办法。
0: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漆黑的夜色逐渐褪去，朦朦胧胧的村庄变得清晰起来。四十个虾笼已经全部捞完，经过称重只有20多斤。对于张新成来说，虾苗少不仅意味着他没有多余的虾苗对外销售，更严重的是，等到五月小龙虾上市的季节，他的商品虾产量也会很少。为了保证仅有的这些虾苗成活率能高一些，张新成得抓紧时间把这些虾苗投放到田里。
3: 那像你这塘每年养几批龙虾呀？
2: 对，养一季。
3: 养一季。
2: 哎，种一季稻谷。
3: 哦，还要种一季稻谷。
2: 对。
3: 什么时候种水稻呢？
2: 6月份。6月头把虾子烧了以后，我们就开始种稻。稻田养虾嘛。
3: 能收获一季稻，收获一季虾。
2: 对。
0: 稻田养虾，湖北建立常见的一种虾稻轮作模式。每年九月，水稻收割后，往田里投放种虾。这些种虾会在稻田里繁殖产卵，孵化虾苗，来年五月等到虾苗长成大虾就能捕捞上市。之后6月份开始整地插秧，9月初水稻便能收获。如此往复，循环轮替，不仅能让稻田变得更加肥沃，还能收获一季水产品，每亩的纯利可以达到3000多元。张新成正是看中了一田双收的效益好，才开始种稻养虾。为了养好虾，他把家都搬了过来。
2: 进来休息一下。
3: 好。哦，你现在主要就是在这块住。
2: 对，平时住这里，忙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嘛，也方便一点。
3: 嗯。一个人。
2: 一个人。
3: 这是卧室。
0: 上午9点，一早上的忙碌暂时结束。张新成来不及休息，他得抽空做个早饭，然后还得去给小龙虾投喂饲料。虽然刚刚养虾还不到2年，但如今的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3: 那你养虾之前你是做什么？
4: 做餐饮的，做了10多年的餐饮。
3: 这在本地吗？
4: 在外地。
3: 啊，在外地。
4: 在外地。
3: 那怎么后来回来养虾了呢？
4: 亏损就回来这个。
0: 养虾之前，张新成原本在杭州经营着一家餐饮公司，后来由于市场竞争越来越大，经营了近20年的餐饮公司最终也没能躲过倒闭的命运。回到家乡后，张新成本想着通过种稻养虾二次创业实现翻身，但如今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这给张新成的返乡创业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了帮张新成解决问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小龙虾养殖的帮帮团专家。在建立市3州镇下沙村的一个小龙虾养殖基地，胡冠宇正在通过拍摄短视频的方式给网友科普小龙虾养殖难题。
5: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胡老师，这就是我的虾塘。很多网友留言问我怎样偏偏跟我，很简单，告诉大家，就是腹部两个白色的

0: 里藏的。敢穿偷袭物，就是公虾、母虾，却没有。你看，母虾却没有，这是我们偏偏公母的唯一的办法。
1: 帮帮团专家胡关宇养殖小龙虾15年，面积200亩，2022年被评为全国小龙虾养殖工匠。小龙虾生长的关键季节，可它塘里的龙虾却少之又少。帮帮团专家实地调查，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破解虾塘里的谜团正在播出。
2: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新的一天，为了尽快帮张新成解决问题，一大早胡关宇便来到了张新成的虾塘。
4: 这刚捞的虾苗啊，也是。
5: 哦，对。
0: 这是几个地笼啊？
5: 七个。
0: 七个地笼啊，七个笼少了一点吗？虾苗长得很漂亮啊，光色很好。这我看你走下看，这是七个地笼啊？
5: 哎，七个地笼。
0: 七个地笼是七只啊？这少了一点，偏少了一点。
4: 正常来说，七个地笼能起几只？
0: 七个地笼，每个地笼再少七只八只或者有斤吧，这明显偏少。
1: 种虾其实就是用来繁殖虾苗的成年虾，一旦种虾少，虾苗必然会少。那么张新成的种虾为什么会这么少呢？
0: 你去年投多少种虾呢？
5: 去年每亩品种花了60斤。
0: 你60斤不少了嘛？
4: 正常应该投多少呀？
0: 有的50斤就可以了。
4: 50斤就可以了。
0: 50斤就可以了。
1: 每亩50斤就够，而张新成足足投了60斤。一斤种虾按15只来算，每亩60斤，数量就是900只。80亩虾塘少说也有7万多只种虾。可张新成七个地笼只捞到7只，那么消失的小龙虾到底去了哪里？胡关宇不得不好好想想。
0: 哎，你的白肉多不多啊？
5: 这里白肉多，多得很的。
0: 就是去年晒寒的时候多不多？
5: 多，9、10月份的时候很多很多。在我这里有视频的。
0: 好，这我看一下。哎呀，对，多得多得。哎，
4: 这是几月份拍的呀？
5: 这是4月份。
0: 4月份，真是晒寒的时候，水泛小的时候。
4: 真是，这都是白鹭。
5: 对，这成群结队的。
0: 对，他说盯着小龙虾嘛。
4: 这个白鹭会吃小龙虾？
0: 哎呀，吃小龙虾，还吃的可厉害了。没的，9、10月份的时候，那个白鹭拉的大片呢，全部都是红颜色的。
1: 白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南方非常常见。尖而长的嘴巴，细长的脖子，再加上两条长长的大腿，非常善于捕食水中的鱼虾泥鳅，所以经常漫步在河边、池塘或是水田当中寻找食物。根据多年的养殖经验，胡关宇猜测，消失的小龙虾很有可能是在去年9、10月份被白鹭吃掉了一部分。但是这么多的小龙虾无缘无故的消失，难道都是白鹭造成的吗？胡关宇开始从龙虾洞入手，继续排查。
5: 胡老师，龙虾洞和虾少有关系吗？
0: 那肯定有关系嘛，因为龙虾入洞肯定要打洞嘛，啊，不然它也跟青蛙一样，青蛙也得过洞，它也要打洞，也要到洞里是还自然生存。
4: 就是它必须在洞里边过洞。
0: 对，必须要在洞里过洞，不然的话就会死亡率很大。
1: 打洞是小龙虾的天性，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安个家。一方面能应对冬天寒冷的天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繁殖后代。然而张新成的种虾少，虾洞会不会少呢？胡关宇仔细寻找。
4: 他怎么找这个龙虾洞呀？它有没有什么特点？
0: 龙虾洞特点很明显，它的直径是5厘米左右，就像那个胡萝卜的这么大小
4: 啊，这么粗。
0: 对。
1: 虽然小龙虾洞穴的特征非常明显，可经过一番仔细查找，胡关宇并没有发现太多的龙虾洞。在胡关宇看来，张新成去年投了7万多只种虾，正常情况下虾塘边上至少应该有上万个这样的洞穴，但如今经过一番仔细寻找才发现零星几个。胡关宇推断，张新成的种虾大部分都没有打洞。按理来说，虾洞是龙虾赖以生存的基本场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龙虾没有打洞呢？
0: 我问你，你这是去年什么时候进的种虾？
5: 就9月底嘛。
0: 哎呀，难怪。一般我们进龙虾种，不能超过9月份，上旬的白鹭，气温

0: 温差大，获利就下降，倒动就没有体力了。所以很多龙虾，很多种虾就在外面，很难躲避极端的气候，就会死亡一部分。
1: 小龙虾是变温动物，一旦气温低于15摄氏度，活力就会变差。张新成在9月底才投放种虾，比正常时间晚了近20天。这时夜晚的气温已经低至15摄氏度以下，再加上打一个深60厘米的合格洞穴，小龙虾得干4天。可天一冷，昼伏夜出的小龙虾体力就会下降，无力打洞，它们只好在外面过冬，这会造成大量的小龙虾受冻死亡。种虾消失的主要原因终于找到，可张新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疏忽呢？
0: 那您之前投这个种虾的时候，不知道得在八月份投吗？
2: 我只知道8、9月份都可以投，谁知道该要应该在白露以前投下去的呢？当时刚才回来做这个事情呢，没考虑到这一点呢，也不熟悉这个事情，就造成现在这个状态了。
1: 一天的调查已经结束，虾苗减产，种虾消失的原因终于找到。那如何才能防止白露继续偷吃？又怎样才能让龙虾安全越冬呢？为此，胡冠宇邀请张新成明天去他的养殖基地看看。什么样的产量让求助人羡慕不已？又是什么样的独门绝招轮番亮相，让求助人眼界大开？破解虾塘里的谜团正在播出。
3: 说起小龙虾，很多人都不陌生，尤其是他那夜宵之王的美誉，更是火遍大江南北。其实你有所不知，餐桌之外的小龙虾远比餐桌上还要精彩得多。这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的小龙虾的样子，要么慢慢吞吞，要么张牙舞爪。不过你千万可别被它这副样子给欺骗了，其实这家伙还藏着一手绝地求生的王炸技能。遇到危险时，小龙虾根本不会傻乎乎地往前爬，而是把强有力的尾巴猛地向下一拍，砰的一下，整个身体倒着弹射出去。就这一瞬间，它能窜出去将近1米远，速度堪比水下小火箭。这种打不过就跑的倒车式逃命，在生物学上叫做屈服弹跳，是天生的逃命神技。更神奇的是，它这对大钳子不光是吃饭的家伙和打架的武器，还是可以断臂求生的再生神器。万一被天敌咬住，它会主动截断肢体，金蝉脱壳，而且过不了多久，一只崭新的钳子就会重新长出来，多断几次，甚至还能长出更粗更壮的加强版。能倒着急速弹射，也能断臂再生，还能上岸徒步。不得不说，这简直就是自带闪现复活甲和2期装甲的生物外挂玩家。下次屏幕前的你再看到小龙虾，可别光想着麻辣和蒜蓉，一定要好好观察观察它。这个小家伙的生存智慧，其实比它的味道更带劲。
1: 求助人遭遇小龙虾消失的怪事，帮帮团专家现场调查，发现原因竟然是养殖户的管理不善所致。为了帮求助人彻底解决问题，新的一天跟随帮帮团专家来到了他的养殖基地。
2: 你上午捞这么多苗子？
0: 对，这是早晨的，2个小时捞的，400多斤。
2: 这个真不少啊。
0: 对，
2: 这是多少个地笼提的虾苗啊？
0: 70多个地笼，一个地笼才多少钱？6斤，一个地笼6斤。
1: 2个小时就收获了400多斤，如此高的产量，不仅够自己的虾塘使用，而且还能对外销售。这样的场面可以持续近20天，再加上每斤10元的售卖价格，更是让张新成羡慕不已。然而，除去虾苗外，胡冠宇今天的种虾也是收获满满。
2: 这个就是上午来捞的，
0: 这个有接近有70斤，
4: 70斤，
0: 一个笼子有接近1斤。
1: 虾苗多，种虾也多，其实这一切的秘诀就藏在如何让种虾安全越冬上。为此，胡冠宇准备向张新成传授一项新技能，人工辅助打洞。
0: 离水面20厘米，有草的地方，因为龙虾很聪明的，它为了翻天梯，它必须要在草丛的地方。
2: 一般的我们辅助它要打多深呢？
0: 30厘米就可以了，不需要打多深，就是那个在表层的地方，在筋骨的地方给它打开就可以了。一般龙虾打洞基本上是垂直的。
1: 人工辅助打洞其实就是帮龙虾把土壤表层最坚硬的部分挖开。

0: 而剩余松软的部分，龙虾自己便能轻松完成。这样，即使当温度低于15摄氏度，龙虾依旧可以顺利打洞，平安过冬。
1: 哎，蛮好蛮好，这个好哇，这个提的好，这个好，这个漂亮啊，在5厘米左右，蛮好嘛。
0: 人工打洞就是根据小龙虾的习性，模拟出自然状态下小龙虾越冬的方法。一般来说，越冬前打洞的数量按照公母搭配的比例，每2只小龙虾一个洞穴就可以。有了高手的指导，张新成很快便掌握了人工打洞的要领。然而，面对白鹭的偷吃，胡冠宇又有怎样的对策呢？
2: 胡老师，这是干嘛的？
1: 这是出鸟的，出鸟器。哦，你的池塘不是很多鸟吗？用了这个，这鸟很少了。
3: 人一来它就响吗？
1: 不是人在那响，它每个5分钟就响一下。
0: 驱鸟器也叫防鸟器，通过声音和光线反射对鸟群起到惊扰作用。它可以模拟出像警报声、老鹰叫声这种具有刺激性的声波，让鸟群不敢靠近。
1: 出鸟的范围就是直径200米左右，直径。
2: 这东西贵吗？
1: 不贵，都网上购的，50多块钱。啊，这个好，
3: 那个也可以弄几个。
2: 这个可以卖几个饭？
1: 对。
0: 一天的学习已经结束，困扰张新成多日的问题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眼下正是小龙虾生长的关键时节，下午回到虾塘的张新成必须得抓紧时间投喂虾苗。考虑到今年虾苗减产的损失已经无法弥补，80亩虾塘内虾苗的数量又远远不够，这让返乡创业的张新成非常发愁。新的一天，一大早，胡冠宇再次来到了张新成的虾塘。
3: 张哥，您看胡老师给您带来什么了？大力车什么过来？
2: 虾苗啊。
3: 对啊，
2: 哎，很漂亮，很漂亮。
0: 考虑到张新成今年塘里的虾苗不够，胡冠宇以成本价给张新成拉来了600斤救急的虾苗。
2: 哎，这个苗子很漂亮的，很齐整的。
1: 对，很漂亮的，
3: 很圆是吧？
1: 对，整齐。这个的获利很好，看到吗？
4: 苗好，成功一半啊，
1: 满意吗？
2: 满意。
3: 那行，那咱们是不是还得抓紧投呀？这个，
2: 哎，我们要投下去，
1: 要投，
3: 抓紧投是吧？
1: 对。
0: 600斤的虾苗虽然只能投放10亩左右的虾塘，但接下来的时间，胡冠宇会陆续送苗过来，确保他在4月中旬前完成投苗，这样5月就能售卖成虾。张新成今年的收成有了希望。
3: 胡老师，那倒的时候有什么讲究没？
1: 肯定有讲究啊，你必须要让它慢慢的适应这个环境，20秒、30秒也可以，是吧？好，就可以了。这获利好，好看了吗？来，咱把它放上去就可以了。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600斤虾苗很快投完。除此之外，为了防止白鹭继续偷吃，胡冠宇还带来了一个驱鸟神器。
1: 秋子，这个叉子蛮好，是镀锌的，
3: 这样就可以了，是吧？
1: 可以了。
0: 我国是小龙虾消费大国，火爆的市场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了小龙虾的养殖阵营。了解习性，掌握门道，是养殖成功的前提。相信在胡冠宇的帮助下，张新成养虾创业的梦想一定能早日实现。
5: 小龙虾的江湖门派林立，但真正能让人一口入魂的其实也就那么几招绝学。别看他们披着同样的洪亮铠甲，换一种做法就是换了一个全新的味觉江湖。首先我们要说的是麻辣派，麻辣小龙虾算得上是最经典最霸道的当家花旦。滚烫的热油激发出辣椒与花椒的全部野性，红彤彤的汤汁咕嘟咕嘟地顶着虾身，把那股子麻辣鲜香一丝丝地煨进虾肉深处。吃麻辣小龙虾一定要先嗦壳，让那股冲劲一下子点燃味蕾，然后再包出紧实弹牙的虾肉，再在浓郁的灵魂汤汁里狠狠滚上一圈。入口的瞬间，麻辣的电流从舌尖一路窜到胃里，后劲的酥麻感在嘴唇上跳起了踢踏舞，这种大汗淋漓的痛快是解压的顶级法门。其次就是蒜蓉派，如果说麻辣是热情奔放的盛夏，那蒜蓉就是满身黄金甲的初秋。这道做法的魔力在于把辛辣的大蒜彻底柔化，慢火细熬，逼出所有暴躁，只留下极致的甜香和绵密。金灿灿的蒜蓉像金沙。

一样，厚厚的包裹住每一只小龙虾。出锅时那股香气不讲道理的直冲天灵盖。吃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虾身上挂满的蒜蓉吸溜干净，那股独特的浓香把虾本身的鲜美烘托。

生香，包出白嫩如玉的虾肉，不用任何蘸料，第一口就能吃到那种纯净的甘甜和 Q 弹。如果你是个讲究的吃客，也只需轻点一点姜丝香醋，那滋味就是把整个夏天的清爽都吃进了嘴里。三种吃法，三重境界，从烈火烹油的江湖快意，到金色盔甲下的温柔缱绻，再到返璞归真的清水芙蓉，小龙虾的每一面都值得你用整个夏天去细细品尝。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你别离我那么近，哥。
1: 成群出没的虎头蜂究竟有多危险？
2: 我这就是虎头蜂啊！
1: 五毒之一的蝎子为何如此胆小？
3: 你看，你扇一扇，它就会躲起来。开灯之后都在往里爬。
4: 虽然大白天，但是这个氛围真的是毛骨悚然。
1: 令人闻之色变的蛇村为何养着上百万条毒蛇？
4: 哇，太吓人了！我觉得这一般人真受不了。
1: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你听说过虎头蜂吗？作为世界五大毒蜂之一，因身体有像老虎一样的斑纹而得名。整群虎头蜂可在短时间内吞食上万只家养蜜蜂，一旦攻击人类，便会使人中毒、昏迷，甚至休克。今天的超级农人是让虎头蜂都闻风丧胆的丛林猎手廖望成，也是村民们口中的小成哥。他掌握了消灭虎头蜂的技术，只要村民向他求助，他便走进深山，丝毫不畏惧打蜂的危险，帮助周边的老乡们打掉危及生命的虎头蜂巢。
1: 是小成哥吗？
2: 是的。
1: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我看过您视频。
2: 刚好就是有一个蜂农在联系到我，说他的蜂场来了很多虎头蜂，要我过去帮他处理。
1: 是吗？走吧，那快走吧。
2: 等一下等一下，我叫一下我老婆。她是我的摄影。
1: 嫂子嫂子，
3: 来了来了。
1: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小高。
3: 你好你好。
1: 走吧。你拿什么东西去判断我们这个虎头蜂的巢穴在哪儿呢？
2: 如果它在人家蜂场闹事，它会守在那个蜜蜂箱的门口。然后我们用那个肉去引诱它吃肉。然后它吃了肉之后，我们再给它上一个羽毛标。然后我们再把无人机升空，然后这个羽毛标它在飞行的过程中，我们有无人机是能看到那个点的。然后跟着那个点它飞到它的巢穴，然后定好它的位，再把它去掏掉。
1: 我记得是有一个是网友给您取的吧，叫什么三个字？什么来着？全责哥。
2: 全责哥是我当初拍短视频的时候，就很多人说这个吃肉的虎头蜂啊，然后把这个羽毛带回了一家，然后他就要负全责，导致他的蜂窝灭亡。网友给他取的名字叫全责哥，然后我就以后引用到我自己的视频里面，所以把它当做全责哥。
1: 那所以咱第一步就得奔着这全责哥学了。
2: 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看看这个虎头峰里的权泽哥。
1: 杨师傅的风箱就在这个茶树底下，
0: 我听到了，已经听到那个扇动翅膀的声音了，这太危险了。
2: 哎，上肉了，上肉了，上肉了，
1: 炉子上去了。
0: 翅膀展开了以后很宽的啊，
1: 不用不轻。
3: 然后我们用这个标啊，羽毛标，把它有一个活结，
0: 专门做的是吧？
3: 对对对，你要不要试一下？
0: 我疯了，我不去。
3: 我来试一下，没事。
0: 我不去，你弄你弄，我来看。我啥还不会，你上来让我就试一下。哎呀，我就不敢过去，又想看，我真烦我。
3: 我把它拿出来。哎，没事没事，你别跑。别跑，
0: 不是你别离我那么近，哥，哥你稍远一点，
3: 没事。哎呦呦，把我这个活结打开一点。哎
0: 呦云，你别离我那么近，哥，
3: 快点，他吃完了，快点快点快点。
0: 哦呦。
3: 在它吃肉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把那个无人机起飞好，然后把它停留在空中，等待它起飞。
0: 行。
3: 起飞了，你就控制我一下，然后我就好追。啊，
0: 飞了，
3: 飞了，
0: 飞了，飞了。
3: 好的，好的，锁定了。
0: 这能看见在哪儿吗？
3: 能看到，有一个白点在这个屏幕中间，看到没有？哎，落了，落了，落了。啊，就在这个竹林子里面。
0: 这就行了，
3: 对对，只有一公里左右，
0: 那赶紧走吧。
3: 好，停停停，可以了。据这个电位显示，应该是从这里爬上去还要爬50米。哦，靠近我大概30米的位置，我认为安全的地方，我们找一个稍微平一点的地方开始放。
0: 行行，
3: 如果是枯了的话，可能会断。
0: 好，走吧。这50米可太难爬了，
3: 哇！终于到达平地了啊，
0: 这可以了哈。小陈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准备开干，
0: 走。那个巢在哪？
3: 巢在这里，咱们看它的洞口。
4: 他们也很有秩序，但个头真的很大。
3: 把这个套在上面去，好，试一下。
0: 就这样哈。
3: 套住。对对，看，它进笼子了。
0: 哦，要把它都装走是吧？
3: 对对对，把尽量把这是飞出来的都装进笼子里面。
4: 能感觉到它直接撞到摄影机上这个重量啊！
0: 这么多呀？它有什么天敌吗？在自然界？
3: 除了我，它没有天敌的，它是空中界的霸王。这边就这样可以了。我们现在把这个套筒收起来，然后就把剩余里面的那个窝啊给掏出来，再把天上飞的给捞到那个坛子里面。我们挖的话是从边上开始挖，如果直接对着它的巢挖的话，可能会直接把它的巢给挖碎。嗯。我倒是挺浅的啊，现在就看到蜂巢了，看到没有？看到它蜂窝了没有？
0: 哦，这么大啊！啊，这是什么呀？这是？
3: 这个白色的是它的蛹，是它的幼虫。
0: 你看都能看到它在蠕动，你看这个马上就要破壳而出了，而且确实能够看到它这个蜂巢明显比蜜蜂的蜂巢大很多。
3: 现在在这里转动的这些蜂蛹啊，它需要食物。虎头蜂去打蜜蜂啊，来抓回来喂家里的那它的幼虫。
0: 哦，就是抓回来给他们吃的。
3: 是打蜂蛹的蜜蜂，看到没有？
0: 非常非常正常。那它算益虫还是害虫呢？是纯害虫吗？
3: 像这个大山里面的话，我们不会把它赶尽杀绝。嗯，因为它是有两面线的。它虽然打蜂农的蜜蜂，但是它也会去，抓一些野外的那些害虫，不能把它怎么说赶尽杀绝。我们只把那些工作蜂、直蜂给抓掉。
0: 好的。
3: 好，现在那个巢穴里面的蜂巢我们已经全部把它掏出来了。剩下的工作就是把外面飞的直蜂，给捞进酒坛里面。
0: 来。你看它正

0: 势非常激烈啊。
1: 坐在大门口，请你喝烧酒。
2: 翻车了，
0: 烧酒打翻了，
2: 还好还留了一点。
0: 我现在有点动弹不得，
2: 这地方太陡了。
0: 真的陡是吧？我们四个人就没有办法站立现在。我明显感觉到他们现在的攻击性变强了很多，已经开始往我的手上的这台摄像机上喷毒液了。
2: 啊，像这种斧头蜂的话，它有那个锋利的前颚，还有1公分长的毒针。哇，它这就是在攻击的行为，
0: 真的很长。嗯，而且它跟蜜蜂不一样。哎呦，喷毒液了。
2: 对，这个就是喷毒液。哇，3只能蛰死一头牛。
0: 像咱们这个体重的普通人，一只就能干掉是吧？
2: 对，如果是过敏的话，可能就是一只就可以了。
0: 可以收工了是吧？
1: 是，
0: 完全呼吸不了了。走，终于这就下来了。怎么去想到去做打蜂人的呢？
2: 我也是因为自己养的蜂，然后这个斧头蜂来袭扰蜂场。嗯。然后我们如果就是用拍子去单个的去拍的话，你要天天守在那里，你可能一转头它就能攻进蜂箱。嗯，所以的话就是先是帮自己解决问题，后来就是周边的蜂农知道我会弄这个之后，也就是联系到我帮人家去处理这些事件。
0: 那收费吗？
2: 完全免费的。
0: 完全免费。
2: 对对对，我也深知蜂农的那些苦楚嘛，因为自己经历过。所以的话义务帮他们处理一下，
0: 就是义务的。
2: 对，义务的。
3: 清除虎头蜂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小成哥却日复一日地穿梭在深山之中，只为保护蜂农免受虎头蜂的侵扰。告别了小成哥，接下来我们去探访一位与毒蝎相伴的女蝎王，她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呢？出发下一站。
4: 方姐。
5: 哎，在这儿呢。嗯，里边。
4: 您在这里面。
5: 哎，在这儿呢，过来吧。
4: 你在这儿啊？这里面怎么这么黑呀？
5: 开开灯吧。哎，哦，
4: 哎呀，这都是蝎子呀！

0: 是蝎子呀？啊，
1: 没事儿没事儿，不算多，往里走走。
2: 方程年纪轻轻却拥有15年蝎子养殖经验，他从30平方米的房间开始养殖蝎子，如今建设起了占地40多亩的养蝎基地。他对蝎子了如指掌，被当地人称为女蝎王。
1: 蝎子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它比较胆小，就像我们社恐，扇一扇或者吹一下它就会躲起来。你像我们现在开灯之后，你发现它慢慢的都在往里爬，
2: 胆子不大。
1: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一下。还
2: 有接触啊，它好有活力啊。
1: 挑一只大的。没事儿，你可以靠近一点，把手伸出来，这样伸，不用哆嗦。稳一点，稳一点，往这里。手要稳一点，手要稳一点，别动啊！
0: 拿走，拿走，拿走！
1: 没事，你赶
0: 紧拿走，拿走，拿走！
2: 你们不知道，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1: 没有那么可怕，
2: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他比你还害怕呢，
2: 是吗？啊，
1: 对。哎呀，你看吓得他都不敢动。这个蝎子它叫东亚前蝎，它是需要温度始终在30度以上。这个蝎子它是中药用的，是入药的，
2: 主要还是它的一个药用价值。
1: 对对对，它也有眼睛，而且它不只是有，它有8只眼睛呢，
2: 蜘蛛一样。
1: 对对对，哦，它也有嘴，没有鼻子，没有耳朵。但是呢，它对气味还有对这个空气的震动的这些感知都非常的敏感，是因为它浑身上下都是毛，相当于这些毛就是它的鼻子、它的耳朵。哦，
2: 这个小东西还是很神奇

0: 你的概念。
1: 对对
0: 啊。
2: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较为简单的蝎房，而方程还给蝎子们设计了另一种独特的家园。
1: 咱们现在进来的这个是仿生态蝎房，现在这里的蝎子是需要喂的。要我们喂的时候啊，这样给它往这里面撒匀一点就可以。
0: 但是不敢伸进去啊。
1: 你可以从外边。
0: 我现在。
1: 小心一点。咱们喂蛇。
0: 我紧张了。紧张了。
1: 对，喂蛇的话也不是什么时间来喂都行的。它是下午的6点。
0: 它会定期的就是出来走动。
1: 六点以后。它就已经开始出来捕食了，这个时候你再喂就会惊吓到它，因为它胆小嘛。
2: 方程不仅自己十分了解蝎子，更能养好蝎子，还带动了周围农户们一起养殖蝎子。想要了解蝎子，就得掌握蝎子的习性，而来到野外看蝎子自然的生活习性，就是非常好的学习方式。村里第一次养殖蝎子的吴大哥刚好要跟方程一起去野外学习，我们跟着一起去看看吧。
1: 今天你也了解了很多蝎子的知识了，也呢也专门学习过蝎子的习性了。那咱们今天就根据你们的了解自己去找一找。
3: 我感觉这边是不是得有，咱找找看看吧。这有，过来看看，过来看。难为你了。哎呦，
0: 他骗我。
3: 哎呦，这还真不好找。方老师，这也没有啊，这样的地方。
1: 这样，你们跟着我走，我告诉你们哪里有。
3: 好，
1: 就这儿，这儿就有蝎子。
0: 啊，您怎么确定这儿就一定有？
1: 咱蝎子都知道，它喜欢湿，
0: 对，
1: 喜欢热。
0: 热。
1: 你看这样的环境，它是又有石头能躲避，而且呢阳光能够照射的，有温度。
0: 热。
1: 对对对，上面还有一些小植被，吸引一些小虫子过来，它就有食物。
3: 哦，那我们开始找吧。
0: 那开始吧，这儿肯定有啊。
1: 等等，先别找，现在是没有的。咱都知道蝎子它是怕光的，咱得等到完全没有光了之后，天黑之后咱再来找。
0: 哦，那咱们就等着吧。
1: 好，现在天已经黑了，我们可以来找蝎子了。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拿了一个紫光灯啊，把这个紫光灯可以打开。
0: 好，亮装备。
1: 对，你的紫光的范围只要照到，你一定能看到，
0: 就是很明显的蝎子的这个形状，
1: 非常明显。
0: 方姐，这个野生的蝎子我们这么找的话很容易找到吗？
1: 有一定的难度。现在这个野生的蝎子非常少，因为适合它生存的环境太少了。
0: 哎，方姐。
1: 哎
0: 哎哎，快，你看看这是不是。哦，我好像看到它动了。
1: 哦，是是是。
0: 哎，这个真是。
1: 对对对，小点声，快把它吓跑。
0: 声音也要小。
1: 对，快把它夹出来。
0: 这个有点深呢，感觉。
1: 得一次性的夹出来，要不它就跑了。
0: 我感觉有点深，我夹不太出来。
1: 我来吧。
0: 你看看你能夹出来吗？
1: 来，我试试。夹到了，
0: 哇，成功。
2: 在这充实的一天里，方程带我们全面了解了蝎子的习性，没想到他竟然说明天还能带我见见不一样的东西。
0: 哇，这个就是您昨天说的要带我见的不一样的东西。
1: 这就是中药用的甘泉蝎，它的药用的历史是非常久的，在《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蝎子它就有明确的记载。蝎产于东方，色青属木，竹蕨阴茎药也。中药用的蝎子它讲究的是全蝎入药，就是它的爪子呀，它的毒囊呀，尾巴呀，这些都必须要都在。
0: 它现在这个里面还有毒素，对吧？
1: 有有有。这样，我给你拿一个蝎子，让它的毒液排出来给你看看。
0: 哇，那太期待了。
1: 这上面就是蝎毒，
4: 哇，看到了，真的有一小滴透明的一个液体。
1: 对，
4: 啊，这个就是蝎毒。
1: 是，一只蝎子提的毒是很少的，一般这一克的毒素得几千只蝎子，这个蝎毒是非常珍贵的。
5: 在方程的基地里，看似可爱的小小蝎子，可以被加工成甘泉蝎，作为药材产生巨大的价值。而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有一个神秘的蛇村，在这里。不仅养着上百万条毒蛇，还诞生了一个全国少有的职业——取毒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故事吧。出发。

0: 您好。
1: 啊，你好。
0: 我感觉村子里面到处都是蛇，一路走来。
1: 没事的，蛇有什么好怕的呀？没事，不用怕。
0: 那我听说村子里面得有几百万条蛇。
1: 是的，是的。我们这里全村都是养蛇的。
0: 啊，真的呀？那不会到处都是啊？
1: 没事的，我们这里大部分蛇都是关起来的，没事。
2: 叔叔给你玩。
0: 不要！
1: 哎呦呦！不用怕，这是我儿子的宠物蛇。
0: 宠物都是蛇呀？哇，他这么小，怎么就敢玩蛇呀？你几岁了，小朋友？
2: 3岁半。
0: 3岁半就敢玩蛇？
2: 他不咬人的。你看
0: 哦。你太勇敢了。
2: 他不喜欢我陪我玩。
0: 天哪！啊，我来这边是找一个有名的取蛇毒的师傅。
1: 哦，你说的那个小英师傅啊，他就在那边，他在取毒，在干活，你就过去找他好了。你这个也戴的也太夸张了，把它摘了吧，没事的。
0: 我害怕吗？真没事啊？
1: 没事没事，
0: 真没事。那我就往那边去找一找。
1: 好，你走，沿着这条路走到底，他就在那边。
0: 好，我去找找。您好。哎，您好。
3: 沈小英与丈夫共同经营毒蛇养殖场20多年，是远近闻名的取毒高手。
4: 我带你去看一下毒蛇。
0: 哇，这边全都是蛇窝。
4: 对，这里全是毒蛇窝。
0: 没看到有毒蛇。
4: 里面有的，来，我带你看一下。
0: 这个品种叫什么呀？
4: 北美富蛇。
0: 那它的这个蛇毒的作用是什么呢？
4: 它呢，主要呢，提炼那个蛇毒血清。我们取毒的时候就是特别严格，就是在短时间内，要把一桶的蛇要取完，然后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起来。如果不冷冻的话，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要死掉的。
0: 啊，这个要怎么抓呢？
4: 我教你好不好？
0: 好，
4: 来，你把戴上手套。
0: 戴上手套。
4: 对，这个必须要安全一点。夹它的时候头扁扁的，它就是在攻击你了。你夹蛇的时候不要这样横着夹，要竖着夹。
0: 这样
4: 横着夹它要跳起来给你咬一口，竖着夹它跳起来咬不到你的。夹它
0: 的
4: 头部位置，这样你拿它摸它也没事了。它这个是毒囊，你如果夹到它的毒囊，你就把毒液给喷掉了。对，轻轻的。
0: 保证它这个毒液，
4: 毒液要不要
0: 提前的咬出来
4: 喷掉。
0: 我来试一下啊。
4: 行。哇，不用害怕。对，

0: 好，哇，这满满一袋，对，满满一袋。取毒去了。取毒之前，我带你看一个宝贝。
1: 什么宝贝？放在冰箱里呀？
0: 我打开了，你看一下。
1: 来，我看看是什么宝贝。
0: 真的是宝贝。
1: 哦，这个就是宝贝。
0: 你看，蛇毒。啊，
1: 这是蛇毒啊？对呀。
0: 这是北美腹蛇毒
1: 哦，白眉腹蛇的，
0: 对，
1: 黄色的晶体，哎，但是蛇毒不是应该是液体的吗？这个为什么是这种晶体状的？
0: 我取完了，把它冷烘干之后变成了这样的，
1: 就得值很多钱吧？
0: 对呀，价比黄金呗。哦，还有这个，还有嘞，
1: 哦，这个也是啊，
0: 我让你看一下，
1: 我这一包都有多少啊？
0: 是一包啊？
1: 嗯，
0: 几公斤吧。
1: 几公斤？
0: 对，
1: 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重量。那这一冰箱的蛇毒大概能值多少钱？您跟我估个价。
0: 值一套房吧。
1: 这一冰柜啊，就这么价值一套房的蛇毒就放在冰箱里？
0: 对，
1: 我太奢侈了吧。我感觉我看完这个蛇毒以后，我对取蛇毒更好奇了。
0: 好，我现在就带你去。
1: 那走。
0: 好。

0: 哎，雪莹姐，
1: 哎，
0: 这个就是您取毒的这个工具。
1: 对。
0: 然后我看您，手上怎么就只戴了一只手套？
1: 因为这个手啊，就是要徒手抓蛇，近距离的接触到它的毒囊，所以不能戴手套的。如果戴了手套，它的毒囊就挤不干净了。
0: 就是影响手感了，
1: 对，影响手感，
0: 要很精准的，
1: 对，
0: 捏到它的毒囊上，
1: 对，它的毒也挤得干干净净的。
0: 等会儿把它的这个毒，取的时候就是放到这个烧杯里。
1: 对，
0: 您能不能先拿一条给我展示一下看看？
1: 可以的，这样。
0: 哇，这个太快了。
1: 毒囊没有夹到，你看两边的毒囊没有把它夹到。
0: 就是如果夹不准的话，也会造成它这个蛇毒会
1: 提前
0: 释放掉。
1: 释放掉。如果你夹到这里，如果你手去拿的时候，它的头很灵活，它翻过来，
0: 很容易被咬到。
1: 咬到，咬一口。
0: 哇。
1: 夹的时候，我这个手这样拿着啊，手一个指放在这里，一个拇指放在这里，然后画牙。
0: 哦，要把它的这个毒牙卡到这个烧杯的杯壁上。
1: 对对，你看两个牙齿挂在那里。
0: 哦呦，
1: 看清了吗？
0: 哇，这个看起来好瘆人啊！这个
1: 它的毒已经被我挤出来了。
0: 哦，我看到刚刚那个黄色的，很浓稠，
1: 这就俗称软黄金。
2: 面对毒蛇，大家都是唯恐避之不及，敬而远之。而沈小英夫妇每天都在与毒蛇打交道，每一滴蛇毒的背后都有着如沈小英一般的取毒师，不惜以身涉险，从毒蛇身上获取珍贵的毒液，为医学研究和疾病治疗贡献力量，为人类医学进步不懈努力。

0: 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莫愁，小白爷，
5: 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日无误，顾存亡。

0: 产樱桃凭啥比进口的还贵，一斤100元还要抢着要。
1: 就地从价，你而且是爱买不买。
0: 摘掉果子，一亩地产量降了，反倒多赚10几万元。
2: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订单全是果王。
0: 搞直播卖到全国，采摘油带动销售。可这些还不是全部，从烟台到河阳，国产大樱桃身价倍增的终极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凌晨2点，当整座城市还在沉睡，这里已经热闹起来了。一箱箱刚刚到货的大樱桃正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现在国产樱桃的价格已经超过了进口。

0: 有的车厘子成为水果市场上的宠儿。
1: 硬度甜度都好，这个号是8到12颗的，这个是130一箱，
2: 这个更大，
1: 这个是12到16家的，这是180一箱，一箱都是二斤净果，这个是16家往上的，16家往上的是最大的
2: 哦，
1: 230一箱。
0: 曾几何时，进口车厘子跨越半个地球来到中国，霸占了国内水果市场的热搜榜，每斤标价一度接近400元。可您发现没有，近几年国产樱桃正在悄悄改变这个局面。
1: 智利车厘子已经那个过季了，不好吃了，变味了。这个呢是新鲜的，口感也好，甜度也好，硬度也好。我看这个表光，黑的硬度好的，口感就好。智利车厘子比咱们这个周期长，这个是昨天采的，今天夜里就到，当天摘，然后当天到货，就是周期就是一天的新鲜。
0: 新鲜的国产大樱桃越来越受消费者喜欢，从3月份开始卖价一路飙升，甚至超过了进口车厘子的价格。让国产大樱桃卖上好价的秘诀，除了新鲜还有什么呢？今天我们走进山东烟台和陕西合阳两个樱桃产区去寻找答案。6月，烟台市的大樱桃红了。烟台有150多年的樱桃种植历史，全市的种植面积超过了34万亩，烟台大樱桃占全国樱桃产量的1/7。可是就这么大的种植规模还是不够卖，5月初第一批烟台大樱桃才刚刚上市，就已经出现了经销商抢货的情况。
3: 现在就是说大棚樱桃的话应该在100到120之间，
4: 就是地头价吗？
3: 对，就地头价，而且是爱买不买。我就遇见过这情况，人家就说你要你就拿走啊，不要哎，来那等着，就这种情况。
5: 提前到果农地里，哎，农户地里给人家定好，哎，明天我要2000斤，你明天给我采2000斤。
0: 天刚亮，农户从10里8乡赶过来抢摘大棚里的樱桃，他们早上忙活6个小时就能收入200元。高静是当地的种植大户，有260多亩樱桃。大棚里的樱桃分批成熟，他只让大家摘这样紫色的果子。现场用机器测了一下，糖度已经达到了20以上，因为品质好，个头大，采购商在他的大棚外已经排起了队。
6: 这个货上午就得发走，预计是采购7-8千斤，
7: 等待的在36小时内到货，保证果子新鲜。
0: 高静的基地一年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利润也比较可观。可是他却说，大樱桃是个让人不敢掉以轻心的产业。现在全国的樱桃种植面积超过300万亩，价格却相差很大，贵的100多元一斤，春节前后300元一斤的也有，可是最便宜的甚至不到10元一斤。这么大的价格差，稍不注意就会赔钱。种樱桃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产业。
8: 难，特别难的，这玩意不是说是谁想种就种的，这有一定难度的这玩意。
0: 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刮风减半，下雨全完。原来当地的樱桃大多是露天种植，每到快要收获的时候，一旦下雨，樱桃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9: 这些看，这些都是裂口，
10: 对，特别好，然后就裂了，
9: 就不行，这就放着也不行，时间长容易发霉，这个地方就长毛了。看这边，看这边都是靠风口，你看了吗？温度就……
0: 樱桃本身很娇贵，最怕的就是刮风下雨，有的时候能减产一半以上，让很多种植户很无奈。
11: 在每年要下雨之前，这是一个形成了一个规则吧。要下雨之前，因为一般果农就大批量去把这个果往下摘， 肯定商贩会以各种的那个理由去给你降价，比如说你这个成色不够。

0: 碗就熟度不够啊，怎么样的，就这种。
1: 但是如果不摘，下雨的话就会裂，
0: 下雨裂口就更卖不上价。
2: 高静率先盖起了大棚，解决樱桃裂口的问题，可他更看重的是如何将樱桃卖个好价，于是专程跑到山西、辽宁、河北等市场考察。他发现高品质大个头的樱桃因为产量低，物以稀为贵，最贵的时候在超市里能卖到150元一斤，于是他决定要种出大樱桃。这个决定让他的亩产收入涨到了12万多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走进高静的果园，可以发现这里面很特别，别人家的樱桃园一眼望去全是红色，但是他的果园里几乎都是绿油油的，樱桃的挂果量很少。
1: 这一枝上的果不像其他的农户会种很多很多。
0: 对对对，我们就是主要是为了产油之果。
3: 他们着急。
2: 高静说，这里就藏着他的樱桃一斤能卖到100元的秘密。
0: 现在咱这个棚的园子里边应该占到90%以上。都是咱这个果就算是平均大小，一般3、4、3、6的果王级别，就是在这个园子里边是最多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订单全是果王。
2: 采访时，园子里的樱桃马上就要上市，他带着工人每天在园子里转悠，专门把这样的小果子都剪掉。输完果之后，营养没有浪费，叶子长得又厚又大，树叶既能遮住阳光，不让樱桃被暴晒，还能充分地合成能量。高静尝试了3年多的时间，虽然亩产只有1300斤左右，但是像这样又红又大的樱桃能占90%以上，综合下来一亩地就有12万元的收入。
0: 我们烟台樱桃其实历史也是比较久的嘛，更应该的是注重就是提升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打造我们的烟台大樱桃的品牌知名度。
2: 根据需求来调整种植方式，让高静精准地找到了消费市场。5年的时间，他又陆续建起来11个樱桃大棚。他的成功也让一直在观望的种植户吃了颗定心丸，都在高静的指导下开始建设大棚。
4: 通过他的对咱的培训呢、管理这方面，去年都卖到180块钱，今年还没开始，咱的果还没开卖，我估计价钱也低不了。
2: 可是国产大樱桃的市场一年比一年热，也一年比一年卷，烟台、大连、陕西等各大产区都在发力，新品种成为一个财富增长利器。可换品种谈何容易呢？有一个难点让大家望而却步。
5: 比如说，如果说我可能今年70岁左右，可能我就会有顾虑。哎呀，我重新伐了，虽然我现在效益不高，但是我起码有个收入。如果我一旦把这个果园伐掉，我可能再重新栽，可能得5年甚至7到8年才有收入。
2: 像这棵老樱桃树已经有着10多年的树龄，枝繁叶茂，一棵树一年还能产40多斤的樱桃，管理好的话，樱桃树可以结果到20多岁，哪怕赚的少也有收入。如果砍掉樱桃树换新品种，3到5年才能挂果，5年以后才能进入丰产期。中间这3、4年的空窗期让上了年纪的种植户不敢做出改变。有一个人还真想到了办法，他让不结果的空窗期减少到了1年。他的樱桃树特别的稀奇，大伙儿都叫他一根棍儿。一般咱们见到的樱桃树是这样的，高4米到5米，树冠直径5米左右。种植户们喜欢叫它开心型的樱桃树，挂果量多，一眼望去红果绿叶特别好看。可林祥生的樱桃树呢，看着就是一根根的树棍插在土里。
6: 它现在我们这个现在做这个模式呢，是叫蜜制一根棍，它和大树完全是不是一个概念，一棵总共是给100来个果，所以说它这个营养供给比较均匀，幼果率比较高。这个的亩产呢是3000斤起步，但是说它的幼果率是

0: 70%到80%。
1: 工人们手里拿的是枝芽，是新品种的樱桃俄罗斯八号，用小刀挖下来，嫁接在已经成熟的苗木上。这样一根根像小树棍的东西，就是林祥生已经培育好的樱桃苗木，嫁接好一个多月就可以发芽。
2: 不能让它漏
0: 风啊！这个是最简单、最简便的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走了个捷径。这个原先的品种不好，它淘汰以后，也就是为了快速的这个让它这个生产，采用这种方法。
1: 有了这样的一根棍新方法，种植户们就敢大胆换畅销品种了。从3到5年提前到1年就可以长樱桃，第二年就能实现丰产。
0: 咱现在农村啊，这个老龄化的严重。你现在雇工人的话，全是农村这是老人。你像这种大树呢，它操作起来呢特别危险。
1: 自从林祥生换成了这样的樱桃树，管理起来方便多了，农户们越干越开心。
3: 省事点啊，省事点，
4: 省事这个手续比大事省事，
5: 经济的岁数也太大，你们闹的是慢去。
1: 现在一亩地可以种700到1000棵樱桃树，优果率也越来越高。在这些能人的带领下，种植户们种出了大果，然后按照分级卖出了高价。进口车厘子一般是按尺寸来划分等级，而国产樱桃多数是按果子的克重来分等级的。
6: 15克以上是特级果，12到15克是一级果，10到12克属于二级果，8到10克属于三级果，6到8克属于四级果。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级果，明显看到它这个大小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的特级果，这是我们的四级果。像这个特级果，它都是像树上接受阳光的比较好，因为它在光照比较足的时候，它的颜色也好，然后那个它的糖分也好，口感也好。
1: 大果的俄罗斯八号一斤就能卖到85元，如今在烟台的樱桃大棚里，种植户们的腰包鼓了，脸上是幸福的笑容。他们卖好价的秘诀是控产提质。在几千里外的陕西合阳，种樱桃的历史比烟台短很多，自然条件也比不上沿海产区，他们又将如何在渭北高原上闯出一片天呢？这里位于渭北高原的东部，以前大部分农户零星种植一些苹果等经济作物，收入并不高。
7: 也是群众那时候是渴望产业，渴望有个自主产业，他是那样想的。有了那以后，他有了事干，而且有了收入了。
1: 陈银榜考察市场以后，想带着大家种樱桃，可是大家心里没有底，不敢种。
8: 一些群众不接受，一些群众不摘。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苹果，所以说对这个新的产业大家来说也搞不懂也搞不清。
1: 陈银榜看好樱桃市场，带头种了130亩樱桃树，而且还一口气种了8个品种。
9: 一开始为啥就种8个品种，种这么多品种呢？
7: 品种它是各有各的特色，再是早种晚搭配，再是品种之间相互授粉，大田里相互授粉。它能保证这个过这个数量嘛，产量能赶上去。教授讲还是必须是互相授粉，因为它樱桃这个果子是一花授粉，必须打2个以上的品种，最少打4个品种。
1: 到了第3年5月，樱桃红了，一亩地能卖到5000元钱，这在合阳县的黄土地上是件很稀有的事儿。见到效益了，大家也都敢种了。刚开始种植户们一般都是在地头采摘后直接卖给上门收购的采购商，各家卖各家的，竞争的态势就出现了，采购商趁机压价，这让大家发现了问题。如此下去，受损的是种植户，看来单单种

0: 出好樱桃，不等于就有了好收入。于是陈银榜牵头，在原先的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一个重头戏就是申报省级农业园区，在获得当地政府的奖补资金后，筹资建立了这个农贸交易市场。
1: 和尚又有方便嘛，到这边访问嘛，又有一个公正的平台，在这边统一交易嘛。不然你在那剃头交易的话，也不骗人，不公平，也没人监督，他也起监督作用啊。
2: 那这个市场平时是怎么运作呀？怎么管理？
1: 平时他就合作合作社运作，他就收咱的管理费、卫生费这一块啊。平时收粮食、饲料还在这，一年四季都可以运作啊。
0: 到了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农户能第一时间了解到樱桃的行情，在这个公开的平台展开透明的交易，避免了客商的随意压价，农户的卖价得到了保障。
3: 以前各个地方都跑，哪里有哪里跑，然后就是这个地方货源大一点，然后我们就不用来回跑，在这可以固定。
4: 这个季节不是这个樱桃就出来了吗？然后在家里面没有事嘛，然后就跟着他们出来到这里，挣点零花钱，然后一天也能挣100多嘛。
0: 种樱桃的农户收入明显提升，每亩地的樱桃可以卖到10000多元。这让种樱桃的农户们喜不自禁。
1: 你没有这个，没有樱桃收入，拿啥花？随便买嘛，这个季节随便买，餐吃。我跟你上次说，这个电馍一次买2个。
2: 3个。
1: 两个三个就没7个电馍。
4: 以前想着一亩地有个3-5千块钱就挺满意的。但是卖完之后发现一亩地投产的话大概在1万到2万之间，觉得效益还是挺高的。
0: 樱桃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猛增到9000多亩，牧民前来交易市场的客商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樱桃还在树上就已经被客商抢着下单的现象。
5: 要看上好货的话，就是提前到果农地里，农户地里给人家定好，明天我要2000斤，你明天给我采2000斤，我进金一下，明天你直接给我送过来，你省得第二天收不到货嘛，不然害怕第二天收不到好货，知道吧？
6: 第一，它是晚熟品种，品质好，硬度啊，首先是你像最现在大量上市的这个品种小艳阳啊，硬度，再就是果劲啊，口感各方面都还可以。
0: 种植户们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光靠线下销售还不够，有人开始搞起了直播带货。他叫曹大燕，家里有10亩樱桃园，一到樱桃上市的季节，他便忙得不可开交。
7: 现在是网络时代，是把这个短视频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直播员，人人拿着一部手机就可以做上自己的短视频平台了。
0: 樱桃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季节性太强，保鲜期短，成熟时如果不迅速卖掉，很容易腐烂而造成损失。
8: 跟曹大爷做这个电商，能给我多增加1-2万块钱的收入啊，这是我今年以前那个樱桃全部是线下市场里面卖，价格持低点啊。
0: 曹大燕通过直播增加销量，不仅如此，他还教村民一起直播。自从学习电商线上销售后，王云红通过直播和拍摄短视频可以快速达成交易。现在电商销售的比例占到他家樱桃的15%以上。电商有快的好处，也有不可控的烦恼。当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曹大燕学习做电商，消费者提出的第一个意见让他们不知所措。
7: 客户收到手里，他就感觉整个樱桃的新鲜度没那么好，他感觉是我在跟市场上买的，或者说好像是没什么区别啊。我们提供的是产地直发新鲜到，就让他感觉哎呀樱桃不新鲜，我们还考虑到客户的体验感。
0: 大家想不通，发出去的樱桃都是自己亲自挑选的，怎么到了消费者的手中就出了问题呢？经过不断试验观察，发现原因就出在

0: 在长途运输中，包装的透气性不足，樱桃被捂蔫了。曹大雁立马对包装进行改进。
1: 之前四个孔是两斤一装孔，就排气孔太少，只有四个。从现在改进到一斤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增加了六个孔之后，排气孔好了，在运输过程当中保证了樱桃的新鲜度了哈，它樱桃的这种原位置也改变了，它就没有那么多波动了。
0: 小小的一个改进，就很少接到消费者的投诉了。通过电商销售，曹大雁他们接到的订单有时忙不过来，周围不做电商的农户也可以交给他们卖。更没想到的是，一些需求量大的外地经销商也顺藤摸瓜找到了他们的樱桃园。
1: 我把通过短视频发到了三个平台之后，每天发了九条，通过那几条信息之后，引来了我们重庆的大客商，一个小哥带来了九个客商，把他们本村做这个生意的小哥们一起就来了。
0: 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每当这时，曹大雁就按客户需要的数量马上通知各家各户赶快采摘，在最短的时间备齐货源。除了来进货的客商之外，樱桃园里开始多了一些游玩采摘的人。
1: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采摘园。今天呢，我们带你们去看看我的采摘园。今天有三个品种哈，杰美，我们的冰阔，还有我们的小艳阳。走，这里，我们，你看你喜欢吃哪一种，我们就走，一边走一边吃，随便采随便吃。
0: 他们赚钱的第三招便是搞乡村游。近几年，乡村开始流行采摘游，到樱桃园里现采现吃新鲜的樱桃，尤其受到河阳县城和周边游客的喜欢。
2: 你是带着小朋友在这边采摘呢？
3: 对呀、反正就是这边的那个发展户挺有名的，然后小孩也喜欢吃樱桃，我就带他来体验一下生活。
4: 这个季节，这种自己采摘的樱桃特别好吃，家里还有老人，完了以后我们给我们留点给老人送。这老人有，你想现在有的老人都不喜欢吃水果，你从你给他说是自己采摘的水果，他们吃着也放心。
0: 线上线下相结合，这里80多个农户在曹大雁的带动下销售樱桃。从烟台到河阳，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国产大樱桃的身价翻倍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招一式硬碰硬的较量。在烟台，高静用控产提质，把一根枝上的果子从几十个减到十几个，一亩地产量降了，收入却涨到了12万元。在河阳，陈英榜带着合作社自建交易市场，不让客商压价。曹大雁直播带货，改进包装透气孔，让樱桃千里之外依旧新鲜。不管单打独斗还是抱团发展，谁能让樱桃更大更甜更有品牌，谁就能卖出好价钱。

在中国，如果你想在一天之内感受从雨林的湿热到高原的不同风景，在一顿饭中尝遍山野的鲜甜和岁月发酵的醇香，那你一定要去我国西南部的云贵高原走。

上一圈。开门就见山，说的就是这里。这片被群山拥抱的土地，孕育出了西南独特的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景。巨大的海拔落差，让你从山脚走到山顶，便能感受到宛如四季般不同的气候特点。而在这起伏的群山中，同样也蕴藏着大自然给予人们慷慨的馈赠，那别具特色的西南好滋味。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典型的群山中的盆地区域，有着独特的风情。这里气候炎热，光照充足，盛产芒果。芒果在这儿的吃法更是琳琅满目，芒果沙冰、芒果汁、芒果椰子冻。
1: 来，美女尝一下芒果。
0: 什么？芒果蘸着辣椒吃？这吃法可真有点黑暗料理的意思。不过当地居民看起来好像很钟爱这种独特的搭配。
1: 又咸又酸又辣，很像那种就很爽口的凉拌菜。
0: 云南南部地区雨季漫长，气候炎热潮湿，酸辣味的食物能促进唾液和胃液分泌，开胃消食，同时还能驱寒驱湿，因而云南当地人的饮食特点就是喜食酸辣。酸脆的青芒果蘸上辣椒粉的味道就是酸甜咸脆，这不仅中和了酸涩的味道，还带有浓郁的水果香气，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其他很多地方，人们常用颜色来判断芒果是不是好吃，外观绿色的芒果意味着酸涩感较重，要等到它外皮变黄变熟，里面的果肉才会变得绵软香甜。不过这种方法在西双版纳却行不通了。当地人告诉我们，这里有一种披着绿衣的芒果，据说软糯细腻，香甜可口，而这种芒果的种植基地海拔通常都比较高。
1: 这大概得多高了？
2: 有1300米
1: 左右。1300米，哎，怪不得我感觉这边好像都有点冷。
2: 是啊，比下面要低3-4度的温度。
1: 看整个下面的这个山区，全都可以一览无余。
0: 每一颗芒果都要被整整齐齐的摆放好，那这看上去绿绿的，好像还没熟的芒果，味道到底咋样呢？
1: 这个芒果看起来外皮也是绿绿的，哎，那为什么它这个削掉之后还是这个颜色呀？这真的能是甜的吗？
2: 你尝一下就知道了。
1: 我尝一下，哎呀，一小口，脆甜脆甜的，并没有很酸，是那种酸中带甜的那种口感。不过这个嚼起来感觉不像芒果，有点像那种脆苹果啊、脆梨的那种口感，但是它也是很甜的。
0: 这种芒果吃起来清爽脆甜，但是里面还是夹杂着酸味儿。而要尝到果肉更加香甜的青芒果，还要往山下走。
2: 那边有
1: 啊，那边有。行，那我们去那边看一看。又甜又糯。
0: 果农告诉我们，山上和山下的芒果都是同一个品种，叫做金黄芒。
1: 可是我们刚才在1300多米的那个山上，那个芒果它就是酸甜的呀。
2: 那种海拔高的地方它不熟，这个低海拔的就更甜。但是低海拔的上方这个它就阳光更好，它每天照了就是要8个小时左右，上九下就是6个小时左右吧，它相差就是2个小时。
0: 芒果喜热喜光，

低海拔地区的山顶光照充足，气温偏高，五六月份芒果就熟透了。而高海拔地区由于温度低，那儿的芒果一直到八九月份才会完全成熟。

0: 充足的光照时间，让许多不同种类的植物在这里获得良好的生长环境。一些外来植物也在这儿悄悄安了家。位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的朱苦拉村，被金沙江支流鱼抛江环绕。当地人形容到达这里要经过99道弯、88道坎，因此村子也给人留下了遥远而神秘的印象。然而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地处我国西南腹地大山深处的小村子却因咖啡闻名遐迩。中国内地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株咖啡就出自这里。在云南其他地区喝到的咖啡，追根溯源竟大多也与朱苦拉的咖啡树有关。
1: 你这个咖啡林面积有多大？
2: 朱苦拉是等于说50多亩，我们有8个智囊川，已经种了800多亩了。
0: 齐凤华家中有10几亩咖啡林，他告诉我们，咖啡是热带作物，种植咖啡的温度不能低于0摄氏度。小粒咖啡适宜生长在海拔800米到1800米的山地中，如果海拔太高，则味道酸涩；海拔太低，则会偏苦。咖啡树根系怕积水，而海拔1000多米的朱苦拉，土壤大多是沙土，气候也属于干热河谷气候，所以非常适合种植咖啡。
1: 现在这个果子能这样现吃吗？
2: 可以吃，
1: 可以吃。那我尝一个，尝一下它的味道啊。
2: 可以。
1: 真的一点也没有想到是苦啊、涩啊这种，它就是甜的。
0: 齐凤华告诉我们，这些咖啡的品种属于波邦和铁皮卡。那么朱苦拉为何会有咖啡这种作物呢？齐凤华说，这里最早的咖啡树是一位法国人从越南带过来的。
2: 他喜欢喝咖啡，走越南经过的时候，他就把拿了2棵种到教堂下面，后来发展了24棵。他拿了以后，种了以后，就是说，农夫也就是跟他说不咖啡了，自炒自冒，啊，现在我们这里呢，基本上都会了。
0: 法国人田德能的无心插柳，成就了今天的朱苦拉咖啡林。现在村里很多户人家都可以运用古法制作咖啡，制作过程分为晾晒、去皮、去壳、焙炒等几个步骤。
1: 炒咖啡这个要炒多长时间啊？
2: 1个半小时。
1: 就中间这1个半小时要不停，是不是？
2: 一停就它就糊了，
1: 开始慢慢变色了。
0: 焙炒好的咖啡一出锅，浓香的炭烧味儿飘满了整个房间。咖啡豆放凉后，先要用石磨研磨成粉。与我们平时喝咖啡不同的是，朱苦拉村民更习惯在水壶中直接烧煮咖啡，保留那种原始的味道。大约10几分钟后，浓香的咖啡便呈现在眼前。
1: 我们现在喝的这个咖啡里面是什么都没有加的，糖和牛奶都没有加，味道是那种发苦一点点的香味，然后香味当中带一点点酸味，它好像就像是自己天然加了一点牛奶的那个味道感觉一样，很醇厚。
0: 外来的咖啡成了朱苦拉的灵魂，全民种植，日常品饮，更用以待客。除了咖啡豆，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中还有一些特别的美味让人垂涎欲滴，但却极为危险。云南普洱的山林地湿热，十分适宜一种特殊的风类栖息。你看，硕大的头部搭配锋利的口气，再加上尾部致命的毒针，彰显出它不容侵犯的威慑力，这就是黄脚胡蜂。云南当地流传着水牛不过三针的说法，意思是一头壮硕的水牛若被3只胡蜂同时蛰刺，可能直接会丧命。不过在普洱人看来，藏于蜂巢内的蜂蛹却是种营养丰富、口感软糯的食材，值得他们冒险获取。在普洱山林中追胡蜂，全凭老蜂农的真功夫。犀利的眼睛紧盯胡蜂的飞行轨迹，稳健的脚力追踪它的行进方向，再加上对这片山林地形轻车熟路，才能最终找到蜂巢的藏身之处。
3: 现在我距离蜂巢大概也就20米左右的样子，这是我与它最安全也最近的一个距离了。养蜂人告诉我说不能再往里了，不然就有危险，而且告诉我到这块一定要压低自己的声音，尽量减少自己的

然而，找到巢穴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一旦靠近蜂巢，胡蜂带有威胁的嗡嗡声让人头皮发麻。蜂农屏气凝神，准备开始摘取蜂蛹。艾草与松针燃出的青烟被缓缓送向洞口，这是麻痹蜂群攻击性、争取取蜂蛹时间的关键一步。篮球大的灰褐色蜂巢渐露真容，撬开一角，乳白色的蜂蛹蜷缩在蜂房内，正是此次冒险追寻的目标。这一篓来之不易的蜂蛹，便是被当地人称为最危险的美食之一。

0: 将去除杂质的蜂蛹投入热油中炸至七八分熟，再以高温大火复炸十余秒，炸出酥脆外壳，锁牢内里鲜香，撒盐后即可享用这份美味。普洱人对蜂蛹的烹饪可谓是花样百出，炭烤蜂蛹焦香诱人，清蒸凉拌凸显本味，就连熬成稀饭做成包烧上桌也各有千秋。普洱人热爱蜂蛹，源自古代先民靠山吃山的狩猎智慧。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蜂蛹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如今人们爱蜂蛹更多是痴迷于其鲜美的味道。翻过乌蒙山来到贵州贵阳，同样是山区，不过由于地质结构的不同，这里却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喀斯特地貌，土层薄，保水性差，而在这种环境中却生长着一种非常倔强的果子，它是高原人的宝贝，以富含矿物的山泉浸润，被高原充足的阳光普照，生生把自己长成了一颗维生素 C 爆表的黄金果，它就是刺梨。从每年五月开始，刺梨树的花朵陆续绽放，果实也分批渐熟。
1: 慢一点啊。
0: 刺梨果如其名，长相与同样身披铠甲的仙人掌菠萝类似，它扎根于喀斯特地貌，以周身尖刺为甲胄，不仅能锁住珍贵水分，更让掠食者望而却步。
2: 刺梨的大小呢，就是这样呈扁球状和乒乓球差不多，直径大概在2到4厘米，上面密布着一些细细的小刺，甚至有一些刺上面都带着红色，感觉杀伤力很强。要注意，当它呈现出金黄色的时候，就意味着能吃了。
0: 刺梨的维生素含量奇高，维生素 C 含量高达每百克2000毫克以上，只需小小一颗就能满足人体数日对维生素 C 的需求。另外，刺梨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花青素等物质，让刺梨在自然界营养谱系中树立起难以逾越的标杆。刺梨营养丰富，口感酸甜清脆，可以直接食用。不过由于刺梨还伴有明显的酸涩味，人们还会把它榨汁成原浆，这样果肉中的挥发性成分带来的类似山野植物的清香与酸涩形成独特的风味组合。

0: 另外，以温和的方式缓慢干制，更利于留存芳香，可以像果干一样嚼着吃，或者用来泡水喝。刺梨还是隐藏的调味品，可以作为酸味剂加入沙拉、糕点中。如果说山野之鲜是大自然的馈赠，那么在西南，有些滋味则需要交给时间，有些味道也需要回归本真。视线回到云南昆明，做一道正宗的汽锅鸡是慢生活的极致。汽锅鸡耗时需整整一天。作为名满天下的名菜，早在清代乾隆年间，汽锅鸡就在滇南一带流行。这道菜最重要的食材一定是五定壮鸡。鸡肉在下锅蒸炖之前，还有个很特别的手法，那就是一定要细心按摩，目的是排出酸和血水。这样处理过的鸡肉质地细嫩，炖出来的鸡汤也更有营养。一个小时过去，鸡肉的揉制终于完成，姜片均匀地铺在锅底，汽锅内不放一滴水。鸡切块，顺着鸡肉的主要部位切下，每一块的大小要求基本相等，这样在汽锅蒸制的时候，鸡肉的口感才能保持一致。云南是高原地区，气压较低，水的沸点也相对较低，汽锅鸡蒸制时要用纱布上下缠绕，让汽锅更加密闭，也让蒸汽在锅内的循环更加有效。利用蒸汽带来的高温，确保蒸熟鸡肉能更大限度地保留食材的鲜味和营养。经过四个小时的蒸制，经典的老昆明汽锅鸡终于出锅，揭开盖子，一股醇香扑鼻而来。这经过高温蒸汽蒸过的鸡肉更加软糯滑嫩，鸡汤特别清澈鲜甜。如果说汽锅鸡是因地制宜的美味，那么宣威火腿则是岁月沉淀的醇香。云南宣威位于云贵两省交界之处，干湿分明，在宣威家家户户都会做火腿，也都爱吃火腿。根据火腿的不同部位，吃法也不一样。据说一条火腿可以做出几百道菜，炒蒸炖煮样样皆行。技艺精湛的火腿大厨根据火腿菜肴的色香味形，把它们命名为重质成城、金钱满盘、国色天香、油淋黄金丝、火腿扣羊肚菌、豌豆火腿丁、干椒炒火腿等等。火腿也不只用来烹调，还能够做出一种特殊的时令点心，那就是火腿月饼。更让人大开眼界的是，除了做菜用的火腿，这里还有一种能生吃的火腿。
1: 口感非常棒，软糯香甜的感觉。有一点这个火腿的原香，稍微带一点甜，而且它这个软度也非常的适中，
2: 吃起来非常的清香，也不干，然后咸度也很适中。
0: 生吃的火腿肥瘦相间，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很受消费者欢迎。不过在宣威，也不是所有的火腿都能生吃，这种能生吃的火腿必须要用乌金猪来做。乌金猪属于高原瑰宝，起源于云贵川乌蒙山区与金沙江畔，故名乌金猪。它体型结实，后腿发达，能够适应高寒气候和粗放饲养，是制作宣威火腿的上乘肉料。
3: 我们这个猪，云南这些地方山高路的啊，每天都是这样散放在山里面跑来跑去的。它的这个后大腿的，你说这个肌肉才很发达。你看看哈，美不美？看大腿，好不好吃？看大腿。
0: 这乌金猪采用散养方式，常年奔跑于海拔2000多米高的高原地带，吃百草，喝山泉。在云南这种山高路陡的特殊生长环境和养殖方式下，乌金猪的运动量巨大，尤其是猪后腿能够得到有效锻炼，这样的猪后腿做出的宣威火腿才好吃。

0: 果。养殖户张大哥告诉我们，选用乌金猪的腿做原料只是第一步，火腿可以生吃的关键秘密在一个特别大的房子里。根据张大哥提供的线索，我们来到了这处有60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据说里面放20万根火腿。不过房间里除了火腿连个人影都没有，而且里面不少火腿都已经发霉，这发霉的火腿还能吃吗？
1: 这个怎么是发霉变质了，都长毛了，这种发霉变质的东西怎么吃啊？你
2: 哎，别动，这不是发霉变质，这才是宝贝呢，这样的火腿才好吃啊。
1: 这样的才好吃？
3: 对啊，
1: 我怎么不信呢？
2: 因为这个霉菌是贴了一层保护层，不能乱动的
1: 啊，不能乱动，
2: 会影响质量的。作为火腿呢，它是一种发酵食品，从冬天腌制，春季风干，夏天长霉长绿毛，就说经过冬天以后呢，它就绿毛慢慢褪去，
1: 就是现在这样子是吧？
2: 对了，是的。
1: 我看到的还不是最恐怖的，长完绿毛的才最恐怖。
2: 对了对了对了，
1: 这样的才最好吃。
2: 是的，因为它经过一遍的熟化过程，完全熟化，美味可口。
0: 吕大哥告诉我们，火腿表面的霉菌是微生物发酵后的反应，火腿在发酵阶段室温应该控制在月均13到16摄氏度，相对湿度是72%到80%。宣威是高原气候，干湿分明，夏季气温高，降雨集中，降水量能达到全年的一半。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霉菌自然发酵，生成独特的浓郁香气。在宣威也只有身披绿袍长满霉菌的火腿才是大宝贝，也是当地人觉得最好吃的火腿。
2: 长了绿毛越长，它的品质越高，身穿绿袍，这个长满霉菌，那它最上乘的一个菜品。
1: 是这个样子
2: 啊。这样的火腿最美味。
0: 火腿表面绿霉长得越好，说明这只火腿发酵得越好，其品质可能也更好。这些绿霉长满整个腿部的时候，那么这只火腿也就基本发酵成熟了。
2: 时间越长，它的香味越足，也是越安全的，因为它是一个安全的食品，一个发酵的过程，一个熟化的过程，就可以达到我们食欲的一个标准，也喝得很美味，很美味的放心食用，放心。对了，
0: 火腿质量的好坏关键在于上盐，精准的上盐量决定火腿是否咸淡适中，浓香美味。
4: 我们是手工上盐，有三个关键部位，第一是火腿的脚，第二步揉搓皮，第三是个蒸面，三个关键的部位。
0: 在宣威火腿独特的制作技艺中，修腿上盐，洗晒风干发酵，每一道工序的严格把控，才成就了宣威火腿独特的味道。
1: 那咱这个生吃的标准是什么呢？
4: 生吃的标准是必须是纤维乌金猪的后腿，在良好的环境下发酵3年以上，这个你不能急，必须等三年以后才好吃。这个生吃火腿除了脚以外都可以生吃，这个生吃的火腿肥瘦相间，软糯香甜。
0: 经典的东西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上好的原料，足够的发酵时间，造就了可以生吃的宣威火腿，这每一口都是时间的味道。从芒果的甜，咖啡的醇，到蜂蛹的香，刺梨的酸，再到汽锅的温润和火腿的鲜美，西南好滋味从来不只是舌尖的狂欢，更是人与自然相处的哲学。山野寻仙，这里既有自然的馈赠，也源自人们对山川节律的精准解读。在西南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每道食物背后都饱含着山河的灵秀结晶与生存的匠心智慧。

中国海，繁衍生息的海洋动物超过20000多种。无论是弱小的生物，还是庞大的猎手，他们都要为生存全力以赴。海洋变幻莫测，只有凭借智慧、力量和勇气，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挑战中赢得存活的希望。一头年轻的布什鲸，身长达10米，体重约20吨。

维系生命，它必须在夜晚追随食物深潜，白天上浮前行，只为在春季之前赶到北部湾。是否能在海湾赢得期待中的盛宴？谁也无从料定。布什鲸的觅食之旅仍在继续，它不再形单影只。

然而并没有那么顺利。不论怎样，旅途不再寂寞。正值早春，小沙丁鱼如期而至，它们在北部湾集群繁育。布氏鲸终于找到搜寻已久的美食。

海洋中很少有哪一种生物拥有比它们更高效的进食能力。不是鲸，海湾最神秘的访客。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印发，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30%，山东加强分班轮作、昼夜抢收，安徽怀远小麦收割和水稻育秧同步进行，首批船载仓养三文鱼起捕上市，最快24小时到餐桌。粤东金昌鱼迎捕捞，填补市场空窗期，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李七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急需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亟待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
1: 这次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规划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立足我们“十五”期间农业农村重大形势变化，谋划了我们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些重大任务和重大目标。
0: 此次发布的规划提出7项重点任务，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2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
2: 2条底线的，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三全，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致贫，另外呢还有3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了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这个富裕美好。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等目标。规划提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专家认为，这充分表明规划突出了农民的主体地位。规划提出一批支撑性、引领性强的重大工程行动计划，比如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大实物开发工程、农业生物制造提升行动、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
2: 十五规划更多的把农民的主体地位放得比较重的位置，明确了为谁而建、为谁而兴。比如说水电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公共服务的提升，包括教育、医疗。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应该就是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0: 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专家介绍说，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需要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
1: 这次规划呢，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就是把宜业和和美的内涵进一步的拓展。就是乡村不仅要人居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的条件好，还要有产业。
0: 专家表示，各地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因地制宜，走适合自己的道路，着力夯基础、补短板、扬优势。
2: 一定是探索适合自己区域优势的产业和发展。

0: 展路径。我想一定不是齐步走，先走的区域积累了一些经验，其实为后面的区域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就是要分类去探索，逐步去实现我们的目标。
1: 规划还提出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如何端稳中国饭碗，保障粮食安全。继续来看，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专家介绍说，守牢保障粮食安全的底线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粮食安全系数打得更高一些，就能将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打得更牢一些。
2: 要落实长粮于地的要求，就是要高质量的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不断的提高这个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让技术推动我们粮食生产的单产和质量的提升。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截至6月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最近2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气象部门预计，5日起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省份应密切关注，组织抢抓降雨间歇，推进抢收抢轰。安徽蚌埠怀远县的171万亩小麦，受去年秋季连续阴雨的影响，播期普遍较往年推后了7到10天。当地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加强中后期田间管理，弥补了播期推迟带来的影响。
3: 在安徽蚌埠的怀远县，全县的171万亩小麦呢，正在进入集中收获期。这边的收割机正在抢收小麦，那在不远处的田里，农户已经在忙着水稻的育秧。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5号这里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所以农户们都趁着这几天的晴好天气抓紧抢收，赶在雨下来之前全部收完。收完之后，旋耕机跟着就下地犁田，等雨一来，正好适合水稻插秧。那现在怀远县每天的收割进度超过40万亩，所有的农机都是人停机不停的轮班作业。
4: 今年小麦长得是很好，每年是两粒的，中间没成，今年人家连中间粒成了，还大粒，产量就上去了。现在这个水分都在10月12，要割崩牙了。我种了10000多亩，今年产量比去往年产量高，平常的在1000斤，管理好的1200才正常。这边割了大部分就开始上水，把这个水上了就开始再插秧。
3: 和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麦收现场不一样。怀远这边的小麦收完之后呢，秸秆并没有直接粉碎还田，而是被切成了像这种30厘米长的小段，一堆一堆的堆在地里，再用专门的打捆机把秸秆打捆犁田。在距离麦田不远处的一家秸秆收储点，被拉到这里的秸秆经过分拣揉丝除尘之后，就会变成我身边这些成品的粗饲料。那它们呢，摸上去软软的，干干净净，也几乎没有什么味道。那这些成品的粗饲料呢，就会被销往全国各地的养殖场。农户告诉我，这种把秸秆打捆犁田的模式，有利于夏茬玉米、水稻等作物的播种和生长，减少病虫害的滋生。
5: 我们今天一天能收到2000多吨，每年我们这个时期，也就是收储的最高峰期，3到4天打捆犁田就要结束。
3: 为确保夏收顺利进行，怀远县建立了收割、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一体化农机作业保障。今年三夏期间，全县累计调配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5465台，粮食烘干机1514台，确保171万亩小麦应收尽收。
6: 截至目前，全县的小麦收获进度达80%以上。6月5号前可以完成全县的麦收任务。今年我们全县小麦预测产量在每亩537公斤，增幅较去年在5%以上。
1: 山东嘉祥县67.8万亩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高峰期，当地开启了昼夜抢收模式。傍晚时分，在山东济宁市嘉祥县纸坊镇，800多亩连片麦田里依旧是一片繁忙。当地正抢抓无雨、吹微风的有利天气，开展错峰延时收割作业。